0: 啊，有许多有非遗的一个是贵的，有的有这个去啊，有这个打工的我可以到你吹不到，这个是在你多种啊，这个错的鱼有这个热外来里举办这个网互动啊，有买你呢要切过一千多的鸡啊，吹过给囊你要即将在乌马囊啊，不是我囊一个木生呢，结果借户籍的非这的行都一类的货，有的比他自己做一百岁。该有贵呀，该有什么有意思的？该
1: 有。有如果你去到错吧的，那个木色，
0: 但
1: 木色你奥啥会议是可
0: 可
1: 不合的？
0: 对吧？
1: 要的
0: 木色
1: 你当就不用那也可能你挂个太爷是别个扛的。
0: 是。
1: 那么什么不是我给做那木色也是非容易太过。
0: 要不错那鱼的错那鱼物的该数据部的是搞不咋能给他弄过的呢？结果该给你真该错那鱼的工作服的该做服体系啊，给几十个字讲你要猜人类似孟嘎。
1: 啊
0: 有许多如果有如果晒一个热症找切冻一个豆一个
1: 豆
0: 那上过这个吉拉路你给了反正有给了马西上有黄金书屋那一座硅谷也给我有的在国此次有的还给书中自有黄金屋那一座硅谷
1: 给给人我你行被过太容易
0: 带戏
1: 我虎有古的将我你误在过给日格
0: 带那上过去工作往户空嘎几十一枚你一个给错那四人啊我一个自己长得啊慢慢能过去的整个鱼的布嘎啊给认识是我你嘎一个往户卡往户卡腾第二者呢要给个瘦子女的啊，是腾推你飞舞舞动，那个飞到伊来总有一个空格。那上过慢慢能任务，行都能找嘞啊，吃屎啊，喝到嘞啊，找嘞啊咋讲呢？要是过个对四个不要能能啊，该说人家人流量嘛，是说人家能努力呢，反正买个女的。
1: 要是过的去该日本呢，就是让行都能我思绪找嘞。
0: 带买个女的，我可以他的妈呢。
1: 哦，该是蛮多个，
0: 该
1: 古在国的长是蛮多
0: 个。另外要你是吹个一个冷斗鱼。
1: 冷斗鱼
0: 哎，领读人，这个单呢上来的是把你猜个抽举多种，你两把都来蒙一个果实啊，类我这个吉古代，
1: 哎，
0: 找 K 级那个冷斗的，冷斗的那个舞动，咖咪错那个哎女斗那个李蒙呢是整个错那鱼啊，一把都来个舞多得买，一张 K 级哎个角斗士那个舞动，你一张珠宝制的舞动，啥的都来我吧。啊，该还有你，还有是还该巨狮，巨狮，
1: 巨狮，
0: 连人连死你，我不加该五多啊，巨狮要硬马擦。
1: 哦，该
0: 该五十五万册，
1: 干嘛对不起？
0: 不是，下面我你谁家都是那概念，我你错了还是 K 级哦，这个啊早都杀死。啊，休闲那个狮子大外那个来舞动
1: 啊，
0: 多女呢，这个女都给该舞动的，还是切过一把刀的鸡，哦，干过呀，有的
1: 还要。该吹舞给哪个别个动？
0: 对，另外要还该啥啊？啥还要试一啊？试戏最错的那个只得舞动多种，给配置要啊，还该实在是还要飞舞给来推你给来养色呀，想要啥起都来弄，找来吹舞。然后呢，意图给该一路不给我讲黑语戏，错女啊错伤找在一个女都给一扎，那个给我。但是给你工作给女的一个服务员其他的多呢陪着过本黑一个小娃给几张多久啊咖啡屋啊旅游的纸的呀摇卡中伤啊无谁这谁知道能给你女的给控告那上过有的过意图给旅游查你
1: 旅游张碟
0: 女的给个不是啊其他的多久有的过哈给
1: 都
0: 给
1: 那个
0: 哎看了多久对反正过跟那个错女的过我给过鱼蒙鱼的话已经切过有大眼睛都死能给挖物吧也比他是一个鱼与力动啊鱼蒙的吹物能给往户生意任意
1: 有的过都是给他不能过吃死都是洗带的过因为你是学无染要的那都是要的干能来给你洗带苦涩
0: 嗯过给要你给姑娘看万卷书行万里路
1: 对对对对对
0: 要不错就给这伙子在江水
1: 啊撒黑
0: 撒黑
1: 要撒要黑
0: 空
1: 降一横
0: 是是是
1: 如果你不给死活跟不是肌肉拉吃还你要杭州飞色给鬼友
0: 这些要不给两个呢有的是还女的啊说撒黑子嘎子要给设计那错女啊，有人慢慢那些比拉的买个的货物要试洗，买个那个样物都是啊，江菜，那个
1: 正菜，
0: 那个非一盒一个美盒一个穷奖。
1: 咚咚咚咚。
0: 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夸大过了，过得高兴。
1: 我也是。

0: 拘捕凹玉罔顾，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最苏的苏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驼。
2: 宇宙呢过宇宙物
3: 月赛开始物
4: 宇宙物是第一干的
2: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2: 我你管你是物
5: 宇宙物
3: 徐娘小偷你管物啊怎么着给你回答观众就被管呀
2: 这个是阿尼我尼阿子要养多过要王斗把斗列着
3: 列着啊过来当当子
2: 芙蓉的芙
3: 芙蓉的为用吗
2: 芙该要列给斗养
3: 那个
2: 王斗的芙
3: 芙
2: 哎是西哎这个芙蓉芙蓉给该是配这个得子芙蓉湖
3: 啊啊
2: 啊但是我尼宇宙湖多中你给该把斗给给斗
3: 哎
2: 啊我尼宇宙南国给当个芙蓉多芙蓉多知道吧我尼看到个芙蓉知道吧所以说你不用多该是八豆给一个豆腐
3: 该是八豆
2: 八豆都不用多、
3: 哦、哎
2: 是
3: 哎懂吧
2: 但我你用过不你要该接走啊不用村
3: 小腿脑造库
2: 芙蓉村啊
3: 芙蓉村
2: 啊是行要梦
3: 啊要梦
2: 但我你行豆呢你可能我外这几个不用村不用要是有不用不用嘞
3: 但是
2: 所以我给个人啊你你要吃有时个十米月湖一样的湖
3: 啊
2: 都呀芙蓉村吧这个
3: 靠女
2: 度我给湖给学过芙蓉
3: 啊
2: 但是我你本季八豆给学芙蓉
3: 啊
2: 这个可以给个八豆啊该当娘我的约定俗成的
3: 啊
2: 就是我要那么多你估计还有这样当豆的
3: 懂吧
2: 所以给八豆
3: 懂吧
2: 就是我是过当了国国王豆法子去一行堆
3: 写写很关脑疼骨呢有的脑疼骨
2: 别给我写是写
3: 疼拉开屋子豆豆呢
2: 哎是写忘了给你给娃子上有的豆腐吧
3: 咋呢
2: 给豆腐给学你啊别给我喝那个就是芜湖
3: 得
2: 火
3: 得火
2: 啊是谢谢帮上给多一个负责给女的一岁负责给得火给
3: 你
2: 帮上是当个车谁是被过杂乱
3: 啊是给杂草那样的那个骨
2: 荒芜
3: 啊
2: 货物
3: 啊
2: 给得火把这给得火你当杂草丛生给得火啊
3: 平
2: 湖
3: 啊平湖啊
2: 那意思啊
3: 嗯
2: 给你我你拿过来下得下得吧
3: 啊我
2: 要给是啊你豆腐
3: 啊椅子芦
2: 苇的芦
3: 芦苇的苇
2: 嗯啊是是是给啊给你当我你蒙起啊那枪猛子呗

0: 亚东的。
1: 蒙子又远，给开始啊，又远不过的，要是杭州女妹妹
0: 啊，但是但是但是但是，
1: 要给本上的当官，我你晓得个是香草的名字
0: 啊，
1: 云香啊，是啊，就那蒙子。那么我给你当官是彭锦，我就把芸豆，我家芸豆是要给用的
0: 啊，白芸豆，
1: 哎，
0: 白芸豆，
1: 要的那我是要给芸豆，
0: 那个，
1: 要的那位是这几日提了用，
0: 提了个用啊，对啊，还要记住个，哎哎，
1: 要记住个，这概念我晓得个日啊也是那可以，
0: 晓得吧？
1: 嗯，我感觉是牙木，发芽的芽，
0: 发芽的芽，侧侧的豆一个芽啊，
1: 哦，这概念本身我原家是别个豆
0: 啊，
1: 要你配置过的，一概念是这外多种的啊，
0: 木
1: 啊，你们一啊去取吧，木去取吧，
0: 但是摇藤菇，摇藤菇的，
1: 哎，一个概念，哎呀。我一个个个个个女嘛，可以给咱给日子呢，也要我去赏给我去去。我以为哪个？
0: 我要通过哪个？要是腿都跟我些我些去，你摆
1: 啊
0: 发到我你摆吃的。
1: 啊，我些去跟那个要头的抽得的，那个还要给打碎我些吃啊，抽得的。
0: 啊，
1: 那这个是哪个打碎不是？你还给还能思考的意义一次睡眠吗？
0: 但是还个发难物给个日看到
1: 发难物，我才是给我家给那个。问题哦，你生活都要有啊，给豆你可能又是吃个么子吧？豆芽
0: 啊，豆芽
1: 啊，豆芽我豆芽
0: 黄豆芽
1: 啊，是给我又要是别个豆芽了。
0: 是
1: 哎，给妈妈给你肉芽，哎呦过瘾，
0: 肉芽
1: 我你弄上来就对生活
0: 啊。有你还给
1: 豆芽豆芽的啊，豆芽的就肉芽哎，是给我你杭州人，
0: 给到鱼的脚的要你那
1: 块豆芽。为着越来越懂哎，
0: 对对对对，
1: 杭晒面就可能要来的吧，哎，是是
0: 的，
1: 给这半夜给是还有那意思，
0: 晓得吧？
1: 我要给你当过纸啊，给还是我呀，不我你三五多种航线约家给，但是你
0: 吃
1: 家给人啊，
0: 蒙子么？
1: 蒙子歪歪歪是
0: 的，还是
1: 给人啊都有纸，有就是全都纸
0: 啊，
1: 给
0: 吧？
1: 我你普通纸半夜还可以还可以，
0: 晓得吧？
1: 要的我可以过普通饭还可以，要的啥不可以？
0: 要的是那的西施，哎，给个普通物要给他找你西给我，要那个过来去可以就提啊这个的。
1: 这些给子啊，
0: 啊
1: 我要给人啊，你儿子要蒙子去，多种去啊，别个都。
0: 你要给
1: 啊？
0: 你要给？
1: 给感觉都瑞。成肉谁个内
0: 啊？要记住
1: 啊！要记住，蒙多种肥一肥啊！
0: 蒙多种要记住，
1: 跟人家都锐
0: 锐锐，自己自己。
1: 跟人家我你讲你都啊，你都在
0: 在，
1: 嗯
0: 啊，懂吧？
1: 都在，跟概括不懂啊 ？OK，
0: 那自己一个锐，我你越久锐锐安莫要日语日语那鬼，
1: 是跟都在
0: 在
1: 啊！一个你概念可以弄多啊？你可尖锐的锐。那不得啊，
0: 一个实在
1: 啊，
0: 可以可以可以，
1: 那
0: 是个火虎呢，
1: 是吧？我要给是虎，
0: 虎又是虎嘛，
1: 哎，
0: 虎
1: 嘎
0: 达，
1: 这个嘎达吧，
0: 哎，
1: 配这个开虎，
0: 开花
1: 啊，然后给是花朵的意思，东南面的得叫江西养着个虎西鸡的
0: 啊，
1: 这个虎称虎母雪虎
0: 啊，
1: 落虎哎，富虎哎，米虎哎，那
0: 个棉花
1: 哎，雷虎哎，知道不？雷那么热，知道吧？那我给你用虎做的着色的啊。虎啦，虎当哎，虎出哎，知道吧？
0: 花车。
1: 然后给你是脚了背个虎肉的啊，虎色行豆
0: 啊，虎色虎肉。
1: 哎，是西西。然后给你当个哪个呢？该是要没个学啊，要过的。
0: 咋过呢？
1: 你要用跟那呼吸虎。
0: 啊，有的。
1: 浪荡。
0: 浪。
1: 啊，跟那呼吸虎，知道吧？该要过的。然后给很模糊，哎，要过的。
0: 模糊。
1: 来虎江。
0: 哦。
1: 来虎
0: 啊，老花。
1: 来虎斑呐，黑斑呐。
0: 浪子走呀，要那啊。
1: 浪子来虎。
0: 啊啊啊！
1: 浪子虎，我要过的。
0: 要给要给。
1: 对吧？我给你个意思啊。刚刚我给你问你个虎斗的意思。
0: 花头。
1: 花头。
0: 有的小招数一些那个，
1: 就花样本领
0: 啊，
1: 办法。来、
0: 啊，
1: 这个是虎都是贬义词。
0: 那不也黑脚八虎？
1: 给哎，跟那虎都西头就是这个人啊，
0: 小心思很多。
1: 啊，是虎都西头这样那样的
0: 啊。
1: 我你一般配本别那么那过。
0: 啊，你虎都在那抖的。
1: 虎都那么抖啊要。
0: 啊。
1: 啊，这个呢，轻易开玩笑，半开玩笑给抓。
0: 哦，把开玩笑要过的啊。
1: 我虎都是脏抖。
0: 要
1: 吧？但是甭模拟户外过呢，你虎都脏抖，我就那憋一憋了，是吧？那虎。
0: 自己。闹到疼裤带。
1: 对吧？我给你胡里巴拉。
0: 花里巴拉
1: 啊，又是指四彩斑斓，那个是一胡里巴拉，胡胡
0: 啊，花哈刺激，
1: 刺激啊，葫芦，
0: 花露嘛，
1: 啊，葫芦又太多，
0: 套头带，
1: 难用啊，得嘞，真是的，那么子啊，
0: 是
1: 给
0: 是
1: 给，我你给你忙打过那样子，啊你胡高乐乐的你们，
0: 胡高乐乐，
1: 花狗哎，胡高乐乐，
0: 那是叫车子吧？
1: 胡高乐乐，忙打过那，
0: 忙打过当时，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2: 格雷是御酒。给了要最愚蠢的欲求子凶，给了要最东疼的欲求生养，给了是欲求之母。 没

0: 类御酒。
1: 御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2: 御酒，一座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1: 雷石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2: 美雷御酒，是御赛家俱部御酒的盛阳。
3: 橘子御酒红吞猛乳，御人御酒得女望乎，买你雷女御腾御思徐。
4: 大姑娘和恩七下，徐阳大姑娘腾跟你给买你一雷女。今年七下快大姑娘改业格局，与九零女的节奏，手部当头等上台。手部就认为当头等上学的台呢，学们给给人带手部的资源呢，已经是各切细各切吧，多多了，细多对不起吧。多年初要个生意人，他给黑人家呢，固定呢，我是带手部的，扶持我人家拿着手指。黑人家呢，给你是给大局忙一个，一个手机个，还有是我你了这，我人家第日来吃一锅掌柜的。个掌柜的呢，还给个带手部的棒子呢，是一路一个，人家吹了我要猛的。不过给个人呢，是真是真猛，一方阿飞躺下被人，日你阿飞都躺被人一方发的。还是被人呢，我觉个手部呢，当都登上台。后来给个棒子呢，一句在，再一句吧，夫妻将日拉吹了人晓得，有的别你吹了人哪我晓得，别人我晓得，我家给个掌柜啊，是真该吹了要猛的，啊，真该对火了我要猛吧，真该雨要猛吧。结果给人家手部当头登上台的，人家真猛是真猛，我伢洗澡几个人比呀，是够棒酒嘞。咱洗澡几了躺的嘞呀，啊够棒躺嘞。给人家手部当头登上台的，人家手部当头登台，给一句人员呐，找来杨勇的，只帮我是打你比你的意思吧，有如果打你符合的意思可的，有如果讽刺要跟人家有当过真猛是真猛，都有没搞些假的给着人，只过躺对付过躺去，还是我有过给着人。哦，给我手部当头登台的呢。该那么吃得细啊，是那真的呢，只过躺在副堂去呢，还是给一句人员的节奏，手部当头登上台。

0: 咋曾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腰盖暖吃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发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我是姐猛姨，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中那个虎头。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中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脚累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脚动早得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人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吴永玉呢，长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线，满载腾腾吴永玉可称何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8: 举步傲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9: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和红国，富国人得过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这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腾国啊，沙冷不不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吧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冬都得过，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当个得多激烈狠，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个得多激烈狠，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玉古人，沙石秀丽，人气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西。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比赛区歌舞体舞系的多得句子。
11: 用盖盖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宇宙家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哈。
1: 高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能，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0: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地叫道，我黄一琼爱工作。
1: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2: 故事中介，故事宇宙，
3: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2: 同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3: 最具有的宇宙之雄，最动腾的中介生涯，
2: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内美丽宇宙，
4: 居部偶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各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5: 虚娘秀腾萨国宇宙主播，
3: 盖爷宇宙王呼嘎子把圣邪舞苏瑶宇宙的庇护走舞腾腾萨国宇宙，
6: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7: 我是阿人，
6: 自己北上公众的宇宙过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户啦嘞，王大闺女啊鬼长的火币长能力啊，接下来如果你杀过宇宙啊，能够你只爱带我你宇宙的国啊，一个网络的上头永远可以给写飞机巨样升级啊，给一个所以说杨江引擎我你知道
7: 吗，杨江
6: 杨江说杨江也是那给那个增大了我你宇宙啊啊，木啊，是这个结合的火灾
7: 估计，
6: 哎，在是，但是帮破
7: 人
6: 呐，
7: 市民找个国语书
6: 人呐，
7: 对吧？啊，
6: 木结合的火灾，
7: 哎，就是。
6: 最近那过年要不上古去给伢个这个谷子啊，我你宇宙的雨记得要看你的菜，把角落的菜嘛能吃啊，旅游的装修在你五在顶一女。啊娘里的基础数据呢是细日啊，我你预日的协会总啊是他的脚踩的四亿女东北张几帮整的菜啊，该有谁该一将在乎我你的协会的女人啊啊，甭扯你那个是他顾客啊巨户行行行都给大姑娘可以弄得我你预就和试一试。
7: 有时候我你来给你发还给当过咋的都可以的。
6: 要不了这
7: 样。我还故意。
6: 但很快了这招预就是啊，要是啊你拿多啥要一要。
7: 拿多啥都吃过。
6: 但是去很快找的给当洗
7: 嘛。你不找啊你拿多啥我们多一多找的。
6: 对啊你都吃过当一洗找了都比你得好吃哦。但是那个找的预就是去露露给那和张那和找个故意啊旅游让子。让这点预就作为一个目的的一样的预了
7: 预就对预就那个马上困难过你找江医生要热锅买铁要找发个小你会预过预就那个 kiss 一张找些梦人这个就给过
6: 带戏带戏
7: 拍一次吧
6: 日戏要不来这我你困难过预就啊你管哪得我试一试
7: 预就那日子在过啊日还被爱有时找拿多少能试过
6: 对找去改改改就是旅游一试吧但是那个你直接找车祸那个结果可以更有的杭州的日门啊带我你预就网络协会即将比嘎一个账上一个推你是啊这样你呢结果来这你找公寓的事
7: 啊
6: 找了队友找了去有四一没有四个人那个该做的那个你陪着过找了队友不语嘞你脑多给你你妈是都去给的给个鱼不鱼找了给个给有所一个戏曲是大过年鱼不鱼是拉河找了去我要一直
7: 我
6: 要整个给个就比一区你挖可以多贴负责过的当个鱼不鱼找了很有给不得得继续我吧
7: 当
6: 个给这我行都给给四个队伙给当一区的给乌拉斯乌的给比拉斯给何时西何时要当一就给过那三个给过要了队伙你让子可以去的要是让子得买一个区你可以试一内吧
7: 试一内
6: 哎该是行直接在车火行都给日本那个给要那个一个就推你一岁那个我你预计吧就以我们给预部故协会那个在伊亚去的庇护多久第二你举同一个境外的公园慢慢的比拉斯一个生一个自己一个飞机你忙一个去吃，我你那个预计啊，住了那个个地人家，总该该在鱼龙不拉外那个个吃子是吧？那上个跌破嘞，鱼得买块鱼丸买那个个外来个个咖喱
7: 啊，对
6: 啊，养在的杭州个个陪着过，你要能高级来吃，白鱼找的骨，嫩鱼找牛骨，那个叫嘎猪啊，甭说你给我爹就比个杭州妹子这个李东来吃。啊、你啥次一个是在吧你那个在一个过通的物理啊你退给物本遇见一个 KU 又是 KINI 啊只要无摇那个就目标反正给

0: 不许谁自己给凑子啊，有的给个细腻给个你特给白煮吧，要用用一个火鱼，
1: 有的一个素的吧，
0: 素的吧，苦白搞可以养成一个非人有的血非给木得的。嗯，我该有的多你凑给个鱼不鱼，白子锅改变也有属于给可死一死的吧？
1: 对，去试试可不可以？
0: 对，鱼鱼就给鱼不鱼呢，有的木一别来吃，你在锅等漏一个将去一个窝里。啊，我那里来自己的要看你是一把在楼底夜嘛能吃，让那种啊日军啊看楼你是泥沙的烈烈嘛能吃。
1: 对，
0: 那上过你个就给大动物们你哦黑去，鱼你记得要看是一把泥脚的四嘛能吃，东北长几帮子泥沙的脚。
1: 要五爷你给给毕竟五爷骨子伢子要背过要得死要骨是穷姑娘的腰要骨的
0: 要骨拉是铁带。
1: 对，杭州呢你陪着过给扶着鱼吧，给叫鸡西类啊个。
0: 嗯，对。
1: 给一百两三个的货，两三个的货，能把吃。他是给别个鱼叫你要看是洗多多的。那鱼不鱼，你一上开鱼，行都能找。你
0: 其实
1: 哪都能找的，你负责打过，找哪鱼的，找哪去。
0: 对个。
1: 找着的白。多一朵。
0: 行有意思啊，马上特别是去世界各地货。哎。哎，个个能偷到呢，结果养乌鸡啊，个朋友正好晓得过来呢，结果。给我呼啦给他给吃死，给我你是给那几天当头当吧，你个过年那找了给我当头当我当上个给我五毛给我你找个烧吧，给我当头当给我当
1: 困难还是
0: 哎，故障哎。干嘛要一个的话呢？有的话你遇就给小芒果果可谷子公寓啊，这个的话呢啊给把正列主还个双轨制一些呢，给虽然你呢有的政府值得一个百五，过来是自己值得一个用用啊，有这个西子往外部门啊，修了一个百五用，
1: 百五用西哎，
0: 加这个用用的对待你可以非还个大胆呐、啊，有的大头人啊，慢慢那这个啊你废物的供货吧，长江这个在帮腰吧。还有黑丝一扎当当你退下回啊这代的
1: 之中
0: 带你给那伙反正能够打工能找给死你呀五等啊咋能够睡你无压呢无压
1: 带你无压给一百过次你负担的时候你可能能找着八五家
0: 带无压但是给你能冲你了吃阿碎一点细碎陪着过你可以去告退你了以后你找了的问你给小芒嘎五木嘎嘎完要陪着你别打找你超过上人呀你要多给你再一天细碎
1: 带
0: 你可以找杭州浮动的火系又可以要了的问你预计费降低一类还给经典的景点，
1: 盖哦，我估计过，是吧？哇哦，盖杭州的好吃哦，杭州姑娘，你应该认识拍头的
0: 啊，但是啊，
1: 头的哇哟，你长着你走路哎，
0: 要的要
1: 的，玉州姑娘都是背锅水。
0: 但是
1: 他你给我摸山扶山，你给我摸头啊扶头。有时候一年你那一多啊嘞，小猫哥哥哥 kiss 你多，不要给多啦哈，忙到给家给叫人给盖都不要给他照一照。过壁照一照，你上干木得照，
0: 日
1: 中上照一照，古脚先吃照一照，我们类似往户家去照照，正合一类。
0: 该有人你公过要正合呢，有人问你遇见网络那个正合的个子女啊，慢慢的给穷里拿吃一点利息啊，咋过你高级吃一个卡藏麻药，就是卡里找到遇见。但是你可以去预交妈妈的
1: 药，哎，
0: 该有一个生意叫网络消费，给生意加注，啊，陪着消费升级你咋弄呢？我你以为该塞个吃烤又可以养来大行东西，妹子陪着过一啊，你一起玩吧，你大姑娘晓得的，非你忙个跟着一起玩，你有一个叫非塞一个吃烤，
1: 对，
0: 一级娃娃，许多有一级娃娃可以打动给那个消费，给那个囊子，我你预交是哈预交老路鸟囊个养一下大姑娘，我比大姑娘嘛可以过，有水老囊个该一起玩，俺可以找预交是，就你的。要不告给每日何吃点漏了一米有的告四个地方嘛合适
1: 讲
0: 是呀合适你可以务必最早的试一笔贴
1: 苦在人长苦在人长那当过你是老妖你买过家耶哈你一年多少路你所谓要你外
0: 但
1: 是你是行外但是我给你吧这一年
0: 日西
1: 务必要给梦到
0: 务必要给东西你务必要给东西但是该要的我你遇见那个户籍等该网络户籍是要那个故事大姑娘可以找两个是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快大姑娘过得高兴
1: 我要洗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不当当
2: 内就一遇恩遇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腰猛过谢你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4: 于旧等
1: 该有人我你
4: 于旧能
5: 哇哦不错呀
4: 秀无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0: 沙城市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腰盖暖吃过，
1: 沙冷步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沙红阔，
1: 马腰脖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沙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子，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5: 最输的输，不胜为不胜错，最累娃年说说，最累酒不骆驼。
1: 鱼酒呢？过鱼酒屋，
0: 月赛开始舞。
6: 鱼酒是第一家的，
1: 我你咋你呢？
7: 鱼酒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7: 鱼酒屋，
0: 一要你管我吧，阿人咋给你就没夸大姑娘管家
1: 西鬼给高
0: 高
1: 水沟的沟
0: 哦，羊高吗？
1: 羊高是吧？哦，还为一个没有的流水道给叫呢，羊高啊，另外给你配过可高一些几个么子？
0: 大过年
1: 啊，
0: 四高
1: 我四高又是
0: 水沟
1: 水流呢，还有可高是几个么子？比如说五高、瓦沟，陪我那个多种五块，我多种几点。
0: 就
1: 我讲，我通告，搿类人到我你脑筋骨可能有毛病吧，所以我该下得个压你一手可以吧？
0: 啊，过高是
1: 基本。该我呀，别过嘎达达过来我下得哦。
0: 是
1: 个。另外该你到我，节奏 B
0: B
1: 啊，变量的变，该我一下得是吧？
0: 哎，雷蒙嘛。
1: 日貌该你是王王曲的王。
0: 阿是雷蒙。
1: 阿是雷蒙是。貌该你的话，你的我，啥地是谁一个高亢的亢？
0: 该叫我。
1: 哎。
0: 该咋过呢？
1: 沆瀣一气的沆呐！
0: 是呐，我晓得。给句你话就我呢？
1: 啊？该是俺的我。
0: 我晓得呢。
1: 啊？
0: 哦，可以就啊不，可不同屋子是嘛都那个。
1: 那都写，可以就这都。我说啊，妈，俺句你个。该是俺有的我。
0: 我呀我呀我啊。
1: 的我啊，一个让我夜间的水气吧，沆瀣一气
0: 啊，
1: 就那一
0: 个。
1: 该是俺这帮悠悠的，那个屋子被个都水管
0: 了，
1: 你被你国火。
0: 嗯。
1: 我给你的屋。户，上海的简称。
0: 哦，阿是又是简称
1: 嘛？哎，是户啊。给一百个字，我你约的上
0: 海
1: 多少百个刀？
0: 哎，
1: 过一黑我你行学约。
0: 行学约该呢，粗吧得买吧，要吃呀呢。
1: 哎哎是，我给是上。
0: 上。
1: 嗯，啥的是上？上的上门的上。
0: 啊，上还要省
1: 啊？
0: 上啊
1: 啊
0: 啊！要省么？
1: 哎对，上。噶侬话该给上你当过上一个噶称
0: 啊？对嘛？
1: 啊，是。另外一个人啊，你要连个都一样，
0: 哎，
1: 一个人都脏，
0: 脏
1: 就是沉默的沉，
0: 哦，脏了，
1: 闷死了，可恶心，带个，
0: 哎哎，
1: 啊，该闷死呢，脏死了呗，
0: 啊，沉下去了，
1: 哎，鱼脏掉呗，
0: 啊，船沉没了，
1: 哎，写鱼脏掉吧，鱼脏掉，我天，忙一都忙一要这鱼脏掉呢，那个，忙给你陷入就是，得是脏落吧，
0: 啊，地基下沉，
1: 啊，是脏落吧，啊，落吧，当陷入的意思，
0: 对，
1: 死了呢，这么有脏落。
0: 就是肮脏的东西
1: 都沉底了，
0: 沉底了。嗯，
1: 往后给你是低落的意思。
0: 该咋过呢？
1: 啊？
0: 该咋过呢？
1: 给那哪？哎呀，给那哪？那哪脏西脏？
0: 哦，有的过他的心情很低落，
1: 人很沉
0: 啊，
1: 就是很低落。
0: 不开心的。
1: 嗯，不太阳光了，那意思
0: 啊。
1: 另外给你是上气急躁，整都背过上个意思。
0: 上脏。
1: 脏丝啊。
0: 沉啊你。
1: 沉思
0: 啊，沉思
1: 啊，上涨你还可以过，
0: 深沉
1: 啊，脏埋，
0: 沉默，
1: 哎，是是是，就啊，
0: 嗯，
1: 跟网给是俺的，给该是俺的，网给都一样的，
0: 嗯，
1: 都脏，
0: 脏，
1: 脏是没入水中的意思，
0: 嗯，
1: 都脏死了，
0: 哦，
1: 都脏死了，娘，
0: 那该憋气，
1: 我这关你一啊，可死的脏脏脏，你脏死的死，
0: 就是啊的，
1: 就没在水中的意思，
0: 懂一懂一，
1: 我你遇见过脏
0: 脏
1: 啊，
0: 要过
1: 要过哇，
0: 要
1: 那个
0: 要一该要通过的，
1: 是是是是，我要该是俺银行同行可能外头砸我，
0: 那陪着
1: 啊，
0: 过来通通，
1: 沁人心脾的沁，
0: 呛不带，看到你那过来去不带的吧，
1: 呛
0: 呛
1: 带都呛。
0: 哦，
1: 是渗入的意思。这个有时候把行动当外都糟，我告诉你。这个是唱，都唱，你晓得，哎，是。还是个唱咏啊，唱让上辈
0: 啊，沁人心脾。
1: 哎，是，这个是有几个意思，你
0: 懂吧？
1: 你分不懂糟，又是吧？
0: 晓得，
1: 我要给你日常把给腰。

0: 日上吧腰，
1: 哎、嗯，腰上呐，
0: 哪
1: 朝洗澡呐，是吧？刺上腰体吧，
0: 杞人忧天，
1: 哎，是吧？我给配这个药方啊，忧愤，
0: 忧愤，
1: 哎，领导，我是发愁的意思
0: 啊啊啊！
1: 往往给你啥？可以忧虑的事情，
0: 内有
1: 啊，内有娃娃，
0: 哦，内忧外患
1: 啊，是是是啊，各长五腰。
0: 高枕无忧
1: 啊，是这个意思。我、嗯、你都仍然能够外头
0: 咬果牙，
1: 哎，外头叫咬。噶能话给你当过是忤逆的忤，
0: 是吧？
1: 噔，哎，是写啊。一个你又是逆的意思
0: 啊，
1: 不
0: 顺不顺从，
1: 不包容的
0: 啊
1: 啊啊啊，是写啊。给你我女舅那娃，我就绣给俺姑娘阿婷的行鞋
0: 啊，过来等等子。
1: 火用你娃写火用，
0: 嗯
1: 啊，五年你娃写五年子。
0: 有孝心的人会生有孝心的孩子，
1: 孝顺还生孝顺儿，忤逆还生忤逆子。
0: 忤逆子
1: 啊，有个逆子火用你写了个谁？那
0: 这
1: 个是古国给忘的。
0: 对对对，古等国用的。
1: 不是个写了两个谁？写了有个逆子火用你言传身教，谁人
0: 啊
1: 火用
0: 啊？懂
1: 那意思啊？
0: 嗯嗯。
1: 给我娘啊，只一个人他娘写，反正要
0: 的。这个是妈妈妈用的。
1: 意思别个用一类的，是吧？啊，忘了你当我，你下这个都养又可以吧？
0: 过来等等。
1: 这个怅然若失啊
0: 啊，
1: 来唱。
0: 气、
1: 啊、都气就可以吧、哎、啊，我给你当过是睡眼惺忪啊，
0: 你要给什
1: 么？竖心旁是一个弓
0: 啊，
1: 松
0: 啊松
1: 啊都松，给什么？你两个家有下的意思啊？都有可以吧？不
0: 懂吧？嗯，下的。
1: 我们给人按的补
0: 补
1: 补东西的补，
0: 哦，该
1: 修补的补，
0: 不等吗？
1: 不。
0: 啊，在里头哎呦，里头那个要
1: 补衣
0: 啊，补衣服
1: 啊，是破洞补了是
0: 啊，破洞先把它补上
1: 啊，天破外补，地裂我恼羞，
0: 天破了有云来补，地裂了就没了，哎呀，
1: 没有云的事情，
0: 这意思你看懂是
1: 天破外补，
0: 天破了会补吗？
1: 外修。
0: 敷个恼羞
1: 啊，恼羞，
0: 恼羞嘛，就地裂了就没得修了嘛。
1: 啊，对对对，
0: 啊，
1: 三年上，三年交，三年呀不补凑。
0: 三年新，三年旧，三年补补来凑。
1: 干我你普通都要要
0: 要给要给，
1: 好吧？
0: 缝缝补补又一年，
1: 哎，缝缝补补又一年是些，补充，
0: 补充，
1: 补
0: 充，
1: 天的意思，配这个补肉。
0: 啊，补助
1: 啊，胡补助吧
0: 啊，发补助了。
1: 我才开始跟阿姨讲的觉不好吧？你家你家洗洗把我是那个没补
0: 啊，弥补
1: 啊，是。人话该是止痒，
0: 该咋个啊？补膨，
1: 补膨，哎是，
0: 补
1: 补牙
0: 啊，补药
1: 啊，是补膨啊，牙补百日再补
0: 啊，药补不如食补。
1: 那是那是那是，给你一些忙忙打工那啥，给俺绷紧啊，行些行些疼家的。
0: 过来疼疼，
1: 补补累赘
0: 啊？啊，你不得。
1: 不不累赘，
0: 这是个么子啊？
1: 不不理智，
0: 不不累赘，
1: 不不累赘。
0: 妈妈哪个老师？你懂吗？我是卡莫。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头水呢。
1: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还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给美丽写吃了
1: 美丽玉酒见你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江乐斯果图
5: 大哥呢给你夸大哥呢干爷问你啊一句有女的写意思啊，根据有女是指哪类？啊，你有女呢？哎，我你不是记弱病人，我该能拿扶杀扶死啊，扶杀扶死。哎，究竟是干扶国扶五扶六呢？一等过扶杀扶死。哎，不对，要个意思的内容，其他功能作为概要。今年哈大功能也想写个灯美啊，美呢叫做是最忌秋夕，头发扶归秋夕。这一次记得秋夕，这一季秋夕，给继续我做美女。所以我呢，错男我们一个对门啊，错男我们一个对门，没对呢是两个人啊，没对两个人啊。哎，我再来讲一下，就你是跟如别人结夫三夫四，就你夫国夫五夫六呢，休息啊，夫三夫四继续我。楼主的那个是给千年吧，啊，与大夫是古代的那个字辈，这次的就虚无。 只吹着一来最终的牙的美沙阔四个脸的手啊，真是正经的人。那么五阔楼里不负够多本铺的人别住，我你西国国负沙负四个沙，该负是嘎大的数字沙，这队伍啊各发一个，因为古人国叫是沙贼，人家沙贼啊就是天地人沙贼缺一不可，拆除了整个世界的资本缺股。嘎大国沙又是该局的对系，是镇江的对门子。又还比我你人家国一个人给人刻薄复刻薄啊，给意思意思，为国的东该局修帮了。今人的人在古代又叫做高沙，高沙能高的高，高大的高。我是一个人做日久老伯啊，累伯的富家爹的，人又是富高沙，来资本的对系，国家也做得。我最早来测试四，四同一富家大，古人国啊，四花东南西北，拆除了空家的边界。富贵是出门阁楼，还是雨过落户，无来无去给世界欢喜。所以啊，四对别的是芋头的腿，是做日久的纺锤骨。举个几代次的例子，古人家出门把日久，一等家做正楼修盖居，该又是积沙大事。我是家偷偷摸摸啊，望门瑞德，还有是负 A 沙负 A 四，妈妈是能有一比例负沙负四。那么问题又来吧，五宽楼门门是被杀死倒嘞，就你是具有不能够多别种呢？养在古人的眼里呀，五宽楼就是张家坝的数字。自称五宽楼在古代有自己的镇江工作，那控制了多数人的工具，譬如说五，就是太阳五眼，将木石斧头。是天地瓦外的永远距离，楼呢是太阳楼窗，父母兄弟妻子，这是古人人类的余生。那么这两个我是真实的正面的故事。所以啊，我你如别人不杀不死，本不是自别如的，是大家古人的该举别种者的国位。意思说你的天地人无复活在哪里，你东南西北无方人称，该又是负镇江负浪负楼么、啊、所以啊，国边人负杀负死那是要依据的啊。恭喜大官人加一了，我你就女士给若边人国负杀负死记录去，又不给你大官人详细当美啊，美得其下给你每年接受最忌秋夕，请问你错弄一个对门，按你的话就是勾眉，勾眉，眉大官下的是何齿，勾又是齿啊。最忌秋夕，就你这最忌秋夕，秋夕大官人过的是眉上，可以过眉。最忌就你如果是勾呢，啊，用勾的是啊，你得插拉去，给眉这个腰，给眉这个忌，腰忌又是最次忌的意思。最忌有最次忌的，要忌的，这是勾秋夕是美人，所以美得呀，叫做勾眉。

0: 曲谱偶遇顽固，国语宇宙故事，歌谣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每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2: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3: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4: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2: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3: 要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4: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3: 要我比那我脑壳。
4: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3: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4: 找来。
3: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偶遇古人，沙石修垒，上级堆垒。
0: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池，格物让西。
3: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0: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生养。
5: 给你，你过得考啊？
6: 马赫考西哎！
7: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不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别过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然意哦，脑干硬呐，想你最呵呵的努力努力呐。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考入，阿过去要你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呢要开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沙城市秀和红果，
3: 宇宙自家喝得火，
8: 用古药盖暖吃过，
3: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牧村阿多沙红果，
3: 发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3: 女子无在门本多，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3: 一人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3: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3: 杀夫吃得门羞弱，
8: 他用罗杰望门者，
3: 人有九十门之过，
8: 问一女子非用过，
3: 娃子发过我脱，
8: 我不敌得张腾说，
3: 此此事事妈妈过，
9: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门友
10: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得过生他一枚的对
5: 七日奥语妖角网呼
9: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1: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3: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1: 喊你空哥哥吃。
3: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11: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3: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然给王当背死不，俺那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一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样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那样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0: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
13: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0: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 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近几年来，温州各地乡镇诞生了很多小而美、小而专、小而活的特色乡村博物馆。今天节目一开始，请同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小而美的文博馆，感受当地的文化氛围。
15: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4: 听众朋友，近几年来，随着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和浙江省建设1000家乡村博物馆计划的不断推进，温州各地乡镇诞生了很多小而美、小而专、小而活的特色乡村博物馆。他们依托当地重点文保单位，结合乡村文旅产业，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打卡，亦为乡村带来了新的文化气息。节目一开始，请同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小而美的文博馆，感受当地的文化氛围。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上午，温州鹿城区的曹湾山遗址博物馆外早已停满了旅游大巴和自驾车。在馆内，讲解员小王正在向游客讲解一件玉柄形器的展品。这件保存完好、制作精美的玉器，来源于4000多年前人类部落的首领权杖，被誉为曹湾山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6: 这边这个展柜就是我们镇馆之宝玉柄形器，我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玉权杖，它中间这个木柄已经没有了。
14: 他说这个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玉柄形器，我们帮它起了个名字叫玉权杖。它中间的木柄已经没有了，玉片一共有10片，全部都是这样环绕型的，而且非常光滑，玉片上还有一些图案，相当于谁拎着它，谁就是首领。曹湾山遗址博物馆位于温州鹿城区藤桥镇树圃村，依托于距今4000多年前的浙西南古代历史上重要古人类遗址，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曹湾山遗址而建设。该博物馆占地约3737平方米，馆内五大展区围绕曹湾山历史文化次第铺陈，文物展品丰富精细，不单只有众多玉柄形器与图增制品展示温州先民的部落文化和蒸煮技术，还以 AI 和 AR 等技术手段再现先民们的日常生活场景。温州鹿城区曹湾山遗址博物馆讲解员小王讲：
16: 大家可以点一点啊，就比如说我们身后这边的捕鱼的人。
14: 他说大家可以点一下，譬如说我们后边这个捕鱼的人，跟他进行互动，包括好像这边狩猎的，那边制作衫的，都是模拟我们先民们生活的环境。沉浸式观赏完曹湾山的自然风貌，

0: 由考古发现之后，不少参观者为这座遗址博物馆的规格点赞，评价这间乡镇博物馆具备省级技术水准，并对这一趟跨越四千年的追溯历史之旅感到意犹未尽。市民王女士说，
1: 温州像博物馆类的还是不多，这个馆建的也非常好。
0: 她说温州好像博物馆类的还不多，这个馆起得非常好，为我们后人去回顾人类的发展史非常有意义，特别是对孩子们，让他们看看祖先生活，很多的历史需要去挖掘的，去发扬，去继承。温州市鹿城区藤桥镇相关负责人金宗克告诉记者知，近年来藤桥镇积极将遗址保护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围绕曹湾山遗址博物馆打造先欧故地文化体验基地，开启未来乡村的新场景。目前正在试运行的曹湾山遗址博物馆已经初见成效。
2: 我镇呢是就全镇之力去打造这个博物馆，把国宝要保护起来。
0: 他说，我们镇里头是聚全镇之力去打造这个博物馆，去将这个国宝保护起身，亦作为温州一个文化地标，通过先民的一颗种子，带动田园综合体农耕文化、农业旅游。我们亦都没有想到会有这么红火。一间博物馆就是一间大学校。近年来，随着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乡村对博物馆有迫切需求。而怎样规范乡村博物馆建设，提高其专业性和生命力，使其更好地为乡村振兴服务，亦就成了当下的重要课题。浙江省提出十四五期间全省建设一千家乡村博物馆，并公布了浙江省乡村博物馆建设指南试行和首批乡村博物馆名单。以文化人，以文育人，除了鹿城区藤桥镇之外，温州各地乡镇亦纷纷对辖区内文博小馆进行改造提升。温州是纸的故乡，欧海泽雅一带是温州手工造纸的发祥地，当地山水民间至今保留着传承千年的古法造纸。如今游客来到纸山泽雅，总是要去当地的传统造纸专题展示馆逛一逛。这个展馆和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四年追造纸作坊毗邻，以村礼堂为基础改建而成，主要展示欧海地区富有特色的造纸历史文化，具有鲜明的在地性。该展示馆自2010年开馆以来，月均开放天数为25日以上，全年接待量为8万人以上。2022年被评为浙江省首批乡村博物馆。除了向市民展示造纸文化，温州泽雅传统造纸专题展示馆馆长黄勇军和团队成员还通过组织各种新春市集和共赴市集，让乡村博物馆和在地村民生活相生相融。黄勇军说，
3: 我们集中邀请唐宅村的阿公阿婆啊，把自家的土特产集中在我们博物馆的尾厅和院落里面。
0: 他说，我们邀请唐宅村的阿公阿婆将自己家的土特产集中在我们博物馆的尾厅和院落，由我们来搭台提供宣传。他们通过共赴市集，将自己好难攞落山的土特产做集中展示和售卖，同时等参观完展馆的市民与游客朋友能够在参观之余带走一份泽雅的土特产。作为时光的守护者，乡村博物馆静静地矗立在乡间，承载着世代相传的智慧与情感。他们不单止保存着乡村的集体记忆， 更是一座桥梁。

0: 连接住过去与现在，指引住未来。黄勇军始终坚信乡村博物馆对于乡村建设大有可为。
1: 能够在小小的一个村落里面，有这么一波年轻人还在这么热爱我们自己的文化，也会。
0: 佢讲能够喺小小村落里边有咁一波年轻人仲喺度咁热爱我哋自己嘅文化，亦会感染到好多嘅游客，包括一啲国外嘅游客。我哋村留守嘅阿公阿婆比较多，乡村博物馆能够为呢度注入更多嘅活力。唐泽雅传统造纸专题展示馆一齐被列为浙江省首批乡村博物馆的，仲有相距近十公里的龙溪艺术馆。2020年，为响应艺术下乡，温州瓯海区泽雅镇政府打造龙溪艺术馆，不定期开展艺术展览以及非遗美育研学等活动。该艺术馆立于村口依山傍水而筑，以国宝四连锥为形，造纸文化为意，勾勒出水锥、纸槽、烟囱、烟塘之形，融合了传统纸山文化与当代艺术风范。温州龙溪艺术馆执行馆长陈霄讲：
2: 这个建筑是温州市首座清水混凝土一体浇筑的乡村博物馆。
0: 他说这个建筑是温州市首座清水混凝土一体浇筑的乡村博物馆，灵感是泽雅的水锥坑的概念。国家级的文保包括门口的水池是泽雅梯田的概念，馆中间是烟囱，也是造纸过程中需要的，而馆里面挂了个纸造的球，也是体现纸山文化。龙溪艺术馆前卫的设计语言，使其落成之初就被赋予传播现代艺术的期待。2021年至今，温州龙溪艺术馆已举办50多场展览，引入了达利、莫迪里亚尼、皮洛等世界级大师的作品展，最高月接待量近8000人次。常阳馆中可遇见世界大师、当代艺术家、造纸匠人的作品，举目窗外有溪流、竹林、水池、梯田、飞鸟与远山，实现一步一景、望山亲水的沉浸式体验，让游客感受艺术、自然、建筑、生活的和谐共生。陈霄话：
2: 就是我们想把艺术品融入到生活里头去，作为我们生活环境、家居环境中的一部分去打造。
0: 他说，我们想将艺术品融入到生活里头去，作为我们生活环境、家居环境中的一部分去打造。我们现在起这么现代的馆，就是让乡村和城市平等对话，将市区的人也都吸引过来。相比于都市的繁华与喧嚣，温州的乡村博物馆更似是隐藏在山水之间的一颗颗璀璨明珠。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浓郁的乡土气息，欣赏到独具特色的乡村建筑，体验到最质朴的乡村生活。村口老人们的谈笑声，溪边小路上慢跑锻炼的路人，偶然悠然路过的牛羊。现在温州已经有98家乡村博物馆，覆盖11个县市区，形成一馆一主题的特色矩阵。这些乡村博物馆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偏居乡村的群众享受到精神滋养，成为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的新空间。温州龙溪艺术馆设计师胡宇泽讲：
3: 我觉得艺术虽然是有一定门槛，但还是与人是息息相关的嘛。
0: 他说，我觉得艺术虽然有一定门槛，但还是与人息息相关的。乡村有这样的东西来传播，作为一个媒介，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这个艺术的门槛消失了是最好的。如今走入温州各地的小镇、山村、名胜、古迹、公园、礼堂，你都有可能同不同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播送的《魅力中国》节目。喜庆的云锦婚书，别致的云锦蝴蝶胸针，这些是江苏南京云锦博物馆里面三位云锦初级织造师交出来的首批成果。他们是南京莫愁中专云锦传承班的首批毕业生。零零后的小师傅们的加入，为南京云锦的传承与发展带来新的活力与可能。今日节目下半时段开始，就请听江苏台带来的录音报道，南京云锦博物馆里的零零后小师傅。在南京云锦博物馆织造工艺现场展示区，大花楼木织机一字排开，一位掹花工坐在花楼上方提掹纤线，一位织手坐在机下，手足并用。记者在这里见到了零零后云锦织造师马少贤，谈及和云锦的结缘，他说源自一次偶然。偶然间走入南京云锦博物馆和莫愁中专联袂在校内创建的云锦工坊。
2: 因为刚开始就是看到云锦织机，哇，就觉得它非常非常的大，就感觉很震撼，还有历史的韵味。
1: 他讲，刚刚开始看到云锦织机就觉得它非常大，很有历史的韵味，对它有一种没来由的那种尊重，感觉很神奇，我就觉得被它吸引住了。2019年，南京云锦博物馆在莫愁中专开设云锦织造的选修课，由南京云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周湘喜带队亲自教授。2024年7月，首批传承班学生毕业。2025年1月，马少贤、孙佳佳、曾妮三位零零后小师傅正式成为南京云锦博物馆的初级织造师。明末诗人吴梅村曾经讲：江南好，基础夺天工，孔雀妆花云锦烂，冰蚕

0: 傲讽慕少空，新仰小团龙。赞嘅就系灿若云霞嘅云锦，佢代表住中国丝织工艺嘅最高成就，系中华民族同全世界珍贵嘅历史文化遗产。高大厚重嘅织机由1240个零件组成，千万条丝线纵横交错于木架之中。使用时需要上下两个人默契配合，同班同学孙佳佳坐喺花楼上方提掹牵线，马少贤坐喺机下手足并用。当梳子一喐，老式木织机仿佛被赋予咗生命，灵动咁运作起身，奏出流淌千年、不断革新嘅经纬之歌。马少贤讲。
1: 就是在制造云锦的时候，我会更加的沉下心来。
0: 他说在制造云锦的时候，我会更加地沉落心来，生活中亦会变得更加沉稳。灿若云霞的云锦背后，是一代又一代匠人日复一日的打磨。冷板凳必须要坐得，剪毛、接头、抛梳，一个动作、一项工序，一练就是个几月。个中枯燥，如果不是热爱，很难坚持下来。千千作数手，扎扎弄基础。梳子在两手之间画出一条抛物线，细细的丝头就被轻巧地抛到了另一边，这个叫做抛梳。老师傅一套动作下来行云流水，但用孙佳佳的话讲就是眼睛学识了，手脚没有跟上。第一次坐上大花楼木织机的时候，手忙脚乱，至今仲是令他印象深刻。不过历经无数次失败之后，终于渐入佳境。
1: 抛梳的时候会把梳子抛到地上。
0: 他说抛梳的时候会将梳子抛到地下，在抛的过程中亦会将丝线整断，对我来讲是有点困难的。抛梳子的力度，他要进行一个打尾。当时为了练好这个动作，有两个礼拜就一直练这个动作。出生于2003年的曾妮，虽然是南京人，但未接触云锦之前亦都是一知半解。回忆起和云锦亲密接触的第一日，从原材料入手，了解桑蚕丝、金银线、孔雀羽线、鸵鸟毛等云锦织造材料的特性，触碰这些材料令他倍感振奋。来到南京云锦博物馆这几年，从基础的接线再到挑花、造机，曾妮进步非常快。在旁人看来，一片一片重复的动作或者枯燥，但对他来讲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曾妮向记者道出其中诀窍，他说沉落心投入，慢即为快。他不单止总结了独特的辩证法，还摸索出织造方法论。
2: 一门技术像传承了这么多年，不是说你想学会立马就能学会，那就可能就不叫一项技术了。
0: 他说一门技术传承了这么多年，想学识就即刻可以学识，咁可能就唔叫一项技术啦。你只要将呢个动作做好咗，先至能够喺工作中将呢个动作做得快。纹样系有尺寸要求嘅，我哋会喺上面画公分线，慢慢将时间分散成小片段，时间亦变得好快。万工出细活，任何一项技艺如果达到炉火纯青嘅境地，离不开时间的浸润和持续反复打磨。被称为寸金寸金的云锦织造就更为甚者。一般来讲，一日工作八小时，亦只能够织出五六厘米长度。入门难，坚持更不易，投入大量时间，一时半刻亦都不一定见到成效。这种慢在现代生活节奏中需要持久的耐心支撑，这个也是一些青年织造师半路放弃的原因之一。曾妮笑称，在朋友眼中，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

0: 嘅云锦迷，见到越嚟越多人从陌生无感转而羡慕起佢嘅职业，感觉好有面。
1: 就跟他说，这是一门传统的手艺，历史很悠久嘛。
0: 佢话我就系同佢讲呢个系一门传统嘅手艺，历史好悠久。但系佢哋就觉得我做嘅系好特殊、好特别嘅，可能唔系好了解咁样嘅传统工艺。我就会同佢话，跟我一齐嚟馆里边参观，我帮你哋介绍。一条条细如毫芒的丝线交织成熠熠生辉的云锦，书中的图样渐渐成形为实物，这个使他们三个人倍感振奋。每一次作品入库，就是一次对自己的认可。在基础星星中不断延伸的，还有零零后的新收获，里面有琢磨，有较劲，更有期待。点解师傅织成嘅锦缎摸上去更均匀光滑？原来呢个同抛梳尾翼力度掌控得恰到好处相关。第一次驾驭60公分尺寸大纹样，能唔能够亦用织小纹样嘅速度追赶上去？再多试几次。
2: 我觉得以后我非常的努力，然后有想过。
0: 马同学讲。我觉得以后非常努力，有想过如果在某一个很大的展览或者舞台上，然后放住那部作品，我可以跟朋友很自豪地说，快点看看那个是我织的。
1: 工作的时候就是熟练这个动作。
0: 曾同学说，保持冷静，不要急，工作的时候就是熟练这个动作，渐渐地去掌握它，然后再更进一步。一旦专注了，时间就变得很快了。
3: 我觉得在那个纹样上面可能是更符合现在年轻人的审美嘛。
0: 孙同学说，我们零零后也是富有创造力的，在纹样上面可能更符合现代年轻人的审美，在材料上也会用一些创新材料，譬如说孔雀羽线、鸵鸟毛线，可以令这个作品更加立体，更加灵活。经纬交织，穿梭成锦，于传统中寻根，在创新中致远，是一代代云锦人正在做的事。对于三位小师傅来说，这个不单止是一门技艺，一份工作，更是一种能够展现自我价值，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方式。云锦的未来就藏在这些年轻手掌的老茧里面。好了，听众朋友，听完由江苏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南京云锦博物馆里的零零后小师傅之后，我们这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4: 看见你在我眼前，不去猜想我们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

泳儿这个歌手连张学友都曾赞过唱功好，现场唱功也是好了得的。他小小的身体有着足够的爆发力，真假音的运用更令人叹为观止，过耳不忘。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将为大家推介中国香港女歌手泳儿的歌。

喜欢一个人好累，是晓婷听的第一首咏儿的歌，那阵时就深深地被她的声音吸引。咏儿的音色并不是那种特别有辨识度的音色，但就是感觉所有的浓情蜜意都可以在这个桑子中找到。

有两首是令咏儿成名的歌曲，我们在节目开头播放的感应收录在她的第一张专辑中，是林凡一个人生活的粤语版。而这首花无雪是中岛美嘉雪之花的粤语版。虽然这两首都是翻唱，但是粤语歌曲的意境加上咏儿细腻无瑕疵的嗓音，将这两首歌表达得很到位，

黛玉笑了呢首歌是咏儿第二张专辑中最具中国风的歌曲，以林黛玉作为描写对象，呢首歌的意境程度不在周杰伦的《青花瓷》之下。之后咏儿为呢首歌重新演绎了国语版本，收录在《多想认识你》专辑中。

咏儿的唱功了得，翻唱他人的作品亦是信手拈来。晓婷尤其喜爱他翻唱的《胆小鬼》《心有独钟》《富士山下》，经他的演绎又有了全新的感觉。

0: 咁啊，以下落嚟呢一首歌咧，係一個我好欣賞同埋好崇拜嘅一個男歌手嘅一首歌，叫做《富士山下》。多謝。
1: 前兩首如果話喺難度上並唔係好大，咁樣極其考驗唱功嘅《富士山下》，泳兒喺現場唱得係十分動人。

0: Thank you， 多 謝。呢首歌其實真係好難背歌詞，我自己背咗成幾晚咧，連發夢都諗緊呢個富士山下夢見一座山，自己喺座山下度唱緊呢一首歌。咁啊，希望大家都中意我呢個版本啦。Thank you。
1: 倾听就是歌唱，这里是
2: 音乐人生。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

0: 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老孙啊，趁阿高兴好嘛？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0: 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1: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0: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朱熹，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浅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尚为圣贤道统之传信在方策，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此悔，于是竭其精力以言穷圣贤之经训。熹末，朝廷以其大学与孟中庸训说立于学宫，出自宋史朱熹传。建炎四年，即是公元1130年的五月，经过三个月艰苦卓绝的战斗，岳飞带领的将士冲落了牛头山，大破金军，进据新城。这是靖康之始以来岳家军取得的第一次辉煌的胜利，他们乘胜追击，收复了建康府，让风雨飘摇的南宋王朝得到了一丝喘息的机会。南宋王朝百废待兴，而对于宋朝的士大夫来说，有一件最重要的事迫在眉睫，他就是重振儒学。可能大家会产生疑惑，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儒家一直不都是官方正统的学说吗？何谈复兴呢？其实早在唐朝时期，儒家就已经日渐式微了，越来越多的士大夫开始修佛修道，因为在他们看来，儒家的道义已经不具备让他们继续遵循规则的说服力，这个让儒家的继承者好像韩愈等人倍感压力。其实如果要讲其中的原因，亦都很简单，那就是一千几年以来，儒家思想的理论非常之不完备，并没有内在的逻辑性，最重要的是它缺乏一个终极真理，亦即是说儒家的思想没有给人们指明通往目标的方向，亦冇话俾大家知具体嘅修行方式同埋原理。虽然嗰个时候嘅佛教理论亦唔算太完备，但系比儒家呢一种将终极问题原之不论嘅情况要好一啲。何况发展到宋朝时嘅佛教理论体系，唔单止完备，仲有好多满足唔同阶级需要嘅流派，并且同你指明咗修心嘅意义同埋具体嘅方法，甚至塑造咗佛祖、菩萨等各类神明唔同作用嘅塑像，等你能够有求告嘅目标。于是唔少儒家学者亦都投靠佛教阵营啦。唔通流传千年嘅儒家文化，唔通真系就此要没落咩？就喺岳飞修复建康府嘅呢一年，肩负住中兴儒家使命嘅人降生啦，佢就系朱熹。建炎四年9月15日，朱熹出生喺依家福建省嘅游溪县。传说佢出生嘅时候，右眼角长有七粒黑痣，排列如北斗。仿佛生来就携带着某一种使命。朱熹年少聪慧，博览群书，五岁的时候就可以读懂孝经，并在书中题字以自勉。虽然父亲很早就亡故了，但父亲临终前将他托付给了自己的好友，而且请来了三位学识渊博的儒者做朱熹的老师。朱熹并没有辜负父亲和养父的期待，在他21岁的时候， 就通过进士的方式入朝为官了。当时能够通过传士拿到具体职位是非常有难度的。按理来说，年少有为肯定充满了干劲，只但是朱熹却发现在朝堂上枉佛求仙之世风，凋敝民气，耗散国力，有碍国家中兴。当时无论是民间亦或是士大夫阶层，都有相当的人将自己的精力和财产用在了求神拜佛上边。那亦难怪，当环境中的不确定性越强，利害关系越大，人对于心理依托的需求就越强烈。初入仕途的朱熹就发了一个愿景，要承担起复兴儒学的历史使命。他决心不问自尽，进行教育和著述活动。于是呢，他拜当时落学大家李同为师，以承袭义情落学的正统。所谓的落学，是北宋时期的大儒程颐、程颢所创办的学说。北宋的学术风气好盛，儒家知识分子争相做学术的名家，自觉不自觉地吸引门人弟子。在儒家的学术传统当中，最高级的事业是为经典作注，借用现成的经典阐发个人见解。而落学观点的核心就是一个理字，所谓的理指的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理学就是通过观察自然存在的客观规律来作用于自身的修行。乾道五年九月，即是公元的1169年，朱熹的母亲去世，朱熹寒泉精舍为母守墓。在这个期间，是他学问集大成的第一步，他专心研究学问，一做就是六年。在这个期间，他还编修了影响后世几百年的《近思录》。这部书汇集了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的语录。这个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之为寒泉著述。在寒泉著述期间，朱熹还与心学的开山鼻祖陆九龄、陆九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理学与心学好像是相反的两个流派。但是在王阳明之前，陆九渊的心学其实是理学的分支，他们就这两个命题进行了辩论，即是心和理。朱熹认为心与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理是本体，心是认识的主体。而二陆主张心与理是同一回事，坚持以心来统贯主体和客体。朱熹与六氏兄弟在我湖寺辩论讲学达十日之久。我湖之会并没有达到双方统一思想的目的，但是他们各自对对方的思想及其分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促使他们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思，亦为日后程朱理学和王陆心学分庭抗礼打下了基石。不过那个时候的朱熹并不太在意是陆九渊正确亦或是自己正确，他一门心思是想要为儒家寻找到一个终极的真理。在投身佛教的儒者看来，先秦的圣贤固然伟大，但是他们的眼光只是盯住当下的社会，分析当下的社会如何不好，如何恢复古制度，让社会反璞归真。譬如孔子一直宣扬的是克己复礼，而孟子亦到处宣扬恢复井田制的好处等等。在春秋战国时期，那种思想固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是一千年过去，那个时候的封建制早已经变成了中央集权制，曾经的大家族小社会已经变成了小家族大社会了。因此人们的社会责任感有所下降，士大夫不再好像孔孟那样将全部心血都放在心怀天下上，也会考虑一下个人的修为。那孔孟给出的准则是什么呢？非常简单，成为为了道义可以奋不顾身的君子。这个标准讲来容易，做起来难，但这个还不是主要的，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要坚持这些原则呢？这些原则能够为大家带来什么好处呢？ 呢啲问题孔孟就冇办法回答啦。佢哋只能够回答：此乃先王之道也。点解先王之道就应该要坚持呢？佢哋会话：因为周朝初期施行先王之道，国泰民安。但系佢哋都忽视咗一点，其实并非人们心中嘅道德变咗，而系社会嘅结构变咗。他们遵循的礼法却依然处于一成不变之中。传统儒家理论只是停留在政治与伦理的层面，对终极真理源自不论，而佛教、道教在某种意义上则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人有四种与生俱来的善心：恻隐之心、羞耻之心、慈让之心、是非之心。他们分别是人以礼智的萌芽，即善的根源，也就是说要修行儒家之道的原因。如果有人再问儒家为什么要修善呢，就可以回答：因为天理至善。那为什么又有恶呢？人性一分为二，有天命之性，有气质之性。前者来自天理，也就是自然存在的规律和心灵本身，所以善。后者来自于肉身和后天形成的欲望，所以恶。那应该怎样做呢？朱熹回答：全天理，灭人欲。而具体的修行方法，朱熹在编修大学的时候就总结出来了。所谓的大学就是大人之学，也即是统治之学。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意思好明确，大学之道一共只有三项，就是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可以统称为三纲领。接下来分讲格物、致知、诚意、静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共八项，统称为八条目。大学所谓三纲八目，指的就是这些了。而在原本的大学当中，三纲八目除了格物致知这两条都没有相应的解释，而朱熹这个时候将它补充完整了。格物致知讲的就是探究事物的本质来获得知识，也就是所谓的追寻天理。同时朱熹又好像韩愈那样，从佛教当中抽调出概念，点出儒家的道统，表明儒家之所以没落，是因为董仲舒及其之后的儒家对孔孟进行曲解。朱熹阐述的这些内容正好是宋朝儒家最需要的。圣贤论为儒家落实了终极依据，三纲八目的修行方法填补了儒家实操方面的空白。这套方法被重新包装出来，完全可以与佛道两家的修行功夫相抗衡。绍熙元年，即是公元的1190年，60岁的朱熹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做了注解，后人将他们合称为四书章句集注。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才第一次出现，影响元明清三代科举考试的程朱理学就此成形。儒学的理论框架达到有史以来最完善的地步，儒家亦慢慢地回归所谓正统，再次成为官方的显学。兴元二年12月，即是公元的1196年，60多岁的朱熹早已经还居家乡。时任监察御史的审计组因反对朱熹的学说，以捕风捉影、移花接木、颠倒捏造的方法奏核朱熹十大罪状。而曾经被触及利益的朝廷权贵对程朱理学掀起了一场大清洗，诬陷他是伪学。他们开列了一份59人的伪逆党籍，朱熹被斥之为伪学魁首，有人竟然提出斩朱熹以绝伪学。朱门子弟流放的流放，坐监的坐监，遭到严重打击。3年之后，朱熹被各种疾病所困扰，他感到自己大限将至，之但是他的理学著作还差一点才可以完成，于是他不顾疾病挑灯著述。第二年春天，朱熹足疾大发，病情恶化，生命垂危，左眼已盲，右眼亦几乎失明，但朱熹

0: 赠保莫国籍学士。十七年之后，宋理宗才算是为朱熹正明赠太师，追封顺国公，后改封徽国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木兰花，严人。春风只在园西畔，齐菜花繁蝴蝶乱。冰池晴露照还空，香径落红吹已断。意长翻恨犹思短，尽日相思罗大换。宝帘如月不欺人，明日归来君试看。本词为一篇归国乡廉之作，先景后情，轻远回还。上篇写景以春风总领全词，齐菜花后是一句一景，以菜花之繁、蝴蝶之乱、冰池之绿、落红之残组合成一幅暮春风光。而双双的蝴蝶翩翩乱飞，繁多而欢闹，反衬出师父的孤单冷寂。残花落红隐喻了师父青春如落红般消逝，流露出相思无尽的怅惘。下篇抒情以意长二句写相思离愁之心肠。恨犹思短，乃恨犹思不足以形容和表露自己心肠的愁绪。睇我尽日相思，衣带渐宽，就是明证。宝莲二句成罗大换，而生发容颜潮水之痛。以明月之镜不欺人，暗示师父每日揽镜自照，眼睇住面容日渐消瘦，内心苦放难言。亦表现出师父对其夫君衣带渐宽终不悔的诚挚和专一，只待明日归来，让夫君睇一个真实无伪的我之心、我之情。再来诵读一次。木兰花，严人。春风只在园西畔，齐菜花繁蝴蝶乱。冰池晴露照还空，香径落红吹已断。意长翻恨犹思短，尽日相思罗大换。宝帘如月不欺人，明日归来君试看。风入丛，如国宝。一春长费买花钱，日日醉湖边。欲冲惯色西湖路，娇思过，孤酒楼前。红杏香中箫鼓，绿杨影里秋千。暖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鬓云偏。画船再取春归去，余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复残醉，来寻陌上花店。这一首词描绘了南宋都城临安西湖游春图。上篇以日日醉，总览游湖情兴，又借欲冲之惯色西湖路，映衬词人日日游湖，以至到了人马融一的境地。自红杏二句至下篇暖风四句，叙写西湖游春景象。画船二句写暮色中画船载住春光归去，未尽的情致都留给湖面上的雾气蓝烟。词人仿佛坠入湖光春。

0: 式之中，将酒醉升华为景醉与情醉交融的境界。明日而居，成日日醉，而设想明日之游，而花边买醉起，以扶醉寻花结，可谓是善救守美者也。再来欣赏一次，风入丛，如国宝，一春长费买花钱，日日醉湖边。欲冲惯色西湖路，娇思过，孤酒楼前。红杏香中箫鼓，绿杨影里秋千。暖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鬓云偏。画船再取春归去，余情赴湖水湖烟。明日重扶残醉，来寻陌上花钿。满庭芳，张芝。月洗高吴，路抱幽草，宝钗楼外秋深。桃花源翠，萤火醉长音。静听寒声断续，未稳转，凄热悲沉。争求侣，殷勤劝积，促破晓机心。疑是曾记得，枯灯冠月，敛步随音。任满身花影，独自追寻。葵香华堂戏斗，亭台小龙巧妆金。金幽雪，松渠床下，凉夜半孤吟。姜葵的《齐天乐》前有小序云：丙辰岁与张公府会饮张达可之堂，文屋壁间蟋蟀有声，公仆若如同赋以受歌者，公府先成词甚美。这首词是序写蟋蟀的咏物之作，上片写秋夜蟋蟀悲吟，月洗五句描述月夜秋寒之景，静听五句呢就描写蟋蟀的鸣叫，一个寒字透出秋深时蟋蟀叫声的寒湿和词人心理感受的凄切，断续微转则传达出蟋蟀叫声此而断续微吟，继而转变为凄热悲沉，好似是悲怨哀管如泣如热。下片追忆儿时的趣事，生动细腻地描写了枯灯冠月、廉步随音和华灯戏斗的捉蟋蟀和斗蟋蟀的情景，饶有情趣，流露出词人对童年趣事的幸福感受。伴孤二字，物我相玩，以移情手法写出蟋蟀极富人情味与同情心，构成无情之物慰藉有情之人，而有情之人感受到无情之物的真情，以及二者的交感与共鸣，堪称是妙境，极深微地传达出词人的孤独寂寞。再来诵读一次，满庭芳，张芝。月洗高吴，路抱幽草，宝钗楼外秋深。桃花源翠，萤火醉长音。静听寒声断续，未稳转，凄热悲沉。争求侣，殷勤劝积，促破晓机心。疑是曾记得，枯灯冠月，敛步随音。任满身花影，独自追寻。 葵香华堂戏斗，亭台小龙巧妆金。金幽雪，松衢床下，凉夜半孤吟。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赵子跪低向项少龙叩头赔罪，吓到项少龙即刻悔佢。赵子一见就话：咁你而家即系唔嬲我哋啦嘛？佢讲呢句说话嘅时候，哇，连耳仔都红埋，双眼好似滴出水嚟咁滞，睇到项少龙几乎呢欲火狂升，要一啖就石落去。好彩呢，仲系保留住灵台嘅一丝清明。咁先压住咗自己嘅欲火，叹一啖气话：我由始至终，哎呀，边会又点怪你哋呢？系啦，田丹而家喺边度落脚啊？
3: 佢入城之后就住咗喺赵国嘅皇宫啦。
2: 咁跟佢入城嘅有几多人呢？
3: 呢个又唔清楚啦。但系无论佢去到边度呢，都有好多亲兵亲将贴身保护佢噶。今晚赵王在皇宫里面设宴欢迎他，各个国家的使节都有被邀请啊。
2: 项少龙心想又没有自己份，摆明是赵王呢因为李渊专登冷落自己啫。
3: 赵子有点怕丑地说：先生啊，你可不可以去劝下尤姐啊？我怕着呢，她真的会不顾一切的，她现在只会听先生你的说话的啫。
2: 项少龙心谂，无论点都唔能够俾善柔去冒险嘅，于是爽快咁企起身话：好啦，咁我哋马上去见你家姐啦。两个人一齐骑马出门，啱啱行咗冇几耐，突然间一匹马由远而近，大声叫话：董爷请留步！两个人愕然咁拧转头一望，只见骑马嚟嘅呢个人，正系以前少元军嘅家长，而家喺赵牧嗰度。亦都系做贴身保镖嘅仆仆，项少龙就趁机对赵子话：你翻屋企等我，我一阵间就嚟。赵子好柔顺咁点一点头就走咗啦。仆仆嚟到佢身边话：侯爷请董先生马上过去相见啦。项少龙点头答应，跟住呢就同佢一齐前去侯府啦。佢有几次都想向仆仆表露身份，但系最后都系忍住，因为。自己以前同蒲布肝胆相照，佢仲为咗自己而留喺赵国投靠赵牧，但系事隔半年，人心呢话唔定已经有咗变化。于是项少龙一直忍住，直入侯府嘅密室，见到赵牧，只见佢面色非常阴沉，一见到佢就话：
3: 李嫣嫣真系生只太子出嚟呀！
2: 项少龙窒一窒。咁先会意过嚟，哎呀，弊！赵牧亦都点头抌脚话：，
3: 唉，今次呢，李渊呢个小贼真系占晒便宜啦。佢而家就已经成咗楚国嘅国舅，阿爹呢反而要担心

0: 俾楚王知道嗰个系自己嘅仔，即系净系咁啫。阿爹已经处喺下风啦，更加何况李嫣嫣对阿爹根本只系利用，冇任何嘅情意。而家做咗皇后，要操纵楚王啊，易如反掌。李渊喺楚国可以讲系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咯。项少龙谂起李渊呢个人嘅人格心术，哎呀，咁君上岂不是有危险？赵牧系忧心忡忡啊嘛，你亦都睇到咧。而家李渊最大嘅绊脚石呢，就系我阿爹春申君。如果我系李渊啊，首先要对付人系楚王。楚王嘅身体一向都唔系咁好，照李渊渊呢，同佢慢慢交欢。咁睇嚟佢就实挨唔得几耐。楚王一死，李渊渊同李渊就可以名正言顺通过个小杂种把持楚国嘅朝政。阿爹又冇防备之心，仲以为佢两兄妹啊系任自己摆布嘅棋子。唉，到时候养虎为患，被呢对狗男女反咬一口啊，咁真系易如反掌噶。项少龙谂一谂就话。
1: 唯一的办法就是趁李渊回国时候，等我假扮马贼做低他，咁呢就可以一干二净啦。
0: 赵牧面色上面阴云密布，好耐都冇出声，最后叹一啖气话：
1: 恐怕冇咁易。
0: 李渊佢本身剑术都好高强，今次带嚟嘅家将有成500人。实力比你更加雄厚，而且他现在做了国舅，身价10倍，孝成王一定会派军队送他回去，途经魏国的时候魏人都不敢疏忽照顾，如果你鲁莽行事未必搞得掂的。
2: 项少龙其实只是要这个这样的赵牧自己讲这番说话出来，这样省回自己不少麻烦了。
0: 赵牧显然非常苦恼，叹一啖气话：
1: 有冇其他应付嘅办法添呢？
0: 项少龙就专登话：
1: 咁啊，最好等我即刻赶翻去楚国，向君上通陈利害，等佢呢预作提防啊！
0: 赵牧好唔高兴咁话：你走咗，咁呢度啲嘢边个同我做啊？而且阿爹连我呢个亲生仔嘅说话都经常唔听。也怎会听你这个外人的呢？
2: 项少龙早就知道赵牧这个人天性凉薄，只懂得厉害，根本是不顾亲情的。这个时候他只要靠自己去谋夺孝成王的国君之位，又怎肯放自己走呢？不过自己这样摆下姿势可以令赵牧更加信任他，于是他就说：
1: 那我们就快点行动了，如果唔系冇咗君上嘅支持，侯爷就算登上皇位，都会招惹其他国家嘅干预噶。
0: 赵牧面色深沉，佢皱住眉头话：我而家想你同我查清一件事。
1: 侯爷请吩咐。
0: 唉，孝成王呢半年对我冷淡咗好多，好似最近佢秘密揾李渊商议，而家呢？接见田丹都唔俾我参加，我睇其中一定有啲问题嘅。项少龙听到感到好奇怪，孝成王点解会对自己呢个男人突然间变得咁冷淡呢？唔通呢个孝成王亦都系贪新厌旧，已经移情别恋？佢即刻就谂到嗰个坏鬼郭开啦，就话：
1: 咁系因为郭开就搬弄是非呢？
0: 赵牧个嘴瞄一瞄就话。国开算老几啊？边有本事离间我同孝成王啊？我怀疑系赵雅，因为我坏咗佢同项少龙个好事，所以含恨在心。我唔知道有咩把柄落喺佢手里边，使到孝成王对佢咁信任呢？啊，呢、这个女人，唔通我一直都睇小咗佢？项少龙听到一谂，哎呀！突然间成身飙出冷汗，知道自己呢谂嚟谂去都忽略咗个非常重要嘅问题，就系、是、自己曾经话过俾赵雅听，

0: 赵牧乃系楚国派嚟嘅间谍。咁睇嚟呢，赵雅已经将呢件事秘密话咗俾孝成王听，孝成王有咗疑心，于是将国开由赵牧嗰度收买过嚟，等佢调转枪头啊对付赵牧。话唔定洛城都背叛咗赵牧噶啦。如果唔系，孝成王啊点会安心俾洛城继续掌握邯郸嘅军权呢？呢下事情就更加复杂啦。因为好似赵牧呢种长期有实权嘅大臣，赵王就算呢要拱冧佢，都唔系一下就可以，一定要按部就班，慢慢削咗佢权力先，唔俾佢参与机敏，跟住呢离间一啲依附佢嘅大臣同埋将领，咁慢慢等佢孤立咗啦，先可以喐手嘅。如果唔系，好容易横生祸变。尤其经过乌家一战之后，赵国啊再唔经得起另外一次自己内乱嘅打击。项少龙心谂，如果自己坐喺孝成王嘅位，最好嘅办法都系抛弃成见，谂办法将廉颇或者李牧其中一个调翻邯郸，咁就可以稳操胜券。赵国一日有呢两个盖世名将喺度，边个要对付赵国，恐怕都要付出惨痛嘅代价。不过李牧同廉颇，一个呢喺北疆同匈奴作战，一个正同燕人交锋，边个都难以抽身。如果唔系嘅话，赵牧恐怕一早就冇行啦。又或者可以讲，廉颇、李牧任何人翻到嚟邯郸之日，就是孝成王对付赵牧之时，咁自己嘅处境就好危险啦。睇嚟国开当日唔系虚言恐吓自己嘅，赵牧而家呢真系黐都唔黐得埋嘅人。如果唔系啊，喐下手就要抄家灭族噶啦，咁啊真系无辜。而且而家嘅形势仲更加复杂，李元已经做咗国舅爷，身价一下子暴涨咗100倍。孝成王更加要看着他面色做人了，说不定这个昏君会忍痛牺牲自己这个养马人来讨好这个楚国的国舅。唉，想到这里他就更加头痛。赵牧见到他神色忽明忽暗，还以为呢他和自己担心紧，压低把声说，我看赵雅对你已经动了春心，以你的才智恐怕一定就可以在他那里探到口风，看他究竟揸住个咩把柄破阵。如果事情不可以补救，我哋只要杀咗个昏君，只要能够控制到邯郸，就可以松容对付李牧、廉颇两个。项少龙听佢咁讲，个心啊打咗个突。听呢个奸贼嘅口气，似乎有办法把持到朝政，唔急于自己登上皇位嘅噃。佢个心一喐。咦，唔通佢同征皇后有勾结？佢咁识得用嗰啲迷药毒药，又要随意进出皇宫，话唔定已经用春药将呢个一直呢都似怨妇咁嘅皇后搞咗上手咧。如果征皇后同赵牧狼狈为奸，把持朝政，咁啊真系唔难噶噃。于是佢乘机问话：如果真系有起事上嚟？邯郸有咩人会企喺侯爷呢边呢？赵牧犹豫咗一下，佢先话：真正帮到我手嘅就只有洛城，同埋几个由我一手提拔嘅大臣同将领。好彩而家有埋你，加埋我个2000家将，要攻入皇宫都唔系咁难。不过呢个只系下下之策，如果换咗以前，我要杀孝成王真系举手之劳啫，而且事后一定冇人知道系我做嘅手脚。但系而家佢对我处处提防，啊，咁就唔系咁易啦。啊，系啦，你而家应该清楚项少龙系边个啦嘛？项少龙听到吃咗惊，点一点头，唔知佢点解突然间会提起自己噃。赵牧话：我啱啱接到秦国嘅秘密情报。项少龙而家正系派人嚟呢度报仇，等一阵间我就会入宫见孝成王，话呢件事俾佢听。任项少龙几咁奸，佢都估唔到咸阳居然有同我互通消息嘅人呢。 项少龙听到真系好想问佢嗰个告密嘅人系边个啊咁，但系跟住呢都系压住呢个非常不智嘅冲动，专登好惊奇咁话：项少龙同我哋嘅事有咩关系呢？关系咁就大啦，嗱，好似你同龙善嗰两个啊，体型同项少龙都好相近，只要攞多把木剑，就要冒充佢刺杀孝成王。如果再解决埋逃走嘅路径时间，咁事后边个啲以为项少龙做个好事，咁我哋啊就可以甩身咯。项少龙听到暗暗叫声，哎呀，真系惊险啊！但表面上佢又拍案叫绝，啊，君侯你真系谂得周到，只要孝成王离开皇宫，俾我预先知道时间地点嘅话，我一定可以妥妥当当做得佢呢密不透风，一定唔会留低任何把柄嘅。好，嗱，由今日开始，如果冇必要，尽量我哋都唔好再碰头。你小心啲李元啊！而家唔单止孝成王对佢另眼相看，田丹知道佢成为国舅之后，亦都抌开我，反而同佢亲近。你或者未清楚田丹呢个人，呢、这个人比信陵君更加犀利，绝对唔系二语之辈啊！项少龙听到真系觉得烦上加烦啊！当日喺大梁争夺老公秘录，佢已经觉得楚国同齐国一定系有秘密勾结，力图瓜分三晋。而家李元既然有机会成为咗楚国最有权势嘅人，田丹系因为呢层厉害嘅关系，一定会笼络巴结佢，咁自己嘅处境就更加危险。如果李元、田丹两个一抢孝成王私眼，咁自己条命就都随时冻过水噶啦。有咩办法可以应付呢个艰难嘅局面呢？赵牧跟住千叮万嘱，要佢呢一定要去赵雅探听下口气，咁先俾佢离开。项少龙个心暗暗叹一啖气，睇嚟今次呢想唔同赵雅再纠缠落去都唔得。赵牧喺邯郸啊有咁多线眼，如果自己唔去揾赵雅，一定会俾佢起疑心。但系跟住佢又谂到，如果赵雅将佢上次离开邯郸之前，将同赵牧联络嗰个楚国使者捉咗起上嚟呢件事泄漏咗出嚟，传到入赵牧嘅耳仔里边，以佢嘅精明厉害，一定要睇到自己好有问题噶。跟住佢又谂起国开，佢曾经话过揾自己去行妓院嘅，但系一直都冇嚟揾自己，可能只系因为李元成咗新贵族，所以孝成王嘅态度又改变。国开呢种趋炎附势之徒，对自己梗系避之则吉啦。一时间，佢感到自己喺邯郸系优势尽失，唉，变成咗四面受敌嘅孤立无援。离开侯府之后，佢心中系一片茫然，都唔知点算好。呢、这个时候，滕翼已经去咗藏军谷，自己想揾个人商量下都冇。呢、这个时候又唔适宜去见纪嫣然噶，咁点算好呢？谂谂下，先谂起同赵志嘅约会，心情先好过咗啲。对佢嚟讲，喺心情苦闷嘅时候，唯一避难嘅地方就系美女动人嘅肉体。但跟住佢又一谂，自己虽然唔可以光明正大咁揾纪嫣然啫，但系偷偷地约会佢，咁都得噶。揾佢商量下有好处噃，所谓旁观者清。话唔定佢可以为自己谂到办法，等自己安度难关呢。一谂到呢度，佢即时翻到自己住嘅地方，换上咗勾索同夜行嘅衣服，经过一番飞檐走壁，好快呢就偷偷地入到刘府纪嫣然住嘅嗰座小楼啦。纪嫣然一见到佢，就欢喜到乜嘢咁，深情咁问咗一番之后，项少龙先将喺赵牧嗰度听到嘅情况，详详细细咁话咗俾佢听。纪嫣然皱实眉头谂咗好耐，咁先坐起身话：我谂到个办法，虽然唔系咁情愿，但系应付目前嘅难关，似乎系唯一可行之道噃。 项少龙听到皱皱眉头，就问：咁到底点啊？咁纪嫣然话：最近李元行为失常，全部都因为嫣然啫。佢对你最大嘅心结，亦都系因为嫣然而起嘅。所以我只要明白咁表示对你冇乜兴趣，仲对佢毁誉虚蛇一番，再谂办法使佢感到，如果用卑鄙嘅手段对付你，咁我以后都唔会睬佢噶啦。咁嗰阵时，佢就算嬲你，都唔敢贸然害你啦。项少龙一听要用咁嘅办法嚟替自己减轻压力啊，感到好气馁。佢就话：咁点得呢？我最惊会弄假成真。李元呢个人为求目的嘅不择手段，好似寒床啊，就俾咗包春药我，要我嚟对付你呢。纪嫣然听到有啲发火啦，乜寒床居然咁无耻咩？只但系咁啦，项郎，你放心啦，我早就应付惯各种心怀不轨之人啦。对于嗰啲人想用啲春药迷药啊，更加有心得，一定唔会俾李元得逞嘅。何况人人都知道，嫣然系唔肯同人苟合噶。佢如想得到我啊，只有名媒正娶，咁点都系翻到楚国之后嘅事啦。项少龙听到更加感到唔妥啦。而家佢变咗国舅爷，当然急于要翻楚国培植自己嘅势力，好对付嗰个春申君啊。如果佢提出要将你带翻楚国，你唔肯依从嘅话，咁啊会露出底细咯。拖得一日算一日啦。而家邯郸个个都争住巴结李元，咁你嘅形势就会越嚟越危险噶啦。如果稳唔住李元，可能听日都挨唔过啊。希望佢哋嘅合纵之约冇咁快签议好，咁李元呢就唔会咁短时间要离开赵国翻去楚国啦。项少龙心谂，而家最好嘅办法呢就要立即逃走。不过一走啊，要活捉赵牧嘅任务就一定冇办法完成啦。咁翻去又点样向吕不韦同庄襄王交代呢？自己嘅大仇亦都唔可以报，为公为私，佢都唔能够喺呢个眼睇住成功嘅时刻就打退堂鼓嘅。佢咬咬牙话：既然系咁，就难为嫣然你啦。说话都未讲完，就有个婢女入嚟禀告，话呢个时候呢，李元嚟揾纪嫣然一齐去赵国个皇宫赴宴。项少龙听到个心啊非常之唔舒服，但系亦都冇办法，只有一个人就走翻出去。佢谂下左右无事，快啲去见赵志啦。一嚟到赵志佢哋屋企，赵志嘅养父赵正啊即刻走上嚟话：你快啲入去劝下小柔啦，佢从嚟都唔肯听任何人劝嘅。田丹呢个老奸贼，运势如日中天，我真系唔想见到小柔呢飞蛾扑火，唉，徒丧性命啊！项少龙叹一啖气话：我都冇把握劝服佢噶。唉，唔系嘅，佢表面好似好嬲你咁，但系实际上呢，佢都唔知几咁挂住你。呢几日啊，佢不时又露出前所未有嘅惆怅神色，有时呢仲会发下脾气，显然呢都系为你而嬲嘅啫。项少龙于是只好抛开烦恼，收敛心神，就自己拱门入去，上咗二楼，佢两姊妹住嘅地方，啱啱掀开门帘啫，就听到房间里边传嚟善柔冰冷嘅声音话：边个？项少龙应一声：我啊！咁先掀开门帘入房。善柔本嚟挨喺张床度嘅，一听到入嚟，马上坐起身，双眼啊掘一掘咁瞪实佢。项少龙望下佢，唉，咁叹一啖气。佢见到善柔望自己嘅神色啊，好复杂。睇到佢入嚟坐低啦，先好自然咁轻轻拨一拨头发话：呢几晚我都瞓得唔好，头先我想挨一阵啦，点知啊瞓着咗添。项少龙仲系第一次睇到呢个美女风情无限嘅一面，心谂：唉，原来佢一个坚强嘅外表之间，另外呢仲有另外一种嘅性情噶。 如果唔系亲耳听到啊，你又点谂得到佢居然可以咁温柔嘅呢？善柔见到佢眼定定咁盯实自己，块面就有啲红啦，语气亦都回复翻平静话：
1: 董先生，你喺外边等一阵啦，等我梳洗好先。
2: 诶，使乜梳洗呢？柔姑娘，你而家个样啊最好睇噶啦。
1: 哼，你呢个人真系怪噶啦，衣衫不整，你反而话好睇都有嘅。
0: 讲完之后呢，佢坐起身行上前嚟。项少龙企起身，拦咗佢面前话：
2: 系咪无论我点讲，都唔可以打消你要行刺田丹嘅决定呢？
1: 善柔就话：你唔系我，你点会明白我嘅感受啊？嗰阵时阿志仲细，印象唔系好深，但我就亲眼见到我个父母兄弟同埋平时爱护嘅亲人仆人，好似猪狗一样，俾人锁成一条长长嘅队伍，被嗰啲狗贼兵押翻去齐国。嗰阵时，我个心就只有一个愿望，就要杀死赵牧同埋田丹。
2: 系，咁的确系人间惨事。但系如果你净系可以杀死田丹或者赵牧其中一个，你会拣边个呢？
0: 善柔显然从来都未谂过呢个问题，佢双眉皱一皱，谂咗阵先至话：
1: 我要先杀赵武。
0: 项少龙听到松咗啖气，但亦都觉得好奇怪，
2: 点解呢？田丹唔系先系罪魁祸首咩？
0: 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5: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6: 神爹中国，跨越彩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7: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的动作物。温州永嘉贵帮林丁，这届长度 南开江东右界江南水镇自古就被称赞为南开东村甲水温州，是永嘉历史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浙江省级历史文化名镇。邦林镇自成浙江首批全天高声复兴歌的名单，成为温州瑞吉顺界全天高声。这点城市后代界改造工厅正到邦林镇开，顺德川菜鸡鹅邦林一只西国全天历史红绿的高中正落杨芳起芳。文部到温州永嘉界邦林高镇，老厝古迁，亭台楼阁，装饰摆变，比比皆是。每件直播古老甲苍生就相随左右。到南开江东后，曾经是上繁华街城址门改建，落到上屯街禽兽登夜店，保留至今街清光素幽静，及其古朴街学海文化大院。岁岁并来，皆是文化，皆是古迹。改建还并是店铺、剃头街、卖草叶街、做裁缝街、百年老店铺，拢能找得到。到宁波财经学院建学街单家巷，此时正甲单客做得起，去的单凤线机到高顶镇参观河线。此清此景，让那位零零后的特生回想。
8: 暑期的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我们主要选择了永嘉县。
7: 往暑期大学生社会实践，往主要选择了永嘉规界邦林城址门街，主要是因为城址门街一概永嘉店铺在该拢是百年个老字号，主错东夜店，主叫回城灯、阳山灯。至少每拢是青岛昌食老店铺，至今仲有传统从业。所以，我个小组成员希望可以到城址门街进行一道探访，去感受一下历史传统文化嘅魅力。这部用驾驶半步到板林，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板林历来阵地。公司经济本会地位而有独创，曾经是温州府当在修备的门甲永嘉县新界所住地。民国时期成为后江以北界政治公司指挥中心甲经济重镇。新中国成立之后，板林化成为永嘉县政府界驻地，有得水温州之称。此一年是土生土长的邦林乡，历经十五年已出版了百本之佳《邦林古镇研究》，对邦林镇的历史变迁感受尤为深切。此一年代，
9: 抗日战争期间，枫林呢是最热闹的时期，特别是
7: 抗战时期，邦林就是上闹热的时期，特别是到温州城被日本占领之后。好在公司、政府、高机构拢来过邦林，这个时阵上在的军队达到了北川滩，靠接触大量的革命，人口就严紧跳过了红顶本地的人口，这个时阵有点水温州这称呼，制造着高价一件件文化。这等等口口相传的历史，拢见证着邦林曾经的风光甲形成。但是随着时间流逝甲多种要素的制约，邦林的发展落到后头了。后来的两场大火使着多座古塔甲闽清建筑留落了大批的废墟。近年来，复兴古镇的声音不断，也成为邦林乡上迫切的愿望。到了2020年之际，邦林出现到浙江首批全天高声复兴的歌乐名单节，这座全天古镇终于迎来了曙光。邦林镇副镇长池布达：
10: 枫林在打造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诗化枫林，把枫林原有。
7: 往邦林到打造这个主题，就是诗画枫林。 将本地文物的传统和文化和旅游相结合，形成一个文旅双赢和文旅复兴的点，也开下了往彩泥古城复兴的三个阶段，从宏远复活到最后实现咱这个古城的复兴，向咱早日本地到这个永建以及这个永久的影响力和突出的地位。位于板林镇的缅远是红十三军成立的大会古迹。1930年五月九号，吴公明到日国召开这片大会，正向宣布红十三军成立，至此拉开了接壤大地震红色革命的光辉篇章。到缅远广电当前，有一座彩泥古城汇集地，是当时红军战士徛起甲操练个地方，江正会正了对高者进行受伤，时间行电负责人金建光答，主体结构基本上差不多了，现在就是换一处细节方面还需要处理一下，重新修饰对面个主体，即比即个比例对过来，真惊小小补补，旧界新界气态爱将伊拆掉。然后再将伊封印，随着修缮古城的大门拉开，板林古城迎来了又一次蝶变。板林镇各位总投资差不多950万元，展开古城保护和扩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动态商业项目建设等等。各位用五到八年的时间，将彩泥古城的历史文化挖起来，商业发展兴起来，商业能起玩起来，民生基础强起来。目前多项改造工程已经启动，加点同时，古城文化复兴也被提前了一天。到板林镇板山村合作巷8-6号，便利老店合顺号订过工。红通店重新开张，高乡高食的店内边店小二将了为游客端着正欢有碟夜夜红皮的红通，配薄内高价大红通，再配起油泡改能是炸得配榨菜柠檬等等佐料，味道相当棒。特地从嘉兴前登过来的叶先生对此赞口不错，伊答朋友和我听到这个便利老店开了，听人打这个非常好吃，我就专门来这个，是本名字来吧，觉得非常好吃，反正我觉得伊没有所当，所以店的装修也非常有特色，就是高定的感觉。店老板此行才原本到外地生意做到非常好，听到板林爱开始复兴了，以立白拉爹高龄偶尔老件登高了家乡，直起屯城本家族失屯了50多年桥红通超过到此行拆个心来，一面蒙山的行动只是直行直进。此行拆大做这个行业主要是作为直径本会的屯城给屯界超过爱寄生确实面汤汁的行业，不过这个物件还是需要的有人去做，传统界超工界乐不做了，光追求这个经济效益，就等于这个物件以后再失传了。茶会界攀起红通的温度陷成了板林的记忆，便利红通店直接成为高定界孟安拍卡店，年年会会当高声界文化阿拉到目前下节刚延期。板山村当机布置其慈善令，更管理直接落潜水慈行车接生一届传统超过传承人，先将豆腐衣潮推红洞用麻雕刷钢红钢日托板林特色每家为高声复兴注入烟火气。最近慈善令正更新去各村的村民阶段收集板林历史甲民间个习俗，接来还拍算继续潜水记忆当个老店，打造接四块在主队民俗活动，让岁数接五成， 端午做针灸，过年到年过顶，传统习俗定先等到高点等来。此生领导，
11: 我觉得古城复兴，复兴的是在地的文化，保留原来的东西，留住。
7: 我觉得古城复兴应该是复兴当地的文化，保留原始部落原刻的物件，留原住民，将往届原住民做好，往去引导伊，让百姓智慧的去做。以直至唐五十年，或者是唐十八年，就非常开心，以非常满足了，这就好了。自身的这个山岩就能够提速的坐落去。高更硬山公路边头有一座徽派的建筑，名叫做白客香舍。民宿老板辞差回了挪北四十多万元，来西挪尼怪时间。将自家的老房子打造成了一处五亿多南开山水间的民宿，古厝接棒继承了窗雕花层头表成画，南开间界接头铺成路，硬当山界的子打平衡，此猜将这个南开民宿带进了民宿，阿拉期待高声的复兴带来民宿的兴旺。此猜呢当天接来挂念直定爱好，因为落开会节高点，高点慢慢开好了，民宿再聚起来，这是高点这个空体。入住这个民宿开到这个阿伯面诶，大家的民宿在了，游客在了，这个人就无聊。昨天高声学庆将点送非常古怪当天迎来了生机。从高山红温到文化复兴，再到商业复兴，将政府百姓有了新的期待。此猜答，百姓的生活好了，让老百姓补起来了，这是这个县城振兴的结果。收集了好在各地的资金，改善了基础设施，改善人才环境，加一撮文化高价在利用，组织一撮新的业态，经济建设运用起来。文化也在复兴了，各类界对口专业人才慢慢在回流回来，遐里高等的复兴就是真正有希望了。听朋友顶半日听个是翁秋泰记者个报道，板栗高中杨胖起胖

0: 整体的动国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动国故事整体的动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整体的动国节目快去福建泉州市街飞鸿馆大家马上做先到飞鸿卵飞鸿卵因为坑老人工甲特殊的服饰闻名世界日用有一千六百多年香古历史界飞鸿节雕当年古富盛名素有东华制作之美称2015年飞鸿花被世界手工界历史回收而了世界节雕之都日日该宿之所以能够传承传呢，愿意有一群热爱接到该宿嘅工钱会。下边，请听泉州台采集嘅报道：飞鸿接到接头顶嘅美丽环境。飞鸿属于接到之县接头王国闻名世界。飞鸿界接到工具源自东莞，经历千百年岁月嘅衰落，用。东莞文化、闽粤文化、海丝文化为主体，及晋、唐、隋、宋、宋元、新元、明清、弘黄之精华，形成了精雕细刻、浅刻灵动之极具审美价值的南派艺术界独特风格，成为东华优秀传统艺术界传奇奇葩、不朽奇观。这回面。福建省工具美术大师沈江怡接到世界自由接受家庭界艺术熏陶。1979年高中毕业，进入故乡飞鸿接到请学过。伊个作品变成东华传统美学，揭出捷克艺术之精髓，以工业烘托之风，呈现东华艺术之风采。有句俗话讲：“飞鸿之前在，我方是个恶。”这回面就是我方这个恶的人，从不我方这生接到改签的团以飞鸿上早界李生接签。飞鸿接到界初始是东莞南下的移民带来界雕刻技艺，汤敖道行秋模式接了界雕字，就是基本传承了汤道界东莞风格。据文献记载，李生接雕技艺如出现到这个时期，进入宋元时期，泉州赤铜港日趋繁华，海上的交通和对外经贸交流和文化交流频繁，东莞文化到这个交相融合。此时，闽南各地大规模建造级别和节节界建立，飞鸿界雕刻技艺。开始进入了世俗与中华人生的乐听，经历差不多960年的发展，闽粤、青铜、飞鸿节雕开始摆脱了直白平川、高个高大的东莞北方传统特点，接出了闽南山闽最少界灵水之气，形成了家己市民独特的南派节雕艺术风格。民间卡钱日夜是个东西，从不改。李州就是日时期界高高者。这回明达，李州是从不改欧红人、红嘴人，伊到飞鸿接到有偌大贡献。这届是斩黑白，就是后来界赢掉。我对一点，伊是一个

北派接西的风格，独唱了转头西，形成了南派风格。清末民国时期，第一以李兆杰大胆创新，徽安节调冲破古规，迈入了新式，形成了独特的南派风格。啊，正是到这时期，这些名称的群车璀璨，大放异彩，因人纷纷走出家门。到福州、厦门、台湾等地，甲东南亚各国开始直调直贩，产品大量出口，盛极直施。到当时界，台湾钓鱼界做流传着无价不成点的大贩，一无这世界钓客似乎打工行点快速之争，大兴直调侧边的快速品位做人物保障，含金量做背关。无正唔成点，即个正就是特指惠安街、崇武店、五凤村街正城雕刻师傅。同时，惠安借雕工具行出福建，跨出国门，因而海来国。正惠民个师傅正平定就是即时期个代表性人物。1953年，正平定接受东家家个聘请，担任厦门警会。敖昏港厅界直调主要技术员，参与了建设制作各式本命界直客兵大官员。自新中国成立，惠安直调改进就迎合了创造的春天。惠安钓改贡献立地并地开发，其中包括强江、吉子、九涛、陈天、莫力东快速钓线，结成一届鸿篇歌词。格只大事中，惠安钓改飘香过海，落户于世界各地。马来西亚巴拉格海峡界第一花钓线，日本甘津花线乡，其中近年来影响上大界，登上美国界白丁罗德金钓线。苏北省苏界惠安直钓快速侧边，以独特界快速门廊得到了高度界评价。这回片上古代表性作品是台湾东泰甚至来界四大天荒雕像，共12笔，每种拢由100多个山西界黑花岗岩雕刻制成。虽然机械设备智能化界快速发展推动了直雕快速界商业化，进一步提升了雕刻行业的效益。等到这回片推来，爱真正实现这个解套界生命阶段，更动摇界，还是得通过手工雕改去实现。这回明达，这个作品是纯手工制作，虽然达很多机器可以完成到70%到80%，但是最后的70%还是坚持用手工制作，因为这生意作品推起来正比较有生命力。甲这回面扮演经体从秋江钓过界，还有这人称，当然出生到这钓个世界。周白这动画甲白青这融化，拢正参与当家个连环界这钓工厅。伊自由从白背界硬吞新家当接受了这钓甲硬钓几个个风头，至今已经有接管你了。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个发展，影雕界雕刻手法甲模式出现了复杂嘅反应，有电动阁下手工影雕、激光影雕、喷砂影雕等等。但是这人称还是更喜欢纯手工影雕，因为更能全新界刻画出人物嘅形象。这人称呾影雕已到接世纪70年代，到惠安一雕厂、前油菜等老改厂。伊能到斩黑白个基础上，在晋江原厂做出现在个正影雕。现在后将色彩做进去，往有一套原厂个本厂作品，将伊个材质甲原色相结合，做一套其他个用各种各样方式填出来。苏州春绣绣石雕、闽南春绣绣石头，大概就是影雕这感觉。近几年来，随着影雕快速界不断发展，影雕作品多次被国家外交部选为贵重界外交礼物，被誉为本乡界艺术。作为正式

后进，伊能干乎的团生个动静。真情冷淡，现在也着学习能回生节，所以我现在更在个是个企业学校学长，走进学校，有成立学校来帮个工作室，直到每属二校个实践基地。这也要追求大型的会展景色，而邀请万客参展。为使用国外有影响，制作大型的电子和国外的制作电视交流，往两岸断绝往界，也要这边搞新的去电视。伊能推广这个机构就非常喜欢。假如讲也要走进了国际，走进了世界文化。我有现在就是我努力搞培养爱的道，我现在让我的脑筋来支撑赢到这个机构。这情况变成上周的聚集，坚持初心，不管赢到的团生发展，这是真会命阿拉做的新界城市，福城、观音、接西子，日头高档文化到实践过程中，有的非常大的质感意义。为了雕塑嘉宾，这回面总是流连于各种高价，以左高楼、右高楼之名，其和惠安雕盖能够到团生甲创新的景象中，如今如远。听朋友顶半日听个是泉州台记者个报道，惠安街雕，街头正界美丽环境，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曾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银角黄色，银做叠个黄昂。为了开启一段做叠个银角之旅，银心聆听每一个银虎背后的故事。银角黄色，夜会银角，系好美好。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中国的音乐家高素梅啦。音乐家是由戏剧家及听歌家演变而成，早期称之为音乐戏家，后来更称为音乐家，是由对白加歌唱相结合而演出的戏剧形式。音乐家是用音乐讲故事，音乐三、戏剧三加思想三，缺一不可。本期音乐长吗？这期来讲述中国音乐家的美妙。
1: 雨窗开门，不料他已成一具尸体。
2: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每天给文豪老爷送读者来信，我忙得很，所以

纵观世界，戏剧艺术舞台，音乐剧值得彰显着独特的文化影响力。中国音乐剧发展至今，已超过六十年。音乐剧首日到引进国外剧目，加掺杂本土化的编剧过程，逐步形成了中国风格。近年来，戏剧起点提速回家。王长音乐剧流行两岸，邓煌理想之声、雄狮少年、大王当等直播形式综艺对彩，东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彩的作品奖因取得了起点，加。

用破彩葱贴根好色光阵，对赌梦想流金，成为流亡藏音乐界的热门票枪。多是到普通人家风度来听，音乐共鸣。理想之声自就行到行业的王刚，向三少年进行了菩萨学徒的成长。多少人物大理想失落音乐爱，将衰落的变为衰妹，开打切口煮水，煮各根好色人，做令音乐共鸣。

画家的创作都动了英国家破口传播，各国画家经典电影也写出了舞台版本，各线英国家也有被这个片子接梦影视作品。英国家对彩画家发展是为以世界戏剧舞台界不断创新，自影视 IP 对英国家发展有相当的助力作用，带动更多人对英国家产生兴趣走进行业。

0: 我们之间啊，哪有这么多的障碍？
1: 亲外传统不太归属，残疾影响了中国气运。东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了不太归属残疾的宝矿。因后日，不太也跌东国风，新媒体为直播提升。东阳戏剧学院石杨汤创作个音乐剧嘅改编自作家巴金嘅小说，伊嘅经典致敬杰出，用三少年等传统文化题材音乐剧嘅怀抱，献给各方各地祝福流家，为音乐剧创作拍开了更为广阔空间。
2: 林凤，
3: 三少爷，我在这儿呢。
2: 我明天就去跟母亲说，我要娶你。

0: 为什么？你想要的是你得不到的。
1: 害死那个丫头的就是孔教会的会长冯乐山。
2: 冯乐山
1: 也
2: 是教会，如今为什么插到黎明报社，并且打伤和抓走我们的同学？
3: 同学们，同学们，上午我们向督军府

因个家是什么解呢？如果当时是一口家家称是为善，遐光从始终的因果就是根善。各善因个家个道创造来本，往往而自养自养个加下通过因果。通过因果不是高教界刚断福气，只是停留当然的因果表达之当。是过因果教或者主动因果对虚假人物界真正刻画，因果和虚假需要相互交融，互动在行。

最近音乐家从业者总当改速残疾轨路来拍摄作品，还是改速残疾的根基，将中国音乐家用行出更多整并立足，推动戏剧舞台改速蓬勃发展。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京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别讲四海，声回梧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气叠山，梧州东江，叠气为。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次登台《地气为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甲咱换别来播内容，是从大地山风情为人物当。今日咱继续来陪陪林烟。其实，昨天咱刘平甲地州市飞瑞保护基地。地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地州市红灯新国林业主任夏小伟，将来给咱拍拍林业的传承门代，到接下来的自在开幕浪漫。其实林书车给咱拍地州的所有故事，今日伊给咱拍的是初来地根五百老爷命，最后就去来分享精彩的地界长灯。
5: 叠山多灵秀，
6: 叠山
5: 红青入画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一山红尘文章网，我是刘平。近期是大大家了解了红灯的成功领域，这条领域呢是被评为第十四回墨节文化最山保护基地，第十四次期文物保护大会，第十四拍墨馆作声系列馆作者，至今嘛，只个这条领域仍然是采用古老的超工枝头以及领域的写字感觉。善高领业自个学在西北间都是等岁岁就到自个落座的。呢阵个头前嘅是日学直自个落耕植的，因着却冇现在后生人愿意来继承这种超工。在呢个领业是需要更多人来参与及认识嘅，传统嘅创新也需要更多企业嘅力量去守住这一项辉瑞。遐今日新闻，咱就继续来听听领业嘅主人阿兄小伟，伊人是如何落传承这条领业嘅。
1: 现在这个林业不仅只是这个陶瓷业而已，不是这个山山山边而已，因为现在的另外这个历史的责任就是作为这个回水的传承，这个历史的责任。人家对于生理腰子的打我们没办法包，因为这是有非常多的变化的因素，但是作为机构的传承打我们可以打是非常坚强的信心，是会把传承下去，这些保留下去，这部分大家保留下去。因为我已经做了只差不多三年的山饼，那到这对我来讲，我已经有一个新的思考。所以呢，因为山饼有时候是名来的，但是人是有感情的。那么这里达到使接触名来的物件，能够产生一撮温暖的人情味，这是我以后爱思考的一个物件。所以我已经更笃定是，到我山饼的店有设计，包括伊所提供对很多人的责任，这里去达到了一个解答。比如我所山饼所提出的理念，比如每个都是独特的，那么每个人也是白人，那世界上无两个白人的人，这个就是因为伊是手工用心做的，所以就做伊有瑕疵，伊有变化，伊有失误，但伊都是精彩的。我更多可能会从我的山边有去多数制作人生的得力，去影响个世人的人。这是我希望伊不仅做一个山边，伊也不仅做一个回族，已经是能够对南方有一面个。制作关系，
0: 麦总，恁当时个领业呢，是具体时阵你落传承啊？
1: 麦总其实最主要个还是公家的，钱太阿点。然后就在当时我也有拍过我的大梦，所以因为我认识到家的人个有行，然后也认识到文化是属于大家个，所以只要需要有兴趣，有这个专业知识，我都欢迎人来参与。所以麦总为止呢，我已经有努力达成到这个产业。伊人是专业嘅学者，透过嘅专业，然后我是欢迎到这边个主唱，固定到这边利用这个嘅掌握嘅优势，去做出更符合领域嘅价值嘅制作作品。就是当一家，当一家我啊，先去学这个高考嘅学习，就是到了这个固定嘅，我有这个联系啊，比如我这个高考伊人嘅毕业生，我爱做制作毕业设计，那么伊因为。艺术品嘅物件就是按要个性嘅物件，那么另一讲法是符合了真嘅特征要求，所以伊会令我体验一个好似好嘅平台去教好做直错学术方面嘅直错研究嘅活动，嘅阶段呢就因为邀请到世界各地嘅直错头位嘅，即系伊人已经成名嘅，欢迎伊人来这个参与，把伊人到口碑嘅，或者呢伊人直播者嘅系做理念来冲击，来参与即系连嘅这个。头位嘅创作，比如现在有已经有学就会画本嘅头位嘅嗬，当地嘅头位嘅嗬，写起一个新嘅创作。
0: 人是红灯上传统嘅这条林业嘅写字啊，嗬，大水根嘅制作，至少有包落传承咧。
1: 有，当然就是非常一个困难嘅一件事情。比如咱现在学陶瓷可以有非常多，比如可能学珠子啊，可能学工业，还是非常高嘅，可能简单去做爱，但是大水根确实是一个非常。工人的责任，所以介就学生的时间非常的久，但是介就照做了学生伊所创造的价值也是非常有限，所以就是困难的一个形式。那么作为我，因为我是一个业的负责人、传承人，所以我是责无旁贷的去学，所以我现在讲的是学爱，所以我曾经也是这个任务做呢。商业呢，我保证以后我是会使的，但是机构

0: 作对外细唐声乐噶。诶，等咗唔多啲嘅时候啊，好社会直头有兴趣嘅，有志向嘅，或者对这点机会有好大嘅，都可以来参与。把这点机会解更好嘅唐声乐噶，因为确实是会写冰凉式唐嘅咯。今日几个之外，了解到当我解历史已经有几根不吹呢嘅。啊，即係我不吹呢個歷史，所以如果落到能接到能佢啲識當，那冇事非常最慘嘅可惜嘅。所以就係輔助更多嘅年輕人或者是投資愛好者，有興趣嘅話都可以嚟到這邊，我嘅歡迎，我嘅環境嘅全力去教。
1: 当然嘅呢，因为老师嘅字时候嘅气氛啊，伊嘅结构啊，写字嘅时间等多不等，所以出来效果又是唔平嘅。只要就是零一字正查写嘅秒出所多，孟叔知道红灯线高零一也是蝶招行村挖跌嘅最直条传统嘅大兴零一。伊能知个啊，也希望啦，能够把字正透过嘅文化发扬出去。伊能系抢门是抢开嘅，希望更多嘅透过嘅教改书嘅本会人士啊，都来能知个来参观交流学习。知个不仅有直升所边嘅电视啊，更古嘅电视啊，更重要嘅是直咗喷门棍咯。你可以来知个对林野镇嘅一个全面嘅了解、直观嘅了解。希望大有更加年轻嘅朋友会来知个实现你嘅梦想。另一个主持人杨小温呢，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艺青年。伊家己呢也自学了古筝乐器，还创作了一首电视歌曲，叫做《做回人》。到采访的时候，我解答：个人的尽头就是音乐的开始。伊也非常认同我这句话。伊当伊了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就是爱把青春化作野来的挫折，把生活的心声化作野来的文采。好，今日最后，咱就等来听听这首第二个歌曲《作回人》。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电商红尘》，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话大，白某想食侬，放假莫回头，爱食做回饭，功夫点卡苦，宿兴又自封，往往受家路。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出题让刘平甲李周奇会某些文化预算保护基地，是去某某保护单位。德州红灯成功林业主任夏小伟，甲人拍了林业的团生门队。下辈，咱来进行直接开幕浪漫。其实，刚刚咱林树山先生爱甲人拍个德州首歌是《初来之根》，唔知老爷命。
2: 天顶直立青，你爱开枝枝。
3: 五湖特色，
4: 红火热青，
5: 江苏客会饮古，
6: 大闽江豚水，
7: 有一色树浓，
5: 直接开幕。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直接，下面咱个配件是潮汕俗语，初来之根，唔捌老爷命啊，比如。到了新的环境，唔识识新情况，潮汕各地新庙非常在，有城隍庙、妈祖庙、关帝庙等等。好在新庙拢有庙祝，也就是地经。接出新庙换上新的地经，初来的时候对庙内的情况唔清楚，甚至唔知道老爷的名字。人就打初来地经，唔捌老爷命啊！马祖庙送到林门庙，东西福阳泉州白蕉岛，伊自由聪明，长大之后上七乡界，大海岛湖边个河面，观测海上个气候，住客人而为神人，时有朝天风一座，送子之声。王明封一座天后，清朝康熙皇帝封一座天后，然后马祖庙也称为天后宫。城隍庙庙内设了城隍爷，以守护城地，为民消灾解鬼难。初来的地经对庙内的老爷，必须一段时间的了解，正爱不命，是只。人们崇拜的英雄，那是老地经，当早就知啦。初来地经，不老爷命，也如一个人初到陌生的地方，基本情况不清楚，过了人生日子，才初初识识，这是正常的。
1: 好，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第一首歌是《初来地经，不知老爷命》。下辈，咱就起来奉献精彩个第一唱段。第一唱段宣布：下辈唱些由这样吟唱个第一唱段，天理良心又何在？

刚才两世个是有家用银枪的叠加枪灯，天理良心有何在？一般枪械叠加枪灯，包进狼虎硬在先。

刚才两世界是叠加强等，包青狼虎安在先，一般强势叠加强等，痛击不再痛。

0: 好了，听众朋友，继续改第一期为当做的张妈做播送这个主题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看看。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祭蝶山，五洲东江，蝶去月东。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去月东全力上网。下播，咱就去来分享精彩的蝶个唱段。蝶家唱段宣播，下播唱些蝶家唱段，寄故人，背起高平，由麦淑芝吟唱。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的节目，祝听众朋友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地震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地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令堂赏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共存》的节目。古都北京有着3000多年建筑史、870年的建筑史，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北京的金名片。接下来，历史印记被北京众多的博物馆收藏展示。如今，北京有各类博物馆有200多处，2021年接待观众超过5000万人次，以及2023年将人超过人次。讲博物馆成为最受人们喜欢的休闲和谐方式之一。北京早在建设博物馆之上，希望到2033年实现每10万人拥有1.6万处博物馆的美好愿景。以后建设众多博物馆外，还有些规模不大、气味盎然、国土土地的类博物馆，比如讲北京崇德堂边个博物馆最近挂牌，成为北京第一家类博物馆。小微博物馆同个类博物馆未来将遍地开花，成为镶嵌在北京博物馆地图、大街小巷中的一颗颗明珠。位于朝阳区高碑店的崇德堂边个博物馆在开放10年之后，人类水到渠成的历史时刻，观众李平宇亲眼看到市文物局颁发的北京市类博物馆匾额，本挂

0: 岛博物馆门口。这次国家民营文博机构正式纳入了北京市博物馆的系列。李平尼从那一上回想起宋年间刚刚退休时初创从的同个情景。
1: 在部队待了40年，所以说呢，对道德文化这些方面也是比较注重。科技在发展，我们国家经济在发展，但是呢，道德文化一直在滑坡。急需有人在这个时候，把中国传统的文化把它给捡起来。这就是当时一种想法。
0: 对，儒家文化当中对于美好情操的高度概括，系李平尼爱弘扬同家发迹的核心。追求诗文，抛弃财钱的佢，慢慢发扬。我全部导游打造一座空间，让德能够具象化。佢早已看似系拍手起家，以上身向书法名家求美宝。
1: 有尝试性的给当时特别有名的书法家，现在中国叫四大家嘛，沈鹏啊、张海呀、欧阳中石啊，包括李铎呀，我就给他们每个人去写信。这四个人全部给我回了信，而且都按照我的要求写了字。所以这样以后就坚定了我的信心。
0: 一到一定规模的书法书场，李平尼又把目光投向了印章同个图片，说有给书场必须满足一则基本条件。
1: 不管是木头、石头、纸张、牌匾、书法、篆刻、印章、石条还是拓片，每一个作品上边都要有一个德字。
2: 哦
1: 哦，这是我的特色，明白没有？主题非常突出，全部就是道德文化。每一个作品。把它单独拿出来都可以讲故事。搞博物馆没法盈利的，做博物馆的人都是一种情怀。
0: 李平尼坦言，做博物馆很不赚钱的，哪怕收起门票也仍然难以覆盖日常运营的成本，这就是要通过文创开发同个添置服务来弥补。这一点官府博物馆创始人马未都也持同样观点。
1: 我们做造纸、活字印刷、做雕版印刷、做拓片等等的这些东西，与道德文化有关系，做完最后把它带走。那么这些东西它是要成本的，这些东西可以收费的。机关、团体、党团活动、社区，包括这个学校、老师、学生都可以的。给你的这个牌子，就是给你说明了你自己有了接待学生的资质。第一个要有那个北京是一个叫中小学生校外大课堂的那个资源单位。
2: 如今。
0: 进场之前，我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当然，一旦进入博物馆的管理系列，除被名字人生的支持以外，政府部门也将提供相关支持。朝阳区副区长杨美碧发问给咋地？
3: 某一领域的方面可以了解的更全面和深入，比如紫檀博物馆，还有东城和西城区的一些会馆，我都去过，大概几个小时半天的时间就可以逛完。还希望这类的博物馆多一些，各个区域分布的也合理一些，带着孩子出去玩可以随时看到了就可以去，逛起来也很方便。
0: 如今该崇德堂变个博物馆全体堂就占4000多平米，边个的藏品就有400多块，加上诸多书法、印章等图片藏品，堪称中华德文化的聚集地。经常会有富群的企业、学校、团体来到崇德堂参观之余，现场体验多项传统手工艺。
1: 我们做造纸、活字印刷、做雕版印刷、做拓片等等的这些东西，与道德文化有关系。做完最后把它带走，那么这些东西它是要成本的，这些东西可以收费的。机关、团体、党团活动、社区，包括这个学校、老师、学生都可以的。给你的这个牌子，就是给你说明了你自己有了接待学生的资质。第一个要有那个北京是一个叫中小学生校外大课堂的那个资源单位。
2: 如今。
0: 由今除了全校性的大型博物馆之外，观众的选择也趋向多元化。家住朝阳区的孙女士，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带着三年来去博物馆，还会提前做功课。她觉得一些小型的博物馆更加有意思。
3: 某一领域的方面可以了解的更全面和深入，比如紫檀博物馆，还有东城和西城区的一些会馆，我都去过，大概几个小时半天的时间就可以逛完。还希望这类的博物馆多一些，各个区域分布的也合理一些，带着孩子出去玩可以随时看到了就可以去，逛起来也很方便。
0: 白起有部分博物馆功能，但尚未达到登记注册标准的收费机构定义为类博物馆。那有行业指导范围，做好孵化培育。北京的多家类似的机构都成了试点单位。首都博物馆研究馆员庄文勇就曾经参与过东山同西山多个类似空间的改造升级策划。
4: 它这个场馆其实就是把一些，比如说庙宇啊、四合院啊、名人故居啊清退出来。

0: 当时我给他们策划了，就是说做一个叫前门社区博物馆，聚落，这样就你亲一个就做一个，亲一个就做一个。像那个前门地下城，有的几十平米啊，一般都不到100平米，都可以做一些和前门文化相关的一些小的一个主题展。
1: 北京有200人参加平壤博物馆，但是北京每10万人拥有2.9个给博物馆比例仍然有提升空间。专门有人为校委博物馆同类博物馆必将成为增长博物馆系列的重要补充，不纠结于规模，只有标准更为宽容，便于向下兼容。
0: 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这种类似于毛细血管一样的小的博物馆，根据新的这个博物馆的评估的体系啊，第一，它没有提出文物要求，就是你那个空间，你那个建筑本身就是文物，就是没有文物也可以是博物馆。其次就是说发挥它的文化传播的这个意义，就把博物馆的这个类型呢，就是从特别专业高大上的这个东西，就往下去走一步。
1: 以下一则必须厘清的问题是，究竟满足两岸的标准，才能够申请成为类博物馆的标准？李皮，你给吧。
2: 正规的纳入了北京的博物馆这个序列里边去了，上班时间的开门时间呀，包括里边的布局啊、安全、消防等等的，你必须按博物馆的要求去怎么做，它一定要有经过很多很多那个验收的，这个要做好这个漫长的这个心理准备。藏品就按照最低的标准300件以上，不在于数量的多少，关键在于一个是要精，还有就是啊。主题要突出，类博物馆呢并不是说要追求数量，就是追求的是每一个博物馆你的特色是什么。
1: 另外还有一个解问题，申请者能否接受一个观看安心指标，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李皮，你解释吧。
2: 当你自己申办博物馆的时候，不最低有300件物品吗？当你申报这300件物品的时候，一旦批准了之后，这300件物品的所有权就不归你了，这已经就归国家了。所以这很多人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的。
1: 按照北京市博物馆之上建设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的表态，北京市类博物馆登记管理制度通过评估标准将初步完善。重点支持具有北京文化特色的社区生态互动街道、乡情村史、农业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特色的题材给新型博物馆建设，长期推动街道文化传承基地的建制理念刘立峰却符合给标准的数理念之一。
3: 如果你里面文物不够，你只能叫做展览馆，像我这叫做传统文化传承基地，不能叫做博物馆，因为咱们有严格的规制，那不是博物馆。但是30年以后呢，50年以后呢，100年以后呢，这就是博物馆的一个呈现。那我们呢，就是踏踏实实的记录当代历史，然后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个过程。
1: 从这趟挂牌的建议以后，北京有同事挂牌5家类博物馆，后续还会有更多的类博物馆同公众见面。到2035年，北京将实现每10万人拥有2座博物馆，各类博物馆总数量超过460座。马未都认为，和常规经营模式以外，大量的博物馆可以推出特色，同消费生活深度融合的同时，还需要搭上智慧博物馆快闸，利用好新媒体传播。
4: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自古桃源永春秋流传的那样的一朵花样奇葩，其次太唐盛世兴起，两相弯腰流转，把中国传统非法经济同编织工艺相互融合，以隔两个月物理看法的朦胧美闻名海内外。其中一本意为中国马赛克艺术的永春栀子花，永春栀子花同杭州栀子花、丝竹刺绣、四川竹莲花齐名。本以为中国四大价值之一，永春栀子花究竟有啥魅力，和今年又得到哪个传承？下面请陈主台在这报道朦胧之美流传千年，推推传承，助牛发力，
5: 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发言胸襟。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丁的声音。 何物离皮最可念，此间经纬别有因。栀子花是福建省常熟市永春县特有的传统民间艺术品。永春属于南河地区当中的内流丘陵地带，气候潮湿多雾，景物从笼罩和烟雨朦胧当中。永春境内多山，山中中偏左岸，左边也非常发达，栀子花便和各种特定的环境当中应运而生。提起永春栀子花，不得不恭喜汪碧芳老师，给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福建省非遗传承人。上世纪50年代，永春栀子花行在传南不传人的困境当中，随着传西不传人、传内不传外的陈规本打破，方碧晨也同栀子花结缘。很少，方碧晨就受到家庭的熏陶，父亲创作栀子花时候给出了这个观看，但这时候栀子花不是生活必需品。父亲的栀子花创作只能当作业余爱好。后来，回到美术老师阿哥杨传生教下，聪明好学的方碧晨进步非常快。
6: 16岁就开始了，当时是利用业余时间还在读书，算起来也已经有30多年了。
5: 16岁开始学栀子花，当时用业余时间还好的读书，算起来已经有30多年了。栀子花。他将先子和飞毫的土花裁成2毫米宽的小纸条，条米不同，作为金线；又将拍摄先子切成相等的小纸条，作为尾线。要用铁折纸机，经过高子绳织成卷网的栀子花。讲了容易，做起来非常难。栀子花要制作耗时耗力，秋天的时候种苗最不容易。发型同啊宁波的节后我想看，发型怎么裂开？为了总裱好一只作品，封闭松常常爱熬上一只通宵。四层飞层发飞发，经纬期间分钟网，一张先纸，一把叉子，一台铁纸织机，胶根写纸条。经过封闭松烤熟编织，一幅幅刻起观赏性的栀子花便呈现在眼前。
6: 传统的就是画、裁、剪、编织四大过程，做好以后就装裱。装裱就是装一个挂轴，然后就这样挂在墙壁上。我们就结合现代消费者的需求，创作出一些更有立体感、时代气息的框来结合起来，更能突出栀子花的立体朦胧感。
5: 方碧晨说，从事栀子花以来，最艰难的时候仍能够维持基本的生计，但其次从江苏的那个传统手艺并不断探索。为了改变传统栀子花千篇一律的创作手法，其刻苦研究和酿造了创作手法和态度创新同个尝试，个个主要先自以团等创作技术难题，其不断改进栀子技艺，按栀锤平衡时提升感知机，可以速脚平用，速度快，精度高，不容易断，可以编织平感，制作长根栀子花，功夫不负有心人。栀子花在方碧晨的推广下不断推陈出新。
6: 作品做好了以后，我们有用木框、木雕、浮雕的框来做栀子花框的材料，整幅作品衬托出来就更有立体感。还有一种画法是用虚与实的对比，就是编织好，有的地方我们再画，有的地方就留着，整幅作品的局部有的更清晰，有的朦胧。
5: 栀子花曾经盛开一时，也随着时代的变迁没落，如今又得到很多人的喜爱。其题材广泛，可以讲小说、人物、不义爱情，也可以是日常生活、自然景物。凭借着那精湛工艺以及深刻兼容的意义，2021年5月，永春栀子花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给阿文栀子花带来新的生命活力。身为栀子花的福建省代表性传承人，方碧晨作品在传统手工艺当中绽放异彩，非有意义无私。在手艺之路上，将江山传承的宗艺，不仅书书厨艺，还走入学校进行教学。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学习，方碧晨更加坚定地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的信心。
6: 这几年我就成人的徒弟也教了不少个，今年有2个徒弟参加县级的考大师嘛，有一个得了金奖，有一个得了铜奖。他们这2个是新的徒弟，年纪比较轻的，30多岁的。
5: 查理牛，你能够联系师兄方碧晨，期间给认真学习永春栀子花历史、文化内涵以及非法编织的

0: 片见小前程用飞天五十世界前国工艺片高一飞金风旁创新产品太帅优秀奖。你让你让本音 TV 用纯烟飞你传承音恰力牛给吧。
1: 最近我和华侨大学工艺美术学院合创了这幅泉州宝藏之城，里面聚集了泉州市22个非遗景点。作品用现代平面设计的手法结合传统工艺美术纸质画，是一种新形式创新。其实呢，传统工艺美术和现代平面设计都是用来服务社会的，结合在一起才能创造出更多精美和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
0: 重要事情方面送给还有张考云，你两半年毕业以后就开始学习永春纸质画，经过数几年的学习同个积累，成为泉州市工艺美术大师。
2: 我大学的时候学的是美术，但是当时在纸上绘画，接触了纸质画以后，发现还可以裁剪出来制成一幅纸质画，那给这画带来的雾里看花、朦胧美的效果啊，因此我就喜欢上了这个纸质画，喜欢就是坚持，我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0: 中考院擅长将新材废弃泥同个纸质化的非法气口加起来，和人类的技术方拥有时代相同的认识，令人一目一新。和一份其创作的和乡土纸化和 TCK 泉州市工艺美术创新设计天工奖台子当中荣获一等奖。
2: 其实我不是善于表达的人，但是喜欢把这美好有故事的作品带到画里，那就觉得这些纸质画就是一种美好的化身。除了要传承纸质画的技艺以外，懂得创新紧跟时代文化的潮流也很重要。
0: 2021年，中考院结合复文化主题制作出的唐山装饰画等新形式，用古老的永春纸质画焕发新时代的光彩。
2: 那因为以往都是用白色的纸来编织嘛，后来偶然发现可以用金色纸来编织，那周围两侧清晰度更高，表面金灿灿，更能突出山低效果，更有质感。像今年是虎年，我会用生肖虎，然后用这个金色的纸制作出这个团扇，寓意的大家可以今年虎年可以虎虎生威，大吉大利，把这些美好的祝福还这些创新文化带给大家，让更多人去喜欢沿袭这种传承文化。
0: 永春纸质画旺盛的生命力归功于封闭松等纸质画理念的纸质 EQ， 给人独辟蹊径，将艺术化、艺术品产品化、艺术化和满足人们审美需求的同时，弘扬了给传统工艺文化的精髓。一秒秒纸质画传统手工理念，历经光阴岁月，把纸质画给块艺术名片擦亮的格外透亮。纸质画给一个名优秀的民间艺术，也将推陈出新，传承不息。
3: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台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实体工业体是世界第二方台币和中国武汉同瑞士尼瑞亚两体拉开帷幕，给中国输出承办实体工业第二方台币。台币期间，实体工业秘书处向包括中国湖北武汉、广西阳山等在内的所上的上市颁发国际实体上市证书，给予上市实体和生态保护两位最高荣誉，从世界自然遗产体到国际实体上市。阳山因何再添一张耀眼的国际名片？
4: 黑鱼赞助，对，还有个黑票种子的。
5: 我们720辽内高潮位栖息地营造了三种胜境：深水区、浅水区和光滩区。浅水区和光滩区呢，容易生长水生杂草，如果杂草长得比较高的话，有一些猛禽就会藏在里面，对一些小型的恒鱼类就带来威胁。所以我们呢，控制在不超过5公分的生长高度。
0: 在东台前一浪高潮位候鸟栖息地，小绿色的江文葵，坐等一小深一角浅一角巡视内家的凉体。又到了候鸟秋千季节，先头部队已经地台调至内，每年都有11万只鸟儿会给的栖息安居。东台市调至内实体拥有大规模的草甘带滩涂， 保持完好的颜

0: 斯神态，愿意给我把众大慈神物，并由你提供的丰富食物来源。由于生态环境不断优化，近年来各建迁时的珍稀鸟类的数量同个种类也越来越多。世界上仅存的600只由鸟种代谢苗制成的缩嘴鸡，可以搬到条子内觅食温饴。钢丝是中国实体资源最丰富的成分之一，实体约占全身面积的四分之一。羊山是钢丝海岸线最长、海拔面积最广、吞吐实体最多、海洋资源最丰富的城市。太子岩资源并富固然优越，对实体进行呵护更为健壮脚步。近年来，羊山实体整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加大抗旱投入，搭建抗旱平台，以更大力度开展实体保护同个修复。通过退养还滩、退唔还石、生态补水、植被恢复等措施修复，核心区近7.5万亩实体。实体生态系统得以保持严谨性同加完整性。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可以得栖息繁衍，成为种的基因库、鸟类的天堂。养殖体同加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管理中心吴启刚计划。
1: 作为中国唯一的一处拥有2块国际重要实地、一处世界自然遗产的地级市，形成的实地保护的数量和等级，在全国乃至在全球均属潜力。目前全市受保护的实地面积达到了41.6万公顷，实地保护率达到了54%，自然实地保护率达到了62%，实地好生态正成为盐城的一张王牌、一张好名片。
0: 好，长工之兵武汉国际飞行之都尼日亚实体工业体熟悉的药房台飞和两地机航。台北期间，实体工业秘书处向新建国际实体上市颁发证书，其中钢丝羊山成功入选。实体工业是致力于实体生态系统保护同加合理利用的政府间协定，首次于1971年2月和伊朗拉姆萨尼签署。目前，第二方已经发展到172只。由工业认证的国际实体上市，让更多地方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保护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北京林鸟大学东亚、澳大利亚、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思给吧。
2: 湿地公约呢，作为全球的多边环境治理机制，到现在呢，已经有172个国家加入了。现在全球有2455块国际重要湿地，总面积呢大概是250万平方公里。每3年呢会召开一次缔约方大会，决策湿地公约未来的走向以及战略制定。我们中国在湿地公约的角色逐渐的重要。
0: 宁不负青山，青山天不负人。羊山是目前中国唯一在既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又获批国际实体上市的实体企业。新年时间，羊山给出国际实体联合流体，正向世界展现自家独有的魅力，展示认同自然符合精神的现实途径。实体工业企业委员会主席、北京林鸟大学教授雷光春计划。
3: 盐城的湿地保护，应该是说走在世界前列。无论是从体系机制的，还是从法规，还是到具体的湿地保护行动，都做得非常好。我觉得，这次在第4次缔约方大会期间，盐城又被授予国际湿地城市的这个称号，这应该是对盐城未来的发展，按照国际标准来开展湿地保护管理。我想呢，今后盐城的发展，它一定是依托湿地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的服务。
0: 由于陆明王怀之兵，成就的公司台风迷路给家去自然保护机是多彩的。丰色的羊毫同加无法树，让实体颜色更加丰富。光苗的滩涂一马平川，湖泊、河流、江湾交错，成群的迷路徜徉其中。雄鹿正好给补充能量，准备过冬。银幕鹿在潜心潜意的应一点新生命。公司台风麋鹿国际重要实体优渥的生态环境，让麋鹿种群不断扩大。麋鹿种群数量达到7233头。从1986年，羊山台风从英国引进的39头麋鹿，经过30多年保护同发展，今天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麋鹿保护区。羊山市麋鹿研究所所长夏成斌计划：
4: 今年我们子鹿的数量跟麋鹿种群数量再创新高，而且多年以来，我们麋鹿的子鹿成活率都在90%以上。这从侧面也反映出我们的湿地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了。
0: 生态环境日期完整，生态圈出量增大。浩瀚黄河的滋养生生不息，洋山孕育的太平洋西岸同个亚洲大陆边缘面积最大，生态保护最好的河岸型实体，是全球候鸟迁徙的重要枢纽。据了解，台风期沿海实体已经拥有植物种类500多种，鸟类240多种，树林27类。这里世界最大的麋鹿野生种群同最完整的麋鹿基因库，它已经成为珍稀野生动物的家人。公司台风麋鹿国家区自然保护区管理处潘公司主任刘斌给吧。
5: 我们正在编制保护区的科考报告，将在今年年底出炉，这就为我们湿地保护提供更好的理论支撑。相信有了数据支撑，我们的生态保护措施会更有效，湿地生物圈会更繁荣，也希望能够引导公众亲近自然，呵护湿地。
0: 以东浦黄河实体、西浦湖东实体、中浦淮河纽海水套为强加，洋山正加快形成六海同处，体现了水强的生态空间结构，同时加快构建前卫旅游结构，依托全球滨海论坛生态交流平台，测量世界自然遗产、国际实体上市两种名片，打造潭脉自然遗产、溪水湖塘实体等5条重点的旅游经济带，建设滨海生态龙头。洋山市自然资源统计局副局长唐宗文说：“
6: 总称上，自然资源部门正式科学实地编制四号实地保护规划和实地保护重大工程，继续办好全球滨海论坛会议。”进一步提升影响力与国际影响，为实现国际实际沿海论坛发展战略做出有力的贡献。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陶醉，也理念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优雅咖啡并省山尊爱音乐之中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以你温暖重逢唐宗朋友们大家好本想收藏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下班的时候可以从音乐堂去跟身边

越来越多都使人放松心情选择，其实作为引进海外民众，要有更多童年的中国故事被艺术呈现啊，舞台之上，比如破茧成蝶、李敦洪家的婴儿塔，是在艺术中所记录的帕萨砖帖、姑娘重生等中国人潮婴儿塔。

0: 他叫八百人李顿海英国和山海湖。我人丹在伦敦时期看来英国他庙和比三世界以下你就感兴趣的。其实我意识到自己之前所说做栽培的都是自由以英国他是一个态度。就此我寻到人生的新的方向我爱做英国他。
1: 第一个百年我站在九溪山上日夜难寐看着满山白雪我生怕一眨眼就错过他的身影第二个百年我潜心修行我想如果我能修成正果的话我就可以上天入地用我的法力把他救回来了第三个百年我游历了大江南北心里想着如果有他的陪伴是怎样的光景第十个百年直到我看到他的那一刻

要造成一步因为他立刻十分困难。好在之前和陈尊点出演出的演员本来理论更好的团练，自己慢慢的去批一下制作因为他所必须的狮子，直到1997年几张开始出批自家的东方因为他拍三转。当时李敦一心想做东方音乐家，因此就爱加持中国古典作品中的经典故事，又因为拍三转较有意思，行动在前，有神发色彩，也有敏感技巧，整个创作过程怪辛苦，但也怪好搞。

老板娘李敦这种的跳，说到韩国天一街，太潮国际音乐跳节之遥，前往韩国演出，参加几个音乐跳节的，还有来自数百个国家的音乐人士。跳在韩国素颜的你，李敦十分紧张。当天一模演到一半，就听到台下有观众的流泪的声音。正常演出结束，前两秒时间段，全场都没声音，随后观众哄笑了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一刻，李敦觉得三人花点的跳，不但感动了中国观众，也让中国人从音乐界带到世界。不出意外，跳获得了当届音乐节的最高奖项铁牌奖。

理论多次强调，好的故事需要用我吃的灵魂，但某一张好故事需要耐心，要爱克服过度的担心，有时甚至是不计成本的投入精力。记得是你能有你年龄的宋悟空，从北京飞往福州的飞机上，李顿看到一篇异色文学啊，姑娘。这篇作品讲了一则含着家庭的美国人，很小时候跟随父母生活的全宋人，然后因为战争合法转到美国，一次点两顿再转到家乡，但最终都没发生的故事，都被李顿流泪眼。然后李顿制作为樱花茶。啊，姑娘。

0: 理论话，做戏他之内个有可能打通人，但假为一天打通不了人。好的作品不应该总会想得让戏搞戏考。创作者冇要高高在上的姿态，必须爱好人本人性平等的交流。李敦台创作之词就是叫中国故事，他曾经说中国有丰富的民族音乐，有数不尽的童年故事，人以后的关爱鲜明认知，因为爱他是人以西方，他是一种十分接地气的擅长娱乐方式，用音乐讲述故事，神通自然，老少咸宜，艺术形式是太神。十分适合在国际舞台上展示我们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李敦认为，中国音乐家要有他的发展，首先应该建立跳演团，创造有机体。我们对跳演的概念，不做得停留啊，殿堂式跳场。中国故事要走向世界，应该有更多小而美的商业跳场，为原创作品提供更多的演出机会。李敦话：音乐家是世代有人的激发，一个时代梦到的另外一个时代，一群人梦到的另外一群人。音乐家发展需要大量的音乐家人才，也需要大量能选手音乐家观众，更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靠长期的培养积淀下来的。同朋友，今日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声势。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声势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您带来吴绮文《民夫高唱》，天长叹，同天长叹，欢迎收听。

0: 开天算数掐君王啊，风采民情盼重安呐、啊，为民家世人做主着，君恶扬声呐，真朝公啊，夫人请吃茶，
1: 官人请了。
0: 提酒，三碗汉人，前面有一个妇人拦路喊言：“你是哪个的？”禀官今日送妇人回家相亲，一如人情，可先生任啊深思。是，回禀太令，给了妇人家说，地告知你如天如是，人父阿明奈何给你的，今日汤说。太宁路过此地，感冒日死，拦路门人。既然如此，病官必能闭门。夫人，
1: 官人何事？
0: 下官细细求来，请你稍等片刻。
1: 官人没名人位，做的送来转不快，莫被我给压我呀，就得呢。
0: 夫人放心。
1: 民夫靠站顺安太人，
0: 你如何人情？起来说吧。
1: 请太人。

0: 你说年前南夷丢枪之事早给十个金钱还明白给言啊
1: 民妇还有哈文
0: 还有哈文
1: 爱动一张很新的主人还有赛神之术
0: 啊你好给有赛神之术
1: 嘿呀
0: 给小马给马给名神给何处开开公来

0: 背诗宝？
1: 你讲的是哪家背诗宝啊？
2: 其就是东朝宰相牛思聪的五色。
1: 啊？年来写的？
2: 他人，你认识他没？
1: 别别别别，不认识。

0: 你，
1: 爱美女，不是不，怎么给我加会日你？
0: 一句话喊得从二十年前讲起，
1: 你就年年变变讲清楚，
0: 太难了。

0: 你男人有事呗？可怜可怜啊！
1: 后来，
0: 后来娘拜，
1: 被四百个老婆，从小就得的一种怪病，喊做养马，一生都没生育，切针，佮怕佮别家切得后颈，就打鬼主意，想来抢阿个奶爷。
0: 奶里有毛病佮抢去呢？

0: 对子，乃将本宫日断。
1: 恰太年，
0: 中间强夫人点臣是，夫人恰
1: 老爷恰。

0: 刚恰我父谢你阿爸做么诶正如该好的细龙
1: 你还爱听爱黑爱苏勇的风来么耶两三万张有给你
0: 本老人虽问太宁后小家到了开封鞭炮娘家乱起来几天人都到位
1: 官人哎嘿阿爸哎呀嘿阿妈
0: 小事见过我父我母神事免礼抢错抢错
1: 小妮今日是新姑爷上门发堂拜酒为姑爷小家叫风水城
0: 是神事抢我父抢稍等片刻神事如此娘子先批我母去发堂乃至我父如此凶手
1: 好
0: 不敌神事有何事凶手我父你是一个名行牛牛的妇人牛牛年纪着四十多岁啊凶死了耶俺家早年有一个侍女名叫牛牛今年轻时就跳边宫辞职了现在任何提起的给喊的是喊啥马哥给喊啥给喊冲高冲了啊

0: 三年光段一高个千手日为手日之词水性个用法啊四牛
1: 客家学堂同你来介绍每组客家的提鲜木偶戏提鲜木偶戏客家地区往摆喊做雕仙戏又喊做傀儡戏可以指以汉胎现以唐胎生以宋胎根据每组木偶老演员的技术木偶戏传于每组可以指以明胎温辣人人要附近传于太仆梅恩恩法等替依旧五仙人华东戏族管梅恩出太妃兼任勤记载明朝此人明史木偶戏既然传于一动提仙木偶是用仙来炒造木偶提仙要分别硬仙和软仙硬仙给木偶的两个耳孔和背囊孔剩三个弦用以控制木偶身体站立平衡也可以做下动作软仙则给木偶的手脚和腰部等用以表现高四肢的动作身但木偶的草中线比较少而触角则比较多一般为几条线后来有所发展要的话多达两三十条线可以肩头都市眼珠在三马等部位都增加浮现以适应表演各种处态需要飞禽咒术吸各种舞台偷袭等等建议表演需要来装线所有提线摄中给一块线板行依然用左手两指扎出线板其八大数字八通线路操纵木偶表演每组提线木偶戏基本音乐唱腔和广东汉腔相同属于皮王卡中音拍多交叉一下客家方言唱腔也采用一下猜茶山歌和绵羊小跳提线木偶戏对应些行作

0: 长片，网白通常一般一到五十年，十个集常用木偶，几集四上龙的发四组罗的流通方片，由两到四种白线作超开演出，其他改为天桥立体架构舞台同长线操作，并且使用软件、硬件、天幕等客体表演器，还使用各种投影灯、设定披肩等等。木偶身体也要相应改造，有的节目还结合创投。舞台木偶及人偶同台，使表演更加发白神通。每组木偶戏插木有正本戏同傻戏两类。正本戏一般为传统历史剧，比如《高花精神》《水淹金山寺》《闽江五》《四祖庵》等等，一般是在二十头或五日之前演出。傻戏是小厨戏，是木偶演员临时此片此人，模特本以小花为主，内容插乱，所以只准在五日之后演出，有时直到天光才收场，所以又喊作尾花戏、哈雅戏、天光戏。每组各体都有民间演员自合的雕像戏班，以五花太铺每人几多。由于木偶戏演出费用大量，民间每逢人神衰飞、婚嫁喜庆、桥梁物业落成等等，都鼓掌木偶戏班演出。每组的提升木偶戏，除了在每组各体上阵演出之外，同时伸展到邻村的东江、一白、甘南、闽西等客家地区演出，甚至走出国门，引赴外国表演。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善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以山上所写阿梅花，就能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是，再次。但是还没吃饱呢。
3: 啊，我送的是两个人吃的饭菜，那么多你一个人全吃了，还说没吃饱，可我都还没吃呢。
2: 你懂什么呀？会吃就会做嘛。
3: 哎，说的也是吧。周公子，田也挖好了，我们回去吧。啊，
2: 哎，走吧。
3: 哎，走。
2: 哦，哈哈哈

0: 能，不能。
1: 老爷，你叫我有什么事啊？
0: 夫人，你看朱公子怎么样啊？
1: 生得英俊潇洒，和气勤奋，不错，不错。
0: 我也说不错，我想招他做我们的上门女婿，不知你意下如何啊？
1: 好是好，就是不知他们两个年轻人可同意呀？
0: 夫人说的有理，你叫女儿出来问一问他。
1: 嗯，女儿呀，
2: 哎，翠莲见过爹爹母亲。
0: 年免礼，一旁坐下。
2: 谢爹爹母亲。
0: 女儿啦，你已十八了，爹理当给你找一家门当户对的人家，可又舍不得你嫁出去。
2: 爹
0: 啊，
2: 女儿不嫁，女儿愿终身陪伴二老爹你啊。
0: 哎，傻丫头，你大哪有不嫁之理？爹爹我啊，想找朱公子在我们家做上门女婿，不知你可愿意啊？
2: 这个女儿的婚姻就由二老爹娘做主吧。
0: 好好好好好，女儿你去吧。
2: 是，女儿告退了。
0: 夫人，女儿都同意了，你叫朱公子前来问一问吧。
1: 嗯，你做主吧。
0: 嗯，好。朱公子，朱公子
3: 来了。员外，叫小生有何吩咐啊？
0: 公子，一旁坐下吧。
3: 谢员外。
0: 朱公子啊，老妇有一事和你商量，不知你可答应？
3: 不知是什么事啊？
0: 我想叫我女儿翠莲招你做上门女婿，你可愿意呀？
3: 这个只怕小生高攀不起。
0: 哎呀，什么高攀不高攀，若不嫌弃就这么办。
3: 哦，那就前品言外做主。
0: 好，你去吧。高来，
4: 哎，老爷，有什么事啊？
0: 我要招朱公子做上门女婿，你去请个先生，择好日子给他们办喜事。
4: 知道了。
0: 夫人，有了上门女婿啊，我们老来就有依靠了啊。
1: 老爷
0: 啊，
1: 看你高兴的
0: 哦。

0: Merlin, Merlin, Merlin，我来了，我来了，
1: 在地上睡着了，来，我扶你到床上去睡吧。
0: 娘子，娘子，哎。

0: 怪你做事啊不稳当，害了一家，害了我的女儿。
1: 你怪我、哎、我又怪谁呀、啊、我真知他是妖精所变啊。再说事已错了，谁怪谁都没用了，我看呐、啊、还是想个办法吧。哎，造孽哟、
0: 哦、哎呀我的女儿呀。哎，有了。
1: 有了什么啊？
0: 东村呐、啊、有个仙姑娘，不是有法术吗？我们何不请她过来施法拿妖啊？
1: 哎，对呀，夫人说的有理呀。我叫高来七情，高来。
2: 哎，老爷夫人有什么事呀？
1: 你去东村把那个仙姑娘请到我们家来做妖怪。
2: 哦，是是是，我这就去。
1: 哎，
2: 仙姑娘哎，快来哟、
0: 哦！来

0: 仙姑娘娘，你老大害怕不？说到妖怪怎么啊？
1: 你放心，你放心。
0: 哦，打了打了，跟我来吧。
1: 好好好。
0: 员外，夫人，仙姑娘娘请来了。
1: 哎呀，
2: 进来就好，
1: 进来就好。
2: 哎呀，
1: 仙
2: 姑娘娘，
1: 快救
2: 救
1: 我
2: 女
1: 儿
2: 吧！
1: 哎呀，员外夫人呢？你要着急，俺保人呐，帮你收下妖怪来。好好好，仙姑娘娘哎，来来来，请坐，请坐。好好好，坐坐坐。丫头，倒茶来。是。
2: 仙姑娘娘，请喝茶。
1: 哎呀，老客气，老客气。哎呀，你刚好给擂茶嘛，油麻都一沉喽。谢谢你的好擂茶了哈，员外夫人呢？拿到熊来摆好个样子来，我要洗盘抢神喽。
2: 好，丫头高来，快去准备。
3: 是。

0: 哦，对对对对对，大家跪到来，仙姑啊，哎呀，你莫见怪哟啊！来来来
1: 来来，哎。

0: 了。
1: 哎呦，对呀对呀，幸福娘娘啊，真的蛮灵哦。哎呀，哎呀，帮我收掉个账又过来哟，我那会给你传粮哦。
0: 万干弟子要讲明喽，我把事情骂你听喽。

0: 你的话很累吧？
1: 是啊，见姑娘啊，穿得蛮劲哇！哎呀，将你捧我走条街来哇！

0: 哎，仙姑娘，要是你怎么样？
1: 哎，先修有证，要也落位，再就来发生一把金哦。
0: 哦，好好好，哥、哥啊，都是小事情。
1: 宁只有你三百两哦，三更几文，五更金哦。
0: 好哦，好哦，
2: 好好好，这样你手里要管枪啊，我们什么都许你哦啊！
1: 哎，嗨。

0: 公车先干我的妈的呀！
1: 哎呀，仙姑娘娘啊，公车仙姑娘娘啊，说要一重一箩，花生一百斤，还有银子三百两，三片细纹五千斤，这些啊都不要紧，只要你收的妖怪。都是些小事情。
0: 好好好好好，你放心，我一听帮你收了妖怪嘞。走，带我来见。
2: 高来，
3: 哎，
2: 带仙姑娘娘去收妖。
3: 哦，好，好嘞。哦，
2: 哎，快去啊！
0: 哎。

0: 天数，是苦中作黑是福。
1: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

0: 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还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新手镜头头》，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手大队，甘地时代美图。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2: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杜明桥乡福建省晋江市的五拿传统村落，一栋栋规日稻香的古厝洋楼，造型各异，让人感觉走入了一部近代闽南华侨史书。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斗阵走入福建晋江的五拿村，对照五拿背后的记忆。走在广州荔湾区文昌路、凤冠路的小巷当中，青石板路两边是低洼，而且包含着水家印记的厝，敢若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厝用力的阳光。在节目最后，咱斗阵走入西关大厝，感受岭南人的诗书情谊甲荣华。这位是新手镜头头，欢迎你持续关注。
4: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2: 欢迎关注新手镜头头节目，听众朋友，漫步在杜明桥乡福建省晋江市的王拿传统村落，一栋栋规日稻香的古厝洋楼，造型各异，闽南古厝高低式的建筑。古罗马式的建筑，中西合璧，名古顶一一的呈现，让人感觉走入一部近代闽南华侨史书。在五拿村这样美丽风光的背后，又阁有甚物款的故事呢？在今仔日节目开始，让人走入福建晋江的五拿村，对照五拿背后的记忆。石鼓山下，五安溪边头，一个世界闻名的传统古村落，历经600多年的积淀。将近100栋的古厝洋楼，吸引愈来愈多游人，神秘闽南。历史的沧桑，留点伫即位的

0: 一庄一乡一部，拢伫传承着古早的闽南语。这位就是福建晋江的五拿传统古村落，青石板的巷仔，红砖墙的老厝，中国风的村韵融合了西洋建筑美学，让五拿村有了中西合璧的风韵。这里面的每一栋的闽南古建筑，敢若伫个详细人讲述着南洋华侨历史。近年来，五拿村成了风评正济中国传统村落名料、金牌旅游村、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晋江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吴金平讲：
1: 武陵古村落呢，纳入了中国传统村落，至少有这几个优势。第一呢，这个村落啊，保存很完整。
0: 五拿古村落纳入到中国传统村落，至少有这几个优势：第一，这个村落保存真完整；第二，这个村落建筑颜色性也非常完整，为明代到民国各现代拢有。各一个建筑多样性，有些是建筑繁华楼、闽南风景区建筑石头厝多样性，迄其中是以华侨建筑为主要特色的，是一个著名侨村。今年的五拿，上新风起的是色彩，蓝天白云，日秋拍地，一片片红色高调的弄入了画面，那是属于闽南古厝的装饰调。沿着悠悠的石板路向村内边行，一栋接一栋的古厝景象登场，从镜头拉近，厝甲两边飞扬的雨伞非常抢眼，雨伞伫个马鞭混车。形状敢若是伊个马巴，所以叫做燕马字。燕马字是闽南建筑当中独有的装饰元素。世界大河古建筑的除了斑驳的印记，佫较侪是河中的历史感。58栋的闽南官式古大厝，十栋宽窄楼，十一栋洋楼，加侪栋现代的民居，和谐的构成了独一无二的五拿。也记录了闽南地区为清末到新中国建筑风格演变。吴金平讲：“
1: 它这个村落的建筑啊，如果从年代来分，不同年代它的建筑的特色还不一样。
0: 比如说，村落建筑如果是以年代来分，不像年代，伊建筑特色也是不同款。比如讲，伫顶世纪二十年代，就是1925年以前，是以闽南红砖建筑为主。那呢，1928年以后到1938年，这3年间，伊个拢是以洋楼为主，这些洋楼为主。要1940年以后，伊个更加侪就是咱所谓中西合璧个繁华楼。伊30年代起个楼特别侪，亲像雕东楼。”顺义楼就是教会馆，一栋楼一只挂拢是30年代起的。安尼，这个一栋楼也是这村落最大的特色，即卖已经列入到福建省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了。但是，曾经的五拿算不是这尼啊美丽风光的。五拿古厝洋楼是以前伫个靠边的侨民翻修得来修建的，但是因为年代久远，无人徛，而渐渐的破败倒塌。2017年。福建省晋江市启动五拿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政府对古村落进行固态保护、活化传承、业态引入。晋江市五拿项目办副主任金洪博讲：“
2: 我们晋江市委市政府，他就发现了武陵传统村落这个地方，它有很多不同历史时期的。”
0: 阮晋江市委市政府，伊就发现了五拿传统村落这个所在，有真侪无相时期的一挂花轿，伊带来家乡修建的一挂厝，这挂厝的风格真多样，而且这挂花轿伊又搁长期伫海外，所以这边基本上是形成了一个康心村。伊的子孙后代无人来做这挂厝的修缮甲保护，就感觉讲真可惜，所以就规定了这个项目。另外，这原因就是想要把这村落给保护好，就做讲咱弘扬当时的一挂爱华侨，伊对家乡这家国情怀这纪念。修缮了后的五拿传统村落，有着上百栋的古建筑，每一栋厝拢有着家己的故事。村落入口的雕东楼是村内边最早洋楼，伊是起伫个20世纪30年代，占地面积700平方米。是卢菲律宾华侨伫个五拿起个第一栋个西式洋楼，建筑图纸是由西班牙设计师设计，外部采用古罗马式个建筑风格，里内部是沿袭闽南大厝个传统空间构造， 伊的钢筋、水泥、茶钉、建筑材料，拢是为菲律宾进口运来。徛伫雕东老公厂，仰头向顶面看，生山的不夹汤，斑驳的瓦墙，透出一股雍容的历史豪壮感。气派的拜占庭式的圆的厝顶，克林斯式的水泥条，别地的石雕糖花顶顶，敢那一道时光之门，带领着游客穿越到古罗马时代，感受新式建筑的妙处。雕东楼独有的建筑风格，以及众人的精湛的技艺，让人惊叹。而比建筑这本身更加让人感动的，是雕东楼内边脉脉流通的家国情怀。当年雕东楼建设一种完工，正拄着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阵，心系祖国的教主主任蔡雕东马上停止建设工程，将装修款捐献给国家支援抗战。雕东楼到达要淡薄粗糙的外观，甲未富的完成的装修入户的地段，就成出了五拿华侨先国后家爱国见证。现主持的雕东楼已经封开辟真多五拿记忆主题教书馆，在这位有岁月怀念、有向历史的致敬，要新一代五拿人对未来向往。在五拿村华侨馆出处装修款支持抗战的，不是个例。顺义楼起立的1935年，楼主蔡顺义上年是入居菲律宾，伊深深的体会到华侨在海外生活的不易，所以在家乡五拿甲台湾岛内厦门高粱树岛顶面，搁起了一栋一模一样洋楼做侨陪馆，准备服务国内的华侨侨馆。但是还未等这款侨陪馆完成装修，抗日战争爆发，蔡顺义义无反顾地将所有的资金捐出抗战。吴金平讲，
1: 蔡顺义建了这个楼以后呢，他本来是想做侨批的生意，开侨批馆，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把这个楼修缮起来以后啊，
0: 蔡顺义起了这个楼以后，伊本来想要做侨批生意，开侨批馆，所以阮即摆把这个楼修缮起来以后，就害了一个蔡顺义的一个心愿。甲伊开片成做侨批展览馆，其实甲即款华侨文化进一步的延续，好更加侪人进入这侨批馆，会当了解迄一段华侨在不相时期安怎珍惜故土、珍惜家乡，切望一砖一瓦，想象着过去古难人的生活，在一栋栋古厝的建筑卡数当中，唔那承载着古难人的生活点滴，更加是寄托了因对美好生活的寄付。今天的五拿拥有华侨建筑博物馆的雅称，承诺现存的传统红木建筑系统，展现了中西结合的建筑史、闽南华侨的文化史、福建人下南洋的创业史、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交流史，真侪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在五拿的原住民看来，五拿唔过是过去的五拿，所以又是囡仔时阵记忆当中的模样。晋江五拿村民南洋咖啡铺的老板蔡灿给讲，
2: 如果说要变化的话，其实因为我童年都在武林度过的，然后从最早那个朝东楼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在那边玩的。
0: 如果公告变化，其实因为我的童年拢是伫个五拿度过，然后为最早迄个雕东楼是阮细汉时阵经常伫个迄边佚佗的，到目前为止，其实也是记当中的雕东楼一点啊拢无变。但是为目前规个环境来讲，变化是非常大。以前就是一个农村，虽然讲即卖也是农村，但即卖已经是升级完成了农村，完全是无共款了。随着五拿村环境整治和历史建筑修缮的推进，文创、咖啡馆、民宿等新兴业态迅速发展起来。近年来，晋江市投入13亿元，一手抓有形的村落修旧如旧，另外一手抓无形的瓦台传承。为推动古村的开发利用，五拿村也将特色建筑群和游客个性化需求结合，设立主题博物馆、戏剧馆等等，不断地创新乡村旅游项目。现主持人们来到五拿，会当在1930年的老洋楼内面啉一嘴啊南洋下晡茶，加传统的手工匠人斗阵来拍照，也当在侨陪馆当中感受雍容的家国情怀，吃一下周围原住民煮的非常香的姜母鸭。 也会当伫个巴莫个季节会海边头停留，并且靠一个富有侨乡特色、原汁原味个文创之气。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踏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

0: 满酒汤清蒸，敢那伫个埔城树上条西关大厝诶，昔日的荣光。伫个节目最后，咱斗阵加入西关大厝，感受岭南人诶诗书情谊甲荣华。
1: 凉风摇山，
0: 拄拄啊落了一场昔日的小雨。广州文昌路耀华大街青石板街道，照着云端透出来星光，反射着耀眼的光芒。一条110米长的满石街，高达保存着比较完整的西关传统的民居，是由广州历史文化街区大理的石碑，显得非常的亮眼。关尼拍开茶门，大街通廊。撒开最靠边的吊卡门，看见何丁为厝内边行出来。
2: 早上好啊！
3: 去买菜呀、
2: 啊？去买菜呀、
3: 啊？去饮茶咩？
2: 去喝茶吗？
3: 啊，我走买菜。
0: 关于第一回已经徛了38年，对这间陪伴伊多年的西关大厝非常的熟悉。
2: 我在这间西关大屋住了38年了，今年60岁，嫁入西关这么多年，一直住在这里。西关大屋很好，街坊邻里关系啊都很好。
0: 西关大厝兴建于清代当地光绪年间的西关角一带，也就是今天的广州北华路、德宝路、宏源街和华贵坊一带。西关地处广州城西，濒临珠江航运中枢白鹅潭，自宋代以来一直是中国主要通商口岸、广州重要城区。到了清代，有关的地理环境汇集成了广州著名的商业区和自家林，正多商家豪心自设地即位开始起厝。西关大厝在中国传统建筑当中可谓独树一帜，成为了广州最经典的历史载体。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教授王和讲：“
4: 西关大屋是结合岭南气候特点、建筑建造技术形成出来的，代表了岭南民居形式。
0: 西关大厝是结合岭南气候特点。”建筑建设技术演进出来代表性的民居形式，西关大厝是砖木结构，有茶雕、砖雕、有特色。那呢，房间的风格就用茶加满酒汤，特点就是比较清凉舒适，已经将咱以后讲的这个传统的岭南民居特色。根据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2014年发布的《广州文化蓝皮书》显示。西关大厝伫个清末明初为鼎盛时期有800多间，但是随着时间流逝，目前仅仅剩落了100多间的西关大厝，而且大部分是损坏严重，尚有保留价值的只有10间左右。街坊拢伫个感慨，现住是真正意义的西关大厝已经真歹找着踪影。
5: 西关大屋现在越来越少了，以前的都拆了，街尾那些都全部拆了。
0: 若要看一下迄拥有清真外墙、招得回廊的西关大厝风采，乃至弯永边顶头，伫个西关大厝古迹顶面重建的西关民俗馆，依然会当听见伊的精髓。西关大厝为立民古城、平民的布局。画面的设计到细部装饰，拢有规套的模式加独特的地方风格。里面的处理方法简练，重点突出，色调和谐。王和教授讲，伫个平面布局顶面，西关大厝得出坐北向南的地段，平面呈现向东风景。
4: 平面特点呢，就还是比较典型，前后啊有门通廊。两侧基本上是三墙墙体，
0: 平面地点就是比较典型，再后有门通廊，两边基本上是三墙墙体。以这款的建筑风格，主堂的一个门了，右头房中堂，然后是东西厢房，然后回过来读册，比如讲公主房、会客房，下面就是一个园林布局和一个小七门，安尼就形成真丰富的这款西关民居的布局特点。西关大厝的厅房摆设也是真具岭南色彩，清一色的宫式的双机家具，尤其伊正厅一位可求，伊神台八仙桌、四季八仪灯

0: 贵境摆设，号称京东，洪公这是专注心脏。更少俗话有称西关小姐东山少爷，民俗专家梁吉勇讲，西关小姐贵房一般是伫个西关大厝二楼。
1: 西关小姐呢，他们都是出身富户啊，大家闺秀嘛，知书达理。
0: 西关小姐出身富户，大家闺秀，知书达理，伫个清茶加果子方面引领时尚，是众相模仿的对象。闺房的摆设精致时尚，有西式的卡达风琴、古典的西装台加黄杨木雕小姐床，充分体现了西关小姐素食的生活加高雅的品味。日烫下坡注定小姨嘴巴清爽上面，以及花岗岩像加固建立成的西关大厝，各加了独特的入面风格。俗称三件头的三中门，会当讲是西关大厝给人们的第一印象。第一中门是四时对开的小一门，高度大约是大门的一半，会当减少厝外干扰。又可以当通风、采光、另外而且附加设第二中门是类似像栅栏的拖门，工作是通笼，由十几条坚硬的硬木条构成的，整体环形规划，管理不比。第三中门就是教室的大门了，门后有硬插的门串加铁链，可以有效防盗。关于对于如何开关这三件特门，真有心得。
2: 这个就是吊脚门，平时没人的时候就关上，有人在就打开。
0: 第一层叫做吊卡门，也就是半掩门，伊就一半敞开。第二中门叫做通笼，爱用来先拖开的。两中门的一半都是用来通风透气，一半是来采光用的。离真正大门就是第三中插门了。这门阮一般拢是阴暗困进前才关的。民俗专家梁吉勇讲，清蒸石卡会当讲是西关大厝的象征之一。
1: 那我们看这种青砖哈，它的质地非常的细致和润密，敲起来呢有一种铿锵的金石的声音。
0: 这清蒸质地细润之笔，敲起来有金石的声音，尤其是防水防风块性能有关。的确是建筑上好材料，多一块一块拍磨钢筋，可以边角拢精髓，表面呈现出绿豆色。所以有个名叫做绿豆青，这款贴出来墙有一点点光润平整，砖旁有立正均匀，色调平的有味。贵面墙看起来像是一件艺术品。今天我们看到的西关大厝，虽然历经风雨百年，墙面依然是平静细密，真少看到砖块和风化侵蚀的坏裂，都是最好的例证。每一次到落雨，徛在传统西关大厝的人们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关天窗。天窗是为了注定一个可以平面移动开合的窗啊。在天气晴好的时阵，人们都拍开天窗，和厝内边采一自然光线。而在落雨的时阵，都关上天窗。天窗的开甲合，就靠一条锁甲一个骨轮。这款的设计可谓是别具匠心。当地的西关大厝内边，匠心的所在可谓是随手可见。天气就是其中之一。王和教授讲，我带小姐出门是公交，要主人出去也是。到到厝了后，桥不是放在地面的，而是放在一个天井。天井有一个凹落去的座，就放落去。伊的风水的意思是住宅。迄个天井的凹座也当收一雨水，雨水会低到许位，所以伊伫个规个房间最低位。又如伊或者是金字的造型，出住宅不老意思。当年颁布伫个崇化一所笔转流长的西关小巷。平面在青松马厩街顶面老坡混沌面时阵，无经意之间，藏匿在现代化喧嚣甲浮华当中的西关大厝，予你领略到迄悠悠的西关古韵情怀。王和教授讲。
3: 西关大屋代表了岭南特有的这种民居形式，
0: 你见到历史来看呢，西关大厝代表了岭南特有的一款民居形式，也体现了当地一款人民风情，以及岭南文化、民俗和历史见证。西关大厝为做也无做了，伊是咱的一个瑰宝，咱来保护伊，爱传承，活化传统的

西关大厝真好的保护一批西关大伯，都留着咱的乡愁。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头头所有内容，感谢你收听，下一个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金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欣鸿。每到古琴的琴音响起，阁仿佛穿越时空，加几千年之前古人的对话。因通过简单的七根琴弦，阁会用将悠远、沉静、崇高的意境，伫音乐作品当中充分的展现。大家通过古琴，了有心灵修身养性。本期的音乐人生，咱斗阵走入广东。了解迄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岭南派的古琴。

岭南派古琴艺术主要流传于广东省广州市啊个周边的城市，其产生会用追溯到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期间，南汉国陈永琢写成《大唐正声琴集》十卷。南宋末年，元军入侵中原，宋帝为临安南迁。一批中原琴谱随即流入了今仔日的广东新会馆。相传现在新会馆的古江遗谱，就是当时所遗留落来的。明代广州琴人辈出，陈白沙、梁启韵、释文一，拢是名声一时。清代岭南琴派声名立显。德光年间，广东新会人恩景星编作《雾雪山房琴谱》，拢总是收集了琴曲五十块。

2008年，大家结合更刚性、更周期、新报的古琴艺术成功列入到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岭南派古琴艺术流派受到了儒家文化加道家思想的影响，严实到即阵啊，仍然保留其传统的色彩，同时也保留了传统的威风色彩。经过时代的不断发展，古琴艺术在广东地区啊，慢慢融入了地方的方言特色加民间音乐元素。在建筑风格顶头，有光流并济、活泼明朗而富有音乐装饰的特点。另外，在乐句的进行当中啊，上行或者是下行当中，真少直接出音，而是大部分曲折的进行，这个广东音色的特色非常的符合。听一段鼻尖流泉，感受其中的起伏，呼吸相应的旋律变化，让人有一种穿行森林、细听清泉流动的意境。

云南庆南自创琴曲《飞翔》，注重节奏的运用，比如讲明朝末期的陈竹生的《水东游》，清代黄文玉的《猿啼秋霞》，啊个黄冰队的《南湖秋雁》《赏荷》等曲啊，音乐组队明显技法技巧精美，旋律流畅，非常的自然，融入了广东地方特色。岭南琴牌收集、编辑加保存了一批珍贵的古典琴谱，多名的有16到18世纪分一个的廖怀堂琴谱、黄金星的雾雪山房琴谱、永庆瑞加林志先合编的琴瑟合谱、朱启典的鄂公祠说琴等等。岭南派古琴代表作品，即如《水东游》《碧间流泉》《渔樵》。

问答神话人丁丁，错过你能派阿个拥有真多名琴、轻音、雅格格传世名曲交相辉映。古琴这个传统的艺术，凝聚了个人的智慧结晶，为人类历史留下了宝贵的音乐技术。更当岭南派古琴艺术将以其广阔的包容性，伫新时代绽放独特的魅力。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

0: 头，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新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0: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5: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8: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仔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9: 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兄弟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过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这时间段要来安排欣赏的是选择台湾歌戏的这个安平对唱曲，来听精彩的六大场。昨里有听到讲这苏荷，就是这个翻本哈。那这苏荷呢，在戏班啊，对着伊的阿姑玉露呢来学演戏，演啊袂歹。啊，好，本地一个有钱人的少爷林志强啊，会看中佮意啦，能够得偷偷啊约会谈恋爱哦。在谈恋爱的一道机会当中，去拄到了这林志强的爸母，结果因爸母呢是无同意这门的婚书，啊，佮无佮意这个苏荷，要来棒打鸳鸯。那这时阵呢，戏班啊拄到大困难哦，因为迄当时呢，拄啊好伫个台湾地区吼，那这个日本呢，占领台湾的这所在啊，开始咧推这个方面化，那就唔好本地人呢来演戏，啊唔好大家来演歌啊戏，戏班呢面临着这款关门的情况，那剧情啊真精彩吼。伫个这段戏当中呢，因讲戏班啊是选了牛三伯甲祝英台的情节吼，来暗示这个时间段啊的这个情景。那这段呢也是非常的精彩，因讲伫个表演当中呢有新调加古调，穿查进行，后方听到无相像的歌阿戏，因为呢时间到顶个对着剧情来欣赏这段戏。

0: 这个太细了，我们赶紧去呢。我嘛才多教几年。哎，师傅你看，我海鸟飞过呢。啊，
1: 不要是不？
0: 嘿嘿，不要不要。哇，
1: 不要不要。
0: 但这安平海港的景致哦，实在是真水啦。日照海面，船只来往，实在是足美人的。
1: 是啊。

0: 水水水，哎，师傅，人讲出口成章，你有影足厉害，确实有北来。
1: 哪有？想当初时，我阿姑初初找我来搞戏班的时阵，我嘛惊起来。
0: 哦，
1: 你敢知呀？因足好的呢，伫个台下安尼讲讲的上台就去做，上台就去搬。伊当初我拢伫咧想讲，啊，因伫个台顶。是要唱什么？是要做什么？是要扮什么？
0: 这就叫做做话戏，对吧？
1: 诶，啊，你搁知哦？
0: 我当然嘛知啊。我想要了解你啊，了解你的生活，也够你的梦想。
1: 我的梦想？
0: 是啊。师傅，你敢知呀？我是安那要带你来海边啊？
1: 为什么呀？
0: 等我一下哦。苏荷啊，安定海港风微微，带你来到海港边。
1: 你唱歌真趣味，风吹微微真舒心。
0: 苏荷啊，你敢有听到海涌声？
1: 你呀、啊。啊！你到底想要讲啥？
0: 哎呦，我是想要讲，我想要出海去行船。
1: 行船？
0: 嗯。
1: 你想要出海哦？
0: 是啊。师傅，其实哦，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啊。我是想讲，你趁我一个少年，出外去走动，好好去打拼。我想，这应该当叫做是一种难以去。我相信，我海一定会当实现我的梦想啊！而且。这也是为着咱的将来，
1: 为着咱的将来。
0: 是啊，啊，无你看我，逐天绑伫咧咱安平家，叫阿爸阿母顾条条，倒位拢袂当去。无参像你，你还阁会当对你阿舅、对戏班四界去啊？
1: 四界流浪，感觉一定有较好。两个人嘛，小当平平安安受惠，总是胜过两个人分开。你敢知影？放一个人。去打开另外一个人，这是出残忍的。
0: 啊，师傅，啊，你是咧讲啥啦？我是讲，我若是去行船，上加嘛是一年半载，啊，毋是袂回来啊。
1: 我，
0: 啊，师傅，啊，你哪咧吐大亏啊？敢讲你唔答应哦？
1: 志强，你敢知影这是啥物？
0: 这。这破人啊！
1: 是啊，是阮阿爸留予阮阿母的金饰币。世界有情人，袂当相随的人。

0: 一个查甫囡仔，竟然爱忍受这么大的苦楚，实在是委屈你。
1: 我就惊这种人跳伞分开的感觉。四强，你是不是会答应我？
0: 好啦，阿伯，咱就先卖讲这个，吼。师傅啊，咱嘛已经熟识几啊个月啊，我想讲，搁过几天啊，带你回来阮家，将你介绍给阮阿爸、甲阿母熟识，安尼你讲好？
1: 安尼唔好啦。
0: 安怎？你无愿意啊？
1: 唔是，志强，我比你较细岁。
0: 无要紧啦，啊人咧讲，娶某大姊坐金交椅啊，放心啦，哈。
2: 啊，林少爷，人是行去倒位，啊来到这个海边啊，找规半包，啊连一个人影都找无。
1: 对啦，啊第一个找要规半包，先生太太恁先来去倒，啊无等下袂好食暗顿呢。
3: 啊，这你真好啊，是啦，食，规工大餐通我食。
2: 唉，你想要故意？头前来了，杀王加杀宝，紧急非常非常紧急，请速速回禀，免得师兄这是。
3: 嗨哟，这大侠是要做什么呀？
1: 无啦，无啦。
0: 阿爸、阿母，阿你哪里家？
1: 啊，这下惨咯！
3: 哎呦，你搞崩溃，笑到崩溃！
0: 无啦，太太，你创啥啦？
1: 无啦，安尼就歹看咧。
3: 什么笑话啊？志强啊，你那乌白甲人看，你敢知啊？迄人若看见吼，人会安那想？
0: 会安那想？男女交往本来就真正常啊！
2: 呸！什么叫正常？你一个少爷咧，嫁一个做戏，你悠悠然然，成何体统？
3: 哎，会啥？你笑
2: 死喏！你呀、啊、你，原来那是人咧讲的迄个做戏呀、啊，
1: 做戏呀、啊？
3: 对呢。啊来阿母诶，甲阿多把头洗，素性路啦。
0: 阿母，
1: 素性路，
2: 原来是一个不明不白、台顶搬戏的查某。啊，就是你，迄摊留着我自己用。
1: 先生。迄搬戏也无啥物唔好啊，人伊嘴也袂开，你又拢替人把剧本写好好。
3: 你讲啥物啊？
0: 阿爸、阿母，苏荷是一个真好个查甫囡仔，你唔通乌白讲啦。
3: 啊，你嘛掂去啦。
1: 阿母，我唔是，
3: 唔是正经个查某，我知，看袂出，这大个才调，做妖怪人个囝。
1: 阿母、阿伯，恁敢是对我有啥物误会？
3: 误会？人阮志强乖巧又优秀，出国旅行真是。

0: 定做会到，今仔日新目标是你啊，甲我对调调。
1: 不是啦，阿母，你听我解释，我无。
2: 你的身份教阮是无地通好比，天鹅主人配酒钱，我劝你收煞，莫去高高甜。哼，人讲做戏也是无情义啦，我看你是用心计较，想要钱。
3: 先生，阿伯，你哪样咧讲？我唔是你想迄款人，
0: 敢安呢？人阮是根基的孝仁高贵，
3: 我也是出最好好不念你。
2: 那要交往，就爱门当甲户对，
3: 我清清白白好人家的努力。
2: 哼，依你讲遮济，全然无意义。行，咱也是倒来去。
1: 阿爸，你伤过分啊！我甲苏老师
0: 真心的吼，在台顶看真多，我系专门课，志强啊！你也想看卖啊？你有这身躯穿的，啊，甲厝只，拢阿爸甲阿母给你呢。啊，若无阿爸甲阿母，你老少爷通做乖啦，听阿母的话来转啦。
1: 不爱啦，我不爱啦。
2: 啊，你讲我徛伫遐做啥物？也唔管你甲你少爷传等伊。
4: 我
2: 进来啦。
4: 哦，少爷行啦，转来去啦，进来啦。
1: 不爱啦。
4: 拜托的，
2: 行啦。
1: 苏豪，
2: 苏豪，
1: 苏豪，苏豪，
2: 行啦，行啦。真正是有爸母生，无爸母教啦。我劝你，也是乖乖倒去搬你的戏啦。你两个这世人就亲像迄落，迄落牛三伯、向阳台，永远无缘啦。
4: 哎、欸，唔对哦，先生，迄牛三伯到最后死翘翘。
0: 哎呦，乌白讲啥？
2: 我，你搞位啦你，行啦，
1: 苏豪，
4: 行啦，
1: 苏豪，
4: 行啦，
1: 苏豪，
4: 行啦，
1: 苏豪。
3: 志强，我是有爸母生，无爸母教。
5: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煞煞来。

一杯功夫茶，带你走入丰富的戏曲大观园，慢慢啊听。

0: 你那边家境宽宽的呀？
1: 哦，咱家是要走哦，咱今晚阁有一次还袂搬完呢。嗯，咱安尼走去，阿老师那伊要安怎？
0: 我甲恁讲啊，即嘛是战争的非常时刻呢，迄方面化运动哪会烧呢？化煞的就煞去，啊，若无在做升级，恁敢会晓？
2: 袂晓啊！
0: 我看是包包的，当啊正常有影啊。嗯，
2: 阿罗森那伊咧，
0: 阿罗森较有才情，嘛较有办法啦。
1: 啊，那呢，苏荷咧？哦，
0: 啊，若讲到苏荷啊，我就生气啦。哎，一尴尬，唔对人啊，有钱人的少爷咧高高低，害人有钱人的老爷煞看袂过，去甲咱灭过呢，害咱即摆做袂落。我看苏荷啊，细汉就刻白刻母。无定着命中大衰，来去咱戏班的哦。
1: 哎呦，你哪安尼讲啊？只要看到想想先。
0: 你是不爽？
2: 好啦，俺若要走咯，较紧的啦。啊无，阿老师哪看到，唔知要安怎解衰，点点啊行啦。
3: 哎，小等下，啊你是要去倒位
0: 啊？
3: 啊，你哪拢看白话啊？
0: 你是要去倒位？无啦，啊阮来买物件，等下才回来啊。
3: 等一下，伊嘛唔够一场，我要做呢。
0: 啊，迄个代志啦，都啰嗦的呢，行啦。
2: 啰嗦呢，行啦行啦。
3: 等下，你咧，你要走？阿姑，阿姑，啊，为什么大家拢杨哥也唔够一场呢？
2: 苏荷啊，咱家己的戏，咱就唱好煞。咱家己的故事，咱就家己搬啦。
3: 阿杨哥，
2: 苏荷啊，我伫咧想讲，最近时机也无真好，啊，政府的规定又搁遮尼啊济啦。咱银行即出伊若搬完，我看咱是暂时休困一阵啊。
3: 休困？叫咱若无做戏，咱是要哪生活？东哥，你真正想要甲班收起来哦？
1: 是
3: 哈，
2: 无啦，但阿姑做伊做一世人，我上过有才调的嘛是做戏。明仔的代志，明仔再搁讲。无论安怎样，今仔日这场戏，咱咧家做圆满，家己唱好煞。今日掌声来啦！
3: 好啦，要不我衫甲你穿穿的，无我甲你滴滴的。
2: 好，
3: 那
2: 好，
3: 谢谢。

今天才真的听了一段戏吼，这就是孙迪的现代歌阿戏《安平对上桥》第六歌场。那帅呢，最终的结尾会安怎来结束呢？明仔载上款时间再为听众朋友来安排欣赏。今仔日这一节的闽南听戏台也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我是小兰，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多，泡一盅仔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收音机边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来锁定收听。这时间段安排的是现代歌仔戏，来自安平对唱曲，来听第七大场精彩的悲声。昨日有听到讲，这苏荷加这志强啊，两个小意外吼，唔过呢，志强厝内人呢无同意来听煞鸳鸯。那另外一方面呢，戏班啊，伫个这个时阵呢，互人禁演咯，无法能够维持落去。那这个玉露加苏荷伫个台下顶呢，正咧演最后一出戏的时阵啊，戏台卡传来了消息，讲这志强要去行船，要离开台湾岛。苏荷呢，追到码头，结果呢，船已经开去了。哦，这就和这玉露想起了玉梅家这个河南的遵义故事哈。那在这时阵呢，大家讲啊，来了这位外国人叫做达利啊，唔知啊是不是苏荷的亲生老爸？那玉露呢，就叫苏荷去认亲。苏荷会去啊，未去呢？会离开台湾岛外，就怎安怎来结尾？今仔日的时间，咱就到阵来欣赏一段台湾歌仔戏。

0: 你看，这条龟，伊才替我甲何君阿爸甲阿母，伊都甲讲，请因原谅我的不孝。哦，
1: 这条龟要到神仙甲太太，请伊着原谅。哎，唔对啦，少爷，神仙大人，何你惊孙娘你，即马这条花什么意思啊？
0: 你大姑到那里去啊？你想，我若真是讲出来，阿爸伊敢会答应？
1: 好啦，莫去啊！我伫迄张批内底拢有解释甲清清楚楚。我想阿爸应该是袂为难而才对啦。嘿，你做主人的都嘛安尼讲，到尾啊，毋是我伫咧讨皮了。我看伊是袂来啊啦，可怜，还阁咧生气的款。对啦，少爷，苏和小姐一定会来的啦，咱阁等一下。
0: 等一下啦！妹夫啊，妹夫啊，我对不起苏红，我对不起伊。
1: 袂啦，少爷，阁等一下，等一下，苏小姐一定会来，阁等一下啦。

师父，请你原谅我的自私，这摆我袂再讲这是什么男儿的志气啊！你就当作我无清醒，将我当作是。

心，我也伤心。伊，也伤心。

0: 无啦，哪会有？是一时间去想到以前有一挂代志吼，实在啊，师傅啊，还是莫讲啦。心内迄个人离开啊，这种的痛苦，我也深深的体会过。但是有等待，唔只有希望。有希望，唔只有继续咱等待的勇气啊！
1: 继续等待的勇气，勇哥，我嘛是在想要哭的。
0: 卖哭卖哭，目屎擦擦的，卡顶啊去予人看到，讲台顶这么水的苦段，啊原来台下这么爱哭，人会笑你。爱靠包啊！
1: 我哪有啊？
0: 你爱靠包啊？
1: 你家己嘛是共我，你爱靠包啊？
0: 马上去接。
2: 茶，着啉烧的。
3: 是，着听故乡的。
2: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3: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
4: 加只饭啦，你等下就袂去弄啥货啦？
5: 看啥？
4: 我来恁讲啦。那我看一个外国人呢，哇，安尼哦，倒落啊，体格阁袂歹，阁来臭老狗有看？哎呦，狗有影！伊头毛白白，阁金金片啊，是安尼嘟嘟嘟，哦，够成阿嘟啊的哦。
5: 哎呀，本来就成阿嘟啊，你什么成无成？
4: 哎呀，这种啥？伊在讲什么 ？How are you？Nice to meet you， 佮讲甚物 ？Thank you，Thank you。
5: 哎呦，惊死人咯！来买无阿油，要佮人数量土米酒，要佮人三 Q 三 Q， 迄外国番就外国番啦。
4: 我感觉你遮个番呢，迄人个是咧矮杀猪，煞来伊佮讲甚物 ？Me me， my daughter my daughter， 唔知咧讲啥？
6: 哎，我知啦，伊头就讲。咪咪，我要食咪咪。第二句讲北京话，买倒地，我要买倒啊一个。
4: 哦哦，原来就是安尼啦，目肚枵啦，食无咪啦，唔知要去买倒啊。是讲行到这远，啊外国拢无倒啊通啊买，
6: 唔知
5: 三百唔加呢？哎，叫讲伊叫做啥物名？
4: 啊，早伊就伊哦啊，啊讲啥物？打你打你啊！我知影啦，伊惊伊个衫裤打甲地气啦。
6: 来去看伊偌大空，
4: 遮大空。
5: 进来看，进来，
4: 伫遐伫遐看，
5: 进来。
0: 但是你经过这么侪年啊，敢讲伊才是倒转来呀？叔，叔，
1: 什么代志？
0: 但拄仔因讲，迄个人是。
1: 哦，是一个外国人哈。
0: 达弟，
1: 达弟，
0: 无一个是你的亲生老爸倒转来呀！较紧的，去甲伊相认。我这条金丝丽的链呐，一定会记一个。紧的，去甲伊相认。

就是我老爸，也真想我老母。不过对我来讲，你收留我，照顾我，在台顶咱会当变做任何人。也若是台口，你就是我的阿爸，就是我的阿母。不过，无紧啦，我代替我老母，徛伫远远，看伊一面，安尼就有够啊。阿公，我是讲咱一般莫遮尔早甲收起来。

记得听一段戏哈，虽然呢剧情啊有淡薄忧伤，唔过呢对于这个欣赏的角度来听，确实是让人留下了真深的印象啊，真精湛哈。有传统的这曲调、后新调啊，亲像歌剧啊，亲像歌仔戏相款。好了，这就是这段时间介绍给大家的这段台。

听千年古甲南音，上满场抽啊歌甲。天由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电视戏剧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

0: 经典，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侪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熟悉的声音。
3: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色，中改改这过不的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美丽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4: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5: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让，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6: 虚娘秀疼撒国欲救脚步，
7: 盖也欲救往乎，嘎子把圣写舞，手摇玉酒的庇护，走路腾腾，三国玉酒。
8: 新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6: 我是阿生。
8: 这个非常公众的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酒鬼，湖南的王三鬼，女儿鬼，长得火比长得累啊！记得如果你三国玉酒啊。在江里大姑娘晓得啊，我你这个鱼豆啊，带我你来过，你是非。自觉的该是狗在带我女教堂的瓜吃死啊，是嘛是寻常的。说在过冬的以后啊，一几年我给女的我们一个往后在一啊，就大妈妈呢给比我你错女人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得瑟啊。该给你一类呢我你错女啊上街一个鱼梦鱼豆那一个母子啊，说一个一个都是撒黑鱼豆是错女那一个鱼上一碰吧，错上你说推熟
6: 一个。鱼是撒黑啊，错女啊，有的过去错女啊。
8: 但
6: 是有鱼豆，
8: 可是咋呢？可是这个鱼女豆和王女啊，上头去找永二吃
6: 啊，这个机会来吃。
8: 对，噶哈鱼豆呢，任务鱼梦三五多种上一个红衣啊。
6: 噶也可以嘞，噶像我那个鱼梦鱼豆是一个行，我在哪里开机一个日狗。
8: 对，噶一个要一个是噶地啊，做行都个日狗，陪是连人养你那个宁个这个村那个哎师姐啊，给你咋弄的买个那去治理麻烦的，就这个鱼人啊是。错吧啊错吧，那个孟家工业的都是个办书房。这个是这个地方呢要实地的功能，还有对四个功能，还有数列啊功能，能一个空格啊。不忙呢，每一任务给还一个多的一个往户那边。该要给咱们的许多余给有电视这个在外来里错误的工作往户几十亿那一个来里多种啊。该连人也猜你，余政府呢以民族在你一个做养生的得做工作一个急救，这一次这个不是我生在是。任务给个任务往户卡通吃同类的劣币下阳我五在道路我给个 A 上的那个找个催务的多种，那要是许多于政府大队孟家七四那个母色找了的妈妈呢彼此仍有此噶连人也不认的错女于啊是人类这个人是往户卡通为重伤，那台东这个往户空噶属这个日鬼子
6: 啊
8: 有你啊可能是一个，我可能是一个，
6: 有人说要你防杀，
8: 对，噶妈妈呢必然是给这啊你的抱团发展不对户籍那一个具比，那噶你在你可以。列个的黑麦，这个错女黑麦要你五家这个往户空格，你有如果是生意谁，必备的买个的货，不给的鱼这个在不该洗脏多久？噶连人两你在女王你地库这个脏锅地库脏的这个锅女死鱼啊是可以活。那么有别致了，这个在外来里啊就把往户，
6: 你将来招来的给往户是你吧？
8: 有许多有非遗的这个是贵呢，有这个有这个大姑娘我可以找你催务的这个在你多种啊这个错的鱼有这个在外来里举把这个往互动啊有买你呢要切过一起多的鸡啊催务给让你要即将在务嘛让啊不是我让一个不是你结果借户籍的非这的行都一类的活有的比他是说一把一岁。好，那该有鬼啊，该有什么有意思的该是。
6: 有如果你踢到错吧的那个 母蛇，这母蛇呢，奥啥怀疑是可
8: 可
6: 被
8: 吃
6: 的，
8: 对吧？
6: 要那母蛇呢，当就不用那也困难，你挂个太阳是被过扛的。
8: 是。
6: 那么什么本事我给捉那母蛇呢？是非容易太过。
8: 因为从那有个从那渔夫给个水族部给是搞不咋能给人能过呢？结果该给你真该从那有个工作服给该做服退休啊，给几十个浙江的要裁人来自孟加。
6: 啊
8: 有许多如果有如果三亿给个财政找切同给个投机。
6: 嗯嗯嗯
8: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6: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8: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往户卡腾，接着呢，要给个收拾女的哦，是腾推你飞舞舞动，那个飞到一类总有一个空间。那上国忙忙当任务，行都能找来吃屎啊，和找来找来，咋讲呢？要是过个对四个不要能能啊。该虽然你人流量吧，是虽然你个当楼里呢，反正买个女的。
6: 如果你去给日本呢，就是让杭州呢，我思绪找来。
8: 带买个女的，我可以他的妈呢。
6: 哦，该是蛮多的。
8: 对对对，
6: 古代国的长着蛮多的。
8: 另外要你洗抽个一个冷斗鱼。
6: 冷斗鱼。
8: 哎，领毒人，这个蛋呢是上来的是把你才给抽举多种。你两把都来蒙一个果实啊，雷我给个吉古代，
6: 哎，
8: 找 K 技能给个冷豆的，冷豆的给那个乌冬，咖咪搓那个哎女豆那个个柠檬呢，就整个搓那鱼啊，一把都来个乌多得买，一张 K 技哎个绝豆丝那个个乌冬，你一张珠宝紫的个乌冬，啥的都来我吧。啊，该还有你，还有是还该巨石，巨石，
6: 巨石，
8: 连人连死你，我不加该五度啊，巨石要硬马擦。
6: 哦，该
8: 55万册，
6: 该嘛对不起，
8: 不是，下面我你谁家都是内，该你我你错女还是 K 级哦，给该啊早都杀死。啊，休息那个该四肢打外那个来舞动
6: 啊，
8: 多女呢给个女都给个舞动，你还是切过一把刀来挤。哦，干过呀，有的
6: 还要。该吹舞给哪个别个动？
8: 对，另外要还给啥啊？啥还要试一啊？试戏最错女那个只得舞动多种，给配置要啊还给实在是还要飞舞给来推你给来养水啊，想要啥起都来弄，找来吹舞。然后呢，一图给个一路不给我讲黑鱼戏，错女啊错伤找在一个女斗给一扎，
6: 能
8: 给
6: 个我
8: 带戏带戏带戏，给的工作给女斗给个服务，其他等较多呢。陪着过本黑一个小娃给几讲多久啊？咖啡屋啊，旅游的纸的呀，摇卡中上啊，乌谁子谁子哦，能给来女斗给空噶。那上过有时过一图给旅游查你
6: 啊，旅游讲的
8: 女斗给个么子啊？去了给多久？有时过哈，给都给
6: 那个哎，
8: 看了多久？对，反正过来给那个错女来过，我给过鱼蒙鱼的话，一张切骨有大眼睛都死能给个娃娃吧？也比那是一个鱼与力动啊，鱼蒙到吹乌能给个忘乎生意任意。
6: 有的过都是来给他姑娘过，吃死都是西带那个，因为你是学污染，要的那都是要来干，另外给你西带苦涩。
8: 我给要你姑娘看万卷书，行万里路那个姑娘。
6: 对，
8: 要不错，那个待会在江西啊，
6: 撒黑
8: 撒黑，
6: 要撒要黑，
8: 红
6: 姜一盒，
8: 是吧？
6: 如果你不给死活跟么子鸡肉那吃，喊你要杭州灰色的狗油。
8: 是西，要给两个呢，要是西喊女的话，学撒黑子嘎子要给设计。那错女啊，有人忙忙那些比那的买个的货物要试洗，买个那个样物都是啊酱菜，那个
6: 正菜，
8: 那个非一盒一个美盒一个葱酱。
6: 咚咚咚咚咚。
8: 今天我们三个月就夸大过了，过得高兴。
6: 我也是。

0: 拘捕欧玉亡孤，国语与旧故事，贵有与旧红人，几岁与旧增长，美美与旧疼与旧的生养。
1: 最苏的苏，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驼。
2: 鱼酒呢？过鱼酒屋。
3: 药材开始屋。
4: 鱼酒屋是第一家的。
2: 我你咋你呢？
5: 鱼酒呢？
2: 我你管你虚屋。
5: 鱼酒屋。
3: 徐娘小头，你管屋阿怎子啊？给你快到广东准备管家。
2: 这个是俺呢，我呢还是要养多个，要黄豆、白豆、列角。
3: 列角啊，过来当当子。
2: 芙蓉的芙。
3: 芙蓉的。芙蓉吗？
2: 芙该要连该豆芽。
3: 啊，哪个？
2: 黄豆的芙。
3: 芙。
2: 哎，是西。哎，这个芙蓉，芙蓉的，该是配这个豆子芙蓉糊
3: 啊。啊
2: 啊。但是我呢，芋酒糊多种，你该白豆的该豆。
3: 哎。
2: 啊，我呢芋酒那过给当个芙蓉多，芙蓉多，知道吧？我呢看到个芙蓉，知道吧？所以说你芙蓉多，该是白豆的该豆糊。
3: 该是白豆。
2: 白豆的芙蓉多。
3: 哎，
2: 是
3: 西。
2: 哎。
3: 懂吧？啊。
2: 但我呢，用过不？你要该节奏啊，芙蓉出村。
3: 小腿脑罩裤
2: 芙蓉村啊，
3: 芙蓉村
2: 啊，是杭阳梦
3: 啊，要梦。
2: 跟我你杭州那，你可能我外这几个芙蓉村芙蓉，要是有芙蓉芙蓉嘞，
3: 但是，
2: 所以我这个人啊，你念词又是个市民乐会一样的舞
3: 啊，
2: 都舞，要芙蓉村吧，这个
3: 考女，
2: 我给虎给学过芙蓉
3: 啊，
2: 但是我你本地八斗给学芙蓉多，这个可以给。八斗啊，该当娘的约定俗成的
3: 啊，
2: 就是个要那么人，你估计还有人当斗的，
3: 懂吧？
2: 所以该八斗，
3: 懂吧？
2: 就是俺喜欢当了哥哥，王斗法子去行逮，
3: 谢谢，我管脑疼骨呢，又是脑疼骨。
2: 别个谢，别个谢是谢。
3: 他拉开屋子舞斗呢？
2: 哎，是谢，王斗给你盖娃子上有的斗舞吧？
3: 咋呢？
2: 盖斗舞给学你啊，别个后来干又是芜湖。给对
3: 火的火嘛，
2: 还是谢谢。榜上给多一个胡子，个女的一岁胡子个对火有嘛？
3: 哎，
2: 给榜上是当个车，
3: 哎，
2: 才是被个杂乱。
3: 啊，是给杂草那要那个股。
2: 荒芜
3: 啊啊，
2: 火芜
3: 啊，
2: 给对火，把这给对火你当杂草丛生个对火啊，那火就本芜
3: 啊，平湖啊。
2: 那意思啊，
3: 嗯，
2: 概念我你哪个能晓得就晓得吧。
3: 啊，我
2: 要该是俺呢，豆腐。
3: 啊，椅子芜，
2: 芦苇的芜，
3: 芦苇的苇，
2: 嗯，是一个概啊。概你当我你蒙起啊，那敲门子吧，又要给
3: 要给要给要给
2: 啊，
3: 老腰疼骨
2: 啊，是是是，业务，然后呢，很多又要打一苇渡江嘛，所以杭州呢，我会扯哟，给个门子上来，哎呀，杭州呢是需要给个门子啊，所以概你芝麻现在都养又可以吧，
3: 嗯，
2: 另外概你是车子都给用。
3: 车子都给用，
2: 该还是蒙子多就去别个多。
3: 啊，蒙生要一个，又是该蒙子嘛。啊，下头给要给一地洋的呀，一地是这样一个女的。
2: 我也打不了腰呢。
3: 蒙子又要懂的。
2: 蒙子又要给个人啊，又要别个多，要是杭州女妹妹
3: 啊，但是但是但是但是，
2: 要给榜上的当官，我你下头给是香草的名字
3: 啊，
2: 云香啊，就那蒙子。
3: 嗯。
2: 那么我给你当官是彭金，我就。把芸豆，国家芸豆是要给个用的
3: 啊，白芸豆，
2: 哎，
3: 白芸豆，
2: 要的那是要给个芸豆，
3: 哪个？
2: 嗯，要的那外生这几是提那个用，
3: 提那个用啊，对啊，还要几股盖，哎哎，
2: 要几股盖，这概念我晓得个人啊，也是那可以，
3: 晓得吧？
2: 嗯，我感觉是牙木。发芽的芽，
3: 发芽的芽，侧的豆一个芽啊。
2: 哦，这概念本身我原家是别个豆
3: 啊，
2: 要你培植过的，一概念是这外多种的啊。
3: 是的，
2: 木啊，你们一啊去去吧，木去去吧。
3: 但是摇藤菇，摇藤菇的，嗯，
2: 哎，一个概念，哎呀，我一个概念嘛，可以，给咱给日子呢也要我去，赏给我去去。
3: 哦，
2: 我以为哪个？
3: 我摇藤菇哪个又是腿都跟我先去你摆
2: 啊，
3: 发脑我你摆吃的。
2: 啊，我先去跟那个摇头的抽得的，那个还要跟打水我先。是啊，收得个，那这个是哪个？打水不是？你喊个喊人思考的意义，一直睡眠。
3: 但是还个反浪物，这个是可能。
2: 反浪物我才是个冤家的那个。问题我你三五多要有啊，给都你可能又是吃个么子吧？
3: 啊，是的。 啊，豆芽
2: 啊，豆芽，我豆芽，
3: 黄豆芽
2: 啊，是给我以为是别个豆芽了，
3: 是哎，
2: 哎，给娃娃给你肉芽，哎呦，过瘾，
3: 肉芽，
2: 我你弄上来就对上了，
3: 啊啊啊，有人有人还给，
2: 是是豆芽的啊，豆芽的肉芽，哎，是给我你杭州人，
3: 给到鱼的脚的，有人有人
2: 偷偷给学会在鱼的那动哎，
3: 对对对对，
2: 杭州面就可能有
3: 来的
2: 吧，哎，是是的，嗯，给这半夜给是还有那意思，
3: 晓得吧？嗯，
2: 我要给你当过纸啊，给还是我过来，我不我你三五多种航线药。但是你的指甲干什么啊？
3: 猛子么？
2: 猛子歪歪歪
3: 是
2: 的，
3: 但是
2: 干什么都有字，有九字就有字
3: 啊。
2: 你跟我，你有普通字朋友还可以还可以，
3: 晓得吧？
2: 要的我肯定过普通话还可以，要的是不可以。
3: 要的是那的戏子，哎，给个普通话要给他找你戏给我，要那个过来去可以就替啊这个的。
2: 这些干字啊，
3: 我
2: 要干什么？你儿子要猛子多种去啊，别个都
3: 了解
2: 啊，
3: 了解。
2: 给感觉都锐。成都是个内
3: 啊，要记
2: 住啊，要记住。蒙多中飞一飞啊，
3: 蒙多中要记住。
2: 跟人家都瑞
3: 瑞瑞，自己自己。
2: 跟人家我你讲你都啊，你都在
3: 在，
2: 嗯嗯
3: 啊，懂吧？
2: 都在，跟概括不懂啊 ，OK。
3: 那是个一个瑞，我你越久瑞瑞安莫要日语日语那鬼。
2: 是是是是，跟都在
3: 在
2: 啊，也跟你跟你可以弄多啊，你可尖锐的瑞。那不得啊，
3: 一个可以
2: 啊，在
3: 啊，可以可以
2: 可以
3: 啊，是该呼呼呢，
2: 啊是吧？我要给是呼，
3: 呼又是呼嘛，
2: 哎，
3: 呼
2: 嘎
3: 达，
2: 呼嘎达吧，
3: 哎，
2: 配这个开呼，
3: 开花
2: 啊，然后给感觉是花朵的意思，从外面得得叫江西养着个呼吸机的
3: 啊，
2: 这个呼成呼木雪呼
3: 啊，
2: 落呼哎，富呼哎，蜜呼哎，那
3: 个棉花
2: 哎，泪呼哎，知道吧？泪那么热，知道吧？那我给你用呼着的左色的啊，呼啦哎，呼当哎，呼出哎，知道吧？
3: 花车，
2: 那我给你是脚了别个呼热的啊，呼色行豆
3: 啊，呼色鼓楼，
2: 哎，是嘻嘻，那我给你当个当当。该是要没没个学啊，要过的
3: 咋过呢？
2: 要用跟那呼吸壶
3: 啊，有的
2: 浪荡
3: 浪
2: 啊，跟那呼吸壶
3: 啊，
2: 要过的，我要跟很模糊，哎，要过的
3: 模糊，
2: 来糊浆
3: 啊，
2: 来糊
3: 花老花，
2: 来糊巴纳，哈巴纳，
3: 浪子走呀，要那啊，
2: 浪子来糊
3: 啊，
2: 浪子糊，我要过的，
3: 要给要给，
2: 我要给你给个意思啊，刚刚我给你我你个糊豆的意思，
3: 花头
2: 花头。
3: 有的小招数一些那个，
2: 就花样本领
3: 啊，
2: 办法。来、
3: 啊，
2: 这个是糊都是贬义词。
3: 那不也黑脚把糊？
2: 给哎，跟那糊都西都就是这个人啊，
3: 小心思很多。
2: 但是糊都西都这样那样的
3: 啊。
2: 我你一般配本别那么那个。
3: 啊，你糊都在那都在。
2: 你糊都那都啊要。
3: 啊。
2: 啊，这个呢，轻易开玩笑，半开玩笑给抓。
3: 哦，把开玩笑要过的哈。
2: 我糊都是脏的。
3: 要要要。
2: 但是甭模拟腐败过呢，你糊都脏的，我这个能毕业一批的，怎么能？
3: 是的，拿到头裤带，
2: 对吧？我给你糊里巴拉，
3: 花里巴拉
2: 啊，有的是色彩斑斓，那个是一糊里巴拉，糊糊
3: 啊，花哈刺激，
2: 刺激啊，葫芦，
3: 花露嘛，
2: 啊，葫芦有太多，
3: 套头带，
2: 耐用啊，得嘞，真不得，那么子啊，
3: 是的，是的，
2: 我给你忙打过那子，啊你糊高了了，让你们，
3: 糊高了了。
2: 花狗哎，虎狗噜噜，
3: 那是叫车子吧？
2: 虎狗噜噜，忙打鼓当，
3: 忙忙打鼓当时，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孙，格雷要最忠诚的御酒信仰，格雷是御酒之母，美丽御酒。

0: 许。
1: 大姑娘和我七下，徐阳大姑娘同跟那个买那一类女，今年七下和大姑娘改业给局，与九类女的节奏，手部当都登上台。手部就认为当都登上去的台呢，徐梦给给人点手部的资源呢，已经是各切西各切吧，多多了，西多对不起吧。多年初要个生意呢，他给黑人家呢固定呢，我是点手部的，扶持我人家拿着手指。黑人家呢，给你是给大局忙一个，一个手机的，还有是我你了这我那个第二来吃一锅掌柜的。个掌柜的呢，他给个点手部的棒子呢，是一路一个，人家吹了我要猛的。不过给个人呢是正门西正门，一方阿飞躺下被人，日你阿飞都躺被人一方发的。何时被人呢？我过个手部呢，当都登上台。后来给个棒子呢，一句在再一句吧，夫妻将日拉吹了能响的。有的别人催了呢，我晓得，别人我晓得，我家第一个掌柜啊，是真该催了要猛的，啊，真该对活了我要猛吧，真该鱼要猛吧。结果该人呢，手不等到登上台的，那正门西正门，我呢洗澡几个人比呀，是各帮酒嘞。咋洗澡几了躺的嘞呀？啊，各帮躺嘞。该人哦，手不等到登上台的，那家手不等到登台，第一句嘞呢，就来形容的，只帮我是大人比你的意思吧，就是我大人符合的意思可的。有如果。碰瓷要跟人有当过这么西正门，对我们噶西家的记住呢，只过躺地富过躺去，还是我有过记住呢。哦，记不，虽不等等等太个呢，该那么吃得西啊，是那真的呢，只过躺地富躺去呢，还是记住了女人节奏，虽不等等等上台。

0: 通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药盖暖次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笔过男的眼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死猛吃过，
0: 猛一男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卧托，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我是这个梦影，我女就来把手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梦游。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一点一脚冷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4: 旅游几颗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梦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8: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9: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秀和红果，富贵人得过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听着五国啊，沙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冬豆的苦我爹说，能吃老女要五莫。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张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偶遇古人，沙石秀丽，人杰地灵。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拓张弛，歌舞让西。
11: 历史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缘，必须去歌舞跳舞时的多的句子。
11: 军改改这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天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遇我遇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河。
1: 高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感谢军改，感谢宇宙。
12: 军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更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军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军改生养。
11: 有在军改的这过不的内，美丽宇宙。
8: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宇宙。

0: 酒故事，贵由御酒红人，几岁御酒正常，每每御酒，疼御酒的生养。
1: 徐娘寿疼撒国御酒脚步，
2: 盖爷御酒晚乎，嘎子把圣些物。苏瑶遇见个壁虎，走雾腾腾，三国遇酒。
3: 徐娘秀腾没了遇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4: 我是阿人。
3: 是的，北上公众的遇酒过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虎啦嘞，王大闺女啊，鬼长的火币赞能嘞啊！接下来我你三国遇酒啊，刚刚你只爱带我你遇酒嘞过啊。一个啊，网络的上头永远可以个写飞机巨浪升级呀，给一个是学杨绛引擎，你知道吗？
4: 杨绛，
3: 杨绛啊，学杨绛也是。那给那个正大了我，你遇见啊啊，母啊是给个给河的火灾
4: 护机，
3: 哎，在西在西帮破人呐，
4: 十米长的国语学
3: 人呐，
4: 对吧啊？
3: 哎，母给河的火灾，
4: 哎，是西。
3: 最近那过年要不？上古去给我给个故事啊！我你宇宙的宇，记得要看你的菜，把角落的菜嘛能吃啊！旅游的装修在你五在顶一女啊啊！娘里的基础数据呢是昔日啊！我你宇日的消费总啊是达到交菜的四亿女，东北涨几包真的菜啊！该有谁该一将在乎我你的消费的女人啊啊！本身呢那个是达古卡。啊，住户行行行都给大姑娘可以弄得我你预兆和试一试。
4: 有如果我你来给你发下给当过咋的都可以的。
3: 要不了这，
4: 那个还故意。
3: 但很快了，这招预兆试啊，又是啊你俺多啥要一要。
4: 俺多啥都吃过。
3: 但是全国找的给那洗
4: 嘛。你不找哪里？俺多啥我们多一多找的。
3: 对啊，你都吃过那一洗，找那都比你得好吃哦。但是那个找的预兆是去露露给那和张那和找个故意啊旅游，让子的预兆。就作为一个目的的一档子娱乐一档
4: 子嘛。对，宇宙那个马上快点过年，找江医生要热锅买铁，要找发个小年会。如果宇宙那个开始一讲，找些猛人热个叫狗狗。
3: 带
4: 你拍一次吧。
3: 是西，要不那这问你困难过宇宙啊，管哪得我试一试。
4: 宇宙那日子在过啥子，还别爱又是找阿多山那
3: 吃过。对，找去改叫是旅游一试嘛。但是那个你直接找车祸那个，结果可以更有的，杭州的日梦啊，带我宇宙网络消费即将比价一个账上一个推你噻，这样你呢？结果那这。你到公寓里试
4: 啊，
3: 找哪队友找哪去，有四一没有四个人那个该坐的，那个你陪着我找哪队遇不遇嘞？你脑多该一内，你把心都去给的，该个遇不遇找哪给个，该有属于个戏曲是咋过年遇不遇是哪和找哪去，还要一日，
4: 还
3: 要整个给个就比一去你挖可以多贴，不然我的当个遇不遇找哪和要该不得得继续我吧，
4: 那
3: 个给。这我杭州的该四个队伙给当一区的个乌拉斯乌的个比拉斯该合适些合适，要哪个就给过，哪三个给过，要那队伙你让子可以学的，要是人子得买一个群，你可以试一内吧。
4: 试一内。
3: 哎，该是杭直接在车祸杭州的日梦那个给要那个一个就推你一岁，那个我你预计哇，这以我蒙个预部估协飞那个在伊亚学的庇护多久？第二你住同一个境外的公寓啊，慢慢啦比拉斯一个上一个日期一个飞伊，你忙。一个去吃，我你那个预计啊，煮了那个得两个，总该这鱼龙不拉外那个该吃子是吧？那上个碟盘嘞，鱼得买块鱼丸买那个外来一个咖喱
4: 啊，对
3: 啊，羊在的杭州给个配着个，你要能高级来吃，白鱼粥的骨。内鱼找你屋那你做嘎住啊本身你给我的就比给杭州没有这个力动了吃看你啥吃一个日在吧你那个在一个过通的屋里啊你退给屋本遇见一个 KU 又是 KINI 啊只要乌窑那你做目标反正给允不允许谁自己给臭子啊有的给个细腻给个你特给白酒还要用用一个火鱼
4: 有的一个素的吧
3: 素的吧苦不够可以养成一个非遗仍有一些非给不得的
4: 嗯
3: OK 有的多你臭给个鱼不鱼陪着过改变红叶有时候一个可死一死的吧
4: 对去试试可不可以
3: 对鱼就给鱼不鱼你有的母一比达次我你在过登陆一个将取一个窝里啊，那你来自己的要看你是一把在露的夜马囊吃，让那种日军啊，看露你是尼萨的烈烈马囊吃。
4: 对，
3: 那上过你个，就给大动物买你，OK去。 鱼鱼你记得要看是一八年教第四嘛档次东北张吉帮子你是第教
4: 要你也你给给给你也顾着你儿子要背过要得死要顾着穷姑娘给要要顾
3: 着要顾拉斯铁带
4: 带行动到你陪着过给扶着玉把给着极细路要给
3: 说带
4: 给一百来三个的活，来三个的活，弄八次。他是给别个宇宙，你要看是许多多的。那
3: 鱼
4: 不鱼，你一上开鱼，行都能找。你
3: 其实
4: 哪都能找来，衣服都打过，找哪鱼来找哪去。
3: 对个。
4: 找着的白。
3: 多
4: 一多。
3: 行有意思啊，马上那边是去世界各地活。
4: 哎。
3: 哎，个个浪滔滔呢，结果养乌鸡啊，个朋友正好学得过来了，结果
4: 想，
3: 结果。给我呼啦给他给吃死给我你是给那几天一道头当吧你个过年那找了给我当头当我当上个给我五毛给我你找个烧吧给我当头当给我当困难
4: 还是
3: 那故障了哎干嘛要一个的话呢有的话你预就给小芒果果可骨子共鱼啊给个的话呢给把正列主还个双轨制一些呢给虽然你呢有的政府值得给个背负古拉斯自己值得给个拥有、嗯、
4: 啊
3: 有这个西的往外部门啊修了给个背负用
4: 背负用心哎
3: 加给个拥有的对待你可以非还个大胆呢、啊、有的大头人啊慢慢呢得给你废物给供货吧长江色给在帮药吧还有黑丝一扎当当你太阳葵啊这这代的
4: 这代的这种
3: 代代代代代代代给给那会反正那个大姑娘找个是你呀五等啊咋能够睡你无压呢无压
4: 对对对对你要无压给一百过次你付得一个时候你可能找的八五家
3: 对无压但是给你能冲你了吃二十岁一点细碎陪着过你可以去告听你了以后以后你找他的问你给小芒嘎五木嘎嘎完要陪着你越大找你超过上人呀你要多给你再一天细碎
4: 对对对
3: 你可以找杭州浮动的火系又可以要了的问你预就非降低一类还给经典的景点
4: 盖哦我问你过是吧我要给杭州给喝吃哦杭州姑娘你一个人是拍头的
3: 啊但是啊
4: 头的哎呦你张着你收入哎
3: 要给要给
4: 玉州我们姑娘都是被狗水
3: 但是
4: 他你给我摸晒服晒你给我摸到啊服到
3: 那时候
4: 有时候一内你那一多啊你说我们姑姑姑 kiss 你多不要给多了哈忙到给家给就能给给都不要给到找一找过鼻找一找你上干部得找
3: 对对对
4: 日中上找一找古桌先吃找一找我们类似往户干去找找正合一类
3: 该有的你公过要正合呢有的我你遇见王伦那个正合的个子女啊慢慢的给冲你了吃一点利息、
4: 嗯、
3: 啊再过你高级吃一个卡藏麻药就是他里找到遇见但是你可以去遇见妈妈的药哎该有的就上一桌王伦写飞给上一家住啊陪着学费生钱你咋能呢我你以为一个塞一起烤又可以养在杭州的妹子陪着过一啊你一起来吧你大姑娘晓得你非你忙你给做一起来你有一做非塞一个起烤
4: 对对对
3: 一级八百西多于一级八百可以大动给那个学费给那个浪子我你就是他遇就露露尿囊养一下大姑娘我比大姑娘可以过我有水尿囊一个一起来啊可以找遇就是就你的要不告给妹子和吃两楼了一米有的告四个地方嘛合适
4: 但
3: 是也合适你可以务必再找来试一笔贴
4: 苦在人长苦在人长让当过你是老爷你外国家也喊你一年多少路你所谓要你外
3: 但
4: 是你是行外但是我给你嘛这年
3: 是是
4: 务必要给梦到
3: 那务必要给东西你务必要给找来试但是但是该要的我你遇见那个户籍等该王伦户籍是要那个故事大姑娘可以找两个是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快大姑娘过得高兴
4: 我也是屁股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6: 阿许过哈腰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4: 高有人我你
7: 于秀等
4: 该有人我你
7: 宇宙能
8: 哇哦不错呀
7: 秀无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9: 撒层是秀和红果
4: 宇宙日盖和内火
9: 用古腰盖内次果
4: 撒冷布布马奔波
9: 母称阿朵撒红果
4: 把腰包子素我错
9: 东斗背本黑死脱
4: 女子物界蒙奔躲
9: 错女可黑马无果
4: 一灯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4: 用笔过女的夜破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4: 杀夫此得蒙秀弱
9: 他用罗界望蒙者
4: 人有就是蒙之国
9: 蒙以女子非用国
4: 挖之发过卧托
9: 过不敌得张腾说
4: 此此死死妈妈国
8: 美术的书，不胜美，不胜错。

0: 贼累娃，粘索索，贼累酒，不落脱。
1: 鱼酒呢？过鱼酒屋。
2: 药材开始屋。
3: 鱼酒屋是第一家的。
1: 我呢在你呢？
4: 鱼酒呢？
1: 我呢管你去屋。
4: 鱼酒屋。
2: 一要你光屋吧，阿仁子，今天就没夸大姑呢。瓜家，
1: 西国给高
2: 高
1: 水沟的沟
2: 哦，羊羔吗？
1: 羊羔是吧？哦，还为一个没有流水道给叫呢，羊
2: 羔
1: 啊。另外给你陪我可高一稀奇的么子？
2: 大过年
1: 啊，
2: 四高
1: 我四高又是
2: 水沟
1: 水牛呢？哎呦，可高稀奇的么子？比如说五高瓦沟，陪我那个多种五块，我多种几点？
2: 就
1: 我讲，沟通高，搿类人当我你要去顾，可能又不晓得吧。所以我跟下头个一年时候可以吧。
2: 啊，过高
1: 是基本。跟我呀，别个加大大个让我下头哦。
2: 是个。
1: 另外跟你当过，节奏 B
2: B
1: 啊，变量的变，跟我下头是吧？
2: 哎，雷蒙嘛。
1: 是嘛？我跟你是王王曲的王。
2: 阿是雷蒙。
1: 阿是雷蒙是。我跟你的话，你念的我，啥地是谁一个高亢的亢？
2: 跟着我。
1: 哎。
2: 该咋过呢？
1: 沆瀣一气的沆
2: 呢？是那我想的，跟句你们就我呢？
1: 啊？跟人家都我？
2: 我想的呢？
1: 啊？
2: 哦，可以就啊不，可不懂我这些什么都那个。
1: 那都写，可以就这都，我说啊，妈啊，你句你个，该人家有都我。
2: 我呀我呀我啊。
1: 都我啊，一个让我夜间的水气吧，沆瀣一气
2: 啊，
1: 就那一个。该人家这帮悠悠的，那个屋子被个都水管
2: 嘛，
1: 你被你国虎，
2: 嗯，
1: 然后给你的吴。户，上海的简称
2: 哦，阿是又是简称嘛？
1: 哎，是户啊，跟一百个字我念约的
2: 三万多种，
1: 别个都
2: 哎，
1: 过一黑我念行写约，
2: 行写约该呢，粗吧得买吧，要吃呀呢。
1: 哎哎是是，我给是上
2: 上，
1: 嗯，啥的是上上的上
2: 上
1: 的
2: 省
1: 啊
2: 省啊
1: 啊
2: 啊，要省么？
1: 哎对，上，搿种话该给上你当过上一个加成
2: 啊，对嘛？
1: 是。另外，该是俺要连个都一样，
2: 哎，
1: 一概念都脏，
2: 脏
1: 就是沉默的沉，
2: 哦，脏了，
1: 闷死了，可恶心呆个，
2: 哎哎，
1: 啊，该闷死呢，脏死了呗，
2: 啊，沉下去了，
1: 哎，鱼脏掉呗，
2: 啊，船沉没了，
1: 哎，写鱼脏掉吧，鱼脏掉，我天妈一都妈一要这鱼脏掉呢，难过，我给你是陷入就意思，得是脏落吧，
2: 啊，地基下沉，
1: 啊，是脏落吧，啊落吧，当陷入的意思，
2: 对对对，
1: 死了呢，这么有脏落。
2: 就是肮脏的东西
1: 都沉底
2: 了，
1: 是吸。往后概念是低落的意思。
2: 该咋过呢？
1: 啊？
2: 该咋过呢？
1: 给那哪？哎呀，给那哪？那哪脏西脏？
2: 哦，有的过他的心情很低落，
1: 人很沉
2: 啊，
1: 就是很低落。
2: 不开心的。
1: 不太阳光了，那意思
2: 啊。
1: 另外概念是丧气、计较、整顿被过丧的意思。
2: 丧脏？
1: 脏丝啊？
2: 沉啊？你？
1: 沉思
2: 啊，沉思
1: 啊，上涨你还可以过，
2: 深沉
1: 啊，长眉，
2: 沉默，
1: 哎，是是是，就啊，
2: 嗯，
1: 跟网跟是俺的，跟是俺的网跟都一样的，
2: 嗯，
1: 都脏，
2: 脏，
1: 脏是没入水中的意思，
2: 嗯，
1: 都脏死了，
2: 哦，
1: 都脏死了，娘，
2: 那该憋气，
1: 我这关你一啊，可死的脏脏脏，你脏死的死，
2: 就是啊的，
1: 就没在水中的意思，
2: 懂一懂一，
1: 我遇见过脏
2: 脏
1: 啊，
2: 要过
1: 要过哇，
2: 要
1: 是
2: 俺要一盖五要通过的，
1: 是是是是，我要该是俺银行头那可能外头砸我，
2: 那赔子
1: 啊，
2: 过来通通，
1: 沁人心脾的沁，
2: 呛不带，看到你那过来去不带的吧，
1: 呛
2: 呛
1: 带都呛，
2: 哦，
1: 啊是渗入的意思。该该有日光，把行头那外都糟，我
2: 该
1: 是
2: 个，哎哎，
1: 啊，该该是畅，都畅流下的，哎是，
2: 还
1: 是个畅用啊，畅让上辈
2: 啊
1: 的那，
2: 沁人心脾，
1: 哎是，该是啊，这是有几个意思，你
2: 懂吧？
1: 你分不都糟又是吧？
2: 晓得，嗯，
1: 我要给你日上八个腰，
2: 日上八个腰，
1: 哎呀，腰上呐，
2: 能
1: 绕西绕呐，是吧？
2: 哎，
1: 次让腰提吧，
2: 杞人忧天，
1: 哎，是吧？我给配这个腰方啊，忧愤，
2: 忧愤，
1: 哎，领导，我是发愁的意思
2: 啊啊啊！
1: 我要给你啥？可以忧虑的事情，
2: 内
1: 啊，内忧娃娃，
2: 哦，内忧外患
1: 啊，是是是呀，各长五腰。
2: 高枕无忧，
1: 哎，是这个意思。我你都认准那个外头
2: 要果牙，
1: 哎，外头家的啊。噶，另外给你当过是忤逆的忤，
2: 是吧？
1: 噔，哎，是写啊。一个你又是逆的意思
2: 啊啊，
1: 给
2: 不顺从，
1: 不光荣的
2: 啊啊啊
1: 啊，是啊。 啊，给你我女舅那娃，我就修给我家阿婶的行鞋。
2: 啊，过来等等子。
1: 火用泥瓦鞋，火用。
2: 嗯。
1: 啊，五年泥瓦鞋，五年子。
2: 哦。有孝心的人会生有孝心的孩子，
1: 孝顺还生孝顺儿，忤逆还生忤逆子。
2: 忤逆子
1: 啊，有个逆子会用你塞那个塞，那
2: 这
1: 个是古国给忘的。
2: 对对对，古德国用的。
1: 不是个塞那两个塞，塞有个逆子会用你言传身教，塞啊会用
2: 啊，懂
1: 那意思啊？
2: 嗯嗯。
1: 给盖我娘啊，只一个人他家写法子谣言。
2: 结果是妈妈妈用的。
1: 意思被我用一类的，是吧？啊，忘了你当我，你下这个都养又可以吧？
2: 过来等等。
1: 还是个怅然若失啊
2: 啊，
1: 该唱。
2: 气
1: 都气就可以吧啊，我给你当过是睡眼惺忪啊，
2: 你要给什
1: 么？竖心旁是一个弓
2: 啊，
1: 都松
2: 啊松
1: 啊都松，给什么？你两个家有下头给啥都有可以吧不？
2: 懂吧？嗯，下头。
1: 我们给人按的补
2: 补
1: 补东西的补，
2: 哦，
1: 修补的补，
2: 不等吗？
1: 不等
2: 啊，对的呢，有的呢，那个有。
1: 补衣
2: 啊，补衣服
1: 啊，是破洞补了是。
2: 啊，破洞先把它补上
1: 啊。天破外补，地裂我恼羞。
2: 天破了有云来补，地裂了就没了。哎呀，
1: 没有云的事情。
2: 这意思你看懂是哪？
1: 天破外补，
2: 天破了会补吗？
1: 外修。
2: 付个恼羞
1: 啊，恼羞
2: 恼羞嘛，就地裂了就没得修了
1: 啊！对对对，
2: 啊，
1: 三年上三年浇三年呀，不不凑。
2: 三年新三年旧，三年补补来凑。
1: 但我你普通都要要
2: 要给要给，
1: 好吧？
2: 缝缝补补又一年，
1: 哎，缝缝补补又一年的是补充，
2: 补充，
1: 补
2: 充
1: 天的意思，配这个补肉。
2: 啊，补助
1: 啊，胡补助吧
2: 啊，发补助了。
1: 我才开始跟阿姨讲的教不好吧？你家你家洗洗把我是那个没补
2: 啊，弥补
1: 啊，是。人话该是滋养，
2: 该咋个啊？补棚，
1: 补棚，哎是，
2: 补
1: 补牙
2: 啊，补药
1: 啊，是补棚啊，牙补百日再补
2: 啊，药补不如食补。
1: 那是那是那是，给你一些忙忙打工当啥？给俺们定啊，行些行些疼家的。
2: 过来等等，
1: 补补累赘
2: 啊？啊你们呢？
1: 补补累赘。
2: 这是个不是啊？
1: 补补理智，
2: 人
1: 意思，补补理智。
2: 妈妈哪个老师？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4: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5: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4: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偷税呢。
1: 杨武给来富是宇宙呢？
5: 是吃还吃在嘎吃的呢？
4: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让我比那我脑壳
5: 瓜娘你放肆吧可以打呢
4: 玉酒给美丽写词来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5: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6: 江乐斯果毒
7: 大哥呢给你夸大哥呢干爷文呀一句有女的写一岁一句有女是指哪类啊、你有女呢哎我你不是记住别人我给人呢服杀服死服杀服死哎就你是个服过服五服六呢一等过服杀服死哎不对要给一岁的内容其他国人做为概念今年还大国人也想是个当美啊美呢叫做是最忌秋夕给头发服归秋夕这一次记得秋夕最忌秋夕给继续我做美女所以我呢错女我们一个对门错女我们一个对门没对呢是两个人啊没对两个人啊哎我再来讲一下就你是给如别人借福杀福事就你福国福五福六呢休息啊福杀福事继续我楼主的人家是给七年啊与大夫是古代的人日别这次的就是我自此这一来最终的阿对美三块四个来的时候真是正讲的人那么五块六呢把福高多本铺的人别种我你西国国福三福四的三该福是嘎大的数字三队伍啊各发一个让古人国家是杀贼人家杀贼啊就是天地人杀者取而不可，切出了整个世界的资本全国。各大国杀又是该局的对象，是镇江的对门子。 有还比我你能够过一个能给能克服克服啊给意

十一岁，外国语东改居小帮人。今人今人在古代又叫做高沙，高沙人高的高，高大的高。我是一个人做日语老伯啊，老伯的富家爹的，人又是富高沙，来资本的代系，国家做不得。我最早来吃吃屎，屎同一副疙瘩。古人说啊，屎花东南西北，产出了空家的皮夹。不管是出门过路，还是雨过落雨，无来无去给屎给活死。所以啊，屎对别个是芋头的腿，是做日干的防吹骨。举个简单一次的例子。古人家出门把日干，一定家走正路修改局，该又是积沙大事。我是家偷偷摸摸啊，慢慢认得，还有是负 A 沙负 A 四。妈妈是能有一笔的负沙负四，妈妈问的有累吧？五块肉慢慢是被沙四倒嘞，就你是干有不能够多别种呢？养在古人的牙里呀。五块肉就是张嘎巴的数字，自称五块肉在古代要是个正经工作，那控制了多数人的工具，譬如说五，就是太阳五夜，将木石斧头是天地万物的永远距离，六呢是太阳六寸，和木兄弟妻子。这是古人人类的余生，那么给两个我是真实的正面的故事。所以啊，我们如别人不杀不死，本不是自别如的，是大家古人的改居别种着的国位。意思说你的天地人我复活在哪里，你东南西北我方人称，该又是负正江负浪负流吗？所以啊，国民人富三富四那是要依据的啊！恭喜大官人加一了，我你就女士给若边人国富三富四记录去，又不给你大官人详细当了呀，没得其下给你每年接走这一季秋夕，请问你错怒一个对门啊，你的话就是孤梅，孤梅梅大官下的是何次，孤又是次，最忌秋夕，就你讲最忌秋夕，秋夕大官人过的是梅上，可以过梅。最忌就你是过是孤呢，啊，用孤的字啊，你得插拉去，给买这个腰，给买这个忌，腰忌有这一次忌的意思，啊，最忌有这一次忌的，腰忌的，这是孤。秋夕是梅上，所以梅得啊，叫做孤梅。

0: 拘捕欧玉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3: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4: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3: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4: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3: 杨我比那我脑壳。
4: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3: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4: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堆冷。
0: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翅，格物让兮。
3: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生养。
5: 给你，你过得看了
6: 啊？马赫考西哎！
7: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不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能县宁。
7: 那你父母意，总统的歌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啥城市秀和红果，
3: 宇宙自家喝得火，
8: 用古要该暖吃过，
3: 啥冷不补马奔波，
8: 牧村阿多啥红果，
3: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3: 女子无热闷崩多，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3: 一人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3: 永比过女的夜破，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3: 杀夫吃得闷羞弱，
8: 他用罗杰望闷折，
3: 人有就是闷吃过，
8: 闷一女子非用过，
3: 娃吃法过我脱，
8: 过不得得张腾说，
3: 吃吃死死妈妈过，
9: 绝对四处七日继续梦游，
5: 七日奥语妖娇王姑，
9: 各有骨头王一美丽，夕阳夕拥
10: 都爱吃，呀你们都吃啊吧？
3: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0: 嘿，你空哥哥吃？
3: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10: 哪个都给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3: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肉托鱼，木上托，既能给王当背四步，啊那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一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哪个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哪个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0: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0: 粤语国际。
5: 东

0: 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近几年来，温州各地乡镇诞生了很多小而美、小而专、小而活的特色乡村博物馆。今天节目一开始，请同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小而美的文博馆，感受当地的文化氛围。
2: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近几年来，随着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和浙江省建设1000家乡村博物馆计划的不断推进，温州各地乡镇诞生了很多小而美、小而专、小而活的特色乡村博物馆。他们依托当地重点文保单位，结合乡村文旅产业，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打卡，亦为乡村带来了新的文化气息。节目一开始，请同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小而美的文博馆，感受当地的文化氛围。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上午，温州鹿城区的曹湾山遗址博物馆外早已停满了旅游大巴和自驾车。在馆内，讲解员小王正在向游客讲解一件玉病形器的展品。这件保存完好、制作精美的玉器，来源于4000多年前人类部落的首领权杖，被誉为曹湾山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3: 这边这个展柜就是我们镇馆之宝玉柄形器，我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玉权杖，它中间这个木柄已经没有了。
1: 他说这个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玉柄形器，我们帮它起了个名字叫玉权杖，它中间的木柄已经没有了，玉片一共有10片，全部都是这样环绕型的，而且非常光滑，玉片上还有一些图案，相当于哪个拎着它，哪个就是首领。曹湾山遗址博物馆位于温州鹿城区藤桥镇树圃村，依托于距今4000多年前的浙西南古代历史上重要古人类遗址，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曹湾山遗址而建设。该博物馆占地约3737平方米，馆内5大展区围绕曹湾山历史文化次第铺陈，文物展品丰富精细，不单只有众多玉柄形器与陶铮制品展示温州先民的部落文化和蒸煮技术，还以 AI 和 AR 等技术手段再现先民们的日常生活场景。温州鹿城区曹湾山遗址博物馆讲解员小王讲：
3: 大家可以点一点啊，就比如说我们身后这边的捕鱼的人。
1: 他说大家可以点一下，譬如说我们后边这个捕鱼的人，跟他进行互动，包括好像这边狩猎的，那边制作衫的，都是模拟我们先民们生活的环境。沉浸式观赏完曹湾山的自然风貌、考古发现之后，不少参观者为这座遗址博物馆的规格点赞，评价这间乡镇博物馆具备省级技术水准，并对这一趟跨越4000年的追溯历史之旅感到意犹未尽。市民王女士说，
4: 温州像博物馆类的还是不多，这个馆建的也非常好。
1: 他说温州好像博物馆类的还不多，这个馆起得非常好，为我们后人去回顾人类的发展史非常有意义，特别是对孩子们，让他们看下祖先生活，很多的历史需要去挖掘的，去发扬，去继承。 温州市鹿城区藤桥镇相关负责人金钟克话俾记者知，近年嚟藤桥镇积极将遗址保护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围绕曹湾山遗址博物馆打造先欧故地文化体验基地，开启未来乡村的新场景。目前正在试运行的曹湾山遗址博物馆已经初见成效。
5: 我正是就全镇之力去打造这个博物馆，把国宝要保护起来。
1: 他说我们镇里头是聚全镇之力去打造这个博物馆，去将这个国宝保护起身，亦作为温州一个文化地标，通过先民的一颗种子，带动田园综合体农耕文化、农业旅游。我们亦都没想到会有这么红火。一间博物馆就是一间大学校。近年来随着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乡村对博物馆有迫切需求。而怎样规范乡村博物馆建设，提高其专业性和生命力，使其更好地为乡村振兴服务，亦就成了当下的重要课题。浙江省提出十四五期间全省建设1000家乡村博物馆，并公布了浙江省乡村博物馆建设指南试行和首批乡村博物馆名单。以文化人，以文育人，除了鹿城区藤桥镇之外，温州各地乡镇亦纷纷对辖区内文博小馆进行改造提升。温州是纸的故乡，欧海泽雅一带是温州手工造纸的发祥地，当地山水民间至今保留着传承千年的古法造纸。如今游客来到纸山泽雅，总是要去当地的传统造纸专题展示馆逛一逛。这个展馆和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四年追造纸作坊毗邻，以村礼堂为基础改建而成，主要展示欧海地区富有特色的造纸历史文化，具有鲜明的在地性。该展示馆自2010年开馆以来，月均开放天数为25日以上，全年接待量为8万人以上。2022年被评为浙江省首批乡村博物馆。除了向市民展示造纸文化，温州泽雅传统造纸专题展示馆馆长黄勇军和团队成员还通过组织各种新春市集和共赴市集，让乡村博物馆和在地村民生活相生相融。黄勇军说，
6: 我们集中邀请唐宅村的阿公阿婆啊，把自家的土特产集中在我们博物馆的尾厅和院落里面。
1: 他说我们邀请唐宅村的阿公阿婆将自己家的土特产集中在我们博物馆的尾厅和院落，由我们来搭台提供宣传。他们通过共赴市集，将自己好难攞落山的土特产做集中展示和售卖，同时等参观完展馆的市民与游客朋友能够在参观之余带走一份泽雅的土特产。作为时光的守护者，乡村博物馆静静地矗立在乡间，承载着世代相传的智慧与情感。他们不单止保存住乡村的集体记忆，更是一座桥梁，连接住过去与现在，指引住未来。黄勇军始终坚信乡村博物馆对于乡村建设大有可为。
6: 能够在小小的一个村落里面有这么一波年轻人还在这么热爱我们自己的文化，
1: 他说能够在小小村落里面有这么一波年轻人还在这么热爱我们自己的文化，也会感染到很多的游客，包括一些国外的游客。我们村留守的阿公阿婆比较多，乡村博物馆能够为这里注入更多的活力。 唐泽雅传统造纸专题展示馆一齐被列为浙江省首批乡村博物馆的，仲有相距近十公里的龙溪艺术馆。2020年，为响应艺术下乡，温州瓯海区泽雅镇政府打造龙溪艺术馆，不定期开展艺术展览以及非遗美育研学等活动。该艺术馆立于村口依山傍水而筑，以国宝四连锥为形，造纸文化为意，勾勒出水锥、纸槽、烟囱、烟塘之形，融合了传统纸山文化与当代艺术风范。温州龙溪艺术馆执行馆长陈霄讲：
7: 这个建筑是温州市首座清水混凝土一体浇筑的乡村博物馆。
1: 他说这个建筑是温州市首座清水混凝土一体浇筑的乡村博物馆，灵感是泽雅的水锥坑的概念。国家级的文保包括门口的水池是泽雅梯田的概念，馆中间是烟囱，亦是造纸过程中需要的，而馆里面挂了个纸造的球，亦是体现纸山文化。龙溪艺术馆前卫的设计语言，使其落成之初就被赋予传播现代艺术的期待。2021年至今，温州龙溪艺术馆已举办50多场展览，引入了达利、莫迪里亚尼、皮洛等世界级大师的作品展，最高月接待量近8000人次。常阳馆中可遇见世界大师、当代艺术家、造纸匠人的作品，举目窗外有溪流、竹林、水池、梯田、飞鸟与远山，实现一步一景、望山亲水的沉浸式体验，让游客感受艺术、自然、建筑、生活的和谐共生。陈霄说：
7: 就是我们想把艺术品融入到生活里头去，作为我们生活环境、家居环境中的一部分去打造。
1: 他说，我们想将艺术品融入到生活里头去，作为我们生活环境、家居环境中的一部分去打造。我们现在起这么现代的馆，就是让乡村和城市平等对话，将市区的人也都吸引过来。相比于都市的繁华与喧嚣，温州的乡村博物馆更似是隐藏在山水之间的一颗颗璀璨明珠。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浓郁的乡土气息，欣赏到独具特色的乡村建筑，体验到最质朴的乡村生活。村口老人们的谈笑声，溪边小路上慢跑锻炼的路人，偶然悠然路过的牛羊。现在温州已经有98家乡村博物馆，覆盖11个县市区，形成一馆一主题的特色矩阵。这些乡村博物馆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偏居乡村的群众享受到精神滋养，成为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的新空间。温州龙溪艺术馆设计师胡宇泽讲：
8: 我觉得艺术虽然是有一定门槛，但还是与人是息息相关的嘛。
1: 他说：我觉得艺术虽然有一定门槛，但还是与人息息相关的。乡村有这样的东西来传播，作为一个媒介，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这个艺术的门槛消失了是最好的。如今行入温州各地的小镇、山村、名胜、古迹、公园、礼堂，你都有可能同不同主题的文博小馆不期而遇，开启一场全新的乡村博物馆之旅。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温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乡村有馆，小而美。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将带来江苏台的录音报道，南京云锦博物馆里的00后小师傅。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播送嘅《魅力中国》节目。喜庆嘅云锦分书，别致嘅云锦蝴蝶胸针，呢啲系江苏南京云锦博物馆里边三位云锦初级织造师交出嚟嘅首批成果。佢哋系南京莫愁中专云锦传承班嘅首批毕业生。00后嘅小师傅们嘅加入，为南京云锦嘅传承与发展带嚟新嘅活力与可能。今日节目下半时段开始，就请听江苏台带嚟嘅录音报道，南京云锦博物馆里的00后小师傅。喺南京云锦博物馆织造工艺现场展示区，大花楼木织机一字排开，一位掹花工坐喺花楼上方提掹纤线，一位织手坐喺机下，手足并用。记者喺呢度见到咗00后云锦织造师马少贤，谈及同云锦嘅结缘，佢话源自一次偶然。偶然间行入南京云锦博物馆，同莫愁中专联袂喺校内创建嘅云锦工坊。
2: 因为刚开始就是看到云锦织机，哇，就觉得它非常非常的大，就感觉很震撼，还有历史的韵味。
1: 佢讲啱啱开始睇到云锦织机，就觉得佢非常大，好有历史嘅韵味，对佢有一种冇来由嘅嗰种尊重，感觉好神奇。我就觉得被佢吸引住咗啦。2019年，南京云锦博物馆喺莫愁中专开设云锦织造嘅选修课，由南京云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周湘喜带队亲自教授。2024年7月，首批传承班学生毕业。2025年1月。马少贤、孙佳佳、曾妮三位00后小师傅正式成为南京云锦博物馆的初级织造师。明末诗人吴梅村曾经讲：江南好，基础夺天工，孔雀妆花云锦烂，冰蚕套缝雾消空，新样小团龙。赞的就是灿若云霞的云锦。佢代表住中国丝织工艺嘅最高成就，

0: 动。当梳子一喐，老式木织机仿佛被赋予了生命，灵动咁运作起身，奏出流淌千年、不断革新的经纬之歌。马少莹讲：
1: 就是在制造云锦的时候，我会更加的沉下心来。
0: 佢话喺织造云锦嘅时候，我会更加咁沉落心嚟，生活中亦会变得更加沉稳。灿若云霞嘅云锦背后，系一代又一代匠人日复一日嘅打磨。冷板凳必须要坐得，剪毛、接头、抛梳，一个动作、一项工序，一练就系个几月，个中枯燥。如果唔系热爱，好难坚持落嚟。千千作数手，扎扎弄基础。梳子喺两手之间画出一条抛物线，细细嘅丝头就被轻巧咁抛到咗另一边。这个叫做抛梳，老师傅一套动作落嚟行云流水，但用孙佳佳嘅话讲就系眼睛学识咗，手脚冇跟上。第一次坐上大花楼木织机嘅时候，手忙脚乱，至今仲系令佢印象深刻。不过历经无数次失败之后，终于渐入佳境。
1: 抛梳的时候会把梳子抛到地上。
0: 他说抛梳的时候会将梳子抛到地下，在抛的过程中亦会将丝线整断，对我来说是有点困难的。抛梳子的力度他要进行一个打尾，当时为了练好这个动作，有两个礼拜就一直练这个动作。出生于2003年的曾妮虽然是南京人，但未接触云锦之前，亦都系一知半解。回忆起同云锦亲密接触嘅第一日，从原材料入手，了解桑蚕丝、金银线、孔雀羽线、鸵鸟毛等云锦织造材料嘅特性，触碰呢啲材料，令佢倍感振奋。嚟到南京云锦博物馆呢几年，从基础嘅接线，再到挑花、造机。曾妮进步非常快，在旁人看来，一片一片重复的动作或者枯燥，但对她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曾妮向记者道出其中诀窍，她说沉落心投入，慢即为快。她不单止总结了独特的辩证法，还摸索出织造方法论。
2: 一门技术像传承了这么多年，不是说你想学会立马就能学会，那就可能就不叫一项技术了。
0: 他说一门技术传承了这么多年，想学识就立刻可以学识，那可能就不叫一项技术了。你只要将这个动作做好了，才能够在工作中将这个动作做得快。纹样是有尺寸要求的，我们会在上面画公分线，慢慢将时间分散成小片段，时间亦变得好快。万工出世活，任何一项技艺如果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离不开时间的浸润和持续反复打磨。被称为寸金寸金的云锦织造就更为甚者。一般来说，一日工作八小时，亦只能够织出五六厘米长度。入门难，坚持更不易，投入大量时间，一时半刻亦都唔一定见到成效。呢种慢喺现代生活节奏中需要持久嘅耐心支撑，呢个亦系一啲青年织造师半路放弃嘅原因之一。曾妮笑称，喺朋友眼中，佢就系一个彻头彻尾嘅云锦迷。见到越来越多人从陌生无感转而羡慕起他的职业，感觉好有面。
2: 跟他说这是一门传统的手艺，历史很悠久吧。
0: 他说我就是跟他说这个是一门传统的手艺，历史很悠久，但是他们就觉得我做的是很特殊很特别的，可能不是很了解这样的传统工艺。我就会跟他说跟我一起来馆里边参观，我帮你们介绍。一条条细如毫芒的丝线交织成一粒生辉的云锦， 书中的图样渐渐

0: 成认为实物，这个使他们三个人倍感振奋。每一次作品入库，就是一次对自己的认可。在基础星星中不断延伸的，还有零零后的新收获，里面有琢磨，有较劲，更有期待。为什么师傅织成的锦缎摸上去更均匀光滑？原来这个同抛梳尾翼力度掌控得恰到好处相关。第一次驾驭60公分尺寸大纹样，能不能够亦用织小纹样的速度追赶上去，再多试几次？
1: 我觉得以后我非常的努力，然后有想过。
0: 马同学讲，我觉得以后非常努力，有想过如果在某一个很大的展览或者舞台上，然后放住那部作品，我可以跟朋友很自豪地说，快点看看那个是我织的。
2: 工作的时候就是熟练这个动作。
0: 曾同学说，保持冷静，不要急，工作的时候就是熟练这个动作，渐渐地去掌握它，然后再更进一步。一旦专注了，时间就变得很快了。
3: 我觉得在那个纹样上面可能是更符合现在年轻人的审美嘛。
0: 孙同学说，我们零零后也是富有创造力的，在纹样上面可能更符合现代年轻人的审美，在材料上也会用一些创新材料，譬如说孔雀羽扇、鸵鸟毛扇，可以令这个作品更加立体，更加灵活。经纬交织，穿梭成感，于传统中寻根，在创新中致远，是一代代云锦人正在做的事。对于三位小师傅来说，这个不单止是一门技艺，一份工作，更是一种能够展现自我价值，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方式。云锦的未来就藏在这些年轻手掌的老茧里面。好了，听众朋友，听完由江苏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南京云锦博物馆内的零零后小师傅之后，我们这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泳儿这个歌手连张学友都曾赞过唱功好，现场唱功也是好了得的。他小小的身体有着足够的爆发力，真假音的运用更令人叹为观止，过耳不忘。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将为大家推介中国香港女歌手泳儿。

喜欢一个人好累，是晓婷听的第一首咏儿的歌，那阵时就深深地被她的双音吸引。咏儿的音色并不是那种特别有辨识度的音色，但就是感觉所有的浓情蜜意都可以在这个桑梓中找到。

有两首是令咏儿成名的歌曲，我们在节目开头播放的感应收录在她的第一张专辑中，是林凡一个人生活的粤语版。而这首花无雪是中岛美嘉雪之花的粤语版。虽然这两首都是翻唱，但是粤语歌曲的意境加上咏儿细腻无瑕疵的嗓音，将这两首歌表达得很到位，

黛玉笑了呢首歌是泳儿第二张专辑中最具中国风的歌曲，以林黛玉作为描写对象，呢首歌的意境程度不在周杰伦的《青花瓷》之下。之后泳儿为呢首歌重新演绎了国语版本，收录在《多想认识你》专辑中。

泳儿的唱功了得，翻唱他人的作品亦是顺手拈来。晓婷尤其喜爱他翻唱的《胆小鬼》《心有独钟》《富士山下》，经他的演绎又有了全新的感觉。

0: 咁啊，以下落嚟呢一首歌咧，係一個我好欣賞同埋好崇拜嘅一個男歌手嘅一首歌，叫做《富士山下》。多謝。
1: 前兩首如果話喺難度上並唔係好大，咁樣極其考驗唱功嘅《富士山下》，泳兒喺現場唱得係十分動人。

0: Thank you， 多謝。呢首歌其實真係好難背歌詞，我自己背咗成幾晚咧，連發夢都諗緊呢個富士山下，夢見一座山，自己喺座山下度唱緊呢一首歌。咁啊，希望大家都中意我呢個版本啦。Thank you。
1: 倾听就是歌唱，这里是
2: 音乐人生。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

0: 乡喺边度，亦无论你嘅足迹落喺边度，乡音就好似一条扯唔断嘅丝线，紧紧咁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下边为大家介绍王阳明。首人天资异敏，年十七继上绕刘梁，与论诸子格物大子，还家日端坐，讲读五经，不苟言笑。由九华归，足失阳明洞中，泛滥二士学，数年无所得。狄龙翔穷荒无书，日译旧文，忽与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谓言曰：道在事矣。遂笃信不疑，其为教，专以致良之为主。学者泣然从之。世谁有阳明学云？出自《明史·王守仁传》。王阳明原名王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他出生于书礼之家，世代詹英，门第显赫。他自幼智慧过人，十岁的时候就可以即兴作诗。他上马为将，落马为师，在朝美政，在野美俗。曾国藩话：王阳明矫正旧风气，开出新风气，功不在雨下。这个新风气就是指他创立的阳明心学了。阳明心学自其诞生之时起，就与时代脉搏融而为一，呈现出了经久不衰的态势。在那个学会文武艺课与帝王家的时代， 科举考试是无数文人学子梦寐以求的大事，但是在王阳明的眼中，科举并非第一等紧要事，他认为天下最紧要的是读书做圣贤。当时的明朝，程朱理学是主流思想，程朱理学提倡格物穷理之说，认为普遍的天理蕴含在具体的事物之中，因此要寻天理必须借助格物这个手段。格物的格就是研究，要今日研究一物，明日研究一物，将具体事物暗藏的道理研究周遍，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就会恍然大悟了。少年时期的王阳明起初亦是相信格物致知的，所以他选择了格竹。他读对幽王如老生入定，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一片竹林，感受竹林当中的风吹草动，观察的竹细枝末节的变化。就这样整整七日，他废寝忙食，期待着恍然大悟。只但是王阳明最终积劳成疾，也未能够有所顿悟，这个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阳明格竹了。从此王阳明对格物这个方法产生了极大的怀疑，直到20年后，身在贵州龙场的王阳明才终于领悟到了自己心中的真理，万事万物都不在心外，而是在我们的内心之中，这个就是心即理了。譬如孝顺父母这件事，如果说孝顺父母的道理在书本上边，这样是否人不读书就不会孝顺父母呢？是否父母不在人世之后，孝顺父母的理也就随之而去呢？显然并非如此。当王阳明用心即理的眼光来看待万物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少年时冥思苦想的格竹难题亦豁然开朗。圣人之道，悟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悟也。这个就是王阳明龙场悟道得出的结论。有一日，王阳明和朋友游南针，一位朋友指着岩中花树问他：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何关？王阳明回答：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

同归于寂。你嚟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过嚟，便知此花不在你嘅心外。呢、这个睇似系唯心主义，实则不然。王阳明嘅心外无物哲学，并非系指心产生咗万物，而系指心认识咗万物。其精髓就在于教人以本心去感受呢个世界。程朱理学睇似逻辑严密，却从本源上误入歧途，越格物越知离；而阳明心学睇似简约无章法，却从本源处落手，越悟越光明。阳明心学可以讲是对程朱理学的一次叛逆，也可以讲是王阳明在追求程朱理学成圣之道上的一次突破。王阳明在参悟心即理之后，就紧接着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他这样解释知行合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认识事物的道理和在现实当中运用这个道理是密不可分的。德是人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才获得良知。王阳明在讲学的时候最注重一个磨字，如果没有时时在事上去磨练的功夫，那良知必然会变成口头上的学问，遇到事情的时候就会犯糊涂了。王阳明之所以能够提出知行合一的思想，这个与他的经历是息息相关的。少年王阳明格足失败之后，就按照父亲的指示开始准备参加科举考试了。十年后，28岁的王阳明考取进士，踏入仕途。当时北方政权侵犯明朝北疆，王阳明忧国忧民，上陈言编诬疏俾朝廷，但他的上书就好似石沉大海，渺无回音。王阳明发现此时的朝廷官员固守程朱理学，只知道循规蹈矩敷衍了事，整个官场就好似一潭死水。他们虽然深知德行道理，但却选择明哲保身，没有人敢挺身而出履行正义之道。难道这个就是学子想要努力成为的样子吗？这个就是士大夫口口声声说的治国平天下吗？虽然考进了进士，又得以入朝为官，但王阳明仍然感觉自己一事无成。官员的冷漠，官场的黑暗，朝廷的昏庸，让王阳明十分苦闷，自己的所学所想亦无以施展。王阳明第一次意识到道德只有落实在实践上才是真知。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当时年幼的明武宗即位之后，太监刘瑾等人擅政专权，大力排斥朝中大臣。王阳明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明哲保身，二是直言不讳。选择前者可以确保仕途无虞，选择后者必将招来牢狱之灾。是活在违心的现实里边，定是按照心的指引前行呢？王阳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挺身而出，冒死谏言，痛斥奸小擅权的弊病。此举触怒了刘瑾，于是王阳明被停杖40，差点没了命。日后又被贬为贵州龙翔奕奕城。但是令人没想到的是，正是这条贬谪之路成就了阳明心学。十年悟道，万世功。王阳明在龙翔悟道转眼已经有10年之久。是金子总会发光，他得到了当时兵部尚书王琼的赏识，被提拔为都察院左剑都御史，镇压当时江西福建等地和乱已久的盗贼。王阳明到任之后，知道官府当中有不少人是盗贼的耳目，于是就因威并施，叫他们去侦探盗贼的情报，从而掌握了盗贼的动向。随后王阳明合兵一处，精准打击，不到一年就荡平了为患数十年的盗贼。附近的百姓都惊呼王阳明是神。

0: 不过呢次武装镇压，亦让王阳明深刻意识到咗一个问题：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呢啲盗贼同嗰啲被盗贼残害嘅百姓，曾经都系父老乡亲，但点解有啲人却攞起咗屠刀呢？喺盗贼嘅心目当中，仲有冇良知啊？佢哋仲能否回归为民啊？正在王阳明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灵王朱宸濠发动了叛乱，于是王阳明奉旨前去平叛。王阳明工作效率极高，只是历时35日就平定了叛乱，但是他对于这次胜利并没有丝毫的喜悦。在平定盗贼和平定灵王的过程中，王阳明意识到自己以前的学说一则发本心，一则强调知行合一，但本心之知与外在之行依旧断为两截。一个人就算心中有良知，亦会做出违反道德的事。所以王阳明提出了致良知的新思想，如果你的行为都能够达到你自己内心良知的要求，能够遵从你自己内心良知的指示，那你就是真圣贤了。致良知是阳明心学最为核心的思想，就连他自己都说，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王阳明年少的时候曾经思考如何成为圣贤，现在他终于找到了答案。成圣的基础是人的先天良知，良知是人人都有的，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全集录当中记录了这样的一段故事。有一日，王阳明的一个徒弟出游，王阳明问他，你出游见到了什么？徒弟回答，见到满街都是圣人。王阳明笑着说，你看满街都是圣人，满街人都看你是圣人。不过这个并不代表满街人已经是圣人，普通人只是潜在的圣人，具有进入圣人之境的潜在可能。而想要成为圣人，还必须落一番致良知的功夫。这番功夫就是不隐瞒本心，即是心理合一，言行合一，真真切切地去依循本心去做，成为真正的自己。王阳明将自己的思想总结为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的一生就好像一颗闪烁于夜空中的明星，照亮了世人成圣的道路。他一生无欲无求，等到留下了一句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之后，含笑而去。圣人已逝，往事已矣，但是阳明心学依然好像长江黄河，生生不息。阳明心学历经世事浮沉，仍然为世人所青睐。这个可能正是因为他能够让我们成为最好的自己，成为一个具有良知的有德之人。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燕山亭，张芝。幽梦初回，重阴未开，晓色吹成疏雨。竹惨气寒，唯远星遥，新绿暗通蓝袍。未有人行，才半启回廊朱户。无水，空望极危征，感书难据。台镜追忆曾游，念谁伴秋千，采成芳柱。西帘待卷， 凤枕云姑，应也几番迎处。怎得衣来花雾绕，小堂深处留住，直到老不教归去。这首词是书写相思离情的词，上篇写相思孤寂，阴寒二字点染出幽梦初醒之后庭院的冷落和闺中人凄寂的心情。晓色吹开阴云化为寒雨，给这个阴沉的环境带来一线亮色，而新绿则以新阳的绿溪沟通蓝谱，将师父的心碎引向情侣离别的蓝谱，触发对于远行情侣的思念。未有五句写师父满腹相思欲向情人倾诉，却难以依托感书传递，因为情侣无踪，书信寄向何方呢？真是一片渺茫。下篇写怀人盼归，台径三句感物伤心，写师父独自踏过生住台闪的小径，追忆旧日与伴侣摇荡秋千的嬉戏情景，如今秋千弃置一边，唯见彩绳空置摇曳，谁伴秋千。西廉三句写他眷恋眺望情人而不见，夜梦情人亦无踪的日思而想之渴盼，并推想情侣亦应该是几番迎处，几多次咁凝神处望于我，以痴想全真情。怎得四句是设想情侣归来，花香如雾气缭绕，芳馥迷离，暗示出情侣团聚之后温馨缠绵的欢爱氛围，更发出留住佢，直到老不教归去的决断。情感热切而真挚，整首词叙事轻感，将今日往昔与未来三者不同时空的情事交错相映，铺叙远曲，词情优雅而真切。再来欣赏一次。燕山亭，张之。幽梦初回，重阴未开，晓色吹成疏雨，竹惨气寒，唯远星遥，新绿暗通蓝谱。未有人行，才半启回廊朱户，无水空望极危征，感书难句。台径追忆曾游，念谁伴秋千，彩绳方处西廉待卷，凤枕云姑，应也几番迎处。怎得衣来花雾绕，小堂深处留住，直到老不教归去。倚罗香，咏春雨，史达祖。造冷欺花，将烟困柳，千里偷吹春雾。樽一明迷，愁侣欲飞还住，惊粉重，蝶宿西园。起泥润，燕归蓝谱，醉房他皆若风流，电车不到渡陵路。沉沉江上望极，还被春潮晚急，难寻官道。隐约遥风，和泪借凉眉毛。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留处。 记当日门掩梨花，剪灯深夜雨。

叶燕则面显示，妨碍佳约则从影响游春方面来讲。下片为远处的雨景，春潮远山断岸，一处一景，无不是春雨风光。收拍剪取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何当共剪西窗烛，暗含雨字，巧妙点题，咏雨隐喻惜春情愫，惜花、困柳、催春、落红等等，都将情诗融入描写之中，不露痕迹，下字精微。和泪借凉眉毛，以眉黛与泪合写雨中远山，美妙入神，无一字不设雨字，却全文不见雨字。结尾此出雨字，而又不露字面，以合秀峦，巧夺天工。再来欣赏一次：倚罗香，咏春雨，史达祖。造冷栖花，将烟困柳，千里偷吹春雾。樽一明迷，愁侣欲飞还住。惊粉重，蝶宿西园。起泥润，燕归蓝袍。最防他佳约风流，电车不到渡陵路。沉沉江上忘记，还被春潮晚急，难寻官道。隐约遥风，和泪借凉眉毛。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留处。记当日门掩梨花，剪灯深夜雨。双双燕，咏燕，史达祖。过春写了，到帘幕中间，虚帘沉冷。叉词欲住，思入旧巢相并。还相雕梁早井，又远雨相凉不定。飘然快拂花梢，翠微分开红影。方径勤泥雨润，爱贴地争飞，径跨轻进。红楼归晚，看足柳分花明。应自妻乡正稳，便忘了天涯方信。愁损翠黛双娥，日日画栏独凭。这是一篇咏双燕的绝唱，通篇白描，写得精妙全神。上篇写燕子阳春飞回旧宅，屋梁上落满了灰尘，颇感冷清，欲住而犹豫不决，张望雕梁画栋，窃窃私语来商量。之后飘然咁快速掠过花梢，穿越花丛，投宿故巢。下篇写留居之后生活美满，双双衔泥修巢，贴地飞翔，仿佛竟相跨遥轻进的身形。观花上柳，流连郊原，天晚归巢相栖，安稳甜美。双燕陶醉于幸福中，忘记收回远方佳音，害得红楼佳人愁锁相眉，一日日独倚画楼栏杆，期盼意中人。这首咏物词妙处在于将禽鸟人化，赋予双燕以人的感情灵性，他们如同是一对热恋的情人，相飞相栖，甜美温馨。远雨相凉不定，翠微分开红影。写燕语燕飞，全神入妙，巧夺天工。
片尾以双双春燕与孤妻愁选佳人来对。

0: 对照，透露人间忧恨。人生仇恨多，何如燕自由？伊蕴系何等深长啊！本词句句写燕，通篇不出燕字，处处使人睇到燕嘅动作、形态同情韵，手法之精妙，令人叫绝。再嚟欣赏一次，双双燕，咏燕，史达祖。过春写了，到帘幕中间，去年尘冷。差池玉柱，丝入旧巢相并。还相雕梁早井，又远与相梁不定。飘然快拂花梢，翠微分开红影。方径勤泥雨润，爱贴地争飞，径跨轻进。红楼归晚，看足柳分花明。应自妻乡正稳，便忘了天涯方信。受损翠黛双娥，日日画栏独凭。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点一点头，对佢哋话：如果你只可以喺田丹同埋赵牧两个人之中拣一个人嚟杀，咁你会先拣边个呢？善游显然系从嚟都未谂过佢会咁问嘅，谂咗谂，先至话：我会拣赵牧，我要杀咗佢先。项少龙听到即时松一啖气，但系亦都觉得好奇怪。乜田丹唔系先系罪魁祸首咩？善游就露出好悲愤嘅神色，咬牙切齿咁话：田丹的确系罪魁祸首，但如果唔系赵牧，我哋成族人就唔会遭到灭门嘅惨祸。我最嬲嘅系阿爹同田丹本嚟就势不两立，佢要害我哋都无话可说。但系赵牧呢个人，他本来跟阿爹好好朋友的，为了讨好田丹，就这样伤天害理地出卖我们。 好了，如果你能够答应，没有我的同意绝对不会轻举妄动，我就协助你刺杀赵某，而且还可以使到你们姐妹同罪，你肯不肯答应啊？善游听到感到很意外，而且现出很迷惑的神色，仔细咁打量下佢，忽然间双眼之中射出冰冷嘅光芒。哼，我唔信，你根本都冇理由嚟帮我哋嘅。上次小智喺未得我同意之下，提出话我哋两姊妹都跟埋你，你咁都唔心喐，显然喺你心目中权位比美色更加重要。咁点解而家你又可以改变主意呢？唔怕毁咗你喺邯郸啱啱开始嘅事业咩？呢几句说话问得真系犀利啊！项少龙都唔知点答佢。呢个善游因为自己嘅遭遇，长期处于戒备嘅状态，点都唔会轻易相信人哋嘅。自己如果冇令佢满意嘅答案，又点会使佢信服？更加唔会得到佢合作啦。睇嚟，唯一嘅办法就系揭开自己呢个身份，使佢知道自己就系项少龙，但咁样又会带嚟咩后果呢？唉，自己都唔敢谂啊！正系踌躇紧嘅时候，突然间隔粒底子嗰啲一捅，原来俾善游用把匕首顶住，跟住只见善游贴住个耳仔边话：哼，点啊？呃人嘅说话都谂唔到呢！我早就同智智讲过，你只系垂涎我哋两姊妹嘅美色，先唔将佢哋举报啫，而家咪露出底细咯。佢仲为你辩解添。项少龙知道佢为咗报仇，心态已经有啲异于常人噶啦，但系都估唔到佢讲讲下咁就喐手咯噃。不过自己却有强烈嘅直觉，感觉到善游唔会唔俾机会自己辩白，就杀死咗自己嘅。于是拧拧头，佢苦笑话：如果你知道系赵牧呢个衰人点样喺赵王面前搬弄是非，话会影响赵国同楚国嘅邦交，使我而家都仲系头闲至散，我一心就要离开赵国，咁就知道我一定有帮你嘅理由啦。善游睨咗佢几眼，咁先收翻把匕首。项少龙呢番说话就真真假假嘅，孝成王冷落董康系真。而且呢件事呢，善游早就同赵子嗰度得到消息，只不过谂唔到同赵牧有关。但系听到项少龙咁讲咧，都系相信咗一大半。善游忽然间将身躯挨前咗少少，将自己丰满嘅胸膛轻轻咁顶喺呢个男人嘅手臂，然后有啲怕丑咁话：如果你真系帮助我哋杀死赵牧，咁我就系你嘅人啦。项少龙听到真系欲念狂升。因为善游同赵子唔同啊，赵子同自己之间咧仲有一个经进嘅问题，但系善游呢，佢又冇任何嘅牵挂， 使自己可以放心享受同佢任何嘅肉体接触。更加攞命嘅系，仙佑平时呢睇嚟个心又狠又冷，一副永远都唔会俾你驯服咁嘅样。而家突然间就换咗万种柔情，哎呀，真系使人格外销魂啊！但系如果自己立即同佢成其好事，咁最后佢一定会睇唔起自己，因为自己点都算系成人之危啊！于是夹硬啊扮到不为所动啊嘛，董某要事先声明，除非你心甘情愿跟我，如果唔系，我点都唔会占姑娘你嘅便宜嘅。如果你只系将同我伤口作为一种交易，咁就免啦。我唔系成人之危嘅卑鄙之徒嘅。善柔听到不由得呆咗呆，佢估唔到呢个董康啊真系咁有定力噃。于是呢，又将个身体更加逼埋一啲。项少龙虽然好想移开佢手臂，但佢毕竟唔系柳下惠，入边有咁超人嘅意志力呢？一时之间，两个人都处喺一种非常之微妙同香艳嘅接触之间，边个都唔愿意分开或者改变。善柔皱皱眉头话：，咁你点解要陪我哋做啲咁危险嘅事呢？项少龙好爱怜咁睇住佢嘅面容话：，
3: 主要系因为我真心喜欢你哋，亦都为我个好朋友，佢就是善兰嘅夫婿。将来你哋见到善兰嘅时候，自然会明白一切噶啦。
2: 呢个时候，脚步声忽然间响起，两人都吓咗一跳。项少龙即刻移开身体，善柔就乘机走出房外，项少龙啊跟住佢喺背后。见到赵子呢捧住煮热咗嘅酒，同埋一啲糕点，笑意盈盈咁行咗上嚟。善柔啊将张台移到中间，项少龙啊坐喺佢哋两姊妹对面。唉，见到呢两位美人人比花娇，个心里边真系充满一种浪漫嘅感觉。三个人围喺张矮茶几嗰度，赵子啊殷勤咁为各人斟上咗热酒，当堂啊酒香四溢。赵子啊递上糕点话：
4: 董先生，你试下赵子嘅手势，趁热食啊最好味噶啦。
2: 项少龙咁先记起自己都仲未食晚饭，咁啊即刻食起上嚟，哎呀，只觉得滋味无穷啊，当堂啊赞不绝口。赵子呢就笑得更加开心。善柔望实佢，忽然间用好出奇温和嘅口气问：
4: 咁董先生，你而家系咪已经有咗对付赵牧嘅计划呢？
2: 项少龙心谂，如果唔透露少少内幕，善柔啊点都唔会相信自己噶。于是就话：
3: 赵牧而家正系密谋造反，你哋知唔知啊？
2: 两姊妹听到不由得面面相觑。善柔问：
4: 咁你又点知嘅呢？啱啱你先话赵牧想陷害你，咁咁秘密嘅事情，佢点都唔会同你讲啩？
2: 项少龙心谂：哎呀，呢只老虎乸真精明，要呃佢好唔容易嘅。于是松松融融咁话：
3: 其中嘅情形好复杂嘅。
2: 佢啱啱要讲落去，突然间皱起眉头，好似有啲嘢谂起上嚟咁样。两姊妹见到咁，好奇怪啦，睇实佢。原来项少龙谂到，不如索性向佢哋揭露咗自己嘅身份，咁就唔使嘥咁多口水，亦都费事将来有更多误会啦。而家情形已经好明显啦，正系因为善兰嘅关系，咁呢两姊妹啊点都唔会出卖自己，更何况睇嚟呢对姊妹花对自己都大有情意。赵志呢更加已经同时爱上咗董康同埋项少龙呢两个唔同嘅身份。善柔好怀疑咁话：
4: 你系咪仲呃紧我哋呢？所以一时间唔可以自圆其说啦。赵志就话：柔姐啊，董先生唔系啲咁嘅人噶。
5: 哼，你一味识得帮佢啫嘛，你等佢自己解释。
2: 呢个时候，项少龙已经有咗决定啦，即时觉得轻松无比，啪一声一瞓瞓低，然后捽下个肚皮话：
3: 自持啲糕点呢，真系最美味可口嘅食品啦。
2: 善柔听到好嬲咁话：
5: 喂，你唔好扯开话题吓，快啲答我嘅问题。
2: 项少龙摊开对手笑一笑，突然间将个身一捐就捐咗过去，啱啱好啊挨正喺善游身边。善游稍微移开身形话：
5: 你再唔答啊，我杀咗你！
2: 项少龙就笑一笑，指住自己条颈话：你攞把剑架喺呢度，我就将个真相话俾你听。两姊妹对望咗眼，都觉得好奇怪。啊，呢个人嘅行事真系高深莫测，你点都谂唔透嘅。项少龙睺住个两个人愕然嘅时候，拧转身伏喺地下撕咗个面具，咁先坐翻起身，若无其事咁啊继续食啲糕点。两个女仔初时都不以为意，再睇清楚佢嘅样子，哎呀！突然间个样貌已经完全变晒嘅，吓到一齐啊尖叫起身。善游向后边一退退开，拔出匕首，好似随时要扑上嚟要同佢喐手咁样。赵子一睇，已经认得出呢个就系项少龙啦，一下子目瞪口呆，哎呀，几乎唔敢相信自己对眼啊！项少龙好悠闲咁，用个手踭撑住个下巴，悠然自得咁举起酒杯，懒洋洋咁睇住佢两个话：我的确一直都呃紧你哋，但系而家你见到我个样子，应该谅解我个苦衷啦。赵子一听佢把声，哎呀，个心情咁先平复落嚟，跟住咧成面都红晒，哎呀，连耳仔都红埋，耷低头好怕丑咁话：项少龙，你真系害苦我啦！你搞到我仲边有面目对住你呢？项少龙当然都明白佢嘅意思啦，系指自己用另一个身份，但系都同时咧得到咗佢嘅爱意，咁啊变咗赵子系移情别恋，本嚟啊中意紧项少龙，点知移情咗喺董康身上，真系估唔到呢个董康原来亦都系项少龙儿子啫。佢就笑住话：志志你放心啦，我点会妒忌董康呢？何况他又未真正对你做过啲乜嘢？赵志听到更加又嬲又丑，一句说都讲唔出。但边个都睇得出，佢心里边咧系暗暗欢喜啊！善游听到呢度亦都明白落嚟啦，忽然间娇笑一声，收起匕首话：
5: 你呢个人真系犀利，成个邯郸城都俾你呃到啊！
2: 项少龙咁先戴翻个面具，变翻董康嘅样子。两个女仔见到呢个面具咁精致啊，都好惊叹。善游对赵子话：
5: 喂，似乎佢项少龙嗰个样顺眼啲噃。
2: 项少龙听到啼笑皆非，佢伸咗个懒腰话：咁而家唔使怀疑我点解要杀赵牧啦嘛。不过一剑杀咗佢，就实在太过便宜佢啦，所以我想将佢活捉翻到咸阳受刑，希望你两个唔会反对啦。两姊妹听到都一愕然啦，要杀呢个赵牧都唔系咁容易啊，仲系要将佢活捉翻去咸阳。但系睇到佢呢种神鬼莫测嘅手段，又不由得对佢有翻信心噃。项少龙话：善男呢，佢俾齐国嘅人当成礼物咁送咗俾吕不韦，好彩吕不韦呢将善男啊转赠俾我。佢同我个好兄弟藤叶一见钟情，已经结成夫妇，而家都唔知几咁恩爱啊！拧转头佢对赵子话：今日连续打败咗李元两个手下嘅就系藤叶，你而家应该明白佢点解叫做龙善啦。善游听到佢头先讲嗰句一见钟情，就觉得呢个词语又新鲜又动人。赵子啊，咁先恍然大悟，耷低头话：
5: 咁京俊喺边度啊？
2: 项少龙听佢问起京俊，咦，唔通京俊仲有希望又好诚恳噶嘛？智姑娘，你咪对我呢个兄弟好有好感呢？赵子一听吓到即刻担高头话：
5: 唔系，人哋只系将佢当成一个中意玩嘅细路仔啫嘛，但佢个人好热心嘅。

项少龙听到佢心啊，不由得沉咗落去。佢都知道爱情系冇办法勉强嘅。赵志咁讲，睇嚟京俊啊最好死一条心咯。善柔知道佢就项少龙，知就好感兴趣，上上下下不断咁打量住佢话：，喂，你呢个衰鬼啊！哈，你真鬼马啦！所有人都俾你呃晒，咁下一步应该点做啊？项少龙啊，扼要咁将而家嘅形势讲咗出嚟，然后就话：赵牧同田丹，我哋只能够选择其中之一嚟对付。尤姑娘头先啱啱拣咗赵牧，我哋呢就以赵牧为目标，照逼到佢真系造反，咁我哋就有机会将佢擒嚟邯郸。赵志听到好高兴啊嘛，咁啊，咁我哋两姊妹可以做啲乜嘢啊？项少龙个心一喐，佢讲咗啲田征嘅事。就话智姑娘可唔可以代我联络佢，使佢安心。由今日开始，如果唔系必要嘅，就唔好嚟揾我。我会派京俊同你联络噶啦。两姊妹听到都好失望，善柔好倔强啊嘛。反正冇人见过我，不如你谂办法将我安排喺你身边，咁呢，我哋就可以一齐谂计啦嘛。项少龙听佢咁讲，我好头痛。佢话咁可能会惹起怀疑噶嘛。我想想先啦，哼，我唔理下。如果两日之内唔见到你答复嘅，我就扮成你嘅夫人嚟邯郸嚟揾你。乜话咁都得？项少龙听到真系好愕然啊！善柔昂起块面话：，哼，听唔到就算啦。总之呢，我系要咁做噶啦。赵子又楚楚可怜咁话：，咁你扮佢嘅夫人，咁人哋又点呢？项少龙真系觉得悔之已晚，唉，睇嚟惹咗善柔呢，真系唔系咁好过啊！只好好无奈咁耸一耸膊头话：，咁你俾啲时间我谂下啦。赵子话：，咁你而家去边啊？呢次反而轮到项少龙觉得好奇怪啦，咁梗系要翻屋企噶啦。善柔就话：，你啊，真系不解温柔噶，志志想你留低佢陪佢。一齐共度春宵啊嘛！你仲扮糊涂。讲完之后，佢拧转身就行翻入去另外一间房啦。隔住房门又对佢话：嗱，记住啊，你只有两日嘅时间为我安排。如果唔系，我就一于揾上门噶吓。项少龙啊，冇办法，只好挽住赵志嘅手落咗楼。佢心谂出咗嚟都咁耐，一定要翻去睇下，睇下而家嘅形势有咩变化。於是同赵志讲咗，两个人一齐翻去。心谂事情到咗咁嘅地步，自己都唔使太过客气咯。何况赵志身世凄凉，自己对赵志呢其实亦都有爱意。喺呢个时代里边，三妻四妾亦都非常平常嘅啫。只要你情我愿，咁就得啦。一时之间，无限温馨嘅感觉一齐涌上心头。翻到之后，佢啱啱要同赵志入房，点知被巫果截住佢，而且神情非常凝重咁同佢话：雅夫人啱啱嚟揾你，神色似乎好不安，一定要等你翻嚟啊！项少龙啊，估唔到赵雅会咁夜都嚟揾自己，点解今晚佢哋唔系要同田丹设宴庆祝嘅咩？点解半路中途溜咗嚟揾自己呢？于是佢哋赵志话。你去东面嘅厢房等我啦，赵子啊，当然千依百顺啦。等到项少龙行咗入内堂嘅时候，赵雅十一声拧转头，哇！佢嘅声音啊非常冷静，但系块面唔见到半点嘅血色，嗰双眼里边充满咗一种彷徨而绝望嘅神色。项少龙不由得成个人一震，究竟发生咗咩事？点解夫人嘅面色咁难睇嘅呢？赵雅话：东康，赵雅要同你做一个交易，咁得唔得？项少龙不由得心生戒备，双眼亦都射出好凌厉嘅神色，若无其事咁话：就算同董某嘅生死有关，咁董某都会拒绝嘅。我呢个人受软唔受硬，睇你讲嘅乜嘢再讲啦。赵雅叹一啖气，佢话：咁我换一种方式，我算系求你帮我一个。

0: 照你肯答应，由而家开始，赵雅唯你侍从。董先生，意下如何啊？项少龙听到觉得好奇怪，有咩事可以使呢个浪荡嘅女子可以不惜一切判死相求呢？你讲嚟听下先啦。董项，你或者唔知，你已经身陷险境。李渊知道自己成为国寇之后，正式向大王提出要将你押翻楚国。如果唔系，米使知佢会赞成合纵之意啊！项少龙听到个心啊，不由得一阵火滚。如果上一剑杀咗呢个李渊，咁啊真系干手净脚，免除后患啦！赵雅见到佢听到呢个消息，依然系沉吟唔出声，但系神色冷静，一啲都唔露出内心嘅想法。个心啊，不由得暗暗佩服啦。佢话：王兄而家仲系犹豫不决，佢最怕就系就算牺牲咗你，楚国嘅人都会好似上几次咁临阵悔弱，咁呢，佢就两下都有损失。项少龙听到佢咁讲啊，不由得好想大笑一番。天下嘅事，居然可以荒谬到咁嘅地步。由此可以见到孝成王呢个人系几咁自私，佢根本唔将其他人当成一个人咁嚟睇，只系佢一只棋，只系佢嘅一件货物。如果而家自己手头上有一支精锐嘅秦兵，佢一定会立即去揾孝成王同李渊嘅晦气，因为呢两人都系卑鄙之极嘅小人啊！赵雅跟住话：而家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影响王兄。使你可以快活咁喺邯郸生活落去，所以如果赵雅死心塌地咁跟咗你，咁就可以令董先生得到好多好处噶。项少龙记起当日自己击败连晋之后，赵雅揾自己谈判嘅时候痛陈厉害咁嘅样，同而家真系一模一样。佢不停笑一笑，我知道夫人喺床上床外都系妙用无穷嘅。睇佢你讲咗咁多，究竟你要求本人做咩事呢？赵雅双眼射出好坚决嘅神色，话：我要你同我截住一个人，警告佢唔好再嚟邯郸，因为大王已经得到密报，知道佢而家正系嚟紧邯郸嘅路上，已经布下咗天罗地网等佢送上门啦。项少龙听到成身一震，瞪大眼望实赵雅。他终于搞清楚是一回什么事了。原来赵大讲都没错，赵雅始终都没有对自己忘情，所以当他知道赵某在秦人那里得到秘密消息，说项少龙准备来邯郸，竟然不惜一切要自己这个董康向项少龙发出警告，费事他落入赵国人的陷阱。赵雅更加镇定地说：现在邯郸城里面只有你董康一个人有咁嘅胆识力量，可以做到呢件事。你嘅手下都驻扎喺城外，又善于荒野嘅活动，所以亦都只有你哋先有本事截住项少龙同佢嗰班人咋。项少龙听到呢度，几乎要将佢揽入自己怀抱里边，话俾佢听自己就系佢要救嘅嗰个项少龙啦。赵雅睇住佢。有啲顶唔住佢嘅眼光，耷低头话：董康，你快啲俾个答案我啦！但我提醒你，如果你拒绝咗我，咁我自己都唔知会做啲乜嘢事出嚟噶。项少龙领教过佢厉害嘅一面，叹一啖气就话：
1: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0: 赵雅听到成个人一呆。眼泪水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他凄然悲叹地说：
2: 边度还有早知这回事？我现在只是再不想第二次出卖他。
0: 项少龙只觉得心头一阵激动，忍不住冲上前揸住他膊头，声音很严厉地说：你提神我。赵雅吃了惊，愕然地望着他：
2: 董先生，你做乜嘢啊？
0: 项少龙几乎又要讲出我就项少龙啦咁样，但系呢句说话终于夹硬仲系吞翻落肚。佢话：
1: 夫人你放心啦，我绝对唔系因为受到你嘅威胁而答应你，而系俾你对项少龙嗰种不顾一切嘅爱感动。我董康发誓，如果俾项少龙踏入邯郸半步，我董康就绝子绝孙，不得好死。
0: 赵雅听到声都震晒咁话：董康，你知道赵雅系几咁感激你啊？跟住佢即刻攞出一卷画递俾项少龙，呢、这个就系佢个画像，不过佢一定会用其他嘅身份同化妆掩人耳目噶。项少龙接过嗰幅画一睇，果然系形神兼备，全神之志，连自己都吓咗一跳。
1: 边个画噶？
0: 系我画噶。
1: 我睇住你张画，就可以睇到个真嘅人咁。看来项少龙在夫人你的脑海里面印象是几咁深刻。
0: 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5: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6: 清气叠山，乌蛟荡江，跌起月当，
7: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跌起月当。昨天什么今天的什么改了我本来不来用首先到地上风情的麦当，但今天开始我将一起来了解德州华海拍卖馆前壁收藏电视馆。遐今日，咱就来介绍个五道十个货币。到接下来个南方一点通人们，今日咱就来陪陪挑选时候拢是坏人。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个第一场灯。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第三风情节目。第九期白方街花海拍卖馆、第九高山红馆、纸币收藏展示馆，通过展示界更彩嘅产品，还原货币界最是金色。这个馆乃是集中典藏了中国高金历朝历代嘅纸币，以及甲纸币有关嘅产品更彩嘅。从西周到至嘅秦汉三国，到两至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我有宋元明清民国乃至现在江华国家货币都有个，比如大到春秋战国且当初生的刀币、宝币，五代十国的欧捏开篇礼金、扫帚的开篇铜宝大字、甲开篇文宝、唐朝的天星文宝、晋朝的天鸿文宝、后汉的汉文铜宝，这个呢都能够推得到。好，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着行进，甲这个华夏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一起来行行这一个纸币收藏展示馆。
1: 主要就展示这个五代十国的货币啊，就是咱中国来设计这个时期当用过的所有的货币，包括了唐代的银锭、宋代的元宝、清代的元宝，然后上还有第一套到现在四九年到现在的。人民币、遐纸币，包括遐春秋时代遐刀币、宝币，才是会写字。大体时代，电视都系连续剧，就北台过。形式当只就会写这台
2: 的。
1: 对对对，因为遮个比就只到东西是比较形象、抽象的，那伊刀币就会容易刀，那就是会容易刀。然后就宝币。一件啦，扔衫裤一件，一件扔这衣，一件扔爱裤哈，所以就叫布币。直到游客睇到伊那度啲文字一定有推过，实在是用布做嘅币，然后攞啲朋友观看啦。我又是用只
2: 单啊，
1: 是，但其实呢个是单啊，但是到啊春秋时代，伊就是用只形式作为直整货币来流通。这个就会有特色，
0: 这个就是什么呢？
1: 这个就是公文做的香蕉时候，是用个贝壳，天生的贝币。
0: 哦，贝币，用贝壳来作为这个纸币来流通
1: 使用。对对对，这个就是会有借镜啊，就是比较特色。当初这就用了一种交易的方式，以墨换墨就是，伊唔是咱现在推广的这。等子啊，是搭只领香的，伊是用一个贝壳，如果做一种交易个遐纸币的噻，吓，一样是比较。
0: 遐纸钞呢，好多也是有明德个啵呢。
1: 有，到当时伊，但是到当时伊就着搭用只解墨换只个墨镜的噻。现在人是无变换算啊，当时伊明德就做啊，就是着搭只个贝壳不变换面墨镜的噻。噶咱做现在是
0: 噶这个物件顶得着伊这三点，
1: 伊只个去换物件这三点。
0: 哦，因为我推到了这个领恩吼，即是到留一辈吼，介来乃学侪人都肯有只领恩，你也能够推得到。
1: 但是这个领恩伊做，就那是领当这个是清朝噶，就直头是民国，民国是啊文世凯这个文大头，所以咱到连续剧当写大文袁大头嘛。东江也是有清朝的也领恩，所以是不同时期啊。领恩也不同时期。这个就吓，这头就等子啊，这头等子就属于大大高大，吓，就只等子就相当于咱现在最帅民德。就来起点买菜买肉就用这个炊烟，伊就叫啦，拖到啦这酒店就有大明德。你若大街个桥头市，伊就买葱、买地、买鹅，就得用到，
2: 吓，
1: 是就有大街，伊就明德有大，相当现在人可能就买烟啊，就差不多人现在就开路啊。
0: 你看有间两间金元宝，即是用金做个，是咪啊？
1: 是，全部是纯金。伊是清朝康熙年间啊，到介是实现啊，差不多。一家现在有过定值钱，差不多十九公担。
0: 所以可以推到大只嘅金元宝，而家价格也是非常贵噶。当时只嘅一个金元宝，应该就是好换非常多嘅物件了。
1: 对对对，一家后来嘅明德是非常多。然后伊是实现交界是停停当啊，非常当。
0: 呀，这撮刚刚都打个这撮催硬纸币哈，

0: 这草就先当造个，下面
1: 这草就硬啊，这草这草呀，铜板啊，就是当，
2: 都是比较就当啊，啊，
1: 是，
2: 这只草就是硬的，
1: 是，这草硬硬，这个也特别的痛，
0: 哈，这个是什么？
1: 这个是大青啊，空硬，就是那
2: 青椒为空硬，哇，这个位置大街，
1: 就那跌到国库大后边。不变台的啦，这个就是大清系抗恩，
2: 嗯、
1: 所以这个抗恩到等时民间是不变台的啦，伊、嗯、就是只有到大清系国库到，
2: 哦、
1: 但是是是是，伊、嗯、其实就是直接到到国力啊、财力啊上顶这的，无到市面这流通这噻，
2: 哦、
1: 所以一街只是差不多七十八斤重，现在
2: 七十八斤嘅恩，
1: 啊，是是是，五块钱就。现在云南啊，定做全国咯是七十八斤，非常大噶。
0: 所以来有这个叫我家的大学就是回到了以前哈，到电视对咱景色是都有只撮桥头丝啊，只撮只个金永宝啊。然后呢，导致只计划系拍卖官界纸币，电视听来背呢，能到能够推啲旧只撮以前嘅纸币，以前嘅物件。噶刚才两位只去介绍只只个纸币嘅收藏电视官家的大，哇，真系呢是让人眼花缭乱。刚才南威少介绍，热潮电视界这部红产品是属于清代康熙年间的。比如打节菜进宝的金元宝啊，还有学习这个清代的孔恩，最顶贵的产品呢，就是清代康熙年间的金元宝。这个金元宝呢是纯金制造的，总重量是达到了19斤。但是在打五到十个的纸币，正类是非常多的，流冲落来的呢非常多。但是导致这个纸币收藏拍卖官来杯，落到能够推高。所以这只个纸币嘅收藏电视官是电视了做照抄旧现代嘅纸币更出镜，导致讲呢，乐记可以推到五到十个嘅货币，也可以推到非常尺寸嘅对头、对字头、对沙头、南面币嘅全头。所以朋友们如果有兴趣嘅话呢，你也可以随时间到华夏博物馆蝶照高山红馆这个来睇睇。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嘅新闻，下期再会。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跟大家介绍了地球市化学拍卖馆前比首创电视馆和多宝街五度十五会比，下摆咱来进入南方一电通人网，跟咱陪陪台湾和多宝应该时候拢是坏人。
1: 我行陪热闹，
2: 来行听舞蹈。
3: 听歌啊，听作啊，阿婆啊，莫酒驾。
4: 来哼，这点通。

0: 对戏剧认识未够深的人，可能有些问：跳剧是咪拢是莽人啊？该了答：跳剧有可能也有莽人。跳呢是咱中国戏剧嘅一种听识会嘅行动解释，一贯打入娱乐大城，挑战气氛，促进情感，以及是奉承嘅责任。跳剧啊，一贯不动唱功，是以两百个作工为主。当跳剧所扮演嘅是正面解释嘅时候，大舞台者可以奉承反派人物；当跳剧是一个反面解释嘅时候呢，大舞台者可以增加自嘲。也就是打跳剧有可能有可能，这个行当的名名并不是因为人物外貌的潮流或者变轻的压力，就是因为人物的功力。加其他行当名名，同时每个演员因其身体特定和表演特长所限，只偏重于扮演某一类的戏剧人物，因此也产生了某些独名的跳剧演员。例如今天这段界任庆国、陈秀庄、陈明科，红脚界李洪亮，黑脚界四大名跳李海庄、刘协辉、莫日安、叶福泽等等，这错呢都是独名的跳脚。
1: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跟你介绍了跳行和的表演的人并不拢是坏人，跳行以这个行当的名名咪因为人物外貌的跳楼或者是变形的压力，就是因为人物的功能来区分的。好，下面咱就去来分析精彩的第一场灯。第一场灯宣布，下面先是第一场灯，马虎马飞兵过冰塞。

0: 好了，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报上这个主题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能马上等这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里叠山，五洲同

讲：“爹气未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当》做的展望。下播，咱就起来分析精彩的第一场灯。爹仔唱断宣盘，下半夜清醒，爹仔唱断，一把肥雷向水淌，由邓林通吟唱。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节目？祝天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能爱吃什么？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猎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个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格来我白来播来用。首先到第三风情的南麦当，咱继续来了解潮州华夏拍卖馆前壁收藏电视馆。其实俺个来介绍的是五个凌晨甲长庚馆。到接下来个来往一点钟浪漫，今日阿个来介绍的是佳节戏园对部分，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个第一场灯。

0: 叠山红尘月，叠山红尘月。
1: 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中麦，我是贤杰。今次嘅中麦，贤杰带大家来了解华夏博物馆。华夏博物馆是位于叠州市叠山路埔野路等界西侧，占地面积4.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8万平方米，分为一馆、二馆及华夏国际博物馆等两栋室。这个嘅藏品门类广，数量在档次高。馆藏嘅博物就有12.6万多件，是叠州市爱国主义嘅基地。遐在叠州市白方街有华夏博物馆叠州古城嘅分馆，但是伫起嘅正麦时段，那是。

0: 来交流。花海博物馆蝶洲古城红馆，一个纸币收藏电视馆个台台，了解了五到十个个货币。一到花海博物馆蝶洲古城红馆来拜，看有间诺亚顶馆珠宝。分别呢就是极雕铃声甲陈金桂。好，接下来咱就继续跟随着花海博物馆个工作人员，咱就去来了解几个个顶馆珠宝。
1: 这只就是红馆的顶馆珠宝啦，就是五级铃声，这只是属于唐朝的文物，然后旧只是全部是五级做的，灯光拍入去啊。
2: 卡罗兹嘅五色嘅吼，就是会写透明，会写通透。
1: 因为吼在游客开始进来时候，佮扯灯，因为经过啲菜馆呢，已经是爆浆氧化，形成了只靠啲特定杂质就。外形彩灯，但是彩灯灯光是拍无只，只有五级、八级只只灯光拍只，会是通透。而且你看，稍微感受下，过冰过亮，
2: 是啦。是啊，蒙了口哇，双手凉凉，叫碰到这个冰和顶白嘢哈。所以如果大家个民生起来到热天时，哇，竟然那是会是凉哈，会是舒服。
1: 热天时就是属于少数能量，没错，屋就是。只能用挂来实现，相对现在点正，因为
2: 卡卡过量，
1: 卡过量冇变卡固。然后冷称也话为是糯米成米子，相对现在系短冷称，对啦，短冷。
2: 因为是后几个名称是皇帝咯，唔系
1: 是。是，那就到依家所谓挑全部是雕冷，
2: 吓
1: 到古代也全部是属于皇帝啊上帝嘛。就算是大清同阿吴刚这样个，所以这是属于皇帝咯。就到现在已经考证过，这只是唐朝的文物，但是具体的皇帝咯是
2: 无
1: 无变考究啊。但是名称伊就分为三个主题咯，就是名称顶是直部分，然后就是说条各直部分，然后是下波是高高的这个条啊。
2: 哦，即系本旧个极即系叫埋部拼字嘅，
1: 吓，就即系三个部分拼字，毛顺拼字就先，但是只系旧个极即系掉啊。然后只只本末是差唔多十吨单，
2: 就是单只只铃声，吓极铃声是十吨单。
1: 十吨单，
2: 只只是陈金桂，
1: 只只陈金桂就是夹只只极面极铃声嘛，也是唐朝，然后也是五级。
2: 哦，也是五级咗嘅，
1: 但系时期，但系朝代，但系材质，但是伊是专门是遐皇家啦，帮金子来管，专门伊系唐代是啦帮遐福建啊，金子，然后伊最大嘅特点就是后背之外围一片新金，新金伊个手指体是采用了阳刻立体啊，突出来啊，然后辐射是凹一个阴刻，形成了阴阳刻。
2: 哦，这个所以阴阳来对比哈，就到这个能够推得出。
1: 就那伊这个字啊，到古代用来做成阳刻的时候，伊是平波，这个是全部是遐打磨进去，来凹一个。
2: 打磨啊，打磨一个。
1: 所以就比较恶嘛，到古代是非常恶啊。
2: 就先到这个极致来，不刻到这个错字哈，直笔直画都刻到这呢，非常清晰，非常赖哈，所以也是不更多的，是咪？
1: 这只木也是，差不多十吨重。然后现在是哪只是属于世界最多？就当北京噶、台北、哪古今博物馆同台北，只能到这华夏博物馆也台湾，都是属于世界最多了。
0: 刚刚甲屏幕一起了解了华夏博物馆个顶馆珠宝玉雕铃声，还有一个陈金桂。遐只个玉雕铃声是北宋时期个大兴玉雕铃声。也以这个极致也是非常通透的，历经千年之后，光谷浑融。这铃声呢，由层心、层条和层顶二三部分组成，宽是120厘米，长900厘米，总重量将近十吨。一支较大型的极雕铃声是北宋时期皇帝老五的，这个极雕铃声的重量呢是将近十吨。一等时到保护文书、钢骨的情况之下，爱把这大个极致运到这个建设的雕刻，确实是难度非常大。这个极雕铃声呢，也是现在成为了华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一到高度呢是财宝群落的象征，另就是王坤的象征。所以这件极雕铃声，也是代表着当时至高无上的权力，也是中国最大的极雕铃声，是目前世界界展出的玉器加古之中最大的极雕铃声。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德州华夏拍卖馆钱币收藏馆好多个藏品，五个零寸甲藏金柜。下辈咱来进入南方一点通人梦，将来来介绍的是家家喜昂多一部分。
1: 我行陪热闹，
2: 来行两步道。
3: 听歌啊，听作啊，阿婆啊，莫酒驾。
4: 来行一点通。

0: 微臣小女忽然得了疯狂之症，不能前来见君。
1: 啊，昨晚在灯光之下看他传世好人，怎能得了疯狂之症，寡人不信。
0: 这个
1: 赐他龙居凤鸣，带上金铁，寡人亲自观看。
0: 令旨。
2: 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下去，今天接下来是音乐。雷街呢叫做打通，大概的意思就是打到音速之中的水拍直通锣鼓。直播呢有一只节奏比较慢，比较震撼的直组锣鼓的组声，目的主要是在演奏气氛，只能观众。演奏演出的地方呢，直播是适当直出露天的舞台，因此啊，借台演出之中需要用打通的方式来吸引观众。现在到今天这个演出就明明打通了。来自故戏演时的打舞台板凳电影直转门顶山，出门三五步之前是他的。只要戏演打的是今天的写意生到舞台空间之中的固体体型。今天的舞台空间处理是采取写实和写意相结合的表演方式，亦正写意设计舞台空间处理是今天的最大优点，既冲破了舞台条件对空间表现设计极大限制，要使今天的演出落有更加灵活、精致、自由的特色。
3: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了打通顶加加的戏演，下半咱就去了些精彩的特别唱段。特别唱段宣播，下半唱些由阿丽丽演唱的特别唱段。清白日来，清白李南江。

一帮一枪线叠加墙灯，马把温秋侵似海。

0: 好了，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报丧之歌，祝天南求乡，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主题节目。下播让一起来分享精彩的地气唱段。地气唱段宣播。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电器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人爱吃什么？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点起乐灯，传递蝶音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的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三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分享苏糖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分享苏糖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你带来蔡凡记第一长谈同第二长谈，分享苏糖。

0: 小生高远真，爹爹早亡，留下母亲高堂，我想进京赴考，怎奈母亲挂在心上，我要请出母亲做过商量，有请母亲
1: 来了。儿呀，交出母亲为了何事？
0: 孩儿想进京赴考，母亲意下如何？
1: 儿呀，你想上京观考，母亲心下一痛。
0: 这是你体弱多病，孩儿放心不下呀。
1: 儿呀，只要你上京观考，有了功名回来，母亲在家会好好的保重。
0: 即使如此，你且唤出我的娘子，看看她意下如何。
1: 知道。有请二婿
2: 来了。
3: 媳妇见过。

0: 婆婆，
1: 少礼少礼，见了你女丈夫要上前观看，见了你夫妻恩爱要送钱祭礼。
0: 哦，夫君，难道你要上前取命？
2: 是呀。
0: 夫呀，公明是一场大事，为妻要打点心脏送你一程。
1: 哎，儿媳，让婆母回转后堂打好心脏。儿呀，你一路之上多加小心。
2: 母亲保重。
1: 儿呀，保重。
2: 保重。

0: 娘子，
1: 父亲，
0: 离家已远，你就快快回家去吧。
1: 父呀，千里迢迢尚得进都，你不要把家中之事挂在心头。
0: 听到娘子这句念话，为父我就放心了。
1: 父亲，你要保重。
0: 保。

嗨，过了春夏就又交秋，读书人静静把关求，金了小点坐上客，明了驸马处高楼，长江后浪推前浪，送旧迎新不端头，小老今年就十四九，冷眼旁观笑不休，笑不休，嘿嘿。哎，王老板啊，在这十字路口开了一家酒坊鞋店，哎呦嘞，下了几天的雨，生意都清淡多了。咦，今天啊，俺要把这张老招牌下下来，搞个一张新招牌，让我休息休息。

0: 嘿嘿，爱挂起的装新老板呀，你个生意做也挺歪，蛮好。嘿，团爱，关门你个店门来等候客人到来哟。
1: 店家，
0: 哎，你个招牌都蛮亮哦，招牌也挂挂上去，客人就来了呀。哦，来的来的来的。
1: 店家，
0: 哦，年龄是咋相公哦？
1: 是啊。
0: 哎，关门相公。是来问路的还是住店的呀？
1: 哎呀，天色都不早了，我是来住店的。
0: 哦，来住店的，好，住的住的，里面请吧。
1: 请。
0: 哎，来来来来来，熊公请用茶。
1: 多谢老板。
0: 哎，不必了不必了。管问熊公，你先用餐还是先打铺啊？
1: 店家呀，连了来生意还好吧？
0: 哎，好哦，好哦，好哦，托你给福哥。哎，熊公，
1: 嗯，
0: 等我给你打好一个呼吧。
1: 哎呀，我看这样吧，我呀，名唤高延真。
0: 哦，我倒忘记了哈，高延真啊。哎，听你人不是人，是本地人士，你是哪里人士啊？
1: 我是浙江杭州人。
0: 浙江杭州人？哎，慢来，慢来，慢来，团哥，那笔记掉下来啊。
1: 哦。
0: 高彦真，浙江人士。
1: 嗯，
0: 好了好了。
1: 我一路劳累，我看呢，还是带我打铺吧。
0: 好了好了好了，
1: 请，
0: 随我来。
2: 思想家家事，时刻挂心肠。

0: 对了，想我梁锦昭，如今尚未分配，眼下开科已进，听说如今中了头名状元，呵呵呵呵呵呵，到那时啊，他来参服拜相之事，老夫定了将他招为亲事不成。
1: 报，启禀老爷，状元过府。
0: 由我传话前去，打开中门，动落有请。
2: 大快咱们动落有请。

0: 学生拜见大人。
1: 罢了，状元公，请坐。
0: 请。
1: 请。来人。
2: 在。
1: 上茶。
2: 是。

0: 庄员工，
1: 在，
0: 请问你是哪里人士？姓氏名谁？
1: 乡野动闻，听我讲来。
2: 喺梅山讲咩老神？每讲起市郊街道派的白骨壳、老庙巷舒服平、白骨味电梯，其他还有五座慈恩寺、一九四零年二月由当时梅人印状彭子义直接印钞的炮楼。一九四零年，当时以梅人印状的彭子义喺梅山一通建立十二座炮楼，用作防御工事。其中位于市郊街道范围内就有五座：白骨壳南北两座。八国味车湖一门处有一错，市内暗脊角有一错，苏富平富村有一错，五错炮楼之间相隔有400米到1000米不等。错落以外讲起市郊街道办事处马萨基位梅镇路的八国味炮楼，系由当时印状彭子义去梅镇市郊等凡事企划建的炮楼，用作防御工事。八国味炮楼。

0: 天将草竹共享烟草，朝北向南，占地面积约19.27平方米，高三层约10米，正方形虽然通街日高，沙灰入沙上，三层有栏板，各层的四面壁向各设有八只沙结孔，三层四柱各设有四只沙结孔，栏板有六只沙结孔。另外，你外公去市郊街道办事处参观几位白官方跑了，同样是当时印状彭展义去外省市郊十格米白官方等凡事几位印钞跑了。白官方跑了由风水人陈龙燕的阿叔指着印钞，初南双北高两层，体育石5.9米，正方形，钢筋水泥结构，占地面积约16.26平方米，二层有栏板，用四条方形的水泥柱支撑屋顶。屋顶中间凸起，一层、二层、四面上壁向分别设有3到6只、4到6只的沙结孔。二楼的四柱岩铺沙结孔为假形。炮楼对按照中华民国时期外省的军事防御工事建筑及相关历史具有较为重要意义。去江北文化古人史门这个建下的三层楼房，以前也是做炮楼，后来拆皮作为户。据了解，白官方南北两座炮楼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炮楼建筑，而且上世纪30、40年代烽火岁月的神话，或者以名义相连，或者孤立于沉香叶后。现下要到本几年用来基础，要到这建批而起闹市，因凭风雨摧残。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你吧。人脉自尊天，本梦自尊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似乎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他这么也有，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采访记第二场谈。欢迎收听。

0: 回禀恩师，学生家有千妻，况且待我情深似海，我岂能忘恩负义，另娶新欢呐？
1: 哎，庄严公，老夫只因膝下无儿，单身于你，想招你为锦马。我劝你还是抛弃前妻，答应这场婚事罢了。
0: 这是万万不可的，恩师学生就此告辞。
2: 开门。
0: 恩师，你究竟想怎样？
1: 庄严公，你可知道进富容易出富难，你答不答应？
0: 万难从命。
2: 来呀，
3: 走位，
1: 将他乌纱拿下。
3: 是。
0: 恩师大人，我宁可丢弃乌纱，抛弃龙袍，飞转家中而去。
1: 啊，好你个高年真，老夫好年相欠，让你招为东堂锦马，你尽管舍弃乌纱，脱去龙袍，也要飞转家中而去。说得倒好，你可知道如若不答应自门亲事，难出府门。

0: 由我棍棒伺候。
1: 是。
2: 且慢，恩师，你想比大澄清？
0: 哼，我早已说过，如要不然，你难出府门。
2: 天哪，本想国父谢恩，反遭逼过赵卿，这叫我如何是好啊？也罢，先家中答应下来，待后再讲。恩师，既要我答应这门亲事，我便答应你便是。
0: 早怪如此，免得咱们翻脸呐。即使如此，那你稍等稍晒片刻，我即可由你二人完分。来人，
3: 在。
0: 带状元公下去更衣。
3: 是，先过来吧。
0: 论来，
3: 对，
0: 由我准备发堂，由你家小姐完分。
3: 是。

0: 你要分尸一定了解了老虎的一掌心思，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切住！这状元公答应分尸，乃是勉强之事，对了，待我吩咐下去。丫头，
1: 在。老爷，放错丫头有何吩咐？
0: 你的暗中监视状元公，要是他有一举一动，速来通报。
1: 在。

还想进京赴考，求得功名，便可见母亲娘子，同到京来。谁曾想到，梁相爷他比我早下青史，今日在此东皇之内，想起我的娘子。

为虎今日困在洞房，有苦难言呐、啊。娘子呀娘子，你叫我好生思念。是想娘子

0: 饮马郎。
1: 哦，小姐。
0: 叶三娘，你为何在这闷闷不乐？何不两人上场安息去吧？
1: 子过嘛。
0: 金马郎，怎么啊？来来来，咱们睡觉去吧。
1: 小姐呀，你可知道我有难怨之处？
0: 鸡马郎，你有什么事尽管对我讲啊，为何在这里闷闷不乐，为情也猜不中啊。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麦克新鲜节目到嘅中间处诶，感谢各位嘅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时代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嘅客家之声，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嘅《梅开盛世》节目，我系主持人东方。今日节目我为您带来民富高唱、天山唱团同天池唱团客家学堂钟表店，以及五湖四海唐客家五华人何东镇彩灯红唇分享收听。

0: 你慢人，
1: 别家普通小二，
0: 小二，
1: 你开门啊？
0: 四哥哎，来做嘛嘅？
1: 我家老人吩咐，送你帕元300两，请收好。
0: 唔家嘅老爷系慢人，
1: 别老太呀，背书包啊！
0: 必死宝，我你送人的本爱。
1: 毛擦，别太呀，含住口信。给把20年前给欠你的人情，一个300两银做个了断。爱你回家好好过日子，爱酒呀。
0: 慢，原来那东西，我的人情是用钱啊买不清的。
1: 好，爱带转去。
0: 你，
1: 太人，到下边来。
0: 干过顺安太人，
1: 免礼，进步。讲吧，
0: 是太人抢错。

0: 天哪，南头牙的眼睛就完全开大耶。
1: 你没错叫，你仔细想想，当时可如满人作证物证。
0: 太爷，那些爱同被施暴两个人的事，爱到哪里去找证据呀？
1: 也就难了，冇人证物证，就是不实之词，不实之词就是诬告，诬告就如罪啊。
0: 哈，爱有罪？
1: 你莫讲，爱为你着想，到如第两千奇秘之策。
0: 两千奇秘？

0: 你为嘛个？
1: 爱求他人，存心必死报，两人当面对质。
0: 当面对质，也为公正的哦。
1: 真计，爱有真计。
0: 银子，
1: 三百两，还是必死报，喊给个仆人送来的。
0: 必死报，送银子给你。
1: 其他小二带口信本案。 恭喜送饭的二十年前，他们爱的崽呀，想买爱才死。
0: 一个。

0: 难呐！
1: 有真有假，还有嘛个难呐？
0: 假如施暴，50年送人，小人入地来，你有办法？你还得把轮子收起来吧。
1: 太爷，难道俺个眼睛就俺用个了解还没？
0: 桃李千重皮，俺爱莫念此啊，拿去吧。
1: 妈，你，
0: 哎，
1: 一位太人，好生面熟。

0: 你还是拿去吧。
1: 你，
0: 你想做嘛个？
1: 俺要看那是能捏给手，
0: 俺手上有嘛个？
1: 俺想看那是能捏给脸。
0: 神经病！

0: 疯呗！
1: 爱莫疯，玩的，唔免通的疤痕，就系给只恶人抢的时候砸到的，当时流血唔止，而才留下一套疤痕呐。
0: 一个来的，刚才你听个讲的话，俺都谈到的。一家阿嫂，俺问你。两十年前，你在马街地方是几条青山来的？
1: 是李同的一个山伯行，
0: 伯叫马街名，
1: 行槐树伯。
0: 伯上有马街树木，
1: 有条老槐树。当时恶人抢最爱松山，慌乱之中，我系将你从阿槐树头下的树通渡的。
0: 是马街时节。
1: 清明节的上午，
0: 你还记得飞到青藏？
1: 我切出蓬生，飞去找的时候，生人呢都唔敢拍的。
0: 该个孩子很惨人生，该个来在呀就会给。哈，很爱，该你，我上山至少猛吃，转到途中。躺到槐树丛中就人之可伤，俺认为些满人丢下的世人，俺就将其囊装家中，勿让寻人。给俺的丧父呢？
1: 就是抛弃俺和俺性命的必死宝。
0: 啊，血滴！啊，血必死宝！
1: 来呀！你要为娘报仇啊！

0: 滚人相来，滚人相来，
1: 娘子老爷，
0: 滚人呐，我说就从床上去摔，
1: 冯兰呐。

0: 夫人年纪有礼，但此事还是我父我母相知才行。
1: 寡人放心，我会注意的。
0: 好，妙妙啊！

0: 阿妈，俺家的你还能说？
1: 母亲可要注意身体啊。
0: 凤来，你是朱文远不同，并阿妈笑话呀。
1: 爱就是，不是，唔等你那都躺好。我给书虫到底判那唔判？
0: 判，判，阿妈哇。

0: 哦，莫耶，唔识都可以耶，用用莫耶啊！爱同师伯相依相随来耶，你有乜嘅嘴啊？想当然，要唔系师伯同爱身份，呵呵，你同师伯就唔系安好嘅。
1: 妞妞，千差万差，系爱茶。贵是寻差做茶错事。
0: 事到如今，你还唔系认错？
1: 爱认错，爱认错。
0: 唔对，似系咩？
1: 爱爱。今日嘅下个课堂，同大家介绍外省嘅东方红百货商场。 外省天价太前的百货商场东方红百货大楼出现于上世纪60年代，错落啊建立外省港北的连峰东路。后来呢，成为东方红商场。去东方红百货大楼，要政府建立财务会计人员、营业人、服务人、采购人之分，按日两次工资，最多时间工作人员要春8年。 当时，东方红的货物要新百货公司发新人总站仓七家条板，销售商品主要为中黑百货、五金天丝、文具、鞋帽、日用百货、纺织布匹、检员宿舍、唐人蕉等等。后期发展含出卖慈行茶、摩托茶、假期等等，种类繁多，应有尽有，相当于今下位热餐食购物超市。 根据外省的老年回忆，东方红百货大楼大概要建下连峰东路的七楼店铺700间，要出5-6百米平方块。当时外省突出一家大型购物商场，早期东方红只有1层楼，他们一批摊摊上的四组都有玻璃梯台，中间也分布有2、3家百货商品，只按分类陈列了不同的梯台。你们边行买检员宿舍、人工等等。 往地度就可以看到日用百货，再往地度可以看到布匹、五金等商品。后期东方红商场扩展到二楼，现在的假期店用市民购买。顾客去商品柜台先后之后，由服务员带到中台去交费。后期就由各大柜台出入收费完成交易。上世纪70年代，东方红百货商场睇到系鼎盛时期，生意兴隆，特别呢系逢年过节。 可谓人山人海，热闹非凡。S 姐，东方红商场既唔断绝。

0: 黑家教会商场更加是卖上一个标志。单凡从卖上高区农村出来人们，一天会去东方凤百货商场行一转，要唔停到东方凤，等于唔停试过卖上的讲法，也要四个诶带定四妹诶去行东方凤商场。哎呀，系恋爱节目，更加要即使唔买东西，也会去东方凤嘅行一下，开拓下人际人们。唔用一次，当时东方凤出卖商品也是货真价实，十分受欢迎。有市民家都诶，至今还用着东方凤都诶购买刀器，用诶黑百货，更加是一种时代情怀。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大环境的变化，东方凤百货商场逐渐走向快子承包、经营承包。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东方凤商场在上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衰退，直到关闭，一推繁华落幕。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2: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向社会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一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民富高唱天气长谈，客家学堂钟表店，以及五湖四海谈客家，五华人何东镇彩蛋乡村。欢迎收听。

0: 都恰阿妈
1: 婆母啊，今后就同阿爹人住阿一起，阿爹人一天外伺候好紧，哎唔出意耶，今夜我就回乡下去。
0: 阿妈，多出今日再酒啊！
1: 我已记得，唔是再讲诶。
0: 先生，你的母亲节日喝酒，外面寒冷，贵重比酒暖暖身子。一个，对，小妮，太妮，你把桂花酒送来。阿妈，你掂一掂。阿妈，今日消费，来的今年日币。
1: 哎，唔想说。阿妈，是的是，就算是一杯送啤酒啊。好，哎是，从今以后，哎莫那咋来耶？
0: 阿妈，你做嘛个？
1: 阿妈，你用办啊？
0: 给是你酒啊，酒里放你嘛个？别老垃圾，放你阿肉啊！哈，你爱的黑味道太家好，也给阿皮王秋冒死的，呸！你的衣冠穿出，嫂子，爱骗你进京告状，只爱有求事，把床告到底，爱逼你上路。阿妈，
1: 阿妈。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要结泰学堂关闭，外族天台客家。

家学堂，今来同你讲一下钟表店。双达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手表的走进人们的生活，外上也悄然开启历史不倒的钟表店。位于外上江北临风西路的古氏钟表店，却其中比较早的一家。古氏钟表店的店主阿古伯回忆讲，解封前，这位阿伯去了外上江北的中山街经营钟表店的，专门卖表的同赠表的。当时一道下南洋的客家人通过水下带着不少欧洲名表，阿伯就带家数个一条名表到自家店头出处。新中国成立之后，没水下的古氏钟表店也就五天在卖表的。随后他们将店的搬到了临风西路。1955年，公司合营，古氏钟表店的店名被取消，其余推迟是天喜钟表修皮厂江头钟表门市，也是当时临风西路唯一的国营钟表修理店。据介绍，当时差不多30平方米的店铺多，左右两边上依次排开，有19个钟表师傅，每个人都有自家钟表座同工具。有顾客前来，师傅们就负责量色钟表的，另外有专门的店员负责收取钟表的费用，而师傅则按日量次新金，也是当时实体经济的反映。钟表师傅按照工龄、企业分为学

0: 土和真实宫，真实师傅又分为一级宫、二级宫等等，相应的神经也不一样。不过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代替鼠标人比较少，掌标先例比较勤劳，倒是会给好来来往往人们不时走进钟表店的会让上方挂钟的标准时间，也算比较热闹。虽然该的开放同人双日平时人们的生活出墙富裕，但鼠标人也过于喜爱双日的鼠标的牌业，有上海、宝沙花、梅花、东风、海鸥等等，机械表、石英表、天子表等等，也是罗皮拍菜各有所爱，代表为出墙神秘一种时尚。干部、老师甚至一下外地来买做打工的后生人都带些鼠标的，压皮球的看表的仿佛是一件十分荣耀事，掌表的行业也热枪风火起来。随着实体经济转机体经济的历史步伐，不然钟表店代替一道掌表师傅从店里搬出来又到转行的。本世纪初，随着手机等多功能电子产品的出现，带鼠标人稍微掌表行业也随之冷落一段时期，一道掌表人都转行的，学掌表的更加是少之又少。近年来，随着生活质量提高，佩戴高档品质鼠标成为一种品味同的时尚，鼠标又得到了小复兴。以挂钟、司马信息啦等等，是米特家庭的必需品，钟表市场也热抢其平摊爆火。虽然一道老师傅的掌表技艺唔天得到后生一代传承，但是鼠标生产厂家除后维修复位热气完善，也是另外一种安慰。
1: 客家要结态，学堂弯地，麦做天台客家学堂。
2: 讲客家，话客家，
1: 五湖四海躺客家，
2: 客家名言变呱呱，
1: 客家面笑嘿剪发，
2: 客家山水米儿花，
1: 客家味声年年夸，
2: 客家逢人唔爱茶，
1: 客家世界上中化，
2: 天下客家嘿热家，天下客家嘿热家。
1: 记得喺梅祖天台五湖四海躺客家，欢迎客家收听，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微博、梅祖天台新闻台点评。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躺客家节目。今日节目同大家介绍广东省古村落五华人河东镇彩塘乡村。彩塘乡村位于五华人河东镇水菜梯头东头头，是典型的客家封闭式围菜。二零幺二年入选广东省古村落名录。据藏落人志的记载，闽龙天人镇四季上定卷棉发通频繁，共生祖孙为加强防疫，偏非机务专杀，教中逐立水菜流贴，尊正思想。伊个所提及嘅水菜，就系彩塘乡村嘅根村来历，至今已经有四百多年历史。故彩塘乡村为封闭式围菜，紧靠钳江岸边，上面临水，一面系洼地农田。安尼结构推算起上古旧事，虽然当然作为多处围菜披公婆，但古菜仍安然无恙。明朝嘅朱尊，清朝嘅李鸿祥等，愿以此处依靠游工，受到地方人士的拥戴。彩塘乡村是南西北三门，南门楼巷就有一座砖瓦构造的神山庙，供奉圣母娘娘，即是妈祖。门楼内主祀十座面积皆为上山下山的布局，每座占地300到500平方米，人丁石板路妖怪，人业人念的是古石故乡的流失之物。上壁物业用的是烽火上，物业的爱人也会有讲究，不用木材，而是用枪砖以砍牙床伸出托出牙面，技术是出于防火的考虑。该古物为双五两郎三天将四斗池，正门为风丝洞，具有浓厚的中人传统民居特色。穿过横空头，人等中间的石材坐庄就是玉拱池，相传玉拱池风水为死刑， 真门两只个有两只人形的宠物，据说也就是真门两只的死人，死面和蒲伯娘。民间口传，和金水菜太头下辈要杀罪，也趁年轻的时节，可以躺到五十岁的锣鼓声，十分神通别症。要想在玉公祠不能够小镇，如果小镇水菜时就会火烧点。求后的是可以叫八叫人小孩不叫一叫叫人人水菜时就有点死火。据传海古时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红渊十分发达，出使们就可以坐泰木帆船溯江而上到安辽梁村，顺辽而下可以到水桥梅人筹住出到出海。从南门到北门长200公里的沙板路是村民村业的主头，人主头两者东面有三条横空头，西面有四条横空头，形成风势的桥，是正在村庄基石一体，要各自相对独立。一种建筑设计不单只考虑到通风、采光、排水作用，小区与小区之间要南北向主套同的东西向横套相隔，而且便于防套防设计，村民出行也十分方便。据了解，该村鼎盛的时节有3000多人，今年下仍然要居民有300人。菜塘红村原来有13座像，由于时代的变迁，快到相思已经60000左右。今年下仅剩下竹柳、李、秀四像。菜塘红村种植菜叶，氛围祥和，人际关系和谐。村土的石油上山，相当于今年下的基金费，用知识同的支持合同图书。从古到今，部分相似单凡是奉拍时事，各相似热度的刀车无太细相的歧视气氛，村民间愿意太过细数相衬，而已经成为村落的规矩同的管理。由于村落为多相插机，各相似的习俗自然有合法一切，包括婚礼、场合人工、飞面、塌家床、挑逢挑拍、入洞房、闹闲房等一整套礼仪，今年下都有些传承等。正月十五燃烧祖师人灯会是菜塘红村较为独特的传统特色节目。相传灯会是祭祀子祖先和民神化人间创意发起的。燃烧至今，每年燃烧人灯会，祖先出人肯守传统，就连出家的妹儿也会前来参加。放假时节会带领等的壮士，正在水菜时万人空巷，十分热闹。在农历3月23日，南门天后圣母生日，由杨古寺安良出巡游行等发动。杨古寺时节敲锣打鼓，五时还有5、6只经过精心装扮的年龄和15岁以下的古寺妹，一只古寺妹由4个人讲的呢。古今流传三个，人人3月23日，古诗人到蒲伯娘，阿哥祖孙帕瓜里，阿妹祖孙司林郎。帕瓜里司林郎是当时骨石毛的丈夫，由此不难想象当时的盛况。而直到今年下每年的农历3月23日，各地宗亲依然会返乡过节，参与人士达1000人以上，节日氛围相当浓厚。好朋友们，感谢收听五湖四海唐阿嘎节目。本次节目播音制作小飞，欢迎通过关注党也好，魔族电台新闻台明星拆线收听。

0: 书。好，他这么言哟，该次该每块生死节目都给邱家出来感谢收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

0: 并采烟法哈泰体领堂赏思韵律朗森法哈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轩轩相拥的尊贵
1: 哈卡伊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哈都抱头哈家最甜蜜的哈家之心最痛疼的哈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同心梯子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6: 音乐人生
5: 音乐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又到了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将为大家介绍粤剧名家文国飞

0: 文国飞1913年至1997年，中国广东番禺人，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先演文武生，后改丑生。青年时期喺新加坡演出十几年，闻名于东南亚一带。1942年后返广州、香港、澳门等地演出。 1949年后，同罗品超等共组珠江粤剧团，任副主任委员。喺唱腔同表演上，文国飞继承发展咗前辈艺人嘅优秀传统，吸收借鉴其他剧种以及话剧、电影等嘅表演艺术手法，且有创新自成一派。佢以演谢靴中嘅贾谊。 拉郎配中嘅董代、山香风云中嘅斩尾蛇、打铜锣中嘅蔡九等著称。从佢专攻文武生行当，到后来丑生嘅转变更受欢迎，既系佢艺术上嘅突破，亦等我哋而家嘅舞台有所心思。文国飞16岁喺新加坡参加业余话剧团演出。 18岁拜当地一个粤剧演员黑明德为师，正式进入粤剧界。佢聪明勤学，而且有幸能同一啲名演员同台演出，从中得益不浅。只喺3-2年间就升为正印小生，相继喺南洋各埠演戏。77卢沟桥事变前后，佢已喺南洋成名。
1: 年约26-7岁，被称为四大天王之一。1950年于广州市定居，以后选定丑生为表演专业。1952年，文国飞喺表中里边饰演杜君厚，获中南区戏曲观摩演出演员奖个人奖。同年，该剧再获第一届中国全国戏曲观摩演出演员一等奖。 剧目演出2等奖。1957年底，文国飞同白居荣、谭玉珍等合作首演《拉郎配》，为粤剧艺。

艺坛嘅盛事。文国飞戏路较广，丑生、文武生、小武嘅角色均能胜任。佢喺剧中嘅一啲唱段成为咗名曲，经常喺电台广播。此外，佢仲参加咗三部电影同一部电视连续剧嘅拍摄。在电影《七十二家房客》中扮演的太子丙，被观众留下了难忘的记忆。1958年至退休，文国飞在中国广东粤剧院历任团长、艺术指导、艺术顾问等职。好，下面请听由文国飞主演的粤剧《拉郎配》。

票母一番之恩，韩信曾把千金马想啊，我无千金可赠，唯有唱夜敲当当。人哋话玉质从来都系空罕啊，难得有个老伯咁好心嘛长，咪话佢难依难西，做人唔妥啊当。谁知个种人心内，仲光过天演唱，边个有乜困难？唔怕开心麻光啊，不用三头五日就报答你恩义。

真乃是还箭喽，董卓落魄，马邑汤圆，刘备上前食几碗，薛仁贵定要收前线，张飞闻言。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由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文国飞主演的粤剧《拉郎配》的上半部分。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下半部分将在稍后的音乐人生节目中继续播出。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下面将继续播放由文国飞表演的粤剧《拉郎配》。

你也骂我几日这咁得假，心唔罢此。好在讲我逢。

0: 包某挺牙台。
1: 哦，咁你就读饱书噶啦噃你。
0: 好话啦。

0: 多色彩，包无成喎。如果你中间问起呢，我就识少几也醒啊咧。
1: 哦，咁你读往书啊嘛你？

0: 我就唔承认啊。鸡春咁大个字，我识得几米声咧？祖宗为呀乐有良田七八顷啊，张张田契呢，我仲睇得分啊命啊咧。
1: 啊，海，咁你系大财主嚟咯喎？

冇一双体面靴子，上身下旧，即系有头冇尾，走直言前，难免俾人家笑死。这便如何是好呢？有啦，后村一个张三员外做咗一双体面靴子，不如我走去借来一着，岂不为高呢？着

0: 大爷
1: 不好，前受宰昨日过湖相亲，高家小姐一见钟情，因风雨阻归途，被高家留住。昨晚啊，已经成咗亲啦！哎呀！

真正惨啊，真正惨！古话一帆风顺过三关，谁料不容我过关，一跌跌落个泥坑。表弟过桥掹跳板啊，佢洞房花烛，我叹五更灯笼挂起要除翻，摆开几百围台，你话等边个看？表弟你好胆，好胆！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下边为大家介绍王阳明。首人天资移民，年十七继上扰流梁，与论诸子格物大子，还家日端楚，讲读五经，不苟言笑，由九华归，卒失阳明洞中，泛滥二士学，数年无所得，敌龙长，穷荒无书，日益旧闻，忽与格物自知，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谓言曰：道在是矣。遂笃信不疑，其为教，专以致良之为主，学者泣然从之，世谁有阳明学云。出自《明史·王守仁传》。王阳明原名王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他出生于书礼之家，世代瞻英，门第显赫。他自幼智慧过人，十岁的时候就可以即兴作诗。他上马为将，落马为师，在朝美政，在野美俗。曾国藩话：王阳明矫正旧风气，开出新风气，功不在语下。这个新风气就是指他创立的阳明心学了。阳明心学自其诞生之时起，就与时代脉搏融而为一，呈现出了经久不衰的态势。在那个学会文武艺，课与帝王家的时代， 科举考试是无数文人学子梦寐以求的大事，但是在王阳明的眼中，科举并非第一等紧要事，他认为天下最紧要的是读书做圣贤。当时的明朝，程朱理学是主流思想，程朱理学提倡格物穷理之说，认为普遍的天理蕴含在具体的事物之中，因此要寻天理必须借助格物这个手段。格物的格就是研究，要今日研究一物，明日研究一物，将具体事物暗藏的道理研究周遍，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就会恍然大悟了。少年时期的王阳明起初亦是相信格物致知的，所以他选择了格竹。他读对幽王如老生入定，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一片竹林，感受竹林当中的风吹草动，观察啲竹细枝末节的变化。就这样整整七日，他废寝忙食，期待着恍然大悟。只但是王阳明最终积路成疾，也未能够有所顿悟，这个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阳明格竹了。从此王阳明对格物这个方法产生了极大的怀疑，直到20年后，身在贵州农场的王阳明才终于领悟到了自己心中的真理，万事万物都不在心外，而是在我们的内心之中。

之中，这个就是心即理了。譬如孝顺父母这件事，如果说孝顺父母的道理在书本上，这样是否人不读书就不会孝顺父母呢？是否父母不在人世之后，孝顺父母的理也就随之而去呢？显然并非如此。当王阳明用心即理的眼光来看待万物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少年时冥思苦想的隔足难题亦豁然开朗。圣人之道，悟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悟也。这个就是王阳明龙场悟道得出的结论。有一日，王阳明和朋友游南镇，一位朋友指着岩中花树问他：天下无心爱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何关？王阳明回答：你未睇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嚟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过嚟，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这个睇此是唯心主义，实则不然。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哲学，并非是指心产生了万物，而是指心认识了万物。其精髓就在于教人以本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程朱理学睇此逻辑严密，却从本源上误入歧途，越格物越知离。而阳明心学睇此简约无章法，却从本源处落手，越悟越光明。阳明心学可以讲是对程朱理学的一次叛逆，也可以讲是王阳明在追求程朱理学成圣之道上的一次突破。王阳明在参悟心即理之后，就紧接着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他这样解释知行合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认识事物的道理和在现实当中运用这个道理是密不可分的。德是人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才获得良知。王阳明在讲学的时候最注重一个磨字，如果没有时时在事上去磨练的功夫，那良知必然会变成口头上的学问，遇到事情的时候就会犯糊涂了。王阳明之所以能够提出知行合一的思想，这个与他的经历是息息相关的。少年王阳明隔足失败之后，就按照父亲的指示开始准备参加科举考试了。十年后，28岁的王阳明考取进士，踏入仕途。当时北方政权侵犯明朝北疆，王阳明忧国忧民，上陈言编诬疏给朝廷，但他的上书就好像石沉大海，渺无回音。王阳明发现此时的朝廷官员固守程朱理学，只知道循规蹈矩敷衍了事，整个官场就好像一潭死水。他们虽然深知德行道理，但却选择明哲保身，没有人敢挺身而出履行正义之道。难道这个就是学子想要努力成为的样子吗？这个就是士大夫口口声声讲的治国平天下吗？虽然考进了中士，又得以入朝为官，但王阳明仍然感觉自己一事无成。官员的冷漠、官场的黑暗、朝廷的昏庸，让王阳明十分苦闷，自己的所学所想亦无以施展。王阳明第一次意识到道德只有落实在实践上才是真知。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当时年幼的明武宗即位之后，太监刘瑾等人擅政专权，大力排斥朝中大臣。王阳明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明哲保身，二是直言不讳。选择前者可以确保仕途无虞，选择后者必将招来牢狱之灾。是活在违心的现实里边，还是按照心的指引前行呢？
王阳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听

0: 身而出冒死谏言，痛斥奸小擅权的弊病，此举触怒了刘瑾，于是王阳明被停杖40，差点没了命，日后又被贬为贵州龙翔奕奕城。但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条贬谪之路成就了阳明心学。十年悟道，万世功。王阳明在龙翔悟道，转眼已经有十年之久，是金子总会发光。他得到了当时兵部尚书王琼的赏识，被提拔为都察院左剑都御史，镇压当时江西、福建等地和乱已久的盗贼。王阳明到任之后，知道官府当中有不少人是盗贼的耳目，于是就因威并施，叫他们去侦探盗贼的情报，从而掌握了盗贼的动向。随后王阳明合兵一处，精准打击，不到一年就荡平了为患数十年的盗贼，附近的百姓都惊呼王阳明是神。不过这次武装镇压亦让王阳明深刻意识到了一个问题，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些盗贼和那些被盗贼残害的百姓曾经都是父老乡亲，但为什么有些人却拿起了屠刀呢？在盗贼的心目当中还有没有良知啊？他们还能否回归为民啊？正在王阳明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灵王朱宸濠发动了叛乱，于是王阳明奉旨前去平叛。王阳明工作效率极高，只是历时35日就平定了叛乱，之但是他对于这次胜利并没有丝毫的喜悦。在平定盗贼和平定灵王的过程中，王阳明意识到自己以前的学说一则发本心，一则强调知行合一，但本心之知与外在之行依旧断为两截。一个人就算心中有良知，亦会做出违反道德的事。所以王阳明提出了致良知的新思想，如果你的行为都能够达到你自己内心良知的要求，能够遵从你自己内心良知的指示，那你就是真圣贤了。致良知是阳明心学最为核心的思想，就连他自己都说，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王阳明年少的时候曾经思考如何成为圣贤，现在他终于找到了答案。成圣的基础是人的先天良知，良知是人人都有的，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全集录当中记录了这样的一段故事，有一日王阳明的一个徒弟出游，王阳明问他，你出游见到了什么啊？徒弟回答，见到满街都是圣人。王阳明笑着说，你看满街都是圣人，满街人都看你是圣人。不过这个并不代表满街人已经是圣人，普通人只是潜在的圣人，具有进入圣人之境的潜在可能。而想要成为圣人，还必须落一番致良知的功夫。这番功夫就是不隐瞒本心，即是心理合一，言行合一，真真切切地去依循本心去做，成为真正的自己。王阳明将自己的思想总结为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的一生就好像一颗闪烁于夜空中的明星，照亮了世人成圣的道路。他一生无欲无求，等到留下了一句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之后，含笑而去。圣人已逝，往事已矣，但是阳明心学依然好像长江黄河，生生不息。阳明心学历经世事浮沉，仍然为世人所青睐。这个可能正是因为他能够让我们成为最好的自己，成为一个具有良知的有德之人。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系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燕山亭，张芝。幽梦初回，重阴未开，晓色吹成疏雨。竹惨气寒，唯远星遥，新绿暗通蓝浦。未有人行，才半启回廊朱户。无水，空望极危精，感书难据。台镜追忆曾游，念谁伴秋千，采成芳柱。西帘待卷，凤枕云孤，应也几番迎处。怎得衣来花雾绕，小堂深处。留住直到老，不教归去。这首词是书写相思离情的词，上篇写相思孤寂，阴寒二字点染出幽梦初醒之后庭院的冷落和闺中人凄寂的心情。晓色吹开阴云化为寒雨，给这个阴沉的环境带来一线亮色，而新绿则以新阳的绿溪沟通蓝浦，将师父的心碎引向情侣离别的蓝浦，触发对于远行情侣的思念。未有五句写师父满腹相思，欲向情人倾诉，却难以依托感书传递，因为情侣无踪，书信寄向何方呢？真是一片渺茫。下篇写怀人盼归，台镜三句感物伤心，写师父独自踏过生住台闪的小径，追忆旧日与伴侣摇荡秋千的嬉戏情景。如今秋千弃置一边，唯见彩绳空置摇曳，谁伴秋千？西帘三句写佢眷恋眺望情人而不见，夜梦情人亦无踪的日思异想之渴盼，并推想情侣亦应该是几番迎处，几多次咁凝神处望于我，以痴想全真情。怎得四句是设想情侣归来，花香如雾气缭绕，芳馥迷离，暗示出情侣团聚之后温馨缠绵的欢爱氛围，更发出留住佢直到老不教归去的决断。情感热切而真挚，整首词叙事轻感，将今日往昔与未来三者不同时空的情事交错相映，铺叙远曲，词情优雅而真切。再来欣赏一次。 燕山亭，张芝。幽梦初回，重阴未开，晓色吹成疏雨。竹惨气寒，唯远星遥，新绿暗通蓝浦。未有人行，才半启回廊朱户。无水，空望极危精，感书难据。台镜追忆曾游，念谁伴秋千，采成芳柱。西帘待卷，凤枕云孤，应也几番迎处。怎得衣来花雾绕，小堂深处。留住直到老，不教归去。 以罗香，咏春雨，史达祖。造冷惜花，将烟困柳，千里偷吹春雾。樽一明迷，愁侣欲飞还住。惊粉重，蝶宿西园。喜泥润，燕归南浦。醉房他皆若风流，电车不到渡陵路。沉沉江上忘记，还被春潮晚急，难寻官道。隐约遥风，和泪借凉眉毛。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留处。记当日门掩梨花，剪灯深夜雨。这是一首咏物的名作。咏物即为咏怀、咏春雨，只因词人自降生以来曾经多少次见过春雨，感受过春雨，心有所悟，则将雨声化为诗声。作者多角度穷形涉魄地刻绘春雨，先写近处的雨景，除尽日明迷两句正面着墨之外，其余多谢花柳蝶燕侧面显示。房外佳约则从影响游春方面来讲，下片为远处的雨景，春潮远山断岸，一处一景，无不是春雨风光。收拍剪取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何当共剪西窗烛，暗含雨字，巧妙点题，咏雨隐喻惜春情愫。惜花、困柳、催春、落红等等，都将情思融入描写之中，不露痕迹，下字精微。和泪借凉眉毛，以眉黛与泪合写雨中远山，美妙入神，无一字不设雨字，却全文不见雨字。结尾此出雨字，而又不露字面，以合秀峦，巧夺天工。再来欣赏一次。以罗香，咏春雨，史达祖。造冷惜花，将烟困柳，千里偷吹春雾。樽一明迷，愁侣欲飞还住。惊粉重，蝶宿西园。喜泥润，燕归南浦。醉房他皆若风流，电车不到渡陵路。沉沉江上忘记，还被春潮晚急，难寻官道。隐约遥风，和泪借凉眉毛。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留处。记当日门掩梨花，剪灯深夜雨。双双燕，咏燕，史达祖。过春写了，到帘幕中间，虚帘沉冷。差池玉柱，丝入旧巢相并。还相雕梁早井，又远雨相凉不定。飘然快拂花梢，翠微分开红影。方径勤泥雨润，爱贴地争飞，径跨轻进。红楼归晚，汉竹柳分花明。

0: 之后飘然咁快速掠过花梢，穿越花丛，投宿故巢。下篇写留居之后生活美满，双双衔泥修巢，贴地飞翔，仿佛竞相跨遥兴进嘅身形。观花上柳，流连郊原，天晚归巢相栖，安稳甜美。双燕陶醉于幸福中，忘记收回远方佳音，害得红楼佳人愁锁相眉，一日日独倚画楼栏杆，期盼意中人。这首咏物词妙处在于将禽鸟人化，赋予双燕以人的感情灵性，他们如同是一对热恋的情人，相飞相栖，甜美温馨，远语相量不定，翠美分开红影，写燕语燕飞，全神入妙，巧夺天工。片尾以双双春燕与孤妻愁选佳人来对照，透露人间忧恨。人生仇恨多，何如燕自由，伊蕴是何等深长啊。本词句句写燕，通篇不出燕字，处处使人睇到燕嘅动作、形态同情韵，手法之精妙，令人叫绝。再嚟欣赏一次《双双燕》，咏燕，史达祖。过春社寮，到帘幕中间，去帘尘冷。叉池玉柱，丝入旧巢相并，还相雕梁早井，又远与相量不定。飘然快拂花梢，翠微分开红影。芳径勤泥雨润，爱贴地争飞，径跨兴进。红楼归晚，看足柳芬花明。应自妻乡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愁选翠黛双娥，日日画栏独凭。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

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点一点头，对佢哋话：如果你只可以喺田丹同埋赵牧两个人之中拣一个人嚟杀，咁你会先拣边个呢？善游显然系从嚟都未谂过佢会咁问嘅，谂咗谂，先至话：我会拣赵牧，我要杀咗佢先。项少龙听到即时松一啖气，但系亦都觉得好奇怪。乜田丹唔系先系罪魁祸首咩？善游就露出好悲愤嘅神色，咬牙切齿咁话：田丹的确系罪魁祸首，但如果唔系赵牧，我哋成族人就唔会遭到灭门嘅惨祸。我最嬲嘅系阿爹同田丹本嚟就势不两立，佢要害我哋都无话可说。但系赵牧呢个人，他本来跟阿爹好好朋友的，为了讨好田丹，就这样伤天害理地出卖我们。 好了，如果你能够答应，没有我的同意绝对不会轻举妄动，我就协助你刺杀赵某，而且还可以使到你们姐妹同罪，你肯不肯答应啊？善游听到感到很意外，而且现出很迷惑的神色，仔细咁打量下佢，忽然间双眼之中射出冰冷嘅光芒。哼，我唔信，你根本都冇理由嚟帮我哋嘅。上次小智喺未得我同意之下，提出话我哋两姊妹都跟埋你，你咁都唔心喐，显然喺你心目中权位比美色更加重要。咁点解而家你又可以改变主意呢？唔怕毁咗你喺邯郸啱啱开始嘅事业咩？呢几句说话问得真系犀利啊！项少龙都唔知点答佢。呢个善游因为自己嘅遭遇，长期处于戒备嘅状态，点都唔会轻易相信人哋嘅。自己如果冇令佢满意嘅答案，又点会使佢信服？更加唔会得到佢合作啦。睇嚟，唯一嘅办法就系揭开自己呢个身份，使佢知道自己就系项少龙，但咁样又会带嚟咩后果呢？唉，自己都唔敢谂啊！正系踌躇紧嘅时候，突然间格勒底子嗰啲一捅，原来俾善游用把匕首顶住，跟住只见善游贴住个耳仔边话：哼，点啊？呃人。

0: 你说话都想不到呢。我早就跟智智讲过，你只是垂涎我们两姊妹的美色，才不将我们举报啫。而家咪露出底细咯，佢仲为你辩解添。
1: 项少龙知道佢为咗报仇，心态已经有啲异于常人噶啦，但系都估唔到佢讲讲下咁就喐手咯噃。不过自己却有强烈嘅直觉，感觉到善又唔会唔俾机会自己变白，就杀死咗自己嘅。于是玲玲头佢苦笑话：如果你知道系赵牧呢个衰人点样喺赵王面前搬弄是非，话会影响赵国同楚国嘅邦交，使我而家都仲系头闲之散，我一心就要离开赵国，咁就知道我一定有帮你嘅理由啦。善游睇咗佢几眼，咁先收翻把匕首。项少龙呢番说话就真真假假嘅，孝成王冷落董康系真，而且呢件事呢，善游早就同赵子嗰度得到消息，只不过谂唔到同赵牧有关。但系听到项少龙咁讲咧，都系相信咗一大半。善游忽然间将身躯挨前咗少少，将自己丰满嘅胸膛轻轻咁顶喺呢个男人嘅手臂。然后有啲怕丑咁话：如果你真系帮助我哋杀死赵牧，咁我就系你嘅人啦。项少龙听到真系欲念狂升，因为善游同赵子唔同啊。赵子同自己之间咧仲有一个经进嘅问题，但系善游呢，佢又冇任何嘅牵挂，使自己可以放心享受同佢任何嘅肉体接触。更加攞命嘅系，善游平时呢睇嚟个心啊又狠又冷，一副永远都唔会俾你驯服咁嘅样。而家突然间就换咗万种柔情，哎呀，真系使人格外销魂啊！但系如果自己立即同佢成其好事，咁最后佢一定会睇唔起自己，因为自己点都算系成人之危啊！于是夹硬啊扮到不为所动啊嘛，董某要事先声明。除非你心甘情愿跟我，如果唔系，我点都唔会占姑娘你嘅便宜嘅。如果你只系将同我伤口作为一种交易，咁就免啦。我唔系成人之危嘅卑鄙之徒嘅。善游听到不由得呆咗呆，佢估唔到呢个董康啊真系咁有定力噃。于是呢，又将个身体更加逼埋一啲。项少龙虽然好想移开佢手臂，但佢毕竟唔系柳下惠，入边有咁超人嘅意志力呢？一时之间，两个人都处喺一种非常之微妙同香艳嘅接触之间，边个都唔愿意分开或者改变。善游皱皱眉头话：咁你点解要陪我哋做啲咁危险嘅事呢？项少龙好爱怜咁睇住佢嘅面容话。
2: 主要是因为我真心喜欢你们，亦都是为我的好朋友，他就是善兰的夫婿，将来你们见到善兰的时候，自然会明白一切的了。
1: 这个时候，脚步声忽然间响起，两人都吓了一跳，项少龙即刻移开身体，善游就乘机走出房外，项少龙跟着他在背后，见到赵子呢捧着煮热了的酒同埋一啲糕点，笑意盈盈咁行咗上嚟。善游啊，将张台移到中间，项少龙啊坐喺佢哋两姊妹对面。唉，见到呢两位美人人比花娇，个心里边真系充满一种浪漫嘅感觉。三个人围喺张矮茶几嗰度，赵子啊殷勤咁为各人斟上咗热酒，当堂啊酒香四溢。赵子啊递上糕点话。
3: 董先生，你试下赵子嘅手势，趁热食啊最好味噶啦。
1: 项少龙咁先记起自己都仲未食晚饭，咁啊即刻食起上嚟。哎呀，只觉得滋味无穷啊，当堂啊赞不绝口。赵子呢就笑得更加开心。善游望实佢，忽然间用好出奇温和嘅口气问：
3: 咁董先生，你而家？是不是已经有了对付赵牧的计划呢？
1: 项少龙心想，如果不透露少少内幕，善游怎么都不会相信自己的。于是就说，
2: 赵牧现在正是密谋造反，你们知不知道？
1: 两姊妹听到不由得面面相觑， 先有蚊。
3: 咁你又点知嘅呢？啱啱你先话赵牧想陷害你，咁咁秘密嘅事情，佢点都唔会同你讲啩？
1: 项少龙心谂：哎呀，呢只老虎乸真精明，要呃佢好唔容易嘅。于是松松容容咁话：
2: 其中啲情形好复杂嘅。
1: 佢啱啱要讲落去，突然间皱起眉头，好似有啲嘢谂起上嚟咁样。两姊妹见到咁，好奇怪啦，睇实佢。原来项少龙谂到，不如索性向佢哋揭露咗自己嘅身份，咁就唔使嘥咁多口水，亦都费事将来有更多误会啦。而家情形已经好明显啦，正系因为善男嘅关系，咁呢两姊妹啊点都唔会出卖自己，更何况睇嚟呢对姊妹花对自己都大有情意。赵志呢更加已经同时爱上咗董康同埋项少龙呢两个唔同嘅身份。善又好怀疑咁话：你系咪仲呃紧我哋呢？所以一时间唔可以自圆其说啦。赵志就话：尤姐啊，董先生唔系啲咁嘅人噶。哼，你一味识得帮佢啫嘛，你等佢自己解释。呢个时候，项少龙已经有咗决定啦，即时觉得轻松无比。啪一声一瞓瞓低，然后捽下个肚皮话：
2: 自持啲糕点呢，真系最美味可口嘅食品啦！
1: 善柔听到好嬲咁话：
3: 喂，你唔好扯开话题吓，快啲答我个问题。
1: 项少龙摊开对手笑一笑，突然间将个身一捐就捐咗过去，啱啱好啊挨正喺善柔身边。善柔稍微移开身形话：
3: 你再唔答啦，我杀咗你！
1: 项少龙就笑一笑，指住自己条颈话：
2: 你攞把剑架喺呢度，我就将个真相话俾你听。
1: 两姊妹对望咗眼，都觉得好奇怪。啊，呢个人嘅行事真系高深莫测，你点都谂唔透嘅。项少龙睺住个两个一愕然嘅时候，拧转身伏喺地下撕咗个面具，咁先坐翻起身，若无其事咁啊继续食啲糕点。两个女仔初时都不以为意，再睇清楚佢嘅样子，哎呀！突然间个样貌已经完全变晒嘅，吓到一齐啊尖叫起身。善柔向后边一退退开，拔出匕首，好似随时要扑上嚟要同佢喐手咁样。赵志一睇，已经认得出呢个就系项少龙啦，一下子目瞪口呆，哎呀，几乎啊唔敢相信自己对眼啊！项少龙啊好悠闲咁，用个手踭撑住个下巴。悠然自得咁举起酒杯，懒洋洋咁睇住佢两个话：我的确一直都呃紧你哋，但系而家你见到我个样子，应该谅解我个苦衷啦。赵志一听佢把声，哎呀，个心情啊咁先平复落嚟，跟住咧成面都红晒，哎呀，连耳仔都红埋，耷低头好怕丑咁话：
3: 项少龙，你真系害苦我啦，你搞到我仲边有面目对住你呢？
1: 项少龙当然都明白佢嘅意思啦，系指自己用另一个身份，但系都同时呢得到咗佢个爱意，咁啊变咗赵志啊移情别恋，本嚟啊中意紧项少龙，点知移情咗喺董康身上，且估唔到呢个董康原来亦都系项少龙儿子啫。佢就笑住话：志志你放心啦。我点会妒忌董康呢？何况佢又未真正对你做过啲乜嘢。赵志听到更加又嬲又丑，一句说话都讲唔出。但系边个都睇得出，佢心里边咧系暗暗欢喜啊！善柔听到呢度亦都明白落嚟啦，忽然间娇笑一声，收起匕首话：
3: 你呢个人真系犀利，成个邯郸城都俾你呃到啊！
1: 项少龙咁先戴翻个面具，变翻董康个样子。两个女仔见到呢个面具咁精致啊，都好惊叹。善柔对赵子话：
3: 喂，似乎佢项少龙嗰个样子顺眼啲噃。
1: 项少龙听到啼笑皆非，佢伸咗个懒腰话：咁而家唔使怀疑我点解要杀赵牧啦嘛。不过一剑杀咗佢，就杀咗太过便宜佢啦。所以我想将佢活捉翻到咸阳受刑，希望你两个唔会反对啦。两姊妹听到都一愕然啦，要杀。

啊，呢个赵牧都唔系咁容易啊，仲系要将佢活捉翻去咸阳。但系睇到佢呢种神鬼莫测嘅手段，又不由得对佢有翻信心噃。项少龙话：善男呢，佢俾齐国嘅人当成礼物咁送咗俾吕不韦，好彩吕不韦呢将善男啊转赠俾我。佢同我个好兄弟滕毅一见钟情，已经结成夫妇，而家都唔知几咁恩爱。拧转头佢对赵子话：今日连续打败咗李元两个手下嘅就系滕毅，你而家应该明白佢点解叫做龙善啦。善由听到佢头先讲嗰句一见钟情，就觉得呢个词语又新鲜又动人。赵子啊咁先恍然大悟，耷低头话：咁京俊喺边度啊？项少龙听佢问起京俊，咦，唔通京俊仲有希望又好诚恳噶嘛？智姑娘，你咪对我呢个兄弟好有好感呢？赵子一听吓到即刻担高头话：唔系，人哋只系将佢当成一个中意玩嘅细路仔啫嘛，但系佢个人好热心嘅。项少龙听到佢心啊不由得沉咗落去，佢都知道爱情系冇办法勉强嘅。赵子咁讲。看来京俊最好死一条心了。善由知道他就项少龙之就好感兴趣，上上下下不断地打量着他说：喂，你这个衰鬼啊，哈，你真鬼马了，所有人都被你呃晒，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啊？项少龙扼要地将现在的形势讲了出来，然后就说：赵牧和田丹，我们只能选择其中之一来对付。尤姑娘头先啱啱拣咗赵牧，我哋呢就以赵牧为目标，赵逼到佢真系造反，咁我哋就有机会将佢擒嚟邯郸。赵志听到好高兴啊嘛，咁啊，咁我哋两姊妹可以做啲乜嘢啊？项少龙佢心一喐，佢讲咗啲田征嘅事，就话：智姑娘可唔可以代我联络佢，使佢安心？由今日开始，如果唔系必要嘅，就唔好嚟揾我。我会派京俊同你联络噶啦。两姊妹听到都好失望，善由好倔强啊嘛。反正冇人见过我，不如你谂办法将我安排喺你身边，咁呢，我哋就可以一齐谂计啦嘛。项少龙听佢咁讲，我好头痛。佢话：咁可能会惹起怀疑噶嘛？我谂下先啦。哼，我唔理吓。如果两日之内唔见到你答复嘅，我就扮成你的夫人来邯郸来找你。什么话？这样都行？项少龙听到真的很愕然。善由昂起块面说：哼，听不到就算了，总之呢，我是要这样做的了。赵子楚楚可怜地说：那你扮他的夫人，那人家又怎样呢？项少龙真的觉得悔之已晚，唉，看来惹了善由呢，真的不是那么好过啊。只好好无奈咁耸一耸膊头话：咁你俾啲时间我谂下啦。赵子话：咁你而家去边啊？呢次反而轮到项少龙觉得好奇怪啦。咁梗系要翻屋企噶啦。善由就话：你啊，真系不解温柔噶。芝芝想你留低佢陪佢，一齐共度春宵啊嘛。你仲扮糊涂。讲完之后，佢拧转身就行翻入去另外一间房啦。隔住房门又对佢话：嗱，记住啊，你只有两日嘅时间为我安排，如果唔系，我就一于揾上门噶吓。项少龙啊冇办法，只好挽住赵子嘅手落咗楼。佢心谂出咗嚟都咁耐，一定要翻去睇下，睇下而家嘅形势有咩变化。咁于是同赵子讲咗，两个人啊一齐翻去。佢心谂事情到咗咁嘅地步，自己都唔使太过客气咯。何况赵子身世凄凉，自己对赵子呢其实亦都有爱意。在这个时代里面，三妻四妾亦都非常平常的，只要你情我愿，那就得了。一时之间，无限温馨的感觉一起涌上心头。回到之后，他刚刚要跟赵子入房，怎知被巫果截住他，而且神情非常凝重地跟他说：雅夫人啱啱嚟揾你，神色嘅似乎好不安，一定要等你翻嚟啊！项少龙啊，估唔到赵雅会咁夜都嚟揾自己，点解

0: 晚佢哋唔系要同田丹设宴庆祝嘅咩？点解半路中途溜咗嚟揾自己呢？于是佢哋赵子话：你喺东面嘅厢房等我啦。赵子啊，当然千依百顺啦。等到项少龙行咗入内堂嘅时候，赵雅十一声拧转头，哇！佢嘅声音啊非常冷静，但系块面唔见到半点嘅血色，嗰双眼里边充满咗一种彷徨而绝望嘅神色。项少龙不由得成个人一震，究竟发生咗咩事？点解夫人嘅面色咁难睇嘅呢？赵雅话：
1: 东康，赵雅要同你做一个交易，咁得唔得？
0: 项少龙不由得心生戒备，双眼亦都射出好凌厉嘅神色，若无其事咁话：就算同董某生死有关，咁董某都会拒绝嘅。我呢个人受软唔受硬，睇你讲嘅乜嘢再讲啦。赵雅叹一啖气，佢话：
1: 咁我换一种方式，我算系求你帮我一个忙。只要你肯答应，由而家开始，赵雅唯你是从。董先生，意下如何啊？
0: 项少龙听到觉得好奇怪，有咩事可以使呢个浪荡嘅女子可以不惜一切判死相求呢？你讲嚟听下先啦。
1: 董康，你或者唔知，你已经身陷险境。李渊知道自己成为国寇之后，正式向大王提出要将你押翻楚国。如果唔系，米使知佢会赞成合纵之意啊！
0: 项少龙听到个心啊，不由得一阵火滚。如果上一剑杀咗呢个李渊，咁啊真系干手净脚，免除后患啦！赵雅见到佢听到呢个消息，依然系沉吟唔出声，但系神色冷静，一啲都唔露出内心嘅想法。个心啊，不由得暗暗佩服啦。佢话：
1: 王兄而家仲系犹豫不决。佢最怕就系，就算牺牲咗你，楚国嘅人都会好似上几次咁临阵悔弱，咁呢，佢就两下都有损失。
0: 项少龙听到佢咁讲啊，不由得好想大笑一番。天下嘅事，居然可以荒谬到咁嘅地步，由此可以见到孝成王呢个人系几咁自私，佢根本唔将其他人当成一个人咁嚟睇。只是他一只棋，只是他的一件货物。如果现在自己手头上有一支精锐的秦兵，他一定会立即去找孝成王和李渊的晦气，因为这两人都是卑鄙之极的小人。赵雅跟着说：
1: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影响王兄，使你可以快活地在邯郸生活下去。所以，如果赵雅死心塌地地跟着你，咁就可以令董先生得到好多好处噶。
0: 项少龙记起当日自己击败连晋之后，赵雅揾自己谈判嘅时候痛陈厉害咁嘅样，同而家真系一模一样。佢俾你笑一笑，我知道夫人喺床上床外都系妙用无穷嘅，但系你讲咗咁多，究竟你要求本人做咩事呢？赵雅双眼射出好坚决嘅神色，话：
1: 我要你同我截住一个人，警告佢唔好再嚟邯郸，因为大王已经得到密报，知道佢而家正系嚟紧邯郸嘅路上，已经布下咗天罗地网等佢送上门啦。
0: 项少龙听到成身一震，瞪大眼望实赵雅，佢终于搞清楚系一回咩事啦。原来赵大讲都冇错。赵雅始终都冇对自己忘情，所以当佢知道赵武喺秦人嗰度得到秘密消息，话项少龙准备嚟邯郸啦，咁竟然不惜一切，要自己呢个董康向项少龙发出警告，费事佢落入赵国人嘅陷阱。赵雅更加镇定咁话：
1: 而家邯郸城里边，只有你董康一个人有咁胆识力量，可以做到呢件事。你的手下都驻扎在城外，又善于荒野的活动，所以亦都只有你们先有本事截住项少龙和他那班人咋。
0: 项少龙听到呢度，几乎要将佢揽入自己怀抱里边，话俾佢听自己就系佢要救嘅嗰个项少龙啦。赵雅睇住佢，有啲顶唔住佢嘅眼光，耷低头话：
1: 董康，你快啲俾个答案我啦！但我提醒你，如果你拒绝咗我，咁我自己都唔知道会做啲乜嘢事出嚟噶。
0: 项少龙领教过佢厉害嘅一面，叹一啖气就话：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赵雅听到成个人一呆，眼泪水终于忍唔住流咗落嚟。佢凄然悲叹咁话：
1: 边度仲有早知呢回事啦？我而家只系再唔想第二次出卖佢啫。
0: 项少龙只觉得心头一阵激动，忍唔住冲上前揸住佢膊头，声音好严厉咁话：你睇实我！赵雅吃咗惊，愕然咁望实佢：
1: 董先生，你做乜嘢啊？
0: 项少龙几乎又要讲出我就项少龙啦咁样，但系呢句说话终于夹硬仲系吞翻落肚。佢话：夫人你放心啦，我绝对唔系因为受到你嘅威胁而答应你，而系俾你对项少龙嗰种不顾一切嘅爱感动。我董康发誓，如果俾项少龙踏入邯郸半步，我董康就绝子绝孙，不得好死。赵雅听到声都震晒咁话：
1: 董康，你知道赵雅系几咁感激你啊？
0: 跟住佢即刻攞出一卷画递俾项少龙，
1: 呢个就系佢个画像，不过佢一定会用其他嘅身份同化妆掩人耳目噶。
0: 项少龙接过嗰幅画一睇，果然系形神兼备，全神之志，连自己都吓咗一跳。边个画噶？
1: 系我画噶。
0: 我睇住呢张画，就可以睇到个真嘅人咁。看来项少龙在夫人你的脑海里面印象是多么深刻。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2: 好了，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的是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港股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4: 边疆四海，声传无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5: 世界潮声。 起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的什么。今日的什么，今日我把来播来用。首先到叠山风情的那么当。从今日开始，咱将一起来了解潮州华夏拍卖馆前边收藏电视馆。遐今日，咱就来介绍个五道十个货币。到接下来个南方一电通人们，今日咱就来陪陪挑选四号拢是坏人。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个第一场灯。

0: 叠山红尘月，叠山红尘月。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叠山红尘月》。叠州市白方街华夏博物馆、叠州古城红馆、紫碧收藏展示馆，通过展出嘅精彩嘅藏品，还原货币嘅最是金色。这个馆呢是集中典藏了中国古今历朝历代嘅紫碧，以及甲紫碧有关嘅藏品更彩嘅。从西周到至嘅秦汉三国，到两至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莫有宋元明清、民国乃至现在更换国嘅货币都有嘅。比如大到春秋战国车当书生的刀笔、布笔，五到十国的牛捏开篇泥缸、烧竹的开篇铜宝大字、甲开篇文宝、唐朝的天星文宝、清朝的天鸿文宝、后汉的汉文铜宝，这个呢都能够推得到。好，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着行进，甲这个华夏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一起来行行这个紫碧收藏展示馆。
2: 主要就展示这个五大十国的货币啊，就是在中国来设计这个时期当用过的所有的货币，包括了唐代的银锭、宋代的元宝、清代的元宝，然后还有对头到现在四九年到现在的人民币、遐纸币。包括遐春秋时代的遐刀币、布币，这是非常多。大体是到电视台连续剧就不退过，形式当只就会写解退的，对对对，因为这个比就只到当时是比较形象、抽象的，那伊大笔就会容易大，那就是会容易大，然后就薄笔一件啦，人三裤一件，一件人这衣，一件人爱裤哈，所以就叫薄笔，直接游客。睇到伊那度啲文字一定有推过，实在是用宝彩笔，然后攞啲彭国军睇啦，我又是用只单啊，是，但其实啲错是单啊，但是到啊春秋时代，伊就是用只形式作为直整货币来流通，只一会是有特色。
1: 这个就是咩解呢？
2: 这个就是公文在的啦，上周时候哈，是用个背壳，听见个背笔。
1: 哦，背笔，用背壳来作为这个纸笔来流通
2: 使用的。对对对，这也是非常接近啊，就是要比较特色。当初这就用作一种交易的方式，以墨换墨的啥，伊唔是咱现在推广大家等纸啊，是大家领用的，伊是用一个背壳，就可以作为一种。九亿系遐纸币嘅噻，吓，一样是比较。
1: 遐纸钞呢，好多也是有明德嘅啵呢。
2: 有，到当时伊，但是到当时伊就叫他用纸解墨，换就要墨镜嘅噻。现在人是冇变换算啊，当时伊明德就做啊，就是叫他自己背壳边换面墨镜嘅噻。噶，咱做现在是。
1: 就是讲这个物件顶得着伊这三点，
2: 伊自家去换物件这三点。
1: 哦，要往下推到了自家领恩哈，即是到留一辈，哈，该来那学生能到肯有只领恩，那也能够推得到。
2: 但是这个领恩伊就，就那是领当自家是清朝噶，就直头是民国，民国是啊文世凯这个文大头，就能到连续剧当写大文袁大头嘛。东江也是有清朝的也领恩，所以是不同时期啊。

0: 永安入邓氏区，
1: 嗯，
0: 这个就吓，这头就邓氏啊，这头邓氏就属于大大高大，吓，就在邓氏就相当于人现在最帅名达，就来起点买菜买肉就人家个，翠安伊就叫啦，托到啦这酒店就有大名达，你个大街个桥头市，伊就买买餐买地买屋。就伫沿后，
1: 吓，
0: 是就有大街，伊就明德有大，相当现在人可能就买烟啊，就在就在差不多人现在就开路啊。
1: 哦，你话有间哪间金永宝，即系成金造噶，先咩？
0: 是，全部是纯金，伊是清朝康熙年间啊，到街是实现啊，差不多一街现在五有固定值钱，差不多十九公担。
1: 所以可以推高大自己金永宝，而家记得也是非常贵噶。当时自己一个金永宝，应该就是学换非常多物件了。
0: 啊，对对对，一家后来个名德是非常大，然后伊是实现高阶是停停当啊，非常当。嗯。
1: 呀，这错刚刚都打个这错，吹硬纸币哈，一支这错就先当做个先。
0: 这错就硬啊，这错这错呀，铜板啊。就是当，
1: 哈哈哈哈哈。哦，这
0: 支直草
1: 就是硬硬吧。
0: 是，是就硬硬。这个就特别直草。
1: 系，这个是什么
0: 讲？这个是大青啊，空硬，就是那。
1: 青椒为空硬，哇！这个位置大街，
0: 就那跌到谷口大桥边，有边台的啦。这个就是大青啊，空硬。
1: 嗯。
0: 所以这个空硬到东西面间是无边台的啦，伊就是只有到大青啊，谷口大。但是，是是是，伊其实就是直正，但到谷粒个、菜粒个上顶只滴啊，无到前面只流通只噻，嗯，所以一街只是差不多七十八斤蛋，现在
1: 七十八斤个硬，
0: 是是是，嗯，五块钱就现在人人个定只钱过咯是七十八斤，非常大个。
1: 所以来到这个教我家的大学就是回到了以前哈，到电视对咱今时是推到这撮桥头诗啊，这撮这个金永宝啊，然后呢，导致这个话系拍卖官界纸币，电视听来不呢，能到能够推到到这撮以前嘅纸币，以前嘅物件。噶刚才两位一起介绍这个纸币嘅收藏电视官家的大，哇，真系呢是让人眼花缭乱。刚才两位所介绍，热潮电视界这部红产品是属于清代康熙年间的。比如打节菜进步的金永宝啊，还有学在这个清代的康恩，最珍贵的产品呢，就是清代康熙年间的金永宝。这个金永宝呢是纯金制造的，总重量是达到了十九斤。当我再打五到十个的纸币，正类是非常多的，流冲落来的呢非常多。但是导致这个纸币收藏博物馆内部热度能够推高。所以这只个纸币个收藏电视官是电视了做照抄旧现代个纸币更出价，导致讲呢，乐记可以推高五到十个个货币，也可以推高非常尺寸个对头、对字头、对沙头、人民币个称头。所以屏幕如果大家有兴趣个话呢，你也可以随时间到华夏博物馆地招高些红馆这个来睇睇。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个新闻，下期再会。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跟大家介绍了第九期华海拍卖馆钱币收藏电视馆的多宝盖五度十个货币。下波咱来进入南方直电通人网，跟咱陪陪台湾和多宝应该是否拢是坏人？
1: 我行太热闹，
2: 来行两步到。
3: 停住啊！停住啊！啊！我无酒驾。
4: 来哼，这点通。

0: 对戏剧人识未够深嘅人，可能我只问跳脚是咪拢是冇能啊？解落答，跳脚有可能也有冇能。跳呢是咱中国戏剧嘅一种听识会嘅很等解释，直观打入有力大声，挑战气氛，促进情感，以及是红尘嘅责任。跳脚啊，直观不动唱功，是以连白嘅作功为主。当跳脚手本应该是正面解释的时候，到舞台前可以奉承分派能力；当跳脚是一个分面解释的时候呢，到舞台前可以增加自信。也就是讲，跳脚有可能有可能，这个行当的命名并未得因为能力外貌的潮流或者变轻的压力，就是因为能力的功力。加其他行当名言。同时，每个演员因其身体特定及表演特长所限，只偏重于扮演某一类嘅戏剧人物，因此也产生了某些多面嘅挑战演员。例如，京剧这档嘅任庆国、车秀专、车明科，红剧嘅李洪亮，豫剧嘅四大名挑李海专、刘协辉、莫日安、叶凤姐等等，以上呢都是多面嘅挑战。
1: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跟大家介绍了跳行和的辈表演的人，并未拢是坏人。跳行以及个行当的名名，未因为他人物外貌的跳楼或者是变形的压力，只是因为人物的功能来区分的。好，下辈咱就去来分析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下晡以上是第一场灯，马虎马飞兵过冰塞。

好了，听众朋友，这首歌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报丧之歌。祝天南求乡，感谢你的收听。让末日等这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未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当做的展望。下播，咱就起来分析精彩的第一场灯。爹气唱灯宣播，下播唱是爹气唱灯，一把肥雷向水淌，由邓玲通吟唱。

0: 阿拉听的朋友，这是个电器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求样，感谢了个收听，咱爱吃什么？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最爹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爹起活动，传递爹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的爹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乡四海，声回梧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梧州东江，爹起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起为当》做的什么？今日的什么？今日我白来播来用，首先到蝶山风情的那么当，咱继续来了解蝶州华夏拍卖馆前壁收藏电视馆。其实俺个来介绍的是五个凌晨甲长庚馆。到接下来个来往一点到浪漫，今日阿个来介绍的是佳节戏园对部分，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个第一场景。

0: 叠山，风尘话，山，风尘话。
1: 嘿，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生脉，我是贤杰。今次嘅生脉，贤杰带大家来了解华夏拍卖馆。华夏拍卖馆是位于叠州市叠山路埔野路等界西侧，占地面积4.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8万平方米，分为一馆、二馆及华夏国际文物展览中心。这个嘅藏品门类广，数量在档次高。馆藏嘅文物就有12.6万多件，是叠州市爱国主义嘅基地。一到叠州市白方街有华夏拍卖馆叠州古城嘅风景，到时嘅起嘅正麦时段，那是来到了华夏拍卖馆叠州古城风景，即个纸币收藏电视馆嘅台台，了解了五到十个嘅货币。一到华夏拍卖馆叠州古城风景内边，可有间老人顶柜坐吧？分别呢就是极雕铃声甲长颈柜。好，接下来咱就继续跟随着华夏拍卖馆嘅工作人员，咱就去来了解几个嘅顶柜坐吧。
2: 这只就是红棍的定棍折宝啦，就是五级铃声，这只是属于唐朝的文物，然后旧只是全部是五级做的，灯光拍进去啊。
3: 塔罗字系五色嘅吓，就是会写透明，会写通透。
2: 因为学咗游客开始入来杀我嘅彩蛋，因为经过啲彩画呢，已经是爆浆融化，形成了只靠啲特定杂质咧就。外形彩灯，但是彩灯灯光是拍无的，只有五级、八级只有灯光拍的，会是通透。而且你个草莓感受就过冰过亮，
3: 是啦。是啊，望落去哇，生肖亮亮，叫碰到一个冰和定白嘢哈。所以如果大家个名声起来到做 T C， 哇，真个那是会是亮哈，会是舒服。
2: 做 T C 就是属于少数能量，没错，屋就是。智能人哇，系视线相对现在点正，因为
3: 卡卡过亮，
2: 卡过亮冇变唔卡固。然后铃声也话会是糯米成米子，相对现在系大南村，对啦，大南。
3: 因为是后几个名称是皇帝咯，唔系是。
2: 是，那在旧以前所谓挑全部是雕
3: 铃，
2: 吓，到古代也全部是属于皇帝啊上等嘛。就算是大清仲系唔敢这样解噶，所以即是属于皇帝咯。就得现在已经考证过，只只是唐朝嘅文物，但是具体嘅皇帝咯，是
3: 冇
2: 冇变考究啊。但是名称伊就分为三个主题咯，就是名称顶只直部分，然后就只在条各直部分，然后是下波是高高嘅只个雕啊。
3: 哦，即系不够个极，即系叫埋部拼字嘅
2: 吓。就即系三个部分拼字，卯顺拼字就先，但是只系够个极，即系掉啊。然后只只本末是差唔多十吨担，
3: 就是单只只领称吓，极领称是十吨担。
2: 十吨担，
3: 只只是长颈柜，
2: 只只长颈柜就是夹只只极面极领称嘛，也是唐朝，然后也是五级。
3: 哦，也是五级咗嘅，
2: 但系时期，但系朝代，但系材质，但是伊是专门是遐皇家咯，绑颈坐来管，专门伊系唐代是咯绑遐护颈啊，颈坐，然后伊最大的特点就是后背之外围一片神经，神经伊个手指体是采用了阳刻立体啊，凸出来啊，然后辐射是凹入去阴刻，形成了阴阳刻。
3: 哦，所以阴阳系对比哈，就导致个能够推得出。
2: 就那伊至少字啊，到古代因为个造成阳气个时候，伊只平波至少是全部是遐打磨进去，来凹一
3: 个，吓，
2: 所以就比较恶嘛，到古代是非常恶啊。
3: 就先导致个极致来，不过极够只错字哈，直笔直物都极够只呢，非常清晰，非常赖哈，所以也是不更多个，是咪？
2: 这只木也是，差不多十吨重。然后现在是哪只是属于世界最多？就呾北京个台北，哪古根拍木棍同台北，只能到只华夏拍木棍。

0: 台湖，但是就属于世代之最了。
1: 刚刚甲屏幕一起了解了，我系拍木棍嘅定棍之宝玉雕灵村，我有一个长颈鬼。遐只个玉雕灵村是北宋时期嘅大兴玉雕灵村，遐伊只个节也是非常通透嘅。历经千年之后，广谷温存，在灵村呢由层新、层条甲、层顶至三部分组成，宽是120厘米，长900厘米，总重量将近10吨。这只叫大兴界的雕陵村是北宋时期皇帝老五这个的雕陵村的重量呢是将近10吨，那当时都保护文书干股的情况之下，要把这大界的节文告这个建设的雕刻，确实是难度非常大。这个的雕陵村呢也是现在成为了华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一道高度呢是财富群落的象征，另就是王坤的象征，所以这件玉雕灵村也是代表着当时至高无上的群落，也是中国最大的玉雕灵村，是目前世界上展出的玉器的古迹中最大的玉雕灵村。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给你介绍了德州华夏拍卖馆钱币收藏馆和台北个藏品五亿零寸甲藏金馆。下辈咱来进入来往一点通人脉，将给你介绍的是佳佳喜昂大部分。
1: 我行陪热闹，
2: 来行听我答。

0: 问我，听着，阿婆阿婆就这样。
1: 来，这点汤。

0: 乃是请你可曾带上金殿？
1: 微臣小女忽然得了疯狂之症，不能前来见君。
0: 啊，昨晚在灯光之下看他传世好人，怎能得了疯狂之症，寡人不信。
1: 这个
0: 赐他龙驹凤鞭，带上金殿，寡人亲自观看。
1: 令旨。
2: 今日嘅节目，阿甲大家分享落嚟，今日嘅系啱。内界呢叫做打通，大概嘅意思就是打到演出之中嘅水拍直通锣鼓。直播呢要一节奏比较慢、比较震撼嘅直组锣鼓嘅组声，目的主要是在演奏气氛、展览观景。演出演出嘅地方呢，直播是适当直出露天嘅舞台，因此啊，借台演出之中需要用打通嘅方式来吸引观景。现在到今天这个演出就明明打通啦。来自故戏硬时的打舞台板凳地直转门顶刷出门三五步支持是他的。只要戏硬打的是行脚的下一山到舞台空间之当的固体体型。行脚的舞台空间处理是采取下四甲下一相隔的表演方式。亦正下一世界舞台空间处理是行脚的这个优点。既冲破了舞台条件对空间表现界的极大限制，要使今日的演出都有更极灵活、精致、自由的特色。
3: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了打通顶今日的戏硬，下边咱就去欣赏精彩的第一场灯。蝶家抢灯宣广，一般抢些由二里里吟唱的蝶家抢灯，清白日来，清白里南江。

0: 好了，听众朋友，继续给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报上这个，祝天南口乡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的展望。下晡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唱段。
0: 地界唱长宣博，
2: 下晡呈现地界唱长，夜流好气天地刚，又娶你迎墙。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电器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能求香，感谢你的收听，能爱吃什么？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活音乐，系何美好。
1: 电器活动，传递电音故事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电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各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分享苏糖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分享苏糖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节目我为你带来蔡凡记第一重谈同第二重谈，欢迎收听。

小生高远真，爹爹早亡，留下母亲高堂，我想进京赴考，怎奈母亲挂在心上，我要请出母亲。

0: 做过商量，有请莫庆
1: 来了。儿呀，家畜母亲为了何事？
0: 孩儿想进京赴考，母亲意下如何？
1: 儿呀，你想上京赶考，母亲心下一痛。
0: 这是你体弱多病，孩儿放心不下呀。
1: 儿呀，只要你上京赶考，有了功名回来，母亲在家会好好的保重。
0: 即使如此，你且唤出我的娘子，看看她意下如何。
1: 知道，有请二婿
2: 来了。媳妇见过婆婆。
1: 少礼少礼，见了你，你丈夫要上京赶考，见了你夫妻恩爱，要送钱祭礼。
2: 哦，夫君，难道你要上京取名？
0: 是呀。
2: 夫呀，功名是一场大事，为妻要打点心脏，送你一程。
1: 哎，儿媳，让婆母回转后堂打好心脏。儿呀，你一路之上多加小心。
0: 母亲保重。
1: 儿呀，保重。
0: 保重。

0: 娘子，
1: 父亲，
0: 离家已远，你就快快回家去吧。
1: 父呀，千里迢迢尚得进都，你不要把家中之事挂在心头。
0: 听到娘子字句念话，为父我就放心了。
1: 父亲，你要保重。
0: 保重。
1: 保重。

哈，过了春夏就又交秋，读书人静静把关求，金了小点坐上客，明了驸马处高楼，长江后浪推前浪，送旧迎新不端头，小老今年就十四九，冷眼旁观笑不休，笑不休。嘿嘿，爱王老板啊，才在十字路口开了一家酒坊鞋店。哎呦嘞，下了几天的雨，生意都清淡多了。咦，今天啊，俺要把你当老招牌好好嘞，搞个一张新招牌。等我休息休息。

0: 嘿，爱挂起的东西老板呀，这个生意都一天为蛮好，嘿，欢迎来，关门这个店门来，等候客人到来哟。
1: 店家，
0: 哎，这个招牌都蛮亮哦，招牌也挂挂上去，客人就来的呀，哦，来的，来的，来的。
1: 店家，
0: 哦，原来是找熊工哦。
1: 是啊。
0: 哎，关门熊工。是来问路的还是住店的呀？
1: 哎呀，天色都不早了，我是来住店的。
0: 哦，来住店的，哦，住的住的，里面请吧。
1: 请。
0: 哎，来来来来来，熊公请用茶。
1: 多谢。

0: 谢老板。
1: 哎，不必了，不必了。过问相公，你先用餐还是先打铺啊？
0: 店家呀，连日来生意还好吧？
1: 哎，好哦，好哦，好哦，托你给铺哥。哎，相公，等我给你打好一个铺吧。
0: 哎呀，我看这样吧，我呀，名唤高延真。
1: 哦，我倒忘记了哈，高延真啊。哎，听你人不是人，是本地人士，你是哪里人士啊？
0: 我是浙江杭州人。
1: 浙江杭州人？哎，慢来慢来慢来，团工，那笔记掉下来啊。
0: 哦。
1: 高彦真，浙江人士。
0: 嗯，
1: 好了好了。
0: 我一路劳累，我看呢，还是带我打铺吧。
1: 好了好了好了，
0: 请。
1: 随我来。
2: 思想家家事，时刻挂心肠。

老夫打着朝中尉宰相，这引夫人亡国，留下于你思想此事，毫不蒙撒耶。

0: 对了，像我梁锦昭，如今尚未分配，眼下开科已进，听说如今中了头名状元，呵呵呵呵呵呵，到那时啊，他来参服拜相之时，老夫定了将他招为亲事不成。
1: 报，启禀老爷，状元过府。
0: 由我传话前去，打开中门，动落有请。
2: 大快咱们动落有请。

0: 街上拜见大人。
1: 罢了，状元公，请坐。
0: 请。
1: 请。来人，
2: 在
1: 上茶。
2: 是。

0: 庄严公，
1: 在，请问你是哪里人士？姓氏名谁？相爷动问，听我讲来。
2: 喺梅山讲俾老神，每讲起四九街道派呢八股巷，老庙巷舒服平，八股为电梯，其他还有五座慈恩寺，依旧是令人意外。要当时梅英印状彭子义指着印钞嘅抛力，依旧是令人当时以梅英印状嘅彭子义喺梅山以冲印嚟十二座抛力，用作防疫公司，其中呢四九街道范围内就有五座。八公巷南北两侧，八公里车湖一门处有一侧，市内暗直角有一侧，舒服平富村有一侧，五侧抛流之间相隔有400米到1000米不等。错落以外讲起市郊街道办事处马沙基地梅镇路的八公里抛流，系由当时印状彭展义去梅因市郊等凡事企业间的抛流，用作防疫公司。八公里抛流偏向潮州工商印钞。初北向南，占地面积约19.27平方米，高三层约10米。正方形虽然抗加日照，沙灰入沙上，三层有栏板，各层的四面壁向各设有8只沙结孔，三层四柱各设有4只沙结孔，栏板有6只沙结孔。另外，呢外江起市郊街道办事处长江基地的八公巷抛流，同样系当时印状彭展义去梅山市郊10米八公巷等凡事企业印钞抛流。八公巷抛流由风水人陈龙燕的阿叔指着印钞，初南向北高两层，体育石5.9米，正方形，钢筋虽然日久，占地面积约16.26平方米，二层有栏板，用四条方形的水泥柱支撑屋顶。屋顶中间凸起，一层、二层四面上壁向分别设有3到6只、4到6只的沙结孔。二楼的四柱岩铺沙结孔为假形。抛流对按照中华民国时期梅山的军事防疫公司建筑及相关历史具有较为重要意义。去江北文化古人史门这个建下的三层楼房，以前也是做抛流，后来拆皮做文物。经了解，八公巷南北两座抛流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抛流建筑。一些上世纪30、40年代烽火岁月的产物，或者以名字相连，或者孤立于沉香叶后。现下要到半几年用来寄出，要到这建片而起闹市，引片风雨摧残。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4: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前景，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耳吧。年迈自种田，本忙自种人。偷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乡社会载体，既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5: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3: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他这么也有，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采访记。天意上腾，欢迎苏腾。

0: 回禀恩师，学生家有千妻，况且待我情深似海，我岂能忘恩负义，另娶新欢呐？
1: 哎，庄严公，老夫只因膝下无儿，单身于你，想招你为锦马。我劝你还是抛弃前妻，答应这场婚事罢了。
0: 只是忘。

0: 万万不可的，恩师学生就此告辞。
1: 什么？
0: 恩师，你究竟想怎样？
1: 庄严公，你可知道进富容易出富难，你答不答应？
0: 万难从命。
1: 来呀，
2: 走嘞，
1: 将他乌纱拿下。
2: 是。
0: 恩师大人，我宁可丢弃乌纱，抛弃龙袍，回转家中而去。
1: 啊，好你个高年真，老夫好年相欠，让你早为东堂进马，你尽管舍弃乌纱，脱去龙袍，也要回转家中而去。说得倒好，你可知道如要不答门答应自门亲事，难出府门。来呀，
2: 走，
1: 由我棍棒伺候。
2: 是。
0: 且慢，恩师，你想必大澄清？
1: 哼，我早已说过，如要不然你难出府门。
0: 天哪，本想国父谢恩，反遭逼过赵卿，这叫我如何是好啊？也罢，先家中答应下来，待后再讲。恩师，既要我答应自门亲事，我便答应你便是。
1: 早怪如此，免得咱们翻脸呢。即使如此，那你稍分稍晒片刻，我即可由你二人完分。来人，
2: 在，
1: 带庄严公下去更衣。
2: 是，先过来吧。
1: 论来，
2: 对，
1: 由我准备发堂，由你家小姐完分。

0: 你要分尸一定了解了老夫的一掌心事，哈哈哈哈哈哈啊啊！哎呀，切住！这状元公答应分事，乃是勉强之事，对了，待我吩咐下去。丫头，
1: 在。老爷，放错丫头有何吩咐？
0: 你的暗中监视状元公，要是他有一举一动，速来通报。
1: 在。

想进京赴考，求得功名，便可见母亲娘子，同到京来。谁曾想到，梁相爷他比我早下青史，今日在此东皇之内，想起我的娘子。

为乎今日困在洞房，有苦难言呐、啊。娘子呀，娘子，你叫我好生思念。

0: 饮马郎。
1: 哦，小姐。
0: 叶三娘，你为何在这闷闷不乐？何不两人上场安息去吧？
1: 子过嘛。
0: 金马郎，怎么啊？来来来，咱们睡觉去吧。
1: 小姐呀，你可知道我有难怨之处？
0: 金马郎，你有什么事尽管对我讲啊，为何在这里闷闷不乐？为情也猜不中啊。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麦克新鲜》节目到这中间出来，感谢各位的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神思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弦，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节目我为您带来民富高唱、天山唱团同天师唱团，客家学堂钟表店，以及五湖四海谈客家，五华人何董镇、蔡丹、洪春，欢迎收听。

0: 你买人？
1: 别家普通小二，
0: 小二？
1: 你开门啊？
0: 四哥诶，唔来做乜嘅？
1: 我家老人吩咐，送你盘银300两，请数好。
0: 唔家嘅老人去买人？
1: 别老太爷背书包啊？
0: 背书包？我你送牛那不爱？
1: 冇错，别太爷含住口信。给把二十年前给欠你的人情，一个300两银做个了断。爱你回家好好过日子，爱走呀。
0: 慢，原来哪种事？我的人情是用钱啊买不清的。
1: 好，爱带转去。
0: 你，
1: 太人，到下边来。
0: 经过顺安太人。
1: 免礼，进步。讲话
0: 是，太人抢错。

0: 天哪，难道我的眼睛就完全开大耶？
1: 你没错叫，你仔细想想，当时可如满人作证物证。
0: 太爷，那些爱同被施暴两个人的事，我爱到哪里去找证据呀？
1: 也就难了，冇人证物证，就是不实之词，不实之词就是诬告，诬告就如罪啊！
0: 哈，爱有罪？
1: 你莫讲，爱为你着想，到如给两千起米之前，
0: 两千起米。

0: 不，俺没原谅。
1: 你为嘛个？
0: 俺求太人，存心必死报，两人当面对质。
1: 当面对质，也为公证据哦。
0: 证据？俺有证据。
1: 银子？
0: 300两，而且必死报，行家的仆人送来的。
1: 必死报，送银子给你。
0: 其喊小二带口信俾俺，讲起送返俺二十年前贪俺的债呀，想买俺才死。
1: 一个。

0: 奶奶，
1: 有真有假，还有嘛给奶奶？
0: 假如是宝，五十年送人，小女入地来，又万怕，你还得把轮子收起来吧。
1: 太爷，难道俺个眼睛就俺用个了解还没？
0: 桃李千重皮，俺爱慕念慈啊，拿去吧。
1: 妈，你，
0: 哎，
1: 一位太人，好生面熟。

0: 你还是那是吧？
1: 你，
0: 你想做嘛个？
1: 俺要看那是能捏给手，
0: 俺手上有嘛个？
1: 俺想看那是能捏给脸。
0: 神经病！

0: 你将他分配下。
1: 爱莫疯，完的，唔免同个疤痕，就会给只恶人抢的时候砸到的，同时留下五子，也才留下一套疤痕呐。
0: 已经来了，刚才你听他讲的话，俺都听到了。一家阿嫂，俺问你，2周年前你在哪个地方是给了青山来的？
1: 是李同的一个山伯吼，
0: 不叫哪个名？
1: 好槐树伯，
0: 坡上有哪个树木？
1: 有条老槐树，当时恶人抢最爱嵩山，风乱之中，我系将你从啊槐树头下的树通渡的。
0: 系哪个时节？
1: 清明节的上午，
0: 你还记得飞到青藏？
1: 我切出蓬生，飞去找的时候，谁人呢都唔敢拍的。
0: 该个孩子很差人些，该个来在呀就会给，哈，很矮，该你，爱上山至少猛吃，转到途中，碰到槐树丛中有人迹可伤，爱认为些万年丢下个死人，爱就将其囊装家中，勿让生人。给俺的丈夫呢？
1: 就是抛弃爱和爱生命的必死宝。
0: 啊，血滴啊，血被施暴！
1: 来呀，你要为娘报仇啊！

0: 果然相来，果然相来，
1: 娘子来耶！
0: 果然啊，我说就从床上去睡。
1: 凤兰啊！

0: 夫人年纪有礼，但此事还是我父我母相次垂询。
1: 寡人放心，我会注意的。
0: 好，妙妙啊！

0: 阿妈，俺家的你还能说？
1: 母亲可要注意身体啊。
0: 凤来，你是读文远不同，比阿妈小孩呀。
1: 爱就是，不是，唔等你那都躺好。我给书虫到底判那唔判？
0: 判，判，阿妈哇。

0: 你是嗯谁都可以耶，用牛毛耶啊！俺同师伯向你抢嘴了耶，你有冇个嘴啊？想当然，要唔系师伯同俺身份，呵呵，你同师伯就唔系安好个耶。牛牛，千差万差，系爱差。
1: 贵是寻差做差错事，世道已尽，你还唔系认错？
0: 爱认错，爱认错。
1: 对，似系咩？爱。今日嘅下个课堂，同大家介绍梅山嘅东方凤百货商场，梅山天价太前嘅百货商场东方凤百。

0: 昂着布匹检员宿舍唐人照等等还有其发展和出卖自行车摩托车加气等等种类繁多应有尽有相当于建下为一参食教育超市根据外省的老年回忆东方凤百货大楼大概要建下连峰东路的骑楼店铺700间要穿500米平方块当时外省突次的大型教育商场早期东方凤只有一层楼大门一批等等上的四柱都有玻璃梯台中间也分布有两三家百货商品则按分类陈列了不同的梯台你们边行卖检员素食人人等等往地图走可以看到日用百货再往地图可以看到布匹五金等商品还有其东方凤商场扩展的二楼引进的家居等用市民购买顾客在商品梯台先后之后由服务员带到中台去交费后期就由各大梯台直接收费完成交易上世纪780年代东方凤百货商场达到的鼎盛时期生意兴隆特别是在逢年过节可谓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在时节东方凤商场既不仅仅是个教会商场更加是外省的标志单凡从外省郊区农村出来人们一天会去东方凤百货商场行一转要不停到东方凤等于不停试过外省的讲法也要四个人带着四妹去行东方凤商场哎呀是恋爱节目更加要即使不买东西也会去东方凤的行一下开拓下人家人们不用一次当时东方凤出卖商品也是货真价实十分受欢迎要市民家都的资金还用的东方凤都的购买到期用的是百货更加是一种时代情怀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大环境的变化，东方凤百货商场逐渐走向亏损承包、经营承包。在市场经济浪潮中，东方凤商场在上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衰退，直到关闭，一推繁华落幕。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以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一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想社会水体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巴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他这么一样，爱出自你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民富高唱天使长叹客家学堂钟表店，以及

0: 多恰阿妈
1: 婆母啊，今后就同阿的人住一起，阿的人一天外伺候好紧，爱唔出意耶。今夜爱就会上下去。
0: 阿妈，多出今日再酒啊！
1: 爱意几格，唔是再讲诶。
0: 先生，你的母亲节日爱酒，外面寒冷，贵重比酒暖暖身子。一个对，小爷。太人，你把桂花酒送来。阿妈，你掂一掂。阿妈，今日相会，来日今日日毕。
1: 哎，唔相识。阿妈，是的是，就算系一杯送啤酒啊。好，哎是，从今以后，哎莫那张赖耶。啊啊。
0: 阿妈，你做嘛个？
1: 阿妈，你用板啊？
0: 给是你酒啊，酒里放你嘛个？别老拉给放你阿阿肉啊？哈？你爱的黑味道太家好，也给阿佩王秋冒死的，呸！你的。一贯清楚，嫂子，我凭你进京告状，只爱有求事，把状告到底，我逼你上路。阿妈，
1: 阿妈。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学堂班的每周天台客家学

客家学堂，今日来同你讲一下钟表店。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手表的走进人们的生活，卖上也悄然开启历史不倒的钟表店。位于卖上江北临汾西路的古市

0: 钟表店，却其中比较早一家。故事钟表店的店主阿古巴比较解封前，这位阿爸去了梅山江北的中山街经营钟表店的，经营卖表的同赠表的。当时一道下南洋的客家人通过水下带着不少欧洲名表，阿爸就带家数个一条名表到自家店头出处。新中国成立之后，没水客的故事钟表店也就不停在卖表的。随后他们将店的搬到了临丰西路。1955年，公司合营，故事钟表店的店名被取消，其余推迟是天喜钟表修皮厂江头钟表门市，也是当时临丰西路唯一的复营钟表修理店。给你介绍，当时差不多30平方米的店铺多，左右两边上依次排开，有15个钟表师傅，每张人都有自家钟表座同工具。有顾客前来，师傅们就负责量色钟表的，另外有专门的店员负责收取钟表的费用，而师傅则按日量次现金，也是当时实体经济的反映。钟表师傅按照工龄、技艺分为学徒和正式工，正式师傅又分为一级工、二级工等等，相应的薪金也不一样。不过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戴起手表人比较少，钟表先例比较勤劳，倒是在街坊来来往往人们不时走进钟表店的看那上方挂钟的标准时间，也算比较热闹。虽然该的开放同等上日平时人们的生活出强富裕，但手表人也多为时来，上街的手表的牌业有上海、宝沙花、梅花、东风、海鸥等等，仪海表、石英表、天子表等等，也是罗皮拍菜各有所爱，代表的出强成为一种时尚。干部、老师甚至一下外地来买做打工的后生人都带些手表的，压皮球的看表的仿佛是一件十分荣耀事，钟表的行业也热情蓬勃起来。随着实体经济转集体经济的历史步伐，不然钟表店解体，一道钟表师傅从店里搬出来又到转行。本世纪初，随着手机等多功能电子产品的出现，带手表人少的，钟表行业也随之冷落一段时期，一道钟表人都转行的，学钟表的更加是少之又少。近年来，随着生活质量提高，佩戴高档品质手表成为一种品味同的时尚，手表又得到了小复兴。而挂钟、司马信息啦等等是美特家庭的必需品，钟表市场也热情起平摊爆发。虽然一道老师傅的钟表技艺唔天得到后生一代传承，但是手表生产厂家除后维修服务日趋完善，也是另外一种安慰。
1: 客家腰吉他学堂弯地麦做天台客家学堂，
2: 讲客家话客家，
1: 五湖四海谈客家，
2: 客家名言电呱呱，
1: 客家面烧黑剪发，
2: 客家山水米儿花，
1: 客家味声人人夸，
2: 客家逢人唔爱茶，
1: 客家细个上中化，
3: 天下客家稀热家，天下客家稀热家。
1: 基地喺梅祖天台五湖四海谈客家，欢迎大家收听，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微博梅祖天台新闻台点评。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节目。今日节目同大家介绍广东省古村落五华人河东镇彩荡乡村。彩荡乡村位于五华人河东镇水彩滩头东头头，是典型的客家封闭式围菜。2012年入选广东省古村落名录。据藏落印志的记载，明隆庆年间，时机上等军民发动频繁，共省驻巡为解同防疫，偏飞机无装杀，教中逐立水彩流贴，尊正思想。伊个所提及的水彩，就是彩荡乡村的根源来历，至今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故彩荡乡村为封闭式围菜，紧靠钳江岸边，上面临水。

一面是瓦天农田，安尼继续推山去上古旧事。虽然当然作为多处为菜披公婆，但古菜因安然无恙。明朝的朱尊、清朝的李鸿章等，愿意此处依靠有功，受到地方人士的拥戴。蔡塘红村是南西北三门，南门楼方主要一座砖瓦构造的神山庙，供奉圣母娘娘，即是妈祖。门楼内主祀十座面积改为上山下山的布局，每座占地300到500平方米。人丁石板路妖怪，人业人念的是古石故乡的流失之物，上壁物业用的是烽火上，物业的爱人也要讲究。不用木材，而是用枪钻以砍牙床伸出突出牙面，技术是出于防火的考虑。该古物为双五两郎三天将四斗池，真文为风丝洞，具有浓厚的中原传统民居特色。穿过横空头，人等中间的石材坐在就是玉拱池，相传玉拱池风水为死刑。真门两只角有两只人形的宠物，据说也就是真门两只的死人，四面是瀑布梁。民间口传，是锦水菜太头下背要杀罪，亚沉人情的时节，可以躺到五十时的锣鼓声，十分神通别真。要想在玉拱池不能够小镇，如果小镇水菜时就会扶手点。求后的是可以叫不叫人小孩不叫，一叫叫人人水菜时就有点失火。该村在古时到20世纪50年代航运十分发达，出市门就可以坐太木帆船溯江而上到安寮梁村，顺寮以下可以到水桥梅人潮珠出到出海。从南门到北门长200多米的石板路是村民村业的主头，沿主头两侧东面有3条横空头，西面有4条横空头，形成风势结构，使整个村庄既成一体又各自相对独立。一种建筑设计不单只考虑到通风、采光、排水作用，小区与小区之间由南北向主套同的东西向往套相隔，而且便于防套防设计，村民出行也十分方便。据了解，该村鼎盛的时节有3000多人，今年下仍然有居民约300人。蔡塘红村原来有13座像，由于时代变迁，过渡相思几近60000多位，今年下均剩下主流李秀思想。蔡塘红村正在菜叶分为相火，人际关系火海，村土的晒有上山，相当于今年下的基金费，用知识同的支持合同图书。从古到今，部分相识单凡是奉拍时事，各相识也读的到处无太细相的歧视气氛，村民间愿意太过世俗相称，而基金成为村土的规矩同的管理。由于村落为多相插机，各相识的习俗自然要合一切，包括婚礼、场合、人工、飞面、塌家床、挑缝头帕、捏东房、闹闲房等一整套礼仪，今年下都要些传承等。正月十五燃烧祖师娘灯会是蔡塘红村高原土地的传统特色节目。相传灯会是祭祀子祖先在民神化人间创意发起的。燃烧至今，每年燃烧人灯会，祖上出人肯守传统，就连出家的妹也会前来参加。放假时节会带领灯的展示，正在水彩时万人空巷，十分热闹。在农历3月23日，南门天后圣母生日，由杨古寺安良出巡游行等发动。杨古寺时节敲锣打鼓。五十还有5、6只经过精心装扮的年龄是15岁以下的古诗妹，一只古诗妹有四张人讲的呢。古今流传三个，人人3月23日古诗人到瀑布梁，阿哥祖孙帕瓜里，阿妹祖孙司林林。帕瓜里司林林是当时骨时髦的神父，由此不能想象当时的盛况。而直到今年下每年的农历3月23日，各地宗亲依然会返乡过节，参与人士达1000人以上，节日氛围相当浓厚。
好朋友。

每感谢收听五福四海唐阿家节目，本次节目播音制作收费，欢迎通过关注订阅号摩州电台新闻台明星彩线收听。

0: 书。好，他这么也有该次该每块生死节目包给主家出来感谢收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根。
6: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阿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7: 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兄弟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过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这时间段要来安排欣赏的是选择台湾歌戏的这个安平对唱剧，来听精彩的六大场。昨里有听到讲这苏荷，就是这个翻本哈。那这苏荷呢，在戏班啊，对着伊的阿姑玉露呢来学演戏，演啊袂歹。啊，好，本地一个有钱人的少爷林志强啊，会看中介意啦，两个就偷偷啊约会谈恋爱哦。在谈恋爱的一道机会当中，去拄到了这林志强的爸母，结果因爸母呢是无同意这门的婚书，啊，佮无介意这个苏荷，要来棒打鸳鸯。那这时阵呢，戏班啊拄到大困难哦，因为迄当时呢，拄啊好伫个台湾地区吼，那这个日本呢啊占领台湾的这所在啊，开始咧推这个方面化，那就唔好本地人呢来演戏，啊唔好大家来演歌啊戏，戏班呢面临着这款关门的情况，那就真啊真精彩吼。伫个这段戏当中呢，因讲戏班啊是选了牛三伯甲祝英台的情节吼，来暗示这个时间段啊的这个情景。那这段呢也是非常的精彩，因讲伫个表演当中呢有新调加古调，穿插进行，好放听到无相像的歌仔戏。因为的时间，到底搁带着剧情来欣赏这段戏。

0: 哎呀，我嘛才多教伊尔。哎，师傅你看，我海鸟飞过呢。啊，
1: 飞鸟是无？
0: 嘿嘿，飞鸟有无？
1: 哇，飞鸟！哈哈哈！
0: 咱这安平海港的景致哦，实在是真水啦！日照海面，船只来往，实在是足迷人的。
1: 是啊。

0: 水水水，哎，师傅，人讲出口成章，你有影足厉害，确实有北来的。
1: 哪有？想当初时，我阿姑初初找我来搞戏班的时阵，我嘛惊起来。
0: 哦，
1: 你敢知呀？因足好的呢，伫个台下安尼讲讲的上台就去做，上台就去搬。伊当初我拢伫咧想讲，啊，因伫个台顶。是要唱什么？是要做什么？是要扮什么？
0: 这就叫做做话戏，对吧？
1: 诶，啊，你搁知哦？
0: 我当然嘛知啊。我想要了解你啊，了解你的生活，也够你的梦想。
1: 我的梦想？
0: 是啊。师傅，你敢知呀？我是安那要带你来海边啊？
1: 为什么呀？
0: 等我一下哦。苏荷啊，安定海港风微微，带你来到海港边。
1: 你唱歌真趣味，风吹微微真舒心。
0: 苏荷啊，你敢有听到海涌声？
1: 你呀、啊。啊！你到底想要讲啥？
0: 哎呦，我是想要讲，我想要出海去驾船。
1: 驾船？
0: 嗯。
1: 你想要出海哦？
0: 是啊。师傅，其实哦，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啊。我是想讲，你趁我一个少年，出外去走动，好好去打拼。我想，这应该当叫做是一种难以去。我相信，我海一定会当实现我的梦想啊！而且。这也是为着咱的将来，
1: 为着咱的将来。
0: 是啊，啊，无你看我，逐天绑伫咧咱安平家，叫阿爸阿母顾条条，倒位拢袂当去。无参像你，你还阁会当对恁阿舅、对戏班四界去啊？
1: 四界流浪，感觉一定有较好。两个人嘛，小当平平安安受惠，总是胜过两个人分开。你敢知影？放一个人。去打太另外一个人，这是出残忍的。
0: 啊，师傅，啊，你是咧讲啥啦？我是讲，我若是去行船，上加嘛是一年半载，啊，毋是袂回来啊。
1: 我，
0: 啊，师傅，啊，你哪咧吐大亏啊？敢讲你唔答应哦？
1: 志强，你敢知影这是啥物？
0: 这。这破人啊！
1: 是啊，是阮阿爸，若无阮阿母的金石的，是一个有情人，袂当相随的。

0: 查某囡仔，竟然爱忍受这么大的苦楚，实在是委屈你。
1: 我就怕这种让人疼惜、分开的感觉。市长，你是不是能答应我？
0: 好啦，阿婆，咱就先卖讲这个，好。苏浩啊，咱嘛已经熟识几啊个月啊，我想讲，搁过几天啊，带你回来阮家，将你介绍给阮阿爸、甲阿母熟识，安尼你讲好？
1: 安尼唔好啦。
0: 安怎？你无愿意啊？
1: 唔是，志强，我比你较细岁。
0: 无要紧啦，啊人咧讲，娶某大姊坐金交椅啊，放心啦，
2: 哈。啊，林少爷，人是行去倒位，啊来到这个海边啊，找规半包，啊连一个人影都找无。
3: 对啦，啊就已经找了规半包，先生太太恁想来去倒，啊无等下袂好食暗顿呢。啊，
4: 这你就好啊，急啦，食，规工家财通我食。
2: 哼，你是安那故意？头前来了，杀王加杀宝，紧急非常非常紧急，请速速回禀，免得师兄这是。
4: 好哟，这大声是要做什么呀？
3: 无啦，无啦。
0: 阿爸、阿母，你哪里家？
3: 啊，这下惨咯！
4: 哎呦，你搞崩溃，笑到崩溃！
0: 无啦，太太，你创啥啦？
3: 无啦，安尼就歹看咧。
4: 什么笑话呀？志强啊，你那乌白干看，你敢知啊？迄人若看见吼，人会安那想？
0: 会安那想？男女交往本来就真正常啊！
2: 呸！什么叫正常？你一个少爷咧，嫁一个做爷，你悠悠然啦，成何体统？
4: 哎，会啥？你出神咯！
2: 你呀、啊、你，原来就是人咧讲的迄个做戏呀、啊，
1: 做戏呀、啊！
4: 唔对呢，啊来阿母诶，甲阿多把头发素性露啦，
0: 阿母
1: 素性露，
2: 原来是一个不明不白台顶搬戏的查某，啊就是你，迄贪着我志强
3: 先生。迄搬戏也无啥物唔好啊，人伊嘴也袂开，你又拢替人甲剧本写好好。
4: 你讲啥物啊？
0: 阿爸、阿母，苏荷是一个真好个查某囡仔，你唔通乌白讲啦。
4: 啊，你嘛掂去啦。
1: 阿母，我唔是。
4: 唔是正经个查某，我知，看袂出，这大个才调，佮妖怪人个囝。
1: 阿母、阿伯，恁敢是对我有啥物误会？
4: 误会？人阮志强乖巧又优秀，出国旅行真是注定做会到。今仔日新目标是你呀、啊，咁对调调。
0: 唔是啦，阿母，你听我解释，我无。
2: 你的身份甲阮是无底通好比，天鹅主人配酒钱，我劝你想煞，莫去高高甜。哼，人讲做戏也是无情义啦，我看你是用心计较，想要钱。
1: 先生，阿伯，你哪样咧讲？我唔是你想迄款人，
4: 敢安呢？人我是金鸡嘅孝人高贵，
1: 我也是出最好货不良你。
2: 那要交往，就爱懵懂甲好对。
1: 我清清白白好你过一路哩。
2: 哼，依你讲遮济，全然无意义。行，咱也是倒来去。
0: 阿爸，你伤过分啊啦！我甲苏老师
4: 真心的吼，伫台顶看真济，我系专门课，志强啊！你也想看卖啊？你有这身躯穿的，啊，甲厝只，拢阿爸甲阿母乎你呢。啊，若无阿爸甲阿母，你老少爷通做乖啦，听阿母的话来顿啦。
0: 不爱啦，我不爱啦。
2: 啊，你讲王徛伫遐做啥物？也唔管你甲你少爷传回
3: 去。我
2: 紧来啦。
3: 哦，少爷行啦，倒来去啦，紧来啦。
0: 不爱啦。
3: 拜托的，起来啦。
0: 苏
3: 豪，苏
0: 豪，苏豪，
2: 行来呀你。真正是有父母生，无父母教啦。我劝你，也是乖乖倒去搬你的戏啦。你两个这世人就亲像迄落，迄落牛三伯、邱阳台，永远无缘啦。
3: 哎，唔对哦， 走去哦。
4: 哎呦，乌白讲啥？
2: 我，你头位啦你，行啦，
5: 苏豪，
3: 行啦，
5: 苏豪，
3: 行啦，
5: 苏豪，
3: 行啦，
5: 苏豪，苏豪，
1: 切桥。我想爸母生，无爸母教。
6: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煞煞来。

一杯功夫茶，带你走入丰富的戏曲大观园，慢慢啊听，道道品。

0: 아니 내가 약간 광고네 야.
1: 어, 아, 난 자시 배싸워. 난 김안고 지수 앞에 보아왔네. 난 안에 쏘기. 아, 로스 나이 배안노.
0: 我甲恁讲啦，即嘛是战争诶危险时刻呢。迄方面化运动哪会烧呢？化帅就帅，啊若无得做升级，恁敢会晓？
1: 袂晓啊！
0: 我看是包包诶，当阿正常有影啊。
1: 啊阿罗生阿姨咧，
0: 阿罗生较有才情，嘛较有办法啦。
1: 啊那呢，苏荷咧？
0: 哦，啊若讲着苏荷啊，我就生气啦。迄一尴尬，毋对人诶有钱人诶少爷咧高高低。害咱有钱人的老爷煞看袂过，去甲咱密告呢？害咱即摆做袂落。我看苏荷啊，细汉就刻白刻母，无定着命中大衰，来刻咱戏班的哦。
1: 哎呦，你哪安尼讲啊？只要看到想想先。
0: 你是不信？
1: 好啦，俺若要走咯，较紧的啦。啊无，阿罗先啊看到，毋知要安怎解衰，点点啊行啦。
2: 哎，小弟，啊你是要去倒位啊？啊！你哪拢看包我讲？你是要去对？
0: 无啦，啊，阮来买物件，等下就回来啊。
2: 哎，等一下，伊嘛唔够一天，我要做呢。
0: 啊，迄个代志啦，都啰嗦的呢，行啦。
1: 啰嗦呢，行啦，行啦。
2: 等下，你咧，你要走？阿姑，阿姑，啊，为什么大家拢？杨哥也唔够一天呢？
3: 苏荷啊！咱家己的戏，咱就唱好煞；咱家己的故事，咱就家己播啦。
2: 啊，杨哥，
3: 苏荷啊，我伫咧想讲，最近时机也无真好，啊，政府的规定又搁遮尼啊多啦。咱用俺这出戏若播完，我看咱是暂时休困一阵啊。
2: 休困？叫咱若无做戏，咱是要哪生活？刚刚。你真正想要把班收起来哦？
3: 是。
2: 哈？
3: 无啦，咱阿姑做戏做一世人，我上过有才调的嘛是做戏。明仔的代志，明仔再搁讲。无论安怎样，今仔日这场戏，咱咧家做圆满，家己唱好煞。今日掌声来啦。
2: 好啦，要不我衫给你穿穿诶。无，我甲你滴滴嘞。
3: 好。
2: 那
3: 好。
2: 谢谢。

今天在今天听的这段戏哈，这就是孙迪的现代歌阿戏《安平对上桥》第六大电影。那虽然呢，最终的结尾会安怎来结束呢？明仔上款时间再为听众朋友来安排欣赏。今天这一集的闽南天气台也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我是小兰，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兄弟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来锁定收听。这时间段安排的是现代歌仔戏，来自安平对唱曲，来听第七大场精彩的悲声。昨日有听到讲，这苏荷加这志强啊，两个小意外吼，唔过呢，志强厝内人呢无同意来听耍玩妞。那另外一方面呢，戏班啊，伫个这个时阵呢，互人禁宴咯，无法能够维持落去。那这个玉露加苏荷伫个台下顶呢，正咧演最后一出戏的时阵啊，戏台家传来了消息，讲

这志强要去驾船，要离开台湾岛。苏荷呢，追到码头，结果呢，船已经开去了。这就和这玉露想起了玉梅家这个荷兰的船衣故事哈。那在这时阵呢，大家讲啊，来了这位外国人叫做达利啊，唔知啊是不是苏荷的亲生老爸？那玉露呢，就叫苏荷去认亲。苏荷一去啊，未去呢，会离开台湾岛位，就怎安怎来结尾？今仔日的时间，咱就到阵来欣赏一段台湾歌仔戏。

0: 一条龟，你再替我甲何君阿爸、甲阿母，伊就甲讲，请因原谅我的不好。哦，这条龟要到神仙甲太太，请伊着原谅。哎，唔对啦，少爷，神仙大人，互你行船两年，即摆这条龟什么意思啊？
1: 你到底到遐尼久啊？你想，我若真实讲出来，阿爸会敢会答应？
0: 好啊啦，莫去啊啦，我伫迄张批内底拢有解释甲清清楚楚，我想阿爸应该是袂为难伊才对啦。哎，你做主人的都嘛安尼讲，到尾啊，毋是我伫咧讨皮疼。我看伊是袂来啊啦，可怜，还佫咧生气的款。
2: 对啦，少爷，苏小姐一定会来的啦，咱佫等一下。
0: 等一下啦！妹夫啊，妹夫啊，我对不起苏恒，我对不起伊。袂啦，少爷，佮等一下，等一下，苏小姐一定会来，佮等一下啦。

师父，请你原谅我的自私，这摆我袂再讲这是什么男儿的志气啊！你就当作我无清醒，将我当作是。

跟哪？等一下嘛，一郎嘞。袂好看的这边，为什么来看袂好？来看袂好？

0: 苏荷休息啊，
1: 清空。
0: 哦，
1: 苏荷，
2: 阿姑，请求。
1: 知啦，知啦，我拢知啦。你咧想什么？我还唔知。卖遮尼伤心，你伤心，我嘛会伤心。伊嘛会伤心。

0: 无啦，哪会有？是一时间去想到以前有一挂代志吼，实在啊，事后啊，也是莫讲啦。心内迄个人离开啊，这种的痛苦，我也深深的体会过。但是有等待，唔才有希望；有希望，唔才有继续咱等待的勇气啊！
1: 继续等待的勇气，勇哥，我嘛是真想要哭的。
0: 卖哭卖哭，目屎擦擦的，脚顶啊去予人看到，讲台顶这尼啊水的苦段。啊，原来台卡这么爱哭，人会笑你爱哭包啊！
1: 我哪有啊？
0: 你爱哭包啊？
1: 你家己嘛是共款，你爱哭包啊？
0: 马上去接。
2: 茶就啉烧的，
3: 戏就听故乡的。
2: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3: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
4: 加只饭啦，啊！恁等下就袂轻松啥货啦？
5: 看啥啊？
4: 我来恁讲啦，那我看一个外国人呢，哇，安尼哦，倒落啊，体格阁袂歹，阁来臭老狗有看，哎呦，狗样，伊头毛白白，阁金金皮啊，是安尼嘟嘟嘟，哦，够成阿嘟啊的哦。
5: 哎呀，本来就成阿嘟啊，你什么成无成？
4: 哎呀，这创啥？伊在讲什么 ？How are you？Nice to meet you. 佮讲什么 ？Thank you, thank you.
5: 哎呦，惊死人哦！来买无阿油，要去人数量土米酒，要去人三 Q 三 Q。迄外国番就外国番啦。
4: 我感觉你这个番呢，迄人个是咧矮杀猪。说了一个讲什么 ？Me, me, my daughter, my daughter。你在咧讲啥？
6: 哎，我知啦，伊到就讲。咪咪，讲要食咪咪。第二句讲北京话，买倒地，讲要买倒啊一个。
4: 哦哦，原来就是安尼啦，巴肚枵啦，食无咪啦，唔知要去买倒啊。是讲行到这尼远，啊外国拢无倒啊通啊买，
6: 唔知。
5: 三百唔吃呢？哎，叫讲伊叫做啥物名？
4: 啊，早伊就伊哦啊，啊讲啥物？打你打你啊！我知影啦，伊惊伊个衫裤打甲地去啦。
6: 来去看伊偌大空，
4: 遮大空。
5: 我进来看，进来，
4: 伫遐伫遐看，我进来。
0: 打你！经过这么多年啊，敢讲伊才是倒转来呀？叔，叔，
7: 什么代志？
0: 大多因讲，这个人是。
7: 哦，是一个外国人啊！
0: 达弟，
7: 达弟，
0: 无一个是你的亲生老爸倒转来啊！较紧的，去甲伊相认。有一条金丝丽的链呐，一定会记一个。紧的，去甲伊相认。

我想讲，咱一般卖这么早就收起来，我阁有真侪故事。

个听下一段戏吼，虽然呢剧情啊有淡薄忧伤，唔过呢对这个欣赏的角度来听，确实是予人留下了真深的印象啊，真精湛吼。有传统的这曲调，有新调啊，亲像歌剧啊，亲像歌啊戏相款。好了，这就是这段时间介绍予大家一段台湾歌啊戏安平对上曲。完整的听了，感谢大家收听。今仔日因为时间关系，节目到这结束，再会。

听千年古甲人音，上满场抽啊歌甲。拼有力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8: 有华人的音。
9: 有繁华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0: 人参堆积，家人当年酒作习惯，说明缘由，前世作恶，今生受报。玉帝上情，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钱奴第三集，因果报应，现在开讲。
1: 说梨园传奇，讲戏曲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啊，咱是讲到一个排家人动腿，你有车阿散家人，规日是要吃唔作息，四过五落踢，计想看哦，风林空的无啦。最好哦，是一夜抵不起大厝，所以就规日来到东岳，另派小庙咧怨天怨地，啊，怨神灵无功道教。为什么伊这世人较抓警车？同时，伊也阁求灵派晓，看通保庇伊，托一夜抵补，现开我免做事务。啊，家人对灵派晓说：“灵派晓啊，人我家人不求大富大贵，只求有淡薄小富小贵就做。一旦哦。”那等我得到这个小富小贵，弟子我一定恭行善事，恭敬福田，起誓金庙，修桥造路，修念高歌，敬老念贫啊，反正就是只要是善事啊，我都较近去做了。另外有，因为被查之后，实在挡袂牢，啊，规日来庙里咧暴暴念呢。心一冷，就叫郑福神叫来，啊，就拍算要来共这个家人哦增加淡薄福气。这个郑福神一来，看见跪在涂骹的家人，啊，就大声问说咯：“家人啊，

0: 是怎啊咧怨恨阮神灵啊？要阮做神灵的都也无插你干。啊，家人赶紧对曾福神一连续磕去几落个头，啊，才狡辩说：“曾福神啊，呀你你着较可怜我咧，我家人是啥物人啊？哪敢怨恨神灵？我只是较袂理解俩。呀，你说哦，这世间顶为啥物有人抓捕，有人抓奸？怀布的哦，伊是好衫好裤穿袂了，大鱼大虾也食袂了，指纹搁较用袂了。啊，偏偏计是人，为什么偏偏弟子啊家人是衫无够穿，食袂充口，钱无够用？啊，听，我是食了顶顿，无下顿啦。虽然我家人是穷啊要死去。人我哦，人我嘛假设，家冤过说我家己都歹命无福，我从来都唔敢埋天怨地，怪恨恁神灵。我只是求说，神明你着可怜可怜弟子，使弟子啊哦，一时时啊，向个以身福禄，我愿意再增布施，修桥补路，念古小歌，敬老念贫。吃真好神啊！我只求哦，你着可怜可怜弟子啊咧，也你较清采咧，捌人唔捌你家人，啊我是捌你较出寸。无等家人说了，真好神哦，先将家人的话共拍断，啊就转过来对另派又说：顾上心，这个家人。并非善良之辈，平常时伊不敬天地，不孝父母，诽谤政府，杀生害命，活该伊就受警车摇动而死。相信啊，你这毋茫插种个人，种个人是袂值得你可怜伊哩。另派后听了曾福神安尼讲，就真心中个问说：吼、哦、吼！尊神，你注定托这个家人这一世人的衣食福禄有无差错啊？曾福神说：“有生比这哪有差错？那个红面的阎王哪有可能出差错啊？阎王注定着咱用世间人的命运，从来都唔捌出差错，啊，要亲像家人中的人哦。”本来就应该替去投胎，做二道，做狗，做马，做猪跩精神。按伊全世人的所作所为啊，到地狱当中，无替去落油鼎，无替去食刀剑，也搁替伊投生投胎嘞，做人应经是真款待伊咯啦，也搁想说人心不足。要做官吏，做财主享福啊！啊，林派侯听曾福神安尼伫咧介绍，知影做代志，一头头无尾，就淡不清楚咯。就哪点头，哪不理解问说：“哦，原来是安尼哦！啊，尊神啊，亲像这款人，伊在世的时阵是怎啊贪财好色？”顺人利己的啊，曾福神就说了：“平常心，亲像伊这种人在世的时阵，如果那是做种贪财好色、顺人利己的跩代志，都小夸大。对于全世人啊，向的是享尽富贵，也搁不知足，拼死命不顾一切贪钱敛财，安尼讲你说的。”就连看见红个烧滚滚、热腾腾的油鼎内面有钱，伊都却滚伸手去喝。你说上个人有贪钱无？也这个人啊，全世人真正是为富不仁呐、啊，卡出祸端，为了伊家己的富贵，却唔知枵死几百家人呐、啊。所以，这世人受穷受苦，正是伊的报应。家人跪在边头，听见曾福神安尼在讲林派侯介绍， 袂输亲像去坐咧站点咧，听到一搭实在挡袂牢，赶紧共林派侯辩解说：“说林派侯啊，呀你着三不比哦，你真真毋通相信曾福神的话啦。呀，我家人弟子啊，全世人毋是凶的人，我平常时是看经念佛，讲行善事。”还望林派侯，你得可怜可怜我，师弟子啊，淡薄小富小贵，弟子啊，我感激不尽。说着，亲像鸡仔伫咧得米迄款，一开夹起几十个头。曾福神听安尼说，真正生气说：“主席，催眠甲目咧三字，事到如今。”你也敢骗阮神灵啊！你平常时损人利己，做尽歹事，丧尽天良，你也搁指望会发迹富贵，那先是伫咧妄佛小心过关键啊！哈！也令派遐阿点头说：“尊神啊，这个人全世人既然是作奸骨刻毒，一世人托伊。”官司要死，也都无结婚啊！家人听见林派侯安尼讲，是急啊，卡着卡断腿，大声辩白说：“说林派侯啊，向的是冤枉，大冤枉哦！呀，我家人全世人向这毋是安尼，我平常时哦是敬重天地，遵守法度。啊，这甲阮遐朋友兄弟向的是万和道，逐项无计较。”那对阮爸母啊，是三顿念过四顿点心，也我对咱遮不公哦，是搁较信，我也无去偷窃，也无去抢劫，但我是一个心慈向善的弟子啊，神明啊，恁着可怜弟子啊，着使我淡薄小富贵，也我一定老老实实去做本分生理，曾福神说。也你嘴咧讲一套，腹内想一套，啥人会去相信你？你会去做啥本分生理啊？林派侯也说，你这是亏心积贱并生福，行端天价一世平。你做歹代志，神灵阮自然是心中有数，你免想要瞒天过海。
1: 曾福神点化家人今生受苦受穷的原因，不过面对家人的百般祈求，林派侯似乎爱等机会。咱听讲古人继续讲煞落去。
0: 家人哪敢放弃用一个机会，就又搁赶紧对神明说：“神明啊，也阮爸母在世的时阵。”我将因是羊啊，较真好势，拄只才甲你讲呢，是三顿啉过四顿点心。自从因往生了后，我哦唔知是啥物缘故，反而一日比一日较穷赤。人我嘛捌去阮爸母、甲阮遐公妈的墓前去烧金牙纸钱，敬酒请茶。我目屎是有流啊，较无要怎啊说？我是一个无孝顺的人啊！各位乡亲啊，也咱就说啦，这个家人哦，向个阁真正敖表演好巧才呐，竟然有法通强强滴出几滴目屎来，才赶紧用手哦去共擦擦。啊，曾福神看见家人一副假孝顺的样式。就感觉非常厌恶，啊，就说咯，哼，收起你迄一套吧，你就是将目屎流啊，甲体体也无同意，啥人唔知影恁爸母在世的时阵，你就已经定啊，有顶顿无下顿，你还阁什么三顿啉了四顿点心，啊，这就说因死了后咧，你啥物时阵去借啥物酒啊，去敬啥物茶啊，也你是无非。催命做，才带淡薄你家己食剩的菜堆去倒恁爸母的墓前，而且也阁唔愿哦，踮恁墓前加徛一下久， 莫了怀，草你也唔敢讲慢慢

0: 啊，毋敢敢换淡薄土，啊，亲像你从个下去济州境地都着啊，吼，你做不好啦，面色无赢无一只。就算是土你有去荆州耕地，你若借一百澳洲，啊，淡袂透无钱的土，耕一寸白地，啊，留袂到凤泉之下。林派晓点头同意曾福成的观点，就是尊贤啊，亲像伊种个不孝敬父母的人，一旦先是推不起来，交友会气心未基。满天满地，损害别人的利益，才来欺负家己。所以，亲像种的人哦，一世人都袂做咧推发迹的。曾福成说：“对对对对对，亲像伊种个不孝的人哦，无钱也罢，一旦有淡薄钱，就会高调去泡，讲空说大话，将家己装作是大狗。”规日要徛就是甲空王空达伫街顶食跋踢啉，拈花惹草开片啊，调戏良家妇女是非常得当，作威作福，做出各种凶狠、粗野、蛮横无理的代志，哪有可能也阁会过得去可怜甲帮助穷人啊？也家人一看。家己来咧下心明，要将家己变作有钱人的愿望，根本都免想要实现。但是家人伊也阁唔死心呐。啊，各位观众朋友啊，家人也阁有啥话要说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恋爱终生是明开运，讲究富贵。谈得无厌，家人也想各过十年。欲知详情，请请关注《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锦囊》第四集《富贵将至》。有理有目，讲金来钻头工，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讲古，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恋爱终生，心明开温，渐渐富贵，谈得无厌，嫁人也受够加十年。玉帝上情，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前路第四集，富贵终至，岁岁开工。
1: 说连环传奇，讲戏曲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是讲到一个歹家人动腿家人，要来求灵派休，就输一淡薄富贵。结果呢，去当真福神，狠狠地将伊教训一顿。但是这个家人哦，也唔死心，也阁想要做最后的努力，就苦苦哀求说：“神明啊，也第一次啊，家人真真唔是恁说的种的人。”恁哦，只要使我淡薄小富小贵，我就会好过远景连理，设准备搁地上下，只唔望神明，着可怜可怜弟子啊！各位乡亲啊，咱就说啦，这个神明毕竟是神明，另派晓往神明的心较软，早就拍算要当一个家人。一摆机会，想要试试看，这个家人是唔是会洗心革面、通街尽废？啊，林派友本来安尼想，经过曾福神如此一番的训斥，家人几落摆信誓旦旦，会表白说家己会做善事，吓！

这一帮家人会有所受念，将伊以前的咸湿、刻薄、混搭的性格改杀，所以就等信对政府神说：“尊神啊，便着家人屡次冤屈归队，伊就合界应验，天不生无辜之人，地不长无名之初。”一句话，伊就合界被赶死甲咬死，也毋过林派友停顿一下，用商量的口气对曾福神说：“也咱作为神明，着提出上天念爱圣灵的美德，我看不如暂停，试一淡薄福气哦。”曾福神领会林派友的意思，啊，就答应说：“既然上神有此美意，等小神看卖。”说了后，曾福神将手夹起来放在头爷里，放眼观望远头，说：“上神啊，按说这个牌家隆冬合界就去妖事官事，但奉上神法旨，官请就一淡薄福利，我看见左州左南周家庄有一户客家，因此祖上所积的福业，阴公本来可以抵荫因三代人，卡少啊卡少，因老爸子之代一念之差，犯了淡薄小错，所以拍算要讨因受淡薄责罚。我如今就将因此的福业暂且借20年托一个家人，20年满了后，才叫家人强手交还当周家主人。”就是林派休息，曾福神啊，你这个办法方是真合我意。曾福神就叫说：“家人，你个啊，家人，听起曾福神的叫伊，方位就杀杀尘挖过来，说地址啊，对嘞。”因为惊两位神明唔欢喜，所以家人哦是连爬都唔敢。二是规日用种个卡木头哦，找到曾福神的面头前，拼命磕头。只听见曾福神说：“家人，那么论算，按你罪死人的所作所为，你本应该一世人就官死妖死。我上心可怜你，叫我暂且借你淡薄福分托你。我如今就将左州左南周家庄周应祖的福利暂时借你20年，等20年了后，你必须着双手将财产利索交还等原主。你跟我几何谢呐？只找人在往，人找钱起讲，你做你去，到时做钱会在你应得的所在等你。”家人一听起神明要当伊福业，哪也阁有心思听后壁的话啊？等曾福神解释了，向个拼命磕头是袂得好，满面却笑嘻嘻说：“吼，多谢上神救济提拔之恩，我即就煞来去做财主。”说了，站起来，对卡母头顶面个土粉拌拌撒，得意忘形的说：“嘿嘿，这个啊，这个若要当我做财主啊！”啊！我唔着先去做一身好衫好裤来穿，再搁去牵一只好马来骑，然后马鞭夹起来，对马脚撑一甩，迄只马一定拼命走，是个。啊！曾福神看见伊这个事，真大声骂说：“呀！你安尼是拍什么创啥歹代志啊？”家人哦，自知失口，赶紧提来说：“无。”无，人我都无说啥。

0: 曾福全说：“你这是唔通卖的技能啊！我只是将别人的财富暂时借等你，托你掌管一段时间。啊，甲你问说，新明啊，也唔知你要借等地址啊，偌久的时间啊？”啊，曾福全就说了：“借托你二十年，到时做。”你就得阁原规范当原主，家人这才听清楚啦，啊，赶紧说咯。新明啊，人所说哦，借一日是借，啊，借一年也是借，反正皆是借。我求新明你，无论如何，得阁可怜可怜我者，借当地址啊，较久淡薄。非得你也无差迄时啊工，就请你伫顶面搁加工伊画即位啊，二鬼三，干脆借我三十年，你看安尼会妥当袂吼？曾福贤一听真生气，问说：“住口！我早就知影你种个人逼寸进尺，永远都不知足。我问你，你知影为虾米？”桃花是三月开，菊花是九月开呢。家人目睭提起大毛驴，啊答袂哩出来，啊就问说：“呀，地址啊，我无读册，佫煞毋知啥原因咯。”曾福贤一字一字念当伊听说，因为啊，天公毋放一时花。
1: 这暂时借来富贵。家人的人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伊仍旧随心革命，重新做人。咱听讲古人继续讲煞落去。
0: 各位乡亲啊，也这个时节哦，林派侯也非常严肃地对家人说：“喂，家人啊，阿要按说你本应该就去官司要死。”新人看你穷啊，真可怜，暂且接等你二十年的福利。二十年了后，你必须理所交还等原主。人所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迄味道。上天若无讲算说，上劈也就。未比草较强壮，神明若无显示报应，怀行善呢，就反而会不如怀罪恶的更好日子。所以，我送你一句话，你着共我记在呐。木满天地，木满心，心不满时，而不清。十二时中幸福事，再生变作福星林。说了后，就对家人一手说：“去吧，千万唔通特说你记事无好，将我的话袂记哩特特。”说了，大力就将家人挤杀，家己。带着曾福贤以及郑桂珠消失了。家人明明啊，突然感觉咱床上啊一突煞惊醒，提开目睭一看，我爬了靠腰啊，也都是伫咧做梦哦。也家人非常惊奇的叫说：“哎呀呀呀呀呀！”呀，我哪会困伫这石头咧啊？哦，呀，原来我是咧做迷梦哦。呀，唔过，独家林派侯甲曾福贤明明伫梦中对我说，要将周家庄一户人家的福利借等我二十年。这想到一搭，家人赶紧一背身徛起啊，将脚穿骨骨的，马上就非常得意。就说：“嘿嘿，也想袂到我家人啊，如今煞要变。”

0: 啊，人所说的梦是心头想，哎呀，我何必去相信梦中的代志啊？也未这事呢。我迄搭也搁搬倒土墙，也未共人整好势。我着赶紧去上班，无等下上班也无准时，头家要扣我的钱。嘿，暗暝凶的时煞无得通食的呐。说了后，家人吐一个气说，嗨，呀天公伯啊，天公伯啊！呀，我家人敢那会抓警车？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时来运转，一个翻身变土豪。
2: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3: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4: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时来运转，一家欢心边头好，万贯家财，家有一切无子嗣。玉帝上情，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钱奴第五集，美中不足，随随开讲。
3: 说连环传奇讲戏曲故事，大家好，听一集啊！咱是讲到这个排家家人，去当林派侯，甲曾福神混贴一番。啊，家人一看种个世面，就感觉说排面咯，无半滴愿望咯。家人毕竟是一个地头蛇，属于跋倒倒着杀一笔土的人。人所说，当月庙的家里，事事都要争哪赢。家人不愿就此放弃机会啊，再三狡辩，甲哀求林派侯、甲曾福神，要讨伊机会。也咱说林派侯姓名，毕竟心较软，就拍算哦，要等家人一摆机会啦。想要试看卖，看这个家人是毋是会洗心革面、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啊？就叫曾福神。将周家庄周营祖因厝的福气借20年当家人，啊，这个家人将梦中起来，啊，想起说，啊，梦中林派侯甲曾福神，都说要将周家庄一户人的福力借当我20年，就非常欢喜，是甲笑嘻嘻，说无想到我家人。这是要天犯罪，地地犯罪，天要变作大财主咯呐！啊，家人一活倒去工地咧，人所说，想拢想，

0: 毋通捡起网，一个家庭哦，做迄种个网，虽然都真痛，但是讲工作着照做，着照上班个，伊反在佫继续去种伊个土墙，无想到哦，伫咧种个时阵，咧压墙棍，刷刷刷刷刷，咱压着啥物呢啊？土工伊去扫扫搬搬咧，几落个翁仔，啊，这个家庭哦。将翁仔挂，共伊共掀开一看，内面全部皆是黄黄的金啊，甲白白的银啊，看到出来金粒粒、阁白闪闪的钱财，家人目睭皆要高落来，欢喜的心情难为啊！怎啊共伊形容？说一句较土的啦，是规个人皆要笑起来，家人哦。赶紧瞒着主人，趁人无看见，偷偷将破笑对翁仔家己砍咧。等天黑，才静谧谧，无做无声，将迄几翁金银财宝搬倒去伊家己临时用破茶搭建的住所。随开门看卖，看四周有人无？看见四周伊无人。卡着，哇！伊几盎的金银财宝全全倒咧涂骹咧，随一个捡起来摸，随一个捡起来看，是看了又摸，摸了搁看，然后一个捡起来，重新入落去盎仔咧，非常水利，将盎仔哦倒共伊埋咧涂骹咧，然后伊啊这个用红的草哦。看在顶面，才用伊草席哦，甲伊吃落去，家己才倒在头顶睏。看那睏的直落去啊！家人倒在床顶，是肥过来，搁肥过去，一个头壳哦，全伫咧想，规暝目睭都袂合你落来。第二日一透早，家人。就开始要来过伊个宰主生活，伊先去部队呢，连几落尺会好补了，做几身较亮亮亮的新衫裤，再过去共人买一块地头，请师傅来共伊起一座三间的大厝，煞落来，伊开始卖产地业经营生意，投资输出搁较侪钱来。伊随去开一个电灯铺，因为家己哦也无读册，毋捌字，袂晓算数，就去请一个叫做陈蝶铺的老秀才来推广销。过无偌久，伊又搁办起了婚房、舞房、油房、酒房，一大堆手工作坊，也搁开了一间酒馆呐。请用点小李来负责经营，咱说啊，家人的生意是愈做愈起色，愈做愈兴旺，办啊较闹热气出，出来的钱哦是愈赚愈大堆。无几年，家人先是煞变做一个有万贯家财的大财主，也咱安尼甲伊形容俩。那第六对咧，顶面一餐圆。连怀嚼嚼都爬袂到头，啊！若要是坠落哩，家人的生存是较袂袂是，笑都笑袂清楚有偌侪只。同时，家人也阁开真侪灯泡，到底去放红高利贷，厝内金银翡翠绫罗绸缎应有尽有，要偌侪就有偌侪，不计其数。将钱的警车。吃了顶顿无伊顿的这个假不灵，这是变作规乡里最富最高路的爆发户。啊，过去大家看到伊，皆真无目，唔但脚穿后，当面都后人叫伊假不灵。这呢，哪成啊人敢叫伊假不灵啊？规乡里皆三字咧叫伊假官贵、假大官人。啊，当然。村民对家人的爆发，自然也有袂少的怀疑佮猜测，搞袂清楚 这个经销加家人为什么会将一个三无够、千钱无够用、食不充口的乞食，一夜之间变啊较纸有钱纸高路？啊，因为规乡里人啊，无人看起家人去偷，阁啊无人看起伊去抢，所以大家都认为将个哦是命的主好好，家人是时来运转发展。遍布，就连家人请来咧管小爷个老先生，或者陈德坡，伊嘛唔敢当面去问家人呐、啊，只能伫脚床后讲几句，对家人从个来源不明个肥宅表示怀疑甲不满个话。啊，当然咯、哦，所以当一个陈德坡不满，也阁是家人。迄种让人真歹理解，非常过分的贪心佮俭俗。家人虽然已经万贯家财，但两年是贪得无厌。别人的物件伊是苦不堪，将人的手骨将伊掰开，啊则抢过去占为家己的。啊，若是家己的物件，向来是唔甘妥让。要是有人来将伊讨一时啊，伊哦袂输你咧割伊的嘛，剥伊的皮。抽伊棍迄款，着烧听个几落日，阁较免叫伊摕钱去建寺庙、修桥造路。因此，家人的俭俗伫当地向是非常出名。啊，正人当着伊个面，虽然皆叫伊假冤鬼、啊假借假币，但是脚壁后。大家嘛说，伊亲像盐官内面的千锤，是咸瓜蛇，所以种人讲伊好一个新的外号，叫做假咸蛇。各位乡亲啊，也假人一发家，也无一年，就煞有人来要做唔人讲伊介绍啦。介绍一个是少年阁招好，生了真水的姿容，要来当伊做某。这个家人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吃顶顿无下顿的穷鬼家不离诺啦。现实人家人现实是不阿难离我哩，无啥有啥。但是哦，有一条代志啦，托家人感觉米重不足，搁真够烦恼。随着年龄的增长，这项代志是愈来愈让家人。感觉忧虑甲着急，观众朋友啊，伊都作步咯，我哪有啥代志等伊，佮作八百啊，两年哩无后俩，啊钱都有钱啊，要死啊，水母娶来几落年，偏偏就袂生，家人对母是吹假意，佮万假意，大项都假意。但是至今也无共伊生一个家，这条土伊咧袂满意。目睭金金看起家好子，一年比一年较侪，迄方面的能力是越来越不行咧。看是想要家己生一个，已经是无偌大可能性了。所以家人是心急火燎，忧心离魂，也这条无怪啊。家己是唔甘食，唔甘用，真无容易，才存遮多的钱，是要做啥物啊？那是无家里无下文来继承，伊要断断啥人啊？啊，家人是愈想愈着急，一日到暗无烦恼半项，迄两蕊目睭哦，就对准因某的目肚定定直直想，可袂得因某的目肚哦，亲像咱咧分黄球，较侪。黄球灯拼起来，啊，卡小啊，卡小！伊怎啊看怎啊想，怎啊忧愁怎啊白白，阴谋的白刀，反过是一攞病滔滔，未碰得起来。唉，无招，家人只好放弃对阴谋的希望，决定哦，去夹一个来试，安尼做，一来对家己晚年。来说是一种安慰，二来家己家大业大钱银，田园袂袂死，遮大个家产，啊，总嘛得有人来继承，所以家人就交代 推伊管小的陈德坡，叫伊推家己物色一个囡仔来推做家。无论是查甫还是查某，只要这个囡仔是得聪明伶俐、活泼可爱，唔是用个戆头戆面、歪嘴扯牙个就会做。可见，对当时看来，家人要求的条件并无算太贵。对迄个时阵，亲像家人这种家境无后，想要抱一个来继承家业的人，一般计嘛要求说着抱一个查甫囡仔。而且好子就较细咧，而袂阿半项个凶个，则袂去挂念伊家己亲生父母。但是家人要求并无遮济，尤其抱来是查甫啊查某哦，伊无所谓计做。可见家人是非常着急。但是这条代志交代当陈德坡已经交代去真久咯。啊！这个管小的陈德坡至今也无共伊回复，也毋知到底是怎啊一条代志呢？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说台湾传奇讲戏曲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家人做梦起起来，想到家己伫梦中。林派休甲曾福神，云说要托伊一摆改过自新的机会，要赐伊20年的富贵，就假鬼神计力，啊，果不其然，就伫伊替人咧种土墙的时阵，煞去压着几落盎金银财宝，啊，家人就用遮金银去起厝买田园，开田庄。阁买船搞运输，结果呢，向来是赚了真够好，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财主。也毋过，家财变咯，地位也变咯，但是家人贪心、俭涉、自私的本性，却是完全无变，原阁是迄体。也家人虽然真有钱，但是伊答应神明，说要共伊建寺祈庙、修桥修路、做善事，遮代志拢袂记哩甲退退退。家人虽然富，但是搁咧卖衣店，某带去几落年，就是连生都袂生。即想到家己毋甘食、毋甘用。真无用伊存遮侪钱，一大份将个家业遮大，无下文通来继承。家人是心急，好了，忧心离魂，所以就决定去抱一个来试。将个代志哦，交当推管小的老秀才陈德坡去办，叫伊推家己哦，无识一个囡仔。但是这条代志交代去真久，陈德坡也阁无来跟伊回复呐。啊，其实咱就说俩，陈德坡已经替家人挂心挂意去真久，但就是一直找无佮意的囡仔通来试。这个陈德坡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若是一般代志做你心酸的血了，也妥当，阁也可靠。陈德坡早年，人嘛曾经公读私塾，啊，研学经史。可惜人父母不幸早亡，又阁无共伊留啥物财产。啊，陈德坡为着生活所迫，只好废弃学业，去共人一种有钱人哦，会囡仔做私塾先生。啊，家人发家了后，看中陈德坡忠厚老实。就请伊来替家己做小，啊，负责管理伊个电灯铺，也煞阁监管一个家事。啊，自从顶一摆这个主人吩咐伊替家人去物色一个囡仔了后，人陈德坡都话熟过去拍听，经常挂心留意，也毋但如此哦，伊也阁吩咐家人开个酒馆，迄个点手里帮助伊做一个留意。叫伊若有看到讲较合适个、较妥当个， 就赶紧来通知伊。呀，这几日天气无通好啦，连刷落去几落日的大雪，单只铺踮伫灯铺内面无出门。今仔日，伊突然感觉有淡薄心神不定，就决定要去酒馆的行行看看咧，看有消息啊无？其实今仔日雪是比前两日也较大，凶个雪花哦，是较密密是，涂骹顶面早就铺上了一层野狗的白雪，白色的雪光，青啊长人目睭哦，佮提袂开。酒馆的店小二早起起来，一开店门，看见又佫是漫天大雪。知影又阁是一个烧酒加野好卖的天气，规目个心花开，正欢喜。伊从酒窖内面搬出一瓮神酒，先摇出三杯，细细杯，捧去放咧对咧正中神龛下面的一块桌仔顶面，才恭恭敬敬的跪落去求说：“呀，土地公啊，招财招你的土地公啊！”你就不比我烧酒一瓮比一瓮较好买，啊！你这三杯烧酒敬你，你啉断了，啉了你就出去大门口去咬人的脚骨下底，当大家哦，大家挂入来咱队呢。啊！经过土地公了后，点小李才开门出去，将门口招牌给挂起来，等人客哦。上门来买酒，点小李才随随将酒馆打点好势呢，煞看见有两个大人带着一个囡仔，颠了颠了来到酒店的门下口。这三个人身顶的衫裤穿了是较薄贴贴，面甲双手皆去等黄色，当啊个真红。尤其迄个囡仔，我伫因老母身边头，是赶规身甲六六喘，一直咧甲因老母叫说：“阿母啊，我寒，阿母啊，真寒哦！”囡仔因老母除了将囡仔甲伊抱条条，徛伫酒馆门下口，多少也袂晓咧着怎啊？这个时阵，迄个做老爸看伫目咧，急伫心咧。在酒馆门下口是惊来惊去，最后总算撞到他，行到酒馆的门下口叫说：“小李哥啊，有伫咧无？有伫咧无？”点小李应说：“有哦，有哦！”赶紧前行出来，也无等伊开嘴，迄个人客虽然惊向伊惊一个咧，才对点小李说：“小哥啊！”有咧咯，啊！点小李就也伫前路说：“哎，免咧，免咧，赶紧入来，伫阮队咧坐落来，再啉一杯烧酒，小可烧者。”说了，就行到灶台边头，拿准备要共人客温酒上菜，拿热情的面色。啊，人客啊，作寒的天时，恁位倒落来啊？欸，但是看迄三个人客。并无另外对嘞，还搁徛伫门下口啊，有淡薄无好意思的说：“大哥啊，呀恁看，恁看阮三个这个事，哪有钱通买烧酒啉嘛？小生是一个穷秀才，一家三口将洛阳探亲倒来，无想到拄到这大的事，心肝腹肚枵，心呢搁无半挂。”子侄咯，那看见你即间酒馆开门，我看见阮囡仔哦，实在寒冻袂调，才大胆的要来打了大哥，望大哥可怜可怜阮，等阮一家三个人哦，伫你一搭门下口，小可避暑者，好心，点小李者听子话，赶紧离开灶台，重新行到门下口。看见门口果然也搁徛着一个妇人郎，甲一个寒规身直直出的查甫囡仔，就赶紧说：“ 哎呀，秀才呀、啊！呀，这世间顶哪有啥人出门会将厝带咧西街行啊？客官，赶紧请夫人甲小公子入来我店内面坐坐。说了后，就赶紧将这三个人请入去酒馆内面，烹来一盆炭，要当为了行火。这一家人不是别人，正是几年前去京城赶考的秀才周应祖，甲因某张氏，也是个囡仔官六六出来哦，就是因家长秀俩。四年前，因一家伙欢欢喜喜赶去京城来参加科举，啊，尚在这个周应祖离婚去行礼貌哩，三场考试落来。竟然是本上无名，啊！人说是来曲曲去无局，一家三口只好闲闲溜肩活倒来做周老家。啊，哪会知人咧洗屁烂头死过啦？活倒来这厝内，向也是逐条代志都不如意。尤其当周应祖无半时准备的时，伊临要行。待伫后房床下，迄几案金银财宝，竟然煞去当人偷压去啦！啊，因为厝内上值钱的物件，皆伫迄几案仔的内面，也要怎啊办啊？啊，从此就用做一家人，生活真艰难哦。因为啊，就用做除了会读册，也袂晓做事，佮也袂晓做生意。啊！想说原本有因安公留落来迄几样金银财宝，可以唔免烦恼食，唔免烦恼穿，啊！这跩钱煞去让人偷压去，啊！生活就成问题咯。现在这是哦，食也无够食，啊，用也无够用，入不敷出，强强当去一两年苦日子了后，厝内跩茶米油盐是甲体酥酥，实在挡袂牢咯。无招啊！周应祖只好带着因母家背井离乡去洛阳，找因周家一个远房的表姐，拍算要要求伊哦接济因一家口。啊，等因一家伙辛辛苦苦来到洛阳，也人说是厝老才阁拄着隔棉雨，船破才阁拄着打条风，因那个表姐。啊，煞要死夭寿啊！唔知搬去倒落俩，啊，一家三口伫洛阳，啊，人呢白搬个，啊，所在呢清疏，啊，是较木木熟，啊，争来争去，找去几落个月，原个是无找着，啊，目金金看起天时愈来愈寒，一家人身顶穿个，原个是要来个时节，怀薄衫薄裤，啊，只好风餐露宿，想要赶倒来做舟。啊，无想到也无带倒去到厝啊，说煞就煞带咧。一家三个人是又寒又枵，就用做三番两次去敲怀大搞土埔的朱门，但是人家中门关啊，较目睭睭无人要插门，啊，无办法，一家三口只好拖着又枵又寒的身躯。顶着遮大方式继续赶路，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播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在戏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 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社，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玉酒积木这出彩，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9: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0: 居不傲玉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美美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11: 徐娘寿疼撒国玉酒做不
12: 盖也玉酒往乎嘎子把圣些物素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13: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4: 我咋啦？
13: 你为上公众的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辣嘞，王辣闺女啊可以长得火比咋能嘞啊？
14: 好
13: 啦，记得录你三国玉酒啊，在江宁问你玉酒东头去的你与嘎的啊，正二的你姑子你伯你徐那个该弄得。擦棚一盖听你狗啊、我们给七亚医生七亚的医生你说你正二抽的抽不完是巨炎啊、以及呢嘎得的把日吃啊正二抽的在推讲这走这一颗我们用用户啊是正式的七亚狗就列干你给给我们啊是五年的该是用用一个是干你将要买有人骨吧陪着我给你抬去啊你呢得比你的羊棚啊你啊咸鸭蛋拿铁啊你鱼干特调饮料
14: 哦、
13: 啊，你海鸭蛋蛋黄酥，这类我是内边要内边一个。
14: 海鸭蛋蛋黄酥是木一汤啊，伢子这。
13: 那我管咸鸭蛋拿铁。
14: 啷个鸡油的？
13: 哦，你管鸡油是不？
14: 嗯。
13: 咸鸭蛋拿铁，该我
14: 管。该我用西式的。
13: 该要西，该要过要过，该得对咱就没得，是吧？
14: 该您可以当个咸甜永动党，永动寂寞了。
13: 要你弟，要你啊，那个
14: 姑，对对对。要你啊，只要你弟都给我们
13: 认过一次，
14: 大日。
13: 这个蛋黄酥，
14: 这个鱼干特调饮品，我是不太想尝试。
13: 该要你。该晓得噻，你没得。
14: 该玩意就不好省球。
13: 反正你该用啊，用你啊，你是切个马女啊，干咪大同的酒杯的啊，你他对鲈鱼吧，好二的苏他吧，当酒杯的来往鲈鱼来第五啊，出小你切个在马女。这个呀，根据你讲呢，这个呀又是个丑学大月嘞。啊，咱能呢？正好有几个初步的嘞，几类的子女与非药物的个走向啊，侦查啊，又找物质的嘞，我母啊，派特与上医嘞问，那肉嘞问你，预估子女那个类似的分梦讲这得在你掌握啊，可以不？我说我你称你啊找东头得意买找错你啊让一个我母那三个给个我母说我你给你与你与个黑得意买啊给子女牛子
14: 你谁
13: 啊你谁还有个黑得意买子女有什么和呢陪着我给可以在接的鸟多呢推特查付给个玉立点一买要不我你还个推得查嘛给个你的黑买也是蛮红飞那个有的我你公过呀给陪着过我你外要呢给黑衣阿郎啊哈自吹给你我是非要帮的给你得谁给你插棚 啊，家己呢是依托佮个外国子女，让佮个让这个要要谁给这个推出一个厨娘呢？个厨娘带阿富哥带货，给我台机，带过来给个妹子，
14: 这变成一个当个
13: 给要是
14: 差棚的代言人
13: 啊，但是老是让伊做外国啊，给你有亏的个嘞儿女啊，弄差棚啊，这个别种货。给这个别种户老幺，给我过去都有可以电热在这个插棚的这些插些带机插你。